0: 一个传统的商圈里。
1: 这个商场由原先的太平洋数码广场二期原拆原建改造而成，总建筑面积只有1.5万平方米。八楼这个14米层高的开阔空间，招商阶段曾多方权衡，最终留给了专业攀岩馆。
2: 我们曾经做一些酒吧呀，一些这种个性的电影院，每个商场都在体验方面的话呢，也都在做不同的一些突破。专业的一个攀岩馆在这种城市中心有的话，能够去感受到徐家汇的这样的跟其他的地方的不同的一个活力在里面。
1: 坐拥城市高空视野的攀岩馆自带社交传播属性，果然开业不久就迅速成为新晋打卡地标。
3: 上海的消费者来讲，他们已经是很成熟的消费者，他们在全世界消费，所以他知道什么东西是新的，然后他也很愿意尝试。
1: 注重体验感，强调稀缺性，正是当下老牌商场转型的重点方向。像长宁龙之梦就瞄准了文化 IP 与粉丝经济，希望让商场从单纯的商品交易空间转向多元的体验与生活方式空间。如今的商场里经常配合各种明星和 IP 的快闪及线下活动，设置大幅海报和打卡位，源源不断的流量也随之而来。
4: 很帅的、
5: 哦、从哪边过来的？
4: 华侨。开心开心，很开心。
5: 您多大年纪了？
4: 71岁。
6: 线下还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然后超开心。
1: 粉丝现场拍照打卡后会主动去社交平台分享传播，商场甚至还会主动为一些音乐会、线下见面会等活动提供免费场地，因为强大的引流效果能实实在在带动商场的经营业绩。
7: 我从无锡可能就40分钟的火车，我们来上海的话很少会往这跑。有些的话其实确实有些商场的话都是因为有这种活动我们才会去，对，才会了解说哎这个地方有这个商场，然后有很多好吃的，也有更的东西。
8: 每月都有一日店长的活动，然后呢每个季度都会有大明星的活动，其实各个商场也拉锯战啊，各都在抢这个资源。2周的时间会给我们带来几万的粉丝到这里来打卡，我们做了这些打卡笔记之后呢，帮我们整个商场可以带动更多的流量，给我们商场带来一连串的消费。
1: 除此之外，无法被线上电商取代的健康类消费也成为不少商场的重点布局场景。这类轻养生门店在商场里遍地开花，家家客流红火。
9: 看他们那个很享受，我想想也舒服，我就来了，
10: 就愿意为自己身体健康投资啊，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位。
9: 我们以前在9楼，现在我们搬到5楼，面积从原来的120平方扩大了，现在是180。楼层很关键，因为在5楼的话，顾客的那客流量会更大一点。
1: 业态的迭代也带动着商场整体经营数据稳步走高。
11: 过去的消费者他们主要是为了逛商场买衣服啊买商品，现在的消费者他就变了，他更愿意为自己的情绪放松这类的感受买单，也能给我们商场带来持续的客流。今年我们的商场的客流增长了近18%，销售增长了22%。我们现在商场的这个满铺率已经达到99.5%了。
12: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13: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14: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13: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15: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13: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6: 今年的国庆假期，各地的主题乐园迎来了客流的高峰，成为了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力量。在广东呢，不少的乐园推出了国庆的限定活动，科技游、文化游项目扎堆上新园区，人气十足。

0: 广东深圳的这家海洋主题乐园在国庆假期期间推出山海名著巡游记系列活动，园区以中国传统四大名著为文化主线，将古典意趣融入滨海风光与度假生活，现场中外游客络绎不绝。
1: I have always been very interested in China's culture. I know characters like Guan Yun and Chao Yun. This year I feel very cool when I see them, which depends my impression.
2: 很解压，在小梅沙看到了京剧变脸，就很惊喜，孩子也很开心。
3: 今年外国游客远超预期，有非常多的游客是为了感受风景和海洋主题演出，也有非常多的游客是为了深入感受中国传统文化演绎。今年的国庆门票销量同比去年约有10%以上的增长。
0: 在广东东莞的这家主题乐园，形式展演搭配现代光影技术，龙舟花灯、焰火杂技轮番上演，园区全新升级的水秀烟花表演成为假期一大看点。
4: 今年我们大湾区以外的游客增加了4000人，整体游客增加了30%左右。
0: 广东珠海的这处主题乐园近期刚刚开放，超300台人形机器人在国庆假期期间正式上岗，覆盖机器人文娱商演、科普研学、导览导购等场景，机器人起舞、巡游互动吸引了众多游客。
5: 写毛笔字这个机器人最好玩，我没有见过。
0: 在线旅游平台统计数据显示，10月1日至6日，全国主题乐园门票预订热度持续走高，多家园区门票销售刷新历史记录。其中，北京环球影城、广州长隆欢乐世界、珠海长隆海洋王国、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深圳欢乐谷、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等乐园门票销量同比增长均超60%以上。
6: 国庆假期结束了，截止到昨晚9点，访港的内地旅客累计约140万人次，超过入境处129万人次的预测数字。
7: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香港的市场依然生意红火，热门商圈铜锣湾有不少内地旅客把握最后机会扫货。
8: 主要就是活络油嘛，因为我从小用到大这个，好顶呱呱。
7: 香港上环这家卖传统零食的店铺，也有旅客来买手信，将香港味道带回家。
9: 我们是在小红书上看到，有博主发的，这里是香港有名的零食店，所以过来特意过来买的。
10: 我买的那个鸭肉牛肉干和梅子丸，还有燕窝糕，带回去给朋友吃。
7: 国庆假期前6天，访港内地旅客达130万人次，同比增加约13万人次。香港特区政府此前预计，整个假期访港内地旅客同比增加5%，达129万人次。目前还差7号一天的数据没算，已经超额完成。
11: 今年的黄金周呢是非常畅旺的，过去都是受内地游客追捧的，例如好像一些化妆品啊、一些奢侈品啊、一些的海味啊，还有一些的药用产品等等的话呢，其实那个销情呢其实都是好的。而珠宝黄金首饰的话呢，其实都录得有些双位数字的增长的。
7: 有海味店指出，今年的生意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到3成。
12: 啱啱放宽了适量自用的海味可以大过关，那这个信息就最近发布出去，所以他们来香港之后就开始买一些，比如海参啊那类花胶不停是补货的。
7: 从昨天早上开始，不少内地旅客启程回家，西九龙高铁站离港大厅挤满了人。香港运输署提醒旅客要留意各口岸客流预留充裕的出行时间。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云南的丽江古城、玉龙雪山等景点迎来了婚拍旅拍的旺季。与传统的酒店婚礼不同，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目的地婚礼，把领证、仪式、旅拍、蜜月打包到了同一座城市来完成，为当地的文旅产业注入新动能。
13: 在丽江，来自广东的新人李先生和杨女士刚刚完成他们的目的地婚礼，
14: 整一个业态就蛮成熟的，然后我们整体的体验感就比较丝滑。
13: 传统婚礼通常涉及酒店宴席、婚庆布置、接亲敬酒等较长链条，花费和筹备压力相对较高。相比之下，小型目的地婚礼把大宴请改为小仪式加旅拍加短途蜜月，成本更可控。李先生和杨女士此行10000余元，即覆盖妆造、礼服、专车接送等核心环节，体感更轻、更透明。
15: 每天来到玉龙雪山景区拍婚纱旅拍的平均在200对

0: 左右，客户90%都是省外的。从今年开始，特别是新加坡的呀、印尼的呀、我们越南的。
1: 国庆假期是传统婚庆旺季，也是丽江婚拍全年最红火时段。以往新人多在酒店办堂宴，流程含接亲、敬酒等繁复应酬，目的地婚礼则把重点放到场景加仪式加记录上，先旅后拍，拍中成礼。
2: 现在新人会比较在意的目的地婚礼，简单的仪式之后回去就办个答谢宴，这可能是未来主流的趋势。
1: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落地，进一步降低了异地领证办婚礼的门槛，新人无需返回户籍所在地，就能在当地一站式完成婚姻登记，这为目的地婚礼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如今目的地婚礼已升级为旅行记录、婚礼仪式、影像留存等一站式服务，随着相关服务的持续迭代升级，目的地婚礼正在成为丽江文旅消费的新增长点。
3: 目前丽江旅拍、写真、婚拍、目的地婚礼商家不少于1000家，年产业规模已超11亿元。
4: 国庆假期，层林尽染、色彩斑斓的秋景呢，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进山踏秋。黑龙江的各大景区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与人文特色，为游客打造了风格各异的游览内容。
5: 今年哈尔滨帽儿山景区整体提档升级，在登山沿途设置了9个印章打卡点和40多名互动 NPC， 让原本单调的登山路一路充满惊喜与欢笑。
6: 哎，那随着这最后一个通关文牒的印章打卡成功之后，我现在是登顶了帽儿山。那么在山顶呢，我也是看到有很多的游客特意是带来了5星红旗来这里打卡拍照。
7: 爱祖国，把国旗插到山顶啊，让更多人看到。
5: 今年国庆长假，哈尔滨帽儿山景区人气持续攀升。截至10月5号，景区入园游客量超3万人次，同比增长40%，单日最高营收额超100万。十一假期，双鸭山集贤县创新推出红色记忆加绿色生态双线特色旅游。在七星山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不仅可以沉浸式领略林海斑斓风光，还能驻足抗联遗址，直观地感受烽火岁月。与此同时，伊春汤旺县迎来五花山最佳观赏期，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奔赴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看上一年的花岗岩石林奇观，赏漫山斑斓的五花山色，感受奇石藏林海、漫山染锦绣的独特秋日盛景。
8: 看到这个美丽的秋色，颜色非常缤纷，我觉得以后有机会我还要再来。
4: 好，我们来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中东部大部以晴朗天气居多，空气干燥，海南等地呢需要防范强降雨。同时南北方的气温将在波动中回升，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以上的范围逐渐的扩大，但早晚温差较大，公众需要及时的添衣。根据气象监测显示，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降水整体偏弱，降雨主要分散在云南、海南，局地出现暴雨，北方多地出现6到8级阵风，局地风力达10级。今明两天中东部大部依然维持晴朗格局，不少地方午后相对湿度不足30%，十分干燥，而西部地区降水将有所增多，新疆高海拔地区还可能出现降雪。此外，海南降雨也将明显增多，局部有暴雨到大暴雨。气温方面，前两天的冷空气影响结束后，全国气温波动回升，华北至华南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以上区域持续扩大，江南、华南部分地区将回升至30摄氏度以上，但最低气温回升缓慢，中东部大部昼夜温差普遍超10摄氏度。建议公众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根据气温变化灵活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9: 门不让进一般哈，
10: 进，好，没事。
1: 海南部分红树林保护区竟成赶海乐园，专家警告将对生态修复成果产生不可逆损伤。假日期间，儿童走失情况有所增多。广东肇庆3岁幼童独闯街头险象环生，民警出动帮其找回家人。
4: 十一假期，亲近自然的赶海旅游热度高涨。然而，记者在海南的三亚和陵水调查发现，不少的商业赶海侵入红树林保护区，禁用渔具、绝户网、地笼泛滥。底栖生物呢遭到了频繁的采挖。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1: 记者在抖音、携程、小红书等网络平台看到海量赶海攻略、直播带货、密集推送招揽游客，部分商家线上评价数千条，

0: 记者以游客身份随机联系到一家三亚赶海小分队俱乐部，跟随接驳车前往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途中穿过一道装有高压电网的铁栅门，直接进入保护区核心滩涂。
1: 这是啥门啊？
2: 人家围住了。
3: 红树林了是吧？不让。这个门不让进一般是吧？
2: 进。没事。
0: 十几名游客在教练带领下，在红树林湿地内随意捡食鱼虾贝类。商家还推出888元的高价拉地龙项目，声称是亲水旅游天花板。记者决定一探究竟。次日夜间，快艇搭载游客和记者穿越红树林，教练指着海面矿泉水瓶示意地龙标记点。
4: 好了，快来救，来救援了，好了，有
0: 有有货。百米长地龙全部拉起，装满整艘快艇。教练对鱼货进行分拣。记者看到笼内除了少量花蟹、河豚，绝大多数是不到手指大小的幼鱼幼虾。
3: 像我你们这个网眼这么密，让用吗？
4: 这个爱进都进不进不进。
3: 什么？那一晚上能有多少拉地龙的？
4: 不一定。一天多的时候有十几条都有。
3: 你说有十几波来拉地龙的？
4: 对。
3: 你有那么多龙吗？
4: 有啊。
1: 能有多少龙？100龙有吗？
4: 哪里值100龙？我们还有一艘大船在上面，至少2000个笼子。
0: 记者粗略统计，当天仅这一家俱乐部接待赶海游客就超100人。在紧邻三亚的陵水县，记者看到陵水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沿线街道十余家商户集中摆摊设点，公开招揽游客，开展赶海、拉地龙等付费项目。而路边警示牌清晰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明确禁止在保护地内采捕底栖生物，但商户依旧照常经营。
3: 就岛上那是保育区是吧？
5: 对。
3: 保育区能上吗？
5: 可以上啊，这怎么把就开船带你们去那边玩玩？
3: 那块政府不拦着吧？
5: 是啊。
3: 没人管吗？那边是保护区的核心龙。核心也可以去。
5: 对呀、我们开船机往保护中间没开呀、保护中间没开。
0: 监管究竟卡在哪儿？记者拨通了陵水县林业局的电话。
6: 做了块牌子，不是不让赶海吗？
7: 对，这个是一般来说，因为他那赶海会破坏一些海草床，会破坏一些生态环境。地龙确实是破坏一些挖土动那个土层了，确实有点更麻烦的情况。但是说一些经济利益问题，我们也挺难去处置。后面就变成打游击战了。
6: 你们去他就再收敛一点是吧？
7: 对，去收敛点，然后不去的话，然后或者是游客稍微多的话，又开始做了。
8: 红树林啊，和海草床和珊瑚礁并称海洋三大生态系统，它既可以防风消浪，又能够净化海水，被誉为海上长城、海洋卫士，是众多底栖生物和鸟类赖以生存的家园。那么记者在海南采访的时候还发现，有人呢在红树林保护地的滩涂上大量的捡拾采挖底栖生物，这是否会对红树林的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呢？
0: 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顺着商贩指引来到铁路港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项目所在地。该项目今年9月刚全面竣工，配套建成了巡护栈道、保护管理站、观鸟点、巡护码头等全套巡护设施。但走进巡护码头，眼前的景象令人错愕，十几艘作业船上密密麻麻堆满了地龙。
9: 我们让我们随行的女记者用她的这个食指，这是食指都穿不过来，找个那个测量软件来量一下，6.5左右。
0: 据了解，地龙是国家明确的渔业过渡性渔具，许可海域使用的地龙达标网目尺寸不得小于25毫米。像这种网眼极小、大小鱼货通吃的细密地龙，因对渔业资源破坏性极强，被形象地称为绝户网。而海南省已将地龙列为禁用渔具。在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记者看到退潮后的滩涂上有渔民俯身不停捡食，身边的塑料桶内已经装满了丁螺。而在滩涂另一侧正在修复的红树林种植区域内，还有村民拿着长棍、铲子挖掘杀虫，这些行为都发生在保护区范围内。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片刚完成系统性修复的红树林，叶子已出现大面积枯黄，
10: 破裂就是5-6层的这种。

0: 那得死将近一半了。
1: 嗯。
0: 得一年多之后才能知道。
1: 嗯。
0: 好，我看他就是，我看他那底下光光的这地笼都放下去，这个等于是底栖生物都没有了。
2: 放地笼，他们是本地人啊，本地人谁管得住啊？
0: 但是毕竟是保护区啊，你保护区放地笼，那是更不允许啊。
2: 那这个要上面，派人来管了、啊。目前没人管，这个是管不住的。
3: 专家指出，在红树林保护区内，赶海、捡食丁螺、寄居蟹等底栖生物，不仅会加剧病虫害，还会导致红树林的根系裸露，对生态修复成果产生不可逆的损伤。
4: 底栖生物它是好多这红树林害虫的一些天敌，这个底栖生物被大量的挖捕之后，它会使得红树林，你比方说团水虱啊，一些这个病虫害就加剧，再一个造成这个红树林根系的裸露，造成红树林的一些死亡或者生长不良。
5: 昨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客流集中，赶车赶路啊，旅客的财物遗失、孩童走失等险情呢极易发生。在福建的泉州站，一名准备返程的旅客报警称，他将装有10000元现金的挎包放在了座椅上，去上了洗手间。等他返回的时候呢，挎包不见了。眼看这个检票的时间临近啊，旅客十分的焦急。
6: 警察同志，你帮我看一下我的包啊，好像被偷了。
7: 被偷了。
6: 对，我们才在那边坐的，然后去上个厕所出来。
7: 我们先看一下，没事，不用着急。
6: 帮我看一下，帮我这边要检票了。
7: 行。
8: 为让旅客顺利赶上列车，民警一边调取公共视频，一边带着旅客沿其进站轨迹寻找。
7: 在这之前，最后一次看到包什么时候？
6: 就是在这里
7: 啊。这里。
6: 对啊。
7: 那么之前有没有去过其他地方？
6: 今天去小店逛了一下。
7: 肯定可以找到的。
9: 由湖州。
7: 是这个吗？
6: 对，里面有个现金包。
7: 先点一下。一把钥匙。
8: 原来事发时，这名旅客一心赶着检票，把挎包遗落在候车室餐厅区域。经旅客现场清点，包内万元红包及随身物品完好无损。旅客随后顺利登上返程列车。返程客流中，带孩子出行的家庭较多，孩童走失也是假期车站高频发生的安全隐患。近日在福州南站，特警巡逻时发现一名小男孩独自在密集人流中徘徊，身边没有家属陪同。民警立刻上前询问，获取孩子母亲的联系电话。
7: 小朋友，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啊？你会记得她电话号码吗？
8: 在确认电话号码后，民警立即给孩子母亲拨通了电话。
7: 我这边是派出所民警啊，我在这边等着哈。然后妈妈马上过来了哈。
8: 不久，男童母亲赶到现场，将孩子领回。
7: 小朋友，这个是你妈妈吗？是，等一下你身份证出示。
10: 可以。
7: 那先稍微等一下
10: 啊。谢谢，我去那边的厕所了。
8: 据了解，这名男童的母亲因上洗手间不方便，将孩子独自安置在原地后，又前往候车室的另一侧洗手间，没想到去了很久，迟迟没有回来，给孩子的安全造成了隐患。
11: 返程赶路的时候，再心急也要看管好自己的随身财物，不要把物品随意放置，以防被人顺手牵羊。
8: 近日，旅客李先生来到黑龙江汤原站派出所报警，称自己在汤原站购票时将手机遗失在车站，希望民警帮助寻找。民警调取车站公共视频发现，李先生购票后将手机遗落在售票窗口窗台，随即离开。随后站在旁边的一名女子趁无人注意将手机拿走。
12: 失主在发现手机遗失以后啊，向手机里打了两次电话，但是都被挂断。第三次再打的时候，直接就关机了。
8: 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根据视频展开排查，最终锁定了盗窃手机的嫌疑人徐某。
12: 经过工作，我们电话联系到了徐某，通过询问确定徐某就是视频里拿手机的那名女子。在我们的规劝后，徐某主动找到我们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13: 那手机就高了高了，我也没问，走远了我就给他拿下来。
8: 徐某对自己盗窃手机的行为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5: 国庆假期，在高11504重庆北开往北京西的高铁上，一名小旅客突发疾病，重庆客运段的乘务员立即开展了紧急救治，经过铁路调度的临时停车，帮助小朋友顺利的转危为安。
14: 当天上午，即11504高铁从重庆北站出发，开往北京西站。当列车从南阳东站开出时，列车员张华桥在11号车门口发现旅客。

0: 小徐呼吸困难，双手发抖，脸部、手部直冒冷汗。列车长杨娟迅速赶到车厢，并通知广播寻医。
1: 帮我去广播寻医，你们是一起的吗？有没有大人？
2: 没有家长。
0: 同行的同学告诉乘务人员，他们是初中生，都是河北邯郸人。小徐曾在学校出现过相同的情况。当天，小徐和同学从重庆北站坐高铁到邯郸东站，趁着国庆放假回老家治疗。列车长杨娟帮助小徐躺下，保持呼吸顺畅，并为他测量血压。同行同学根据他既往发病症状，用指带回吸法调整呼吸频率，减少二氧化碳呼出过度带来的不适。
1: 你去把那个药箱拿过来，那个把那个
2: 到了吗？
1: 哎，血压计拿过来。来，坐到地上，坐到地上来，坐到地上，不用坐凳子，直接坐地上，来躺一下。
0: 不巧的是，这趟列车上没有医务人员，小徐的不适症状没有明显好转。杨娟赶紧联系上了小徐的母亲，征得家属同意后，决定就近下车救治。经调度批准，安排列车在平顶山西站临时停车。
1: 我当时司机，麻烦您那个前面那个要一下点吗？我们那个是要车厢有位旅客突发疾病。
0: 高铁到达平顶山西站后，乘务员、列车长一起把小徐扶下车，与车站及120医护人员完成交接。据医生初步诊断，小徐为呼吸性碱中毒，目前小徐情况已好转，正住院治疗中。小徐的家人也已经赶到了医院。
3: 10月2号，在厦门地铁3号线古罗站内，一名女子在乘坐扶梯时呢不慎的摔倒，在附近执勤的辅警发现之后呢，一个飞身翻越围栏，第一时间按下了急停按钮。
4: 10月2号上午10点半左右，在厦门地铁3号线古罗站，一名女子准备乘坐自动扶梯前往站台，当时她双手都提着东西，站上扶梯时身体重心偏移，没能站稳，一下子就摔倒了。正在一旁执勤的辅警戴大海发现后，立即翻过围栏，按下了扶梯的急停按键。
5: 第一反应的话是赶紧按下那个扶梯的那个紧停按钮，让它停止运行。因为我是在护栏的外面嘛，从闸机口进去要绕行一段，可能来不及，所以我想说离我最近的距离，然后我就通过翻越这个护栏的方式。
4: 好在女子只是受到轻微惊吓，身体并没有大碍。随后，辅警将女子护送到站台安全区域休息候车。厦门台报道。
3: 假日期间，不少的父母带着小朋友出去游玩，那儿童走失的情况呢也有所增多。前两天，在肇庆四惠街头，就有一位3岁左右的小男孩独自在街头路口游荡，险象环生。
4: 马路边，男孩的母亲郑女士抱着寻回的孩子放声大哭。就在不久前，巡逻民警发现了这个小朋友在人流车流中独自穿梭，险象环生。民警把小朋友拦了下来，并询问家庭住址，但孩子太小，根本说不出来，民警只好抱着他沿路搜索。
6: 来，好吗？来，啊？你啥呀？
4: 与此同时，指挥中心接到了孩子母亲的报警电话。
7: 喂，你好，110。
8: 我110啊。
7: 咩事？
4: 民警立即与家属联系，并带着小朋友来到约定地点，见到了孩子母亲郑女士。
9: 当时个小朋友呢，佢妈咪就系喺商铺买嘢，一个冇住冇拉到小朋友，小朋友自己行出去之后，又行去好远。
10: 应该都有1-2公里啦，然后经过咗三个路口吧，比较多车，当时都系好唔容易啊。我觉得咁细，如果咁细唔识睇红绿灯嘅话，要经过咁多路口嘅话，系好危险嘅。
4: 母子团聚，郑女士十分激动，再三对民警表示感谢。广东台报道。
11: 中秋夜正当大家赏月之时，佛山的一位老伯却一不小心掉入了江中，情况十分危急。
12: 有人掉到水里面了。
4: 事发9月25日晚。江水中，一位老伯正在奋力挣扎，另一名男子正拿着救生圈向老人游去。原来，事发当晚是中秋夜，邱庆浩正在江边和朋友散步赏月，忽然听到有人呼救。
13: 你嗰边睇下，哇，真系有阿叔跌咗落去喎！咁啊，一开始我咪谂住应该佢可以自救啊，跟住睇唔对路，因为佢后屘佢可能太攰啦，跟住可能本身又唔系好识游水，咁啊后屘就直头。

0: 我已经是不识喐了。
1: 邱清浩的朋友尝试向老人抛出救生圈，但老人体力不支，根本无济于事。
0: 头面啊，系浸喺水入边嘅，浸喺水入边嘅，佢个跟住身体即系完全唔识喐，咁啊，跟住个水咧，江水咧就越打越远，已经系漂到出去啦，即系掂唔到底嘅，系啊，应该起码要两米几啊。
1: 情况危急，邱庆浩二话不说就跳入江中，靠近老人后将救生圈套在他身上，众人合力将老人拉回岸边。
2: 一二三，
1: 附近小区的物业管理人员随即赶到，他们认出来落水老人60岁左右，和邱庆浩一样都是住在这一小区的居民，众人联手把老人从江边抬回了小区。由于救助及时，老人并无大碍，已安全回到家中。广东台报道，
3: 近日在湖北恩施建始县，两名男子在田间劳作的时候意外掉进了15米左右的天坑，无法逃生。当地的消防、公安和医疗等部门接警之后迅速出动。
4: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天坑位于田地和山林之间，洞口杂草丛生，周边湿滑，坑内一名被困男子持续发出痛苦呻吟声，情况十分紧急。
5: 根据现场情况，我们就地搭建绳索救援系统，由我下至坑底进行侦查，搜寻被困人员具体位置。经侦查发现，两名被困男子平躺在天坑底部，意识清醒但全身不能动弹，无明显外伤。
4: 随后另一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救援装备下至坑底，利用担架绳索对被困男子进行固定，并做好安全防护。地面上，消防救援人员、民警和村民齐心协力，紧紧拉住救援绳索，一寸一寸缓慢向上提拉，将两名男子依次救援至洞口。经过约30分钟紧张营救，两名被困人员成功被营救至安全地带，并移交给现场120医护人员。目前被困人员已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3: 10月4号傍晚7点多，陕西渭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3大队的民警接到路过群众反映，在 S205省道新市镇北1公里处，一辆路面停放的车辆上疑似有人发病，值班民警迅速赶往现场。
6: 值班组长张亮带队驾车3分钟赶到事发现场，当时这辆车停靠在路边，车门大开，驾驶员倒在路边一动不动。夜色笼罩下，省道光线昏暗，来往车辆川流不息，倒地人员躺在路面，随时都有可能遭遇车祸，危险迫在眉睫。民警快速上前将这名驾驶员抬上警车，向渭南市中心医院疾驶而去。车上民警同步联系医院急救科做好准备。
7: 我是消防中队民警，然后我在路上看见有一个司机人现在干不明，我抬那个警车上，现在你叫急救人准备在门口准备着。
6: 一路上民警稳驾疾驰，与时间赛跑，这段原本需要40分钟的车程仅用不到20分钟便顺利将患者送达。经急救医护人员初步诊断，驾驶员发病时四肢无力，心脏剧烈疼痛，病情危急，正是民警的火速驰援为患者赢得了至关重要的救治黄金时间。
3: 前两天，成都市公安局双流区分局西航港派出所里上演了暖心的一幕，一名群众怀抱幼童紧急求助，孩子的耳部受伤流血不止，民警立即驾驶警车开辟生命通道，快速将孩子送往医院救治。
8: 这是发生在国庆假期里成都市双流区一炸鸡店里的一幕，一名幼童在餐厅内的长椅上玩耍，突然危险发生了。
9: 小朋友嘛，在那儿吃炸鸡，一个人可能家长也没看到，然后就从那个凳子上面就摔下来了，摔到耳朵就快出血了。
8: 随后孩子的家长神色焦急地来到成都市公安局双流区分局西航港派出所，怀中一岁幼童耳部受伤流血不止。
9: 因为他们那个炸鸡店呢就在我们派出所旁边几十米远，但他们家长呢可能当时是也比较心急，他打车呢一直没打到，可能有超打他介绍是有半个小时没来车。
8: 简单查看孩子伤势后，值班民警当即决定驾驶警车护送就医。途中民警一边紧盯路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快速通行，一边安抚家长情绪。抵达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后，民警护送着孩子迅速冲进了急诊区。
10: 报警受伤了，打不到车，我们警察送过来的，他在那儿分针啥子，他分针嘛，小朋友耳朵受伤了。
8: 因送医及时，救治迅速，受伤的孩子目前状态平稳，伤情已无大碍。
1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0: 迪拜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发生安全事件，以色列调查两名高级民航安全官员涉嫌以私人身份为承运商提供有偿培训。泰国自9月16号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目前已造成60人死亡，419万人受影响。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新一轮的巴以冲突自2023年10月7号爆发以来，已经持续了整整3年。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的数据称，3年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以军发布的数据还显示，当前以军预备役部队规模相较3年前扩大了36%。此外，因不断变化的作战需求，2026年以军作战部队预备役人员的年均服役时间将从年初计划的约55天增至80到100天。自2024年8月以色列发布征召令后，已有约2.2万名已退役人员被重新召回预备役部队。有分析指出，以色列长期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将军事手段作为首选，其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巴勒斯坦及其他地区平民伤亡，威胁地区安全稳定。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布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超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0月7号，加沙地带登记死亡人数超过7.4万人，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流离失所的人口总计超过200万人。在总计80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中，住宅领域损失最为惨重，高达约340亿美元，商业、工业和农业领域损失合计约130亿美元，医疗卫生、市政公共服务、通信和教育等领域也被严重破坏。新一轮巴以冲突自2023年10月7号爆发以来，已持续整整3年。尽管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无人机袭击和军事行动至今仍在继续。加沙人道危机远未缓解，约旦和西岸局势更趋恶化，巴以和平依旧遥遥无期。
0: 迪拜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发生了安全事件，以色列警方对以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了调查。原因是他们涉嫌利益冲突以及民航安全监管存在疏漏。
4: 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这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5: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昨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等说法。
4: 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0: 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焦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此外，也门政府交通部称，胡塞武装昨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则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
1: 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昨天对乌多地发动了袭击，导致了至少25人死亡，100人受伤。
0: 泽连斯基称，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已致19人死亡，包括5名儿童。他呼吁更多防空支持。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2: 英国警方6号在首都伦敦逮捕了一名22岁的本国籍男子，这是涉嫌策划袭击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的第7名嫌疑人。这名男子目前处于羁押状态。
3: 警方当天搜查了威斯敏斯特地区一处住宅，但没有公布更多细节。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注意到3辆可疑白色厢式货车，逮捕5名英国籍男子。10月1号又逮捕第6名英国与伊朗双重国籍的男性嫌疑人，怀疑他们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目前这6名嫌疑人均获保释，尚无人被正式起诉。英国方面将此案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案件幕后主使与具体性质至今仍扑朔迷离。据报道，警方在现场没有发现爆炸装置，只查获了一些汽油。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则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该事件有关。美军曾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这些轰炸机均已撤出菲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1: 本周二，数十名网约车司机和工会成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议会大楼外集会，反对一项将允许无人驾驶出租车在华盛顿地区展开商业运营的法案。
3: 自动驾驶技术企业出行新方式公司已在华盛顿特区完成为期2年半的道路测试，累计行驶超过48万公里。测试期间，车辆强制配备安全员，该公司希望获得特区议会批准，在没有人类司机的情况下开始提供载客服务。华盛顿特区议会预计在年内就相关法案投票。技术方表示，自动驾驶车辆事故率远低于人类驾驶，能够改善当地居高不下的交通事故死亡率，助力城市交通安全升级。但抗议群体提出诸多隐患，包括无人驾驶出租车会加剧车辆拥堵，产生颗粒物排放，还会降低公共交通使用率。其中最核心的担忧集中在安全和就业冲击方面，大批网约车从业人员或将面临失业，收入减少。
4: We are very, very worried that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drivers, working people in the DMV area potentially would lose their jobs, would lose their income, be replaced by robots.
3: 针对争议，法案推动方回应，新法案将设置专属保障基金，为受技术替代影响的从业者提供帮扶，并通过制度约束规范自动驾驶技术稳步落地。
2: 日本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昨天在与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时，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

0: 県庁前抗議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尽快减少驻日美军基地给冲绳当地带来的负担。
1: 特に今般の強盗殺人事件は県民に大きな衝撃と不安を与えており、早急な基地負担軽減が求められております。那覇市における米海兵隊による強盗殺人事件についてでは、今回の事件は極めて悪質で、県民に大きな不安を与えるものであり、断じて許せ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から。
2: 当天早些时候，冲绳县知事谷县还与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会面，并提出抗议，要求从根本上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并指出美军整顿军纪等措施完全无效。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20岁的美军士兵巴拉德，其隶属驻扎在美军莆田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当地时间3号凌晨，巴拉德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
0: 近日，韩国队在取得亚运会男子足球冠军之后，部分队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者是奖杯相比，他们更加关注能否免兵役。那么，此番言论呢，立即引发了韩国公众的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韩国国防部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
3: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郑斌娜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国防部对体育界部分人士的不当言论感到遗憾，希望正在履职的军人和预备役人员得到公众尊重。他表示，国防部将综合考虑公平性、克服兵役人数减少、公众共识等因素，有计划最终收紧或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实施义务兵役制，所有健康成年男性必须服兵役18至21个月。不过，在政府指定的国内国际比赛中获得最高奖项的艺术界人士和运动员大多可免除兵役。据了解，在此次韩国男足23人大名单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他们可以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
2: 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通报。 洪灾已经导致了该国超过140万户家庭，411人受影响，造成60人死亡。泰国自9月16日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根据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发布的公告，目前首都曼谷和27个府仍受洪水影响，约115万户家庭受灾。 泰国气象局发布预警说，预计10月9号到13号，泰国北部、东北部、中部等多地还将出现大到暴雨、强风和冰雹天气。气象局提醒民众防范山洪、低洼地区积水等灾害。泰国政府称，由于预计未来几天降雨将增加，且当地水坝需要泄洪，位于叶公河流域的多个地区可能面临洪灾风险。洪灾对泰国旅游业的影响也受到关注。 泰国国家旅游局此前预计，今年中国国庆黄金周期间将有约25万名中国游客赴泰旅游。该局官员表示，洪灾可能影响游客的赴泰旅游信心，使黄金周赴泰游客数量较原定目标减少 5%至10%。泰国政府已批准约41亿泰铢的紧急救灾资金，用于受灾民众救助及灾后恢复。
0: 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厄瓜多尔正在遭遇极端天气。那么，连日来呢，该国持续遭遇了强降雨袭击，全国24个省中已有21个出现了洪水、内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超过1.5万人受灾。
2: 厄瓜多尔位于南美洲西北部，西临太平洋，是最直接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的地区之一。通常情况下，每年6月至12月，该国沿海地区气候相对干燥。 但今年受厄尔尼诺影响，该国多地遭遇强降雨，造成洪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最新统计显示，自8月29日厄瓜多尔针对厄尔尼诺现象发布红色警报以来，该国已报告200多起相关灾害事件。目前，该国有超过1.5万人受灾，其中西北部埃斯梅拉达斯省受灾最为严重。该省已有7条河流发生洪水，另有13条河流水位仍呈上涨趋势。
4: 海洋学家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尚未完全显现，未来数周降雨还将持续增加。

0: 伊斯拉发德文区的日平均流量为每秒575.9立方米，这一数字是自1900年11月开始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低日均流量，打破了1909年1月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今年夏天是斯洛伐克自1931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第三热的夏天，全国约90%的地区遭受严重至极端的干旱。近日呢，57岁的英国探险家卡尔布什比在历经28年徒步约5万公里后，重新的踏上了英国的土地。1998年的11月1号，布什比从智利的彭塔阿雷纳斯出发，立志不借助任何的交通工具，凭借自身的力量抵达他的母亲位于英国北部赫尔的家。
1: 当地时间5号，卡尔布什比抵达英国南部多福的莎士比亚海滩。他在3天内累计游泳约20小时，从法国横渡英吉利海峡，完成了28年环球之旅的最后一程。
2: So October 5th, 2026, you are lucky with Carl Bushby on the beach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Carl's home 28 years later, but he's home. It's a special day.
1: 因受2008年金融危机等多重因素影响，布什比的这段旅程远超他最初计划的12年。1998年，布什比从智利一路北上，途经29个国家和地区，全程约4.8万公里。登陆英国后，他还需要从多福徒步约400公里，前往他母亲位于赫尔的家。
3: 每年的6月到11月，南非的沿海小镇赫曼努斯都会迎来数百头从南极迁徙而来的南陆脊鲸。那么这些鲸鱼呢，会在那里生育并且抚养幼鲸。当地政府举办年度鲸鱼节，迎接这些海洋哺乳动物，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
1: 在赫曼努斯海边，一头南陆脊鲸结束了从南极出发的漫长旅程，来到这片温暖水域。在沃克湾的庇护下，这里几乎没有自然天敌，这些生物可以安全地生育和抚养幼鲸。对于赫曼努斯镇来说，这是一年中的旅游旺季，每年当地政府都会举办鲸鱼节，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为了确保游客不错过看到这些海洋巨兽的机会，小镇特地请来了一位鲸鱼预报员。他说，今年他看到的鲸鱼比去年多得多。
4: I remember the other day, I saw almost 25 whales in one day, and I could not even sure which one I must take pictures because they were all jumping. It was really amazing. And I also heard from the whale unit that the population has actually increased by 6-7%.
1: 赫曼努斯小镇鲸鱼节最早于1991年举办，为了庆祝南陆脊鲸回归家园而设立。为期3天的节日里，游客不仅能在海岸线上近距离观赏南陆脊鲸，还能和现场乐队互动、看杂技表演、参与环保活动、品尝各色本地美食，人与自然共生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
0: 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奥斯特罗文卡市一所学校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了至少9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
1: 袭击发生在昨天中午11点左右，袭击者为该校的一名19岁学生，他在作案后逃离学校，但随后被警方抓获。
5: Po niespełna 30 minutach sprawca ten został zatrzymany na plaży miejskiej, gdzie został obezwładniony. W chwili obecnej przebywa pod naszym nadzorem w szpitalu.
1: 据了解，警方在袭击者的背包中还发现了一个自制的爆炸装置，目前袭击者的作案动机尚不清楚。据美联社报道，袭击者此前曾因持有少量毒品而引起警方注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55分。
3: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6: 据上海旅游大数据监测，刚刚过去的国庆7天长假，上海共接待游客2020.54万人次，含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为298.22亿元，同比增长3.52%。假日期间，上海统筹推进2800多项文商旅提展联动活动落地，推动节庆氛围、城市气质与消费活力同步提升。据上海市商务委介绍，今年国庆，上海以“爱购上海，欢度国庆”为主题，在节日期间推出200多场促消费活动。从9月30日至10月6日，全市线上线下消费金额762.4亿元，同比增长9.9%。 监测的19个市级商圈消

0: 费金额56.2亿元，同比增长14.5%。日均进店客流396.4万人，同比增长1.9%。上海气象部门表示，自10月3日以来，申城已经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小于22度，也就是说，10月3日上海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今天是国庆假期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天气为晴到多云，早晨局部地区有雾，最低气温17度，郊区预计在12到13度，最高气温26度，昼夜温差较大。记者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承认旅客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中国首飞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在会上表示，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实验平台，今年下半年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目前2名外籍预备航天员的训练表现十分出色。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18万亿美元，较8月末减少291.28亿美元，为连续第5个月下降。日本财务省表示，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导致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等债券市值下降，是外汇储备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9月末，日本持有的债券中占比较大的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5.287%，高于8月末的4.751%。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上海今天晴到多云，17到26度。上海崇明多云，15到25度。北京晴转多云，13到24度。广州晴转多云，20到30度。福州多云转晴，19到26度。天津晴，13到28度。南京晴，13到25度。苏州晴，15到25度。重庆多云，19到28度。香港多云，24到28度。上海今天晴到多云，17到26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蓝多奶酪吧。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我们是有辰光，谈心啥，关心朋友。有用得着这么远的地方，保总随时招呼。
1: 一定。
2: 领导会帮我。侬今天有夜东经营名字跟保总，我请关系。
1: 夜东经营名字改吧。
2: 不改，留作纪念。
3: 林子，嗯，昨日我寻出一趟照片，是阿拉老太婆上海辰光上海烧本帮菜烧得最好师傅烧的一台紫小菜，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本帮菜。回忆里向的味道嘛，总归是好的呀，真的叫侬再吃一趟，勿一定觉得介好吃嘞。
4: 本帮菜是吃勿厌阿拉从小吃的，关键是哪能寻到一个味道烧本帮菜的老八子。夜东京本身又勿是摆血的地方。
2: 伊是邪气落坏的地方，伊是下去落坏的地方，传统啊总要保留下来。林子已经勿是过去的林子了，夜东京呢也要变一变了。搿老师搿种老男人懂眼啥物事啦？侬本帮菜再做，做勿出花样精的呀！反正要我讲啦，价钿贵就是日本料理。哎，侬自家刚刚从日本回来，没人比侬更加适合开的呀。
3: 搿是老早哦，一个日本的老头请我去吃的，
2: 一个人要600块，侬再随便点眼酒水啥物事，人均马上就上千了。哎，侬看看呀，而且我跟侬讲，伊拉花样精老透的，每场夜到菜，我得有人蹲辣旁边帮侬讲哦。
0: 必是无可厚非，但传统侬勿好掼脱的，伢脱了。既然要比。
5: 首先就变了彻彻底底。
6: 搞定了吧？宁波老板的没啥问题了。我方面怎么样？
5: 盘子侬来操作，赢了钞票算阿拉开的。
6: 现在第一笔资金已经到位了，但是账户始终还是差口气。
5: 我想再做半个球。现在是五九六局的辰光，不要偷鸡不成蚀把米哦。
6: 啊，你们就跌出来。
7: 南疆有票离去盯了支撑鱼，是不是？我做牛呀！每个人都在寻找新的开始，包括那些深圳大户。1993年7月20日，深圳指数下跌到全年最低点，194.7点，深圳股市溃不成军。因为有高比例融资的操作习惯。 不少深圳机构已经支撑不住，而此时上海股市大量优质本地公司上市，其中不少被认为是估值合理、潜在价值巨大的公司。深圳机构将希望的目光瞄准上海，李李送个鲶鱼，也许是一种暗示。事先张扬，请君入瓮。
8: 一般下班人吃草的，人吃肉的。
9: 外国人养三文鱼。 喜欢加一条鲶鱼，因为鲶鱼有攻击性。三文鱼为了避开它，只能拼命的游，所以它才会飞。
7: 原来李李小姐就是黄河路上的一条鲶鱼啊！
9: 保总也不只是单纯的做外贸，
7: 股市有风险的，李李小姐。
9: 所以资本市场才是真正的战场。
7: 一条深圳来的鲶鱼横空出世。

0: 讲头了，阿拉没买开的，好吧？
1: 哎呦，这啥人啊？
0: 你哪能会得阿拉王夫人不来？
2: 老板娘，他谁啊？
0: 哼，今朝夜头都闹忙了啊！

0: 好，欢迎光临。
1: 老板娘，林子来至臻园吃饭了。
2: 林子姐，今天这儿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0: 我也是开饭店的，居然没有来黄河路吃过饭，应该早点来见识见识。
2: 林子姐几位？顶头包间可以吧？
0: 啊，不用，我就一个人，不用走包间。哎，这里不错，就坐这里好了。
2: 想吃什么？
0: 不看菜单了。我今天呢，就消费500块，想吃至臻园的特色。你看着办。
2: 叶东京的消费不差我们至臻园啊。
0: 以一杯茶一个茶点来说，确实比至臻园贵不少。
3: 你不注意，两块高级合算你干不亏啊。
0: 为啥了贵？
2: 有什么忌口吗？
0: 没有。
2: 好，我来安排。到厨师长来找微信。

0: 怎么样，玲子姐，还满意吗？
1: 不错。
0: 我看你没怎么吃啊。
1: 500块可以吃到这么多菜啊？
0: 这是三个套餐，500块一套。也就是说，在至臻园500块可以吃到这些不同的组合。哦。
2: 我听说叶东京打算翻新。我想玲子姐这次来至臻园，不单纯是来吃饭的吧？
1: 你猜得对。我想看看500块在黄河路上最有名的饭店至臻园可以吃到哪些东西。
0: 货比三家不一定管用。黄河路的500块和进贤路的500块不一样。嗯，
1: 那是当然。你们花在地段上、房租上、装修啊、排场上的钱，我们要花在菜品和服务上的。
0: 不同的客人有不同的需求，不大会有客人既来至臻园，也去叶东京的。
1: 你说的对的，所以我们两家没有冲突。一样是做粤菜，恐怕叶东京是做不过至臻园的。
0: 我也不认为叶东京会去做粤菜，叶东京卖的是小儿精，
1: 至臻园要的是大而全。
0: 玲子姐为什么不来黄河路上开饭店？你觉得你是天生的老板娘？
1: 我不是，你也不是。但凡有别的办法，没有几个女人愿意出来当老板娘的，你说对吧？
0: 但是既然做了老板娘，

这顿饭至臻园请聂东京，来，咨询费。还是你比我大方，我只请你喝了一壶茶，所以你的生意会比我做得大，但你的生意会细水长流。走了，我送你。

0: 人没等着，王婆奶奶来了。
1: 啥人啦？
0: 林子，到紫珍园吃了顿饭，李立清是招待。哎，夜东京伊真的要蹲脱侬自家做啊？来三不来伊？
1: 已经叫王母娘娘了，还有啥地不来三了？
2: 夜东京要是干日本料理，我逃到下趟肯定不会来了呀。总归本帮菜好吃了。
3: 啊，阿拉
4: 开饭店摆酒水，总有一天吃中人噻。啥人也不要干拿自家当回事体啊！
2: 哎，侬做啥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啊！把林子听到没有不开心，要跑脱了。侬个人真的是，
4: 哎，等了高头三个钟头嘞，一句话没讲出来。
2: 阿伟有啥事体不开心吗？
5: 小静，小静，
2: 嗯，俺老板娘来到底高头做啥啦？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6: 哪里晓得？

0: 林子，你做啥？
1: 我当心你两个重新装修，扩大规模，女人一楼位置太少了。
2: 啊？
1: 那我这一楼是不没有了？
3: 不相信，
1: 搿是过去，
4: 也看来海，将来一座难求。
1: 后天夜到7点钟，夜东京市菜。
2: 啊？
1: 侪吃了好眼啊？

0: 阿姐，哎，侬要点啥啦？
1: 青菜呀，我就要点点好的哦。侬有眼干吃么子不得吃啊？
2: 我
1: 分侬钞票的呀，从今往后阿拉亲兄弟明算账哦，侬保证质量，我要翻你万的送侬。
0: 阿姐，
2: 路边摊么侬加只么子？
1: 加啥么子？
2: 谁啊？喂，老古董哦。
1: 我老古董啊！
3: 现在阿拉老汤饭家晓得吧？
2: 俺的出头还能穿得？正宗开饭，怎么穿得这人家？
3: 哦哟，侬搿算啥菜啦？本帮菜跟日本料理一家，我叫伊本帮怀石料理。
2: 啊？本帮怀石？搿啥人想出来的？
3: 我想出来的呀。
2: 侬穿穿自家衣裳，勿过蛮好看的。侬好坏了，锦衣卫高头也是一道风景线。
3: 旧的勿去，新的勿来。

0: 家里等来就是社会证哎，伊结棍而已。
1: 那我说你噶好看啦，
2: 看看是蛮好看，但是，只怪嘛老早的夜冬就没穿好穿。现在品质上去了，人情味道没了。
1: 再有啊，
3: 可以吧？味道哪能啊？
1: 嗲又好吃的不得了啊！哎呦，侬不要师傅经常算嘞，600块啊，来一个人200块，侬先帮我付付好了。
0: 是600块一个人。
1: 啊？一个人600块？
3: 我请衲吃个，不要钞票的呀。
4: 噶几个钞票，侬请了嘛吃，真拿了难为人，这不得了了，弄得哪能个能呀？
0: 侬这是哪出戏？
3: 成本没几钿呀，就是人工费十块钱。
0: 哎，但是侬搿种哦，一般性人勿会得来吃的。
4: 就是呀。
3: 所以我的定位就是外宾跟游客，中浪头么便宜眼，吃商务套餐。
1: 游客好，游客好。
0: 哎，侬搿哪能想出来啊？
3: 我跟㑚讲过的呀。我只要稍微动动脑筋嘛，啥个黄花路的老板娘又做不过我了。
4: 对对对对。
3: 哪能？嗯。不相信了。

0: 学生啊，那个宿舍我学生回来了，我叫回来啊，找到了。
1: 不要调了，小王死掉了。啥事体啊？
0: 金先生，我想问问看，王小姐真的不来啦？
1: 搿是伊的辞职报告。
0: 搿既然搿能介，是勿是可以拨我只机会申请当科长？我虽然年纪比伊轻，但是功龄比伊长。我晓得最适合当科长的王小姐，毕竟伊背后有保重。但是我现在也跟保重建立联系了，我肯定会得维护好的。
1: 王小姐破坏了做事体的规矩。

0: 我会得保庇伊的，继承贷后果要全部承担的。
1: 我个人本尊敬，并不代表我目子目高。我本来是看好侬的，但侬心里太急了，沉不牢气，所以还需要锻炼锻炼。科长搿只位置，侬现在受不了。
2: 搿侬当时让啥人当个科长？侬要外派了，总归要人当科长的呀。
1: 搿桩事体侬用勿着操心。既然没人，搿只办公室我再等段辰光。
3: 侬确实是心急了。
4: 我也心急，我被王小姐的奶枪逆头上治疗室，我现在跑了个科长位置，不应该就是我吗？
3: 不要再看到自家受委屈，没看到自家太便宜。侬那眼瞧，是朝南种，人家侪要拨侬面子的，但是多少面子拨眼瞧的，多少面子拨侬卖命的，侬搞清爽。等到有一天，这个面子拨侬卖命的了，更容易成功了。好，出去走，到新华书店买本书看看，再做决定。坚持要满足。

0: 做啥喂？就是请老早的客户，还有合作单位，一道出来吃的饭。帮伊拉讲，难道我现在要自家出来做了？请伊拉多多帮忙呀！
1: 喏，王小姐。

0: 请了多少人啊？
1: 40个人。哎，别过到辰光有可能不排搿眼人哦。阿拉爸爸有些朋友啊，伊拉侪老支持我哎。本身哦，我还担心阿拉爸爸搿桩事体会勿会麻烦嘛。哎，但是没想到伊帮我讲，放胆去做。搿趟庆祝头个钞票是伊拨我个唻。
2: 外头人呢，侪是搿闹忙的，嘴巴一动，星星月亮又讲出来了。但是离开外滩廿七号房小姐是几斤几两，侬要拎得清。
1: 我晓得的，搿辣搿趟打电话之前呢，实际上我还有眼担心的，生怕伊拉觉着得罪外贸公司，勿好意思唻。哎，但是没想到搿眼人哦，侪老热情哎，侪老看好我哎。伊拉讲墙内开花墙外香。即使我现在出去了，但是搿关系还是挂好了外贸公司，相当于还是辣海帮外贸公司服务呀。
2: 勿用外贸公司资金搿只情况下头，搿只弹性还是有的。有人问侬帮啥人一道开公司伐？
1: 搿我侪帮伊拉讲清爽的，就我一家头做，保证勿参与。但是搿只规格还是帮老早一式一样的。
2: 住到定了啥地方呢？
1: 黄浦路至臻苑。
2: 至臻苑？为啥？
1: 伊拉不是讲黄浦路高头没我的位置吗？我就一定要搿只位置出来。

0: 小王，侬刚刚开始做事体，我有句闲话要送拨侬。心可以热，但是头要冷。
1: 外头人讲闲话，就像马来里扒邻国，只出嘴不出声。
2: 以前一天电话来问过了，伊个官司侬参与多少？
1: 侬哪讲啊？
2: 照实讲。
1: 大风大浪出大鱼，伊敢搿能做，说明是下了决心。我要支持伊。
2: 侬哪能支持？
1: 亲人上支持伊啊！
2: 明朝何里？我辣搿搭陪侬吃夜饭。
1: 好呀。我到光明城去帮侬买蔬菜。

0: 哎，
1: 贵州，上衣没洗嘞，侬热伐？我看侬汗烫烫的哟。
0: 衣裳归属啊，不好杀了啊！
1: 侬
0: 阿里搭勿适意啊？
1: 阿里，上号头，辣㑚门口淋浪雨，乃末好唻，非议唻，到现在还没好透。小王辣盖伐？
2: 小王，走脱两个礼拜唻。
0: 啥？

0: 有啊，我帮不脱的。天涯海角，我也要寻到侬。走，走。哎，侬搿只公费太小了，我上铺等摊人侪不到了，你叫什么了嘞？哎呦，冇人家，侬帮我留三十包还好不啦？
1: 要来介许多人啊？哎，是呀，我搿趟是控制过了嘞，请的侪是一些关系比较近的，关系一般性的人哦，我搿趟侪没敢请哦，就上铺面叫人家多啊，十八浪的只尴尬嘞。
2: 小菜帮侬买来了哦。哦，介许多菜啊，廿板青龙吃了光明参，当然要多买两只菜了。喏，我还待会买了瓶黄酒。
1: 要吃眼伐？好了，侬今朝勿打算出去了咯？
2: 侬讲要陪我吃饭，勿是想看牢我，勿让我出去嘛？哎，假使今朝王小姐的早餐会没人去呢？
1: 侬也太小看伊了。
2: 同样吃就有包货，侬为啥要买光明村啊？一样道理啊。年轻的王小姐，跟王小姐是两桩事体。

0: 还好今天只留了一间包房，要是待会儿还没人来的话，要不我先放着去，
1: 留着，面子总归还是要给王小姐的。

0: 外头人呢，侪是搿闹忙，嘴巴一动，星星月亮又讲出来了。一直离开外滩廿七号王小姐，几斤几两，侬要拎得清。
1: 这帮人也真的是太现实了，从五点多钟到现在，只来过一个人。
0: 谁？
1: 魏总。
2: Ladies and gentlemen， 外滩廿七号王小姐第一场国际招商会黄花楼分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路过错过后果自负。哎，老板，招商会来看看啊！哎，老板，招商会。
3: 他们太忙，改天再
2: 来。给天个机会喽。哎，小姐，来，招商会来看看。
4: 不好意思啊，我怕。
2: 好，跟我们拿去忙。王总，干去啊！
3: 哎，不好意思，我过这边有事
2: 啊，
3: 这
2: 边先过来啊。好。哎呦！
5: 哎呦，伟总，
6: 你出来一下。
2: 伟总，我刚来了。
5: 我早就来了呀。
2: 是吧？
5: 你看看你这次啊，这汗都打打地啊！你说
2: 我可不是帮王小姐打打广告嘛？那早就来了，弄咋不上去了？
5: 我上去过了，上面没人，我又不敢进去，又不好走，我在这里逛荡了好长时间了。
2: 胆子长得比别人大小。

0: 哎呦，这个不是胆子大和小的问题，是一个人进去啊，压力太大了。你为什么刚来？
1: 是不我怎么才来？我里头晃，侬辣外头晃，我辣里头晃，那我没有看到你。哎呦，侬一个人上去，还没侬讲我讲，阿拉两个人一起上去，还好帮忙想再蹭蹭场面呀。
2: 汪小姐，
3: 不好意思啊，今朝让㑚帮忙了。搿包间饭该哪能算，侬就按照正常收好了。其他小菜肴侪没准备好，就先算了吧。
2: 要么就等脱歇。
1: 用勿着了，搿歇辰光还没人过来，基本上勿会有人来了。
4: 魏总请。
5: 汪小姐。
3: 魏总。
1: 我来了。
3: 我又没请侬了，侬来做啥啦？
5: 汪小姐，
1: 魏总，我也来了。魏总，汪小姐，魏总5点钟就来了。
5: 对呀，一直站在楼底下，别停的，再替你当迎宾啊！
6: 友情参与，沾沾喜气。
1: 人也没个，当啥迎宾啦？结束了，回去吧。
5: 啥人也没人啊？楼下头万一脱闹忙啊，对伐，魏总啊？
1: 哎呦，闹忙啊！有魏总在，就特别的闹忙。
5: 嗯，
1: 魏总啊，没人就是没人，侬也用不着安慰我。我本来就是想要看看瞧，没了外滩难吃，没了保重，就比我亡命之灾的事，到底能够叫来多少人？
5: 哪样子的人啊？侪把魏总惹牢了，魏总讲，伊跟汪小姐啥关系啊？一家头好包脱了，要跟侬独家合作。
1: 但是我真是抢不过魏总啊！魏总啊，是实力强劲、年少有为，对吧？
2: 对呀，跟我就不谦虚了。我跟你讲，招商委搿种物事啊，人勿在一多，而在于精。侬寻直接小老板来，一人投侬几万块，出了问题还要互相扯皮，有啥意思呢？还勿如寻一个胸襟大、生意大、大老板，一枪头帮侬兜脱。像我搿种，
7: 不好意思啊。
8: 魏总，有人把你们的车开走了。少等。你爸。稍等。哎，胡哥，哎，胡哥，跟哪位谈？你个妹妹啊？可是伊拉爷，可是为了你们的车子嘛，不关事。
5: 这车子本来就是伊拉爷，又不是伊的了。王小姐，你不要听魏总跟你吹牛皮，他是个洋花花。魏小姐，讲心里话，我是能理解你不想留在二十七号的。
2: 魏总，侬会得支持我吧？
5: 我们是朋友，我当然是会支持你的。但是啊，搿另起炉灶，压力很大的。 你要是说今朝你差几万块钱流动资金，我马上让老婆汇给你，不要你还的。但是你现在要投新单子，那是要几十万、上百万的资金啊，我是没有办法。我厂里是有钱，可钱是厂里的，搿钱要是我私人的，我眼睛都不眨，我拿出来支持你做生意。
2: 魏总，勿怪哪能，侬今朝来了搿搭，我就是还是要谢谢侬啊。
5: 王小姐，我是想跟你讲啊，新人入行要碰到很多钉子的，搿一路上的钉子啊，可能比南京路还要长呢，你还不知道这个钉子是谁给你放在那里的。你在二十七号等了介许多时光，舒舒服服的日子，我不是想劝你啊，王小姐，当科长，朝南做多少好？
2: 我既然已经出来了，我就不会再回去了。
1: 可要是没人跟你一道做呢？我就自家做呀。但是钱怎么办？我可以想办法啊，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呀。侬帮伊讲，我拨伊辣么5分钟，拿车子帮我开回来，否则伊就要失去一个儿子了。
9: 魏总。 侬外头来了半个多钟头了，要么就先坐脱歇。
1: 可以，我最后再拨伊5分钟。
9: 啊，
1: 昏头了这夜老头子。
2: 王小姐，侬走了。哎，再会啊，
9: 再会。

0: 不好意思啊，今朝没帮到侬，但是我相信一句闲话，是金子，总归会得发光的。侬
1: 是金子？
0: 我是金子，侬是战神同学。阿拉两家头就差口气，阿拉也可以收回点报酬，但是伊即将失去的是一片凄凉。
1: 生意嘛肯定要做呀，钞票不是问题啊，关键问题就是没钞票呀。
0: 我也没钞票，不收钱干，侬管吧。太傻头了。
1: 都算了，我先别人了。
0: 哎，等一下，侬讲啥子？侬讲啥不收钱干？我讲侬不收钱干，哎，搿可以，搿勿傻头啊？搿么讲好了，侬不要再寻别人了。侬想清爽，明朝来寻我。我想清爽了。
1: 王小姐，哎，
0: 不要想了，现在就可以开始啊！那么讲好了啊，不收几个，不杀毒。王小姐，我愿意。侬
2: 头发又蛮野的嘛，求婚啊！哎，哪能人家讲我愿意啊？
1: 不要瞎讲，我们能开狂哎。
0: 魏总，我帮大哥大帮侬拿好了。
3: 刘经理，
0: 侬帮我通知大哥，过两天我要请大哥吃饭，我帮王小姐要双剑合璧了。
3: 啥双剑合璧啊？
0: 双剑合璧就是珠联璧合，喜结连理，一道做生意了。Lucy，
4: 我帮我通知大家。
5: 好啊。
0: 不收几个，凭啥子有魏总？我也可以。当
4: 了王小姐的面，侬敢讲啦？
0: 今朝是我来到王屋里以来最开心的一天。
4: 收到了。
6: 王小姐，今日创业钞票了，魏总对不啦？开店比冲王子魏总，
4: 怎么了？哼，市场就加大，同行就越高。侬现在又多了一个王小姐的对手了啊！侬也让老早的上风头，娘娘倒是可以的。侬现在四面楚歌，一番我看娘娘。还有胃口吧？
0: 有。
7: 从此以后，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夜宵侬看中我了，对我来讲，排骨年糕从来就不是生意。老地方见。
8: 哎，老总，弄好，弄好，弄好，弄好，弄好，弄好，弄好。
7: 这是你来了，来了，哎，下半截到上海了，
8: 等了2个号头了，也该来了。然后搿搭介大的门面，总归勿中用，小怕人家笑话。

0: 今朝下半日我是放粮出货，估计就跟伊来个消息有关系。风头放出来了，机构侪到来了，财务事情多发。阿拉已经安排导购了里向。
1: 450万赤字，自营操作亏损250万，客户透支200万，还有4个月，今年就过去了。你们拿什么翻身？
2: 股票嘛，往上挣不到，那就往下挣。公司找你们这些五道口、中财带、状元、秀才过来，不是让你们去炒冷饭的。这家上海营业部是我和 A 先生1991年用10万块开办费和一张人民银行的批件起的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让我们南国投在上海拥有了一席之地。
3: 伊拉又不是没试过了，公司轮流转位啊，没一根电路线，好从头提到根。
4: 麒麟会等中打过招呼了吧？
3: 上啥

0: 招呼了。老八股时代，市场的容量就是只大面盆。现在么是游泳池了，下趟有越来越多的外地股票登了上海上市。这个辰光就是黄浦江、太平洋，伊拉想收主体啊。
1: 我们现在的要求还是一样，要做就做前所未有的题材，要挣就挣别人不敢挣的钱。
0: 市场大路朝天，看清爽就是两个人，一个赢家，一个输家。不是我赢就是你输，有的对朋友了，可就傻了。
1: 大家记住这个号码，出了这扇门，你们就当没看到过。这次由深圳总部操盘，主力做到30块，我们是前沿阵地，尽快集中所有资金，先发制人，被上海营业部打场翻身仗。公司历来有个规矩，帮了公司忙的朋友，我们一个都不会亏待。同样道理，谁要破坏公司计划，一个也不放过。
0: 这段辰光，收集信息，适当撤退。伊一旦大幕拉开，阿拉就顺势而为，趁势而上。
2: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时光流转，歌声从未走远。第十届最爱金曲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十载时光，我们终于线下相见。最爱金曲向10年的爱致敬。

0: 每个人都在寻找新的开始。李李送我鲶鱼是仙人指路，一条深圳来的鲶鱼横空出世。
1: 老八股市场，市场的重量就是大尾巴。现在么是游泳池了，下趟有越来越多的外地股票登了上海上市，迭个辰光就是黄浦江、太平洋机构侪到来了，财务局自求多福。
2: 要做，就做前所未有的题材，要挣，就挣别人不敢挣的钱。市场大路朝天，看清爽就是两个人，一个银行，一个世界。伊一旦大幕拉开，阿拉就乘势而为，
1: 乘势而上。
2: 有拍里通知了吧？
0: 通知。
2: 再通知旁人，其他人各有各个难处，就算了。
1: 搿么爷叔呢？
3: 先勿问伊了，阿拉自家来会会迭个强总嘛。
4: 赵二少，赵，迭个
3: 啥物事啦？
4: 杨东进送了个账簿，通账前勿是一直讲伊勿会记账吗？其实是越清越结，利息就好。

0: 告诉我要本事怎么回了？我亏了。这个你们小心一点啊！哎，来东西了！哎，来呀！哎，我跟你讲，你看啊，这里面墙通通不要敲掉，这个上面通通敲掉，顶框我也不要，我都要新的。
1: 好的。
0: 来，台基上我也不要了。
2: 老板娘，可以不敲掉？
0: 不要了，敲掉！
3: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帮我把这些东西通通搬到后面去，等一下这里全部要敲掉的。
1: 哎，好，哎，这死过来，
2: 哎，我死过来，快来，快来，
3: 你来帮忙。
0: 哎，拿泡好料，正好回去了，好吧？
1: 好。
4: 哎，我眼睛
0: 看
4: 到了，好准的，我眼。
1: 喂，哎，朱三总，哎，干什么了？
2: 我
1: 不妨你拍照片了，快快走开！你出去，
4: 他都没看到了。哎呀，我中午嘛。哎呦，我中午白天出啥来中午了？哎呦，三天我中午了。
2: 老师，刚刚我店里想么子嘛？
1: 老师，来拍照片来。
4: 走，不要
1: 聊天了，出啥了？
4: 吃光了心了，三年到兵乓兵乓来考他了。我老实告诉你。这一点跟你们做不成。
0: 这个厨房我通通要新的，旧的全部都敲掉，好吧？这些都敲掉。
2: 我要考他，考他嘞！我跟你讲，我交什么钞票？我有钞票，我带过两点，老早考他
1: 了。
2: 不要拍嘞，拍过来。
1: 葛老师，来，
2: 小
5: 哎呦，这个招待也不要了，好用嘞。
0: 小和尚，我跟你讲了多少遍了？求的不去，进的不来。
1: 哇！喂，亲家，你
4: 笑出来呢？
1: 喂，不，喝多不多，堵塞了啊？
4: 啥多一多啊？那是这个地方，
1: 一手机啥也弄起来了吧？
4: 搞得来要命！
2: 看见了，我是保重嘛。
4: 哎呦，不是我，

0: 吃光了，不是讲我吃光
1: 了。哎，那给我了啊！哎，大家讲好呀，大家讲好半个号头呀，那眼睛呢？我了后头啪啪啪啪啪啪啪。
2: 老师啊，侬不要急，我还有两只铜牌打好就好了。
3: 侬上个礼拜刚打两只铜牌，打到现在，我加便宜的黄金，加好地板价，不然我真的后悔。我告诉你讲。
2: 上一次啊，上一次啊，
4: 我
2: 们
4: 桥子做好的吧？给他八十，给他八十，猴子给把他三十，龙
5: 的。哎呀，
4: 不好意思嘛，那这问题啊，这都是金
3: 银路240号。
4: 哎，对对对，今个叫大姐了啊。
3: 到底
4: 啥
3: 人？
4: 嗯，不好意思，我
2: 姓
4: 阿宝。
2: 好，老板来了。
6: 侬是不晓得，伊搿辰光看到林子啊，彻底戆脱嘞。
3: 当初房子淘淘来跟我谈的，合同保证跟我签的，我没想到老板不是伊，我更加没想到这个店是保证送给林子。
4: 这里是大包间，这里是小包间，好吧，记住了吧？
7: 啊，记住了。
4: 重复一下。
7: 啊，这个是大包间，
6: 这个是小包间，
7: 然后那边再加个吧台。
4: 哎，你们都当心一点啊，这么多人小心楼塌下去。
8: 他吃得不？夜东进林子帮保中过了五开哦。
6: 好嘞，搿桩事体我最清爽了，当然要把我管过，我们要一好。
8: 侬没破十本呀？我对林子没信心呀。
9: 啥叫信心？我也勿是被逼上梁山啊。
2: 今朝有冷面，勿比四川的差。上海冷面，交关辰光没吃了吧？
9: 谁呀？
2: 中浪向随便吃吃，夜到帮侬接风。是不是帮侬想象的不大一样
9: 啊？嗯，有眼不大一样。
2: 我就晓得了，这个叫罗斯库里做道场，侬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地方小。市里黄金地段，寸土寸金，上十公啊，后头锦江饭店、花园饭店，
10: 围起来，
2: 不缺游客。外加交关侪外国人，锦江饭店董卓君侬晓得伐？伊就是搿能样做起来。

0: 侬认识下趟一定不会变差，我阿婆有个信心的。
1: 阿拉两个人

0: 现在有了亚东青，我也算有的主场了。我出去帮人家赚钞票，还不是帮侬赚？
1: 要么迭能好吧？店还是侬的，我来帮侬经营。年底的辰光侬算账，赚了钞票侬帮我分红。
0: 不来不来，店就是侬的，年底赚出钞票，阿拉两家头五分成，我算啥股？假使亏，我来补足。
2: 可以不啦？
1: 好，那么就搿能讲定了。但是我还要讲辣前头，我之所以答应侬，是因为我晓得我肯定勿会亏的。
3: 当然了，
0: 不是亏了吃伐？
1: 吃个呀，只不过了，正好。
0: 背头。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最好的兄弟，陶陶。
2: 我叫陶陶。
1: 我是林子。
2: 侬好，侬好。
0: 叫阿姐。
2: 阿姐好。
0: 抓了亚东京。开张大吉，财源广进，
1: 绝对不会亏。
4: 你哪个户口的呀？
5: 搞户口，房子怎么能搞的？房子房
6: 子，哎呀，我妈的，进气了！我不然我老早就吃上我了，亲爷。
7: 弄弄个叫，
8: 我来讲，进去吧。
7: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9: 哦，哎，不是啊，包装啊，都搞对了。
10: 你不是弄啊，都弄你叫啥
9: 了？我这是我买的，侬晓得不啦？
11: 侬买哪能啦？位置是林志玲的呀，因为林志刚坐了一只位置，看老板娘最好看。
7: 我老实告诉你，每个人侪有自家位置。侬陶陶随便坐了啥地方，侬曾经是陶陶。侬的位置在孤零零，像我位置在屋里向。包总，位置原来在搿搭个，现在不晓得了啥地方。

0: 哎，你到了是吧？
1: 嗯，啊，这是。
2: 来来来，孙女士。哎，
0: 名字，有闲公司。
2: 嗯，
0: 侬个哪能？难听吗？
2: 不对呀，
1: 名字多少钱？搿东方名字一道成章啊。
0: 但是搿里向勿能再用我一家的名字啊，还要提侬的承认呀。
2: 我哪提了？勿叫明珠公司，叫魏珠公司，难听是来了。
0: 勿要瞎吃豆腐，哎，我搿能讲啊，公司开张要请八大八招，我是绝对勿赞成的。伊三下没看过伊了呀，那下趟公司对伐，真的赚着钞票了，再摆桌头，要比现在好伐？
1: 搿侬又勿懂啊，啊，做生意先要拿人头掼出去，否则啥人拨侬生意做啊？
0: 我讲拨侬听啊，黄河路高头对伐，有老多侪是看人头的，我看伊拉是看勿大起阿拉两家子公司的。
1: 所以阿拉只要一跑。

0: 我倒下。哎，从此有娘娘晓得，王屋那个头祖上多两个人，王明志和魏红清。
1: 请看我是没动地啊。
0: 哎呀，是钞票问题。就凭阿拉两家头个分量，哎，不要讲侬魏明志了，哎，就我魏红清三个字，啪滚出去。阿里个饭店不让我招手啊？
2: 有数了。
3: 不好意思哦，魏总，老板讲了，加三桌两桌就算了，哪怕十桌。老板跟魏总是朋友，又是汪小姐和魏总公司的开业典礼，不要弄钞票也不要紧啊。但是搿七八十桌要
0: 晓得了，晓得了。阿拉呢，就是公司刚刚开张，手头比较紧啊，所以寻咱老板商量一下。不过不要紧，缘分没到，我再去寻人家。
3: 不好意思哦，魏总。
0: 好好好，别说了，别说了。
1: 魏总，还不小心接待啊？魏总面子还不是老大嘛？
4: 没问题。
1: 到时也不好怪饭店啊，搿开门做生意。俺不是不相信魏总，他是汪家的人品。
0: 我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求太高，哎，不是好饭店我看不上啊。那金美玲要再好点呢，我还会得考虑。
1: 哎呀，侬和祖宗有关系噶？好，侬做啥不去啦？这汪小姐啊，这么囡，你就我不去了。保重嘛，寻这个魏总臭臭是我开心。
2: 老板娘。七八十桌要是我们接的话就是比大的。魏总跟汪小姐将来开公司做生意还是要来黄河路，不会不还的。
1: 起公司眼皮子起。嗯。侬下趟洗啊就洗得只看了个眼眼子提高头。汪小姐离开外贸公司嘛等于只零呀。魏总离开老魏总嘛也等于只零呀。零加零等于几了还是零呀。七八十桌饭店伊拉两人加了一道一生一世我也不清桑。我就不相信网路高头啥人会得接侬。
5: 哥，下班了，你弄啥？下班来你办事。
1: 行行，别弄
6: 了。哎，伟总，
1: 娘娘，饭店订好了。
5: 好了。
6: 伟总。俺老板娘请侬，魏总请。
2: 魏总走遍黄河路也不肯来我至臻园，是我们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还是有其他问题？
0: 黄河路高头没妹妹啊，看看就才晓得。
2: 我至臻园能有今天，离不开魏总的支持。今天魏总和汪小姐要开公司是大事。我至臻园一定全力以赴，支持魏总把事情办好。
0: 侬晓得我要订多少桌啊？
2: 至臻园88桌都给你。
0: 价钿呢？
2: 我和魏总不止一顿饭的交情，先把事情办好，回头魏总和汪小姐的公司办起来，常来至臻园坐坐。
0: 李玲，侬搿只人情太大了。好。就凭侬搿句话，我告汪小姐还要拿公司开起来。哎，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明珠有限公司。
2: 那就希望明珠有限公司能给我至臻园这个面子。我就是看好魏总和汪小姐这对组合。
0: 现在啊，也就侬看好阿拉了，整条黄河路侪辣看阿拉笑话。
2: 魏总，横幅要怎么写，要请什么客人，怎么做，回头你跟潘经理讲就好了。
0: 李玲侬晓得，创业艰辛啊，但那放心啊，下趟我只要有一点点成绩，我一定不会的忘记他的。
2: 潘经理，先把消息散出去，魏总周六88桌宴席全款预定，我们给魏总撑撑腰。
7: 好的，恭喜魏总，
2: 魏总恭喜，还你四个字，大展宏图。
0: 李白，哎，这是我送给他的今日招牌，大展宏图啊！谢谢。
1: 啥嘛？不可能啊！你刚刚一定金付不出来，一下就到祖宗给你取款了，你哪得那个钞票啊？
8: 没有，没有。
9: 这位，这位，这位。
1: 一般都这位。
9: 好，这位。

0: 我就说嘛，人家是有钞票的。
1: 就那多少赌？侬是老板娘还是我是老板娘？小崔子啊，我问侬讲，搿眼啊，哈不拉他才是不正宇啊！你们看今天搿样子，搿只箱子里搿两只猪肚啊，是把王小姐开业用的，听到不啦？啊，所以说我说我来找王小姐，晓得不啦？
0: 晓得不啦？
1: 晓得不？我晓得，晓得，我晓得能听到啦。这真个是坏事个人。
0: 老师呢？
2: 秦刚，
1: 杨叔，
0: 我找到呀，阿宝呢？
1: 我答应他没接嘛。
2: 你去宁波了？
1: 啊，到宁波去了？
0: 不是，
1: 根本今朝王小姐开业，伊不去啊。
2: 我相信哪能会吧？这位。
3: 哎，王阿姐，哎，搿两天没看到侬啊，公司开业了，恭喜侬！
4: 啥呢？我今朝是特地为帮侬送请帖过来的。
3: 请帖我有唻，万总拨过我唻。王，我们搿头人事后头下一顿辅导定薪了。搿勿一样的呀！哎，侬明朝要来啊？
4: 我就勿去了伐？
3: 哎，侬当我是朋友勿啦？
4: 那就讲个朋友之间，面子公司是侬的伐？
3: 我是法人哎。搿么动力呢？侬出个？
5: 就是，费总亲自安排的。昨天还查看过了。那阿木阿哥请了辆摩托车上用场啦。包总来了吧？
6: 客人差不多都到齐了，魏总也到了。你要不要下去？
5: 汪小姐到了吗？还没到呢。这个汪小姐真的是太笃定了，从定位子到现场布置到现在人影子也不见。
6: 眼看着魏总一个人把开业典礼都布置成了结婚喜酒也不管，我要是王小姐的话，现在看到这个场面，估计气得要气死。
5: 反正今天黄河路上的焦点是至臻园，我们总是不亏的。大哥好，大哥好，大哥好。
6: 太开心了！今朝小弟我辣盖至臻园把八十八桌乃至才是我最好的朋友啊！大家晓得今朝啥日子啊？今朝是我和汪小姐气十个日子，阿拉要一道共同开创新的未来。啊！汪小姐哪么来了？
7: 哎，马上来了，马上来了！
6: 魏总，
7: 把你好啊！
6: 掌声贵子！
7: 啊！也不来呀。
5: 来来来，哎，切糖，切糖，切糖，切糖！来，老费，喝一杯，酒要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来来来来来，哎，
8: 先生，来加酒吗？哎呀，
5: 哥，啥个酒啊？侬快把底搬了，你这道菜还没上啊！老板娘，已经8点多了，汪小姐还没来，楼下的客人都快坐不住了，你要不要下去看看？
8: 不急，你先带几个人去敬敬魏总。
9: 魏总已经喝多了，
8: 那最好了。如果汪小姐不来，那今天对魏总来说最好的收场方式。 就是把自己灌醉。
9: 哎呦，魏总，今朝你大喜的日子，讲讲大家爱听的，为什么爱我？
6: 为什么爱你呢？因为侬不跟我做生意。

0: 最有得今朝的明珠公司，我和王小姐最好成为拍档啊！
1: 王小姐还没到，
0: 哎，马上到了，马上到了。
2: 哎，伟忠啊，还会得不来啊？
0: 哎，我没法子瞎讲啊，啥叫不来啊？不来我个王府不住啊！哎，家族的蛋糕在等候了吃的。哦，吃蛋糕，吃蛋糕，吃蛋糕。
3: 小王，恭喜侬哦！
4: 哎呦，对不起，师傅，我没想到魏红清会得发帖子给侬。
3: 伊是真的高兴，我理解的。不过今朝我就不去了，毕竟吃饭吃老酒不是我最欢喜的。
4: 我晓得侬不会去的。实际上，我自噶也没想好到底要不要去。
3: 侬要去，侬已经决定帮伊一道开公司，侬要支持伊，不好让人家看不起。小王，一个人所有想的么子，不一定会得侪来的。在侬身边的人，有可能不是侬最欢喜，但侬也好叫珍惜。
4: 晓得，我会得去啊。
3: 我到外滩廿七号第一天又帮我脱邮票，帮我脱了几年了。今朝侬公司新开张，我要送侬样物事。
4: 搿物事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啊。
3: 侬的情况勿讲，我也晓得。有钞票地方邪气多。黄河路高头有家高邮邮票处，里向有个朱老板，侬去寻伊。应该值点钞票啊，
4: 师傅，阿拉确实现在老缺钞票啊。但是搿本邮票我绝对不能收，因为我晓得搿是㑚先生拨侬的。

谁知道

0: 王小姐总算来了，魏总在下面已经喝多了，陪你下去。下去之前，我们还是先把账结一结。
1: 王小姐，不管在二十七号还是在这条黄河路上，那都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花，谁看着都欢喜的，对吧？你谁要是想抱得美人归，那要几辈子去修来的这个福气啊！你要没这个福气，就不要硬撑，大家都是爬。

0: 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我们家老板，
1: 剩余的10万，我还会再想办法给你。邮票我收下了，但是另外的10万，我想汪小姐也没有必要都算到自己头上。你和魏总合作，你一半，他一半，你的这一半已经给我了，他的那一半，让他自己还给我。
2: 做生意，讲人情是一种做法，不讲人情也是一种做法。但只能选择一种。既然决定不讲人情，那最好跟谁都算清楚。你呢？我只讲生意，不讲人情。如果不是看好你们明珠公司，这笔生意我是不会做的。
3: 王小姐身边永远站的是宝总，突然换了个人，我看不习惯。
4: 这个王小姐是啊，做关系生意不晓得。哎呦，
3: 他们到底什么关系，我是不晓得。我替你着急啊，是你喜欢王小姐，又不是我喽。现在几点了呀？你钞票不是白花了吗？真是。
5: 你都去吐了脑？
3: 能谈台湾呢？
6: 谈什么谈？
3: 你要打我脸，我要打我的老头。
4: 有话好说。
3: 你啊，
4: 王小姐来了。
3: 欢迎大家，对不起，是我来晚了。哎呦，王小姐，侬再不来，搿魏总要杀了我了！这个家伙，
7: 哎，搿么阿拉好吃蛋糕了伐？
8: 阿拉只晚饭出太阳，让侬照片拿脱。
3: 来，请，懂了，拿脱。
7: 当包一下呀，
9: 王小姐，搿一到七六七，明珠公司就真的要开张了，
3: 不是真的了，没开张。

0: 谢谢大家，今朝来捧阿拉明珠公司的场。我呢，能力有限，也是心不定，总归想了要自家出来闯一闯。从今朝开始，我帮魏总就一道搭档。下趟各位有啥个小项目、小生意，还要麻烦大家多多招引阿拉明珠公司。我先敬大家。来，
1: 敬大家一杯啊！
2: 我怎么好坐？
3: 哎呀，哎，
2: 我还是坐在搿搭，
3: 哎，
2: 搿搭是老总坐的。
3: 好了好了，坐来坐来。
2: 对吧，王小姐？
4: 哎，看，好啊。
5: 随便。
3: 对吧？
6: 班长，您慢慢吃。
5: 哎，但还多钱来了？
2: 好好好。
4: 坐坐。吃饱了啊！吃饱
7: 了，你家吃香吗？小姐，不要客气个，侬进去吧。
5: 小
3: 亚
5: 阿嫂，小
2: 亚
5: 已经都来光临了。
2: 这位阿哥，
3: 你们又出行
2: 了。
3: 哎，亚嫂，刚才又没了。
2: 哎，不错了，不错了。
3: 哎呀，
2: 这天我想到帮帮侬啊。
5: 好，
3: 放心，放心，放心，肯定会得照顾好爸爸的。这位，这位，
5: 这
3: 位，哎，一周年的光就请他来啊。
6: 你好，帮您续杯茶。
8: 啊，不用了，谢谢。
6: 好，请慢用。
2: 哎呦，快十一点了，你们再坐一会儿。哦，我先回去了。
9: 别坐，侬有事体啊？
2: 哎呦，我们改天再约，今天不早了，好吧？
9: 好好好，哦，哥，大哥大伯嘛。
2: 哦，讲讲讲讲，
9: 再会
2: 再会再会再
5: 会。哎，白总，哎，要走了。
2: 对对对，汪小姐，我祝你的新公司一炮而红。
5: 小杨，来，我送到。
3: 等，白总，哎，等一下，哎，各位。

0: 再等一下，阿拉等包总来了，一道走，好吧？
1: 老板娘，下面差不多了，要不要下去送客？
2: 还没结束呢。

0: 王小姐，我你就不要送了嘛。不得噶呀，今朝大家侪开心，谢谢侬来啊。今朝办得蛮好，宝珠公司的名字也蛮好。万总，是明珠公司。哎呦，你看看我真是老酒吃饱了，脱口而出。 其实，在我脑子里啊，一直以为只要是你开公司，名字一定叫宝珠公司。宝总今朝缺席蛮遗憾的，但是他不来，我也是能理解的。
1: 哎，我不能理解。哎，大家是你拍档了，好不容易开的公司，过来敬杯酒也是应该的。
2: 会长啊。
3: 王小姐，阿拉先走了。
4: 好，再见。
3: 小杨，侬少讲两句来，是吧？人家有事体过不来，老正常的了。
4: 有事体过不来嘛，要当上总好会呀，勿想算啥意思。勿
3: 想已经蛮好了，阿拉明珠勿是啥了不起的大公司，人家非要拿阿拉当回事体啊。
2: 可以勿拿我当回事体，但是勿可以勿拿侬当回事体。
3: 王小姐，侬哪能来了啦？
5: 搿部车子是宝总叫我开过来送拨侬的。
3: 宝总，
5: 帮我拿搿部车子送拨王小姐。侬介愿意我叫过来，就是为了让我送部车子啊？
3: 啥意思啊？
5: 因为只有侬晓得，我为啥要送伊搿部车子。
3: 现在搿样子啊，修修还要勿少钞票了，市里头税了，赔你不行的，退掉了。我勿要啊，我就要搿部车子，搿部车子带我去救过宝总的，伊就是我心里向的凯迪拉克。修修伊没好了呀，总归比几万块到了市里向要好了，侬讲是伐？
5: 好的啊，那就修。假使侬搿部凯迪拉克修勿好，我再赔侬个心啊。
3: 勿可以，我再跟侬讲一遍。 我是勿可以收贵重物品的。不过既然侬搿能介讲了嘛，我心里就当已经收过了。
5: 宝总讲了，旧的一部车子伊修勿好，只好换侬一部新的。王小姐做大生意，要开好车子。

0: 目嘛，我也有，最好从中国已经有路了。
1: 送出去的么子，保证不会收回来。
2: 出国旅行我开的了，可做啥不要意啊？继续就没啥意思了。哎，阿拉要做就做最大的生意，搞部车子配合了生意，绰绰有余。
1: 魏总讲得对。王小姐。

0: 帮我喂个狗。王小姐，
1: 你快要肚子了，这回培养狗不错子，弄过没？哎，一吃呗。
2: 认知都是主观的，在我看来，这辆车是用来纪念我和汪小姐曾经的风雨同路，却没想到在当时当刻，对她来说是一种冒犯。
0: 两期呗，能滚吧。
2: 对于汪小姐来说，那天晚上的黄河路是没有颜色的。
3: 就让我知不会，
4: 那人都分开了，还送啥车子呢？
5: 侬懂啥啦？搿叫盲目支持，晓得伐？勿当叫人家生活呀，靠什么自家往肚皮里咽？
4: 侬算冻死脱了咯？哪能俺俩人天也冻没尿了？肚皮里侪是苦水，对伐？
5: 我有啥苦水啦？我每天开心得勿得了，嘿嘿嘿嘿，好了吧？
6: 开了一辆全新的凯迪拉克来送给汪小姐，这个保总还真是有情有义。
7: 你觉得这本邮票值10万吗？明天把它拿去变现，不能低于15万。

0: 南国队名现在有啥动静？
1: 上礼拜开始，南国队请来香港律师评委、警察、主审员，
2: 好像在做推介会。
3: 欢迎光临，楼上都已经安排好了。
0: 让侬个导购盯牢云南步资金的进出，等深圳帮个大资金进来，马上通知阿拉。
3: 唐经理好。
4: 小董，
5: 这是你要的一周的操作的汇报，怎么样？
6: 浮动盈利20%，但只花了40%资金，还有60%资金躺在账户里，这不浪费吗？
2: 滚动操作法用的得法，花不了那么多钱。
6: 那就提高目标值，做到25%。
5: 以现在的资金规模，加上接下来要释放的题材，还是不快没问题的。
6: 查一下他的履历。
5: 好的。
6: 知道了，让他走。

0: 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然后就加动，动完了又一加。
1: 南国头面现在有啥东西？
2: 上个礼拜开始，南国头请了香港律师评委警察指证员，好像来做推荐。
3: 每个人侪有自家位置。
4: 我是我自家的码头。
0: 侬现在又多一个王小姐就带走了啊。

0: 侬现在出去了，但是搿关系还是挂好了外贸公司。
1: 叶会长，我要把牛仔裤的领带一发不可养了。
2: 红根小王，记牢，不要给我添事啊！
0: 两千万，侬管伐？
1: 从此以后，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3: 对我来讲，排骨年糕从来就不是生意。
4: 充满了人间烟火，哎呦
0: 阿拉在庆功。
4: 哎呦，都搞得来我激情澎湃哦！
5: 老板，客装要吧？贷款要吧？当天放款的。
3: 我这个能看得像贷款吗？
5: 哈国文，
6: 别担心，明天不会上。
0: 真的？
3: 不是，这个钢琴不会。
0: 更加好听啊！定了定了，啥都讲了。哟，刚是忘嘞。
7: 我跟侬讲啊，侬搿几趟的便宜货嘞，旁边就是只夜台哦，侬到辰光夜台里向，风景看看，咖啡吃吃，哎呦，味道好了一天时间。
8: 哟，今个皮鞋卡了长长亮嘛，到啥地方去啊？
9: 进京哦。
8: 侬不是讲鞋不会去难敲的吗？
9: 光荣喽，王小姐辞职，过去财会伊拉当做缓冲了，现在的面太面了，有啥办法？面子重要还是生意重要？讲起来，我是一个长辈，总归要给我点面子的喽。
8: 罢了，
10: 虽然爷叔嘴里总是提起黄浦江，但我知道在他心里其实也有一条趟不过去的苏州河。

0: 好了，
1: 好了。侬姓啥人啊？
2: 侬好，老姜呢？
1: 老姜啊？
2: 哎，
1: 死脱了。侬还有啥事体伐？
2: 我姓金虎。
1: 哦，
2: 金科长。
1: 金科长。
2: 哎，
1: 三楼。
2: 想想。

0: 等最后半年，签名了，搞那么多五分钟。搿
1: 张单子通过阿拉日敲情标的，阿拉分数邪气简单。大家竞标，佣金多少，周期多长，侬有本事搿只指标就是侬的。
0: 没问题的，江浙沪的外贸服装店，我们的成本价肯定是最低的。
1: 所有流程侬让伊样品，阿拉侪要抽查留底的。
0: 吴老，我，
2: 陈老师首先对我来讲是做人最重要一点。
3: 抱重做事体，侬应该放心的呀。侬
2: 搞总经奇怪了，那天廿桥到搿搭只街道第一字路，十几年了，有个人从来没碰着过，搿有个人呢，因为碰勿着了，结果都反而碰着了。侬碰着啥人了？光小姐，处长来里向等我。
0: 我搿能讲啊，我今朝辣海廿桥碰到爷叔了。
4: 老弟，退休工人开大会。
0: 侬勿要瞎三胡四。侬想哦，有多少地方单子在能够请得到爷叔，请得到廿桥去跑来？
4: 那肯定大大不得了啊！
0: 我问侬，阿拉师傅现在手里向最大的单子是啥？搿么王小姐啊，是为了沃尔玛牛仔裤去的了。
4: 我猜是个，亏杨子王小姐的公司还是高考了廿桥，就算阿拉廿桥走，所以就算阿拉对伊拨廿桥的抽成比例是一样的。 侬勿能讲，面对竞争，我搿个人就一个字：上啊！
5: 人生哪有机会搏啊？
4: 要搏要竞争啊！
5: 来，吃饭。上又是一个优势呀，阿拉比勿过个。
4: 阿拉只好从下游入手。邓特选，我去打红布。
6: 是伐？
4: 人生两只问题：第一，寻到问题；第二，拿伊解决脱。我寻了几个兄弟，可叫啥人好帮阿拉做加工。
5: 来三嘛！江浙沪所有地区所有大大小小有名的工厂，我侪问过了，人家侪勿肯借阿拉单子。
4: 侬行个，侪是正规军，我行个，一个叫雅鲁子。
7: 游击队也可以比子弟兵，懂吗？哎嘛，脱了，吃了，好了，老弟，好了啊。嗯，
8: 我马上去。
4: 不要，江湖高头的事体交给了囡儿，懂我。
7: 老总已经在楼上等您了。
4: 小姐，
7: 欢迎。
4: 按照爷叔的报价，我想到个办法，就是借三批燃料加工，合并成一批，不能够和上游两家都做哦。现在加上我两个朋友一道做，实际的成本压到25块5角，勿可能再低了。这两呢？我保证哦，我寻来个人出了问题，我就赔。
9: 这批货勿是侬赔得起啊？
4: 搿我勿会让伊出问题哎。搿能一来，王小姐的成本勿可能比阿拉更加低，就凭伊的外中，一点机会也没。
9: 要不要留点空间给伊？还是留点空间给侬自家哎？
10: 魏总来啦！哎，侬
9: 啊，
10: 已经安排好了，电话帮侬调了只大包厢。
9: 啥人啊？阿拉没几个人，小房间又好。
10: 啊，不来三魏总，人太多了，搿勿牢。
9: 兄弟，啥情况？
10: 哈喽。
9: 哎，
10: 勿拨我来了。
9: 快吃啊，走开！各位爷叔，哎呀，真的是不好意思。碰上呢，阿拉几个小兄弟一道聚一聚，谈点小生意。没想到几位爷叔侪来了，哈。搿能，我先关脱。
10: 小伟啊，关键时刻要靠自家人。自家律师线，阿拉有自家人家，一家人家出一个律师线就有得嘛。
9: 对，对，爷叔，侬讲了对个，但是搿律师线搿物事啊，勿是说。

0: 伊就停啊。哎，搿是钞票啊！但大家放心，阿拉明治公司只要做出一眼眼成绩，我肯定加倍回报大家。
1: 今朝来勿是听侬讲明治公司的，是为了㑚爷，是㑚爷带了我拉一道出道的，都听㑚爷的。
0: 对，
1: 伊讲为了搿只单子，我拉个全部流水线可以停落来，为侬大开绿灯。但是下不为例，做好搿只单子，侬带着㑚女朋友一道回海宁去。第一个人就要开业了，大家等等。
2: 对啊，
3: 小伟啊，那爷派侬到上海来是学习考察的，没讲叫侬做这个牛仔裤了。
4: 阿拉海宁是从上山盘布里、四江、木棍、一把野山、鸡蛋缝纫机起家做皮革生意的。鸡蛋人从小作坊做到了浙江名牌，多少风光，多少辉煌哩！
2: 对，
1: 小伟啊，放弃上海搿条黄河路。到海宁来，一座皮革人等着侬啊！
0: 对，各位爷叔讲了才对啊。但是海宁呢，我没想回去。哪晓得海宁为啥会得成为现在的皮草之乡吗？
5: 因为当时辰光，做小商品有的年，做羊毛衫有的动向，阿拉海宁要做点跟人家不一样的么子。所以才开始做皮草，现在做皮草已经有阿拉爷，还有各位爷叔。但做牛仔裤，我是第一人啊！
3: 阿龙，上菜。
6: 哎，好的。
3: 侬再想一想，侬要做第一人，没流水线哪能做第一人？侬要想通了呢，就跟阿拉打只电话。今朝、明朝、迭个号头、下个号头、明年，只要侬一只电话，阿拉流水线不管做啥，统统为侬停下来。侬看哪能？
0: 哎，娘，照顾好你阿爷，你的事体，你自家再想办法。
7: 哎呦，王小姐，你好，你好，你好，我来了。
8: 哎，伟忠来。
7: 伟忠来两楼，李湘琴，李湘琴。
9: 你好，
10: 里面请。
9: 王小姐，哎，
8: 啊，王小姐。
7: 伟忠慢走！
11: 哎呀，
8: 你们当心哎呀！
7: 王小伟忠，
8: 哎，你要进来呢？
11: 哦，小姐太慢了。哎，
8: 不好意思，
11: 阿拉公司不光地方行，好吧？

0: 侬问题伐？问题侬勿要管我。我说因为啥？
1: 肯定自家没问题。
0: 搞什么来？
1: 我的内脏把都压缩了。
0: 你帮我搞来。
1: 我是为了我二妈牛仔裤队自己。假使我是侬，何会得搿能样做呢？
0: 对于一般新公司来讲，头炮一定要打响，沃尔玛牛仔裤是最好的选择。
1: 我要让人家晓得，我汪小姐无害，勿对口的勿是保重。
0: 啊，搿比保重更加结棍。
1: 勿止，侬能把内枪都少用尽，我侪晓得的，我也可以做到。
0: 毕业
1: 就是啥人报价低，万一持平，我公司挂靠了内枪，刘思从伊拉掌高头走，所以我比侬要有优势。
0: 聪明个，所以侬现在一直盯牢我的报价，假使持平，侬就赢。
1: 没错。搿么成本呢？
0: 我现在的成本，侬随便哪能做勿到啊？
1: 勿一定啊，搿只行业每天要成立多少新公司？
0: 想要
2: 出头，首先毕业就是啥人胆子大。
0: 好
2: 的，葛末现在阿拉就比比看，
0: 到底啥人的胆子大。
2: 今朝请功就能成功，
3: 不急不急。

0: 一刻白骨年糕，见证了我和汪小姐的一路走来，也经历我们在变故中的风流云散。命运的列车从来不会提前报站，到了只能各奔前程。汪小姐的面前，是创业路上的峰回路转，而我的守株待兔，也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
1: 包总管呢？哎，侬哪刚也处理了？哎，包总，
2: 侬晓得我刚刚看到啥人了吧？周涛。Thank you for staying with us. Have a good evening.
3: 哎，老顾啊，哎，奶奶。
4: 搿两个乡下人做啥事？伊拉刚刚搬进来。
3: 刚搬进来。哎，就蹲辣侬楼高头个，勿是一号房间。我来之前看到过伊拉，我估计就是南高头请来个香港律师。
4: 刚巧啊。
3: 哎，所以我今朝就摸牢伊拉了。哦。
1: 叫啥名字啦？
3: 宝贝呀。

0: 包总今天想吃鱼了，鱼还在吗？那就要看你想怎么吃了。大鱼有大鱼的吃法，小鱼有小鱼的吃法。那今天我就给包总比划比划，是大是小你定。巴菲特包总知道吗？知道
1: ，A 先生最崇拜的人。
0: 鲍总，你为什么买股票？
1: 赚钱呗，高抛低吸。巴菲特说过一句话：买股票就是买公司。这个娱乐就不新鲜了。要买优质股，老生常谈。
0: 鲍总好像没听明白我在说什么。

0: 我说的是买公司。
1: 我一直以为深圳来的这条鲶鱼，目的是兴风作浪，做差价博机会。没想到他们瞄准的是一家公司。这种操作对当时的大部分股民来说是前所未闻的事，也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第一次。
0: 鲍总，什么公司最好买？
2: 35板块。
1: 所谓三无，就是无国家股、无法人股、无外资股。因为该板块的最大特点就是盘子小，而且全部流通，因此主力容易在二级市场上收集筹码。当时的三无板块只有4只股票，其中股票代码里有6和5的只有升华和深北电器。乔木杰这个套帮了我们大忙，用排除法这两家公司基本上可以不理。我需要确定的是，他们接下来要插手的究竟是哪家公司，不是603就是601。
3: 李小姐可以再说的具体点吗？
0: 可以具体，但是得加紧。
4: 巴菲特一句话，你要我30万，太会做生意了吧？
0: 这还只是定金。包总，这条鱼比你我想的都要大，吃得下还是吃不下？想好了告诉我。包总吃鱼。
5: 从上老头开始，上海市值35板块股侪蹭蹭跃动的，
6: 其中两家含税率特别高，从数据上头分析，
5: 股东数辣辣减少，不过股东的年均持股数辣辣增加，搿么两点就实实清了，搿是有大买
6: 家经常辣辣做盘呀。不过也勿可能两家全部收购，现在又吃勿准，
5: 何里一家是洋工，何里一家是资工，
3: 真正讲的，伊拉就是想混淆视听，做搿事体总归会得留痕迹的。让侬导购盯了搿条鱼，我倒想看看伊下楼里想买个啥鱼。
5: 哦哟，伊也来，下楼也看勿见了，阿拉导购被人拔脱了。
7: 喏，擦擦眼泪水。
3: 快点帮小爱安排新的工作，不要亏待人家。
7: 放心，阿姨已经帮侬寻好新的营业点了啊。钞票拿好。
8: 没有
7: 了，给
8: 没有
7: 拿了啊，
8: 钞票又拿了。
5: 这钱我接了手哦，不但拿导购拔脱了，还安排了导购到阿拉身边来。

0: 我是想去出洋的，别的是怪老爷，不是他这个局长大龙家就能收买我的。
1: 现在是兵对兵，将对将，轮到阿拉出马了。
2: 老总一般都不在小乐会操作，出面的都是蔡司令。
3: 抄下包总最近还见过谁？

1991年3月3日，国际奥委会主席萨卡兰奇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信件，信件正式要求2000年组织一个新式举办奥运会。北京向全世界青年人发出了充满真挚情感的邀请。中国人民尊重奥林匹克。

0: 要促进人民之间的和谐运动。北京在1994年秋天，
1: 哎呀，你看看见，
2: 不好意思，
0: 37个国家。
3: 喂，你好，志振源。啊，宝总啊，不好意思啊，老板娘现在在忙呢，有什么要紧事情吗？
4: 没事。
1: 今天谁来了？
5: 常总订了房间来看申奥结果。
3: 老板娘现在在陪。

0: 我记得你从前说过一句话，做一件事情只能有一个目的，不能有两个目的，跟一个人同一时间只能有一种关系，关系乱了就会出问题。
1: 看来强总这次来至真园不是为了看山坳的。
0: 你知道为什么至真园开业到现在我们一直很支持你吗？
1: 我知道。
0: 所有饭店说穿了都是一个场子，我们来是因为我认为这是我的主场。
1: 强总这样讲证明我至真园还是有做得不周到的地方。
0: 丽丽，我们认识多久了？
1: 三年。
0: 五年。我看着你从南到北走到这里，你过去那点经历别人不知道我还是知道的，你跟谁交朋友甚至男朋友我都没有权利干涉，但我希望你清楚关系，因为感情和背叛交情走到哪里都是不被原谅的。
1: 江总，你太小看我了。潘经理。
2: 哎，老板娘，
1: 这个月强总和他朋友在至真园的所有消费我全签了。
2: 是。
1: 从明天开始你也不用再来至真园了。
0: 为什么？
1: 避嫌。等你什么时候发财了再来我至真园庆功。
0: 你还是那么殷勤，但我从来不吃免费的午餐。算是给你们小妹的小费。
3: 强总，我送你，
2: 请。
4: 强总，不看完生二再回去吗？
0: 每四年就有次生二。这次不行，还有下次。我们一定给拿到的。
5: 不着急。

0: 眼中的心太难过了。
1: 两个毛在那互相想好了，我女的毛都是个数。
2: 定金还你。
3: 看来是有人不希望我接近李丽小姐，还是我动了别人的好处？
2: 我不是谁的好处。
3: 那就不谈你，就谈好处。这30万先撇开不说，我跟你一道发财，我提供资金，你提供消息，我们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利润的部分给你提成。
2: 提成多少？
3: 15个点。
2: 万一亏了呢？
3: 亏了算我的呀。
2: 打算做多大的盘子？
3: 不低于执政员2年的收入。
2: 资金规模可以，但是要看操盘手管理的能力。包总的故事我听过很多，但你操盘的能力我没见识过。亲兄弟明算账，
3: 可以啊。
2: 提成部分一般我的行情是20%，我给包总打个九折。这30万算是你预支的保底。就像你们上海人说的，我是369抓现钞的人，不喜欢白忙。

0: 李小姐好像不太容易相信别人啊。相信人也好，让别人相信自己也好，都是费力气的事情。我喜欢当面赢货，两期的生意。包总可以回去想想。另外，我们还约在这里，如果你来了，我也来了，咱们就合作。
1: 不见不散。

0: すいません。まだ寝ますか。
1: 这么多年过去，日语还是那么烂。怎么样，我的新店还在装修，过两天开张了。
0: 不怎么样，60分。要我指导你吗？
1: 谁要你指导？我觉得60分就很满意了。来多久啊，上海？
0: 至少2-3个月。
1: 啊，那我新店开张的时候要带人来捧场的。
0: 只要你不嫌我挑三拣四，我就来。
1: 我怕你根本挑不出毛病。
0: 不要随便挑衅男人，
1: 也不要随便刺激女人。请你喝酒。以前我们在东京的时候都是偷着喝的，现在我是老板娘，想喝多少喝多少。请你喝的。
0: 请我喝喜庆金啊。
1: Whisky
0: 不是25年的我不喝。
1: 免费的还挑三拣四。我洗干净了。进去了啊，给你。

0: 开个瓶吧，写上我的名字，存在这里。这瓶就很贵的，好几千块钱呢。我已经有钱了。你炒股票的？
1: 你炒吗？我不炒的。我是要看真金白银的人。不过你这张名片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是相当厉害。
0: 现在上海没人比我厉害，真的假的？浪头这么大。以前做实习生的时候是口气大，现在是实力大。要加冰吗？好。
2: 好了，现在你是我们店的第一位客人。恭喜啊！发财。
0: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黄河路上吃饭，见人就问。看不出来还蛮念旧的哦。我不念旧，念你。少来这套。黄河路上吃吃饭，大户十里看看股票，问到了我的地址。
1: 走过路过，顺便进来看看我，不要以为我不知道。现在的人很忙的，哪来那么多顺便？其实还是有心，不要要求那么高。
0: 我这个人呢，最讨厌被人顺便。
1: 好，你开业那天。

0: 我一定专门来，
1: 这还差不多嘛。
0: 来挑你刺儿。
1: 行，嗯，晓得了，来来，哎，你来帮我个忙吧。
0: 好，顺便。

0: 这个算啥意思啊？一夜梦境做契约，结果自个跑脱了。
1: 有一个男子

你跟谁交朋友，甚至男朋友，我都没有劝你干涉，但我希望你清楚关系，因为感情和背叛交情，走到哪里都是不被原谅的。

0: 老板娘，你找我呀？
1: 这个月挣了多少小费？
0: 这个月大盘这么冷，没挣多少。
1: 明天去办张磁卡，钱我会让人打进去，按照这个号码买，每天五万股。
0: 五万股？
1: 对。我大哥大没电了，去拿个电话进来。
0: 好的，老板娘。
1: 耳朵没听见什么，眼睛看到了个号码，相不相信你自己判断。601。
2: 没有人知道那天晚上李李究竟经历了什么天人交战。几个小时后的回马枪，让我对他伸出的橄榄枝浮想联翩。是真是假，耐人寻味。
3: 1800，不会早的，就看侬到底几何相信这个女人。
4: 伊就是个中间人，关键是搿条人不大牢。6603。
2: 1993年中秋节前一天，中国证券市场上第一起兼并案——宝盈大战。

0: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岸对弈，一手棋往往就要下十几年，连看山可以迈过来。那我们的人为什么不可以游过去呢？李凤阁失灵以后，军情局就想找个替代者，那还有谁比马季更合适啊？
1: 这两天我为什么没有来？因为我在当编剧。我编了一个故事，因为只有这样，我们俩才能心平气和地坐在这里，说一些不用多说一个字，互相就能听懂的话。

0: 认识一先生吗？不认识。把该忘的都忘了。不会的，该记住的我都会记住的。用我自己的方式。
1: 侬信不定，伊是来捉弄我呢。
2: 因为感情和背叛交情，走到哪里都是不被原谅的。耳朵没听见什么，眼睛看到了吧？好吗？
3: 1500元，包一只馒头。就看侬到底几好相信迭个女人。现在是兵对兵，将对将，轮到阿拉出马了。
4: 机构入市的大门一开，加速了上海迈向全国金融中心的步伐。一时激起千层浪。1993年中秋节前一天，宝盈大战正式展开。
5: 我们施展身手的时候到了。
6: 下单，开战。接下来，我们抛掉其他三只股票，集中所有资金打603。昨天资金到了，看是玲珑今朝能来，肯定是有大消息了。
7: 我懂了，侬不就晓得了吗？
3: 为了避免引起南国头的注意，我和蔡司令决定分仓。我在和平饭店给出指令，蔡司令、邮票里、胖阿姨他们分工。蔡司令去大护士坐镇。邮票里他们决定其他两个营业部。根据当年的规则，一个主账号下面可以挂很多个子账号，也就是所谓的拖拉机。
8: 大哥。 我想问一下，这个股东账号是什么呀？怎么那么多数字要填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到9月30日中秋节中午收盘，601突然停止买卖。由于出现异常波动，为了市场的公平公正，上交所根据交易规则暂停601的交易。
1: 本所决定暂停瀛州实业交易，自1993年9月30日13时30分起恢复交易。
0: 接着，深圳宝龙科技发布公告，已经持有瀛州实业流通在外的5%股份。
2: 收购方是用真金白银买进的股票，目的还是优化公司的资产质量，做大做强这家公司。这对收购方和被收购。

0: 方和持有公司股票的所有股东都是件好事儿。这次收购行动是中国股市第一个收购兼并案例，我相信将来一定会载入史册。中国股市已经挺进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大的胸怀去迎接新的挑战。
1: 哎呀，不，
2: 没想到搿条人会得白相狼来的。
1: 我说条头，当王林业。
3: 我给你开盘，六零三全部调成六零一，
4: 先买进，再买仓。
5: 下午开市恢复交易后，我们从三个营业部先抛掉手上的六零三，从16块开始一路追打，结果用当天的最高价19.89元，盖帽打进了80万股。
6: 但是情况良图，帮帮忙，帮帮忙。
7: 江总。对手盘来了，估计是包总。
0: 引蛇出洞，先把对手盘的筹码洗出来。
5: 谁知道我们买进后，股价一直下滑，收盘15.68元。

0: 阿拉有多少户？
1: 30-35户。
2: 一共80000户，平均价
1: 18000。
0: 套了多少？
2: 套款200万。假使一开始就听李丽的，直接买601。现
1: 在赚得还蛮好嘞。
0: 蛮好，18%是多少啊？
1: 啥意思啊？
0: 我跟你倒发财，我提供资金，你提供消息，我们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利润的部分给你提成。
3: 万一亏了呢？
0: 亏了算我的呀。
3: 刘总，等好，欢迎光临，详情。霍总，
4: 老板娘。
5: 嗯，包总来了。带他去相订婚，我马上过来。
3: 老板娘，
4: 先去吗？
3: 好的。
4: 一直没你消息，还以为你不会来了。
0: 国庆节快乐。
4: 真没想到宝总那么相信我。
0: 我是没想到这条鲶鱼这么老实。肉是没吃到，但是规矩终究是规矩。
4: 本来只是想还宝总个人情，没想让你两头破费了。
0: 人情嘛，就是钱来钱去的，就跟刷墙一样，刷过来刷过去，所以这个人情才会越来越深厚。
4: 都这个时候了，宝总还有心情开玩笑？
0: 什么事情都有第一次。收购概念，对于大部分上海人来说，的确没有听过。就当交学费了。这个股票我会握在手里，因为我绝对相信它不止这一波涨势。
4: 宝总那么有信心，那你打算捂到什么时候？
0: 25块。你觉得呢？
4: 吃完饭就知道了。干炒牛河。
6: 莉莉用很巧妙的方式告诉了她的价位。至臻园的干炒牛河，一份卖40块钱。
7: 老少补偿，亏30块。
2: 17块5，再吃进50万块。
8: 601601，哎，师傅，来上一车，跟上一车，
9: 1006601卖去。

0: 对不对？妈的，哪能不是跑出去吃金牙膏嘞？
1: 咋搞成这样了？吓得人家心脏病出来了。
0: 新民交关事体，人民币不是橘子币啊！
2: 哎，你们都还是人吗？啊，孕妇都不让一下的。
3: 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0001， 鄞州实业的股价在16.6到17.1一线盘整，但底部慢慢上升。鄞州发公告，
4: 近期深圳宝龙公司在二级市场上大量买入本公司股票，
3: 称宝龙第一次公告关联公司已经持有鄞州实业流通在外的16%股份，其行为违法。
4: 对于这种恶意收购行为，本公司宣布予以反击，本公司决定反收购。
3: 鄞州股价为此越抬越高。
1: 哎，上海人辛苦打造起来企业，伊拉深圳帮加便当就收得起了。
5: 啥意思啊？哪能就鄞州就变成深圳公司了？
6: 我是老股东，
1: 我1985年排队买的那个鄞州股票，
6: 到现在卡了箱子里没动过，我这口气语不落呀。
1: 上海人，第一时间直接保卫鄞州，
7: 保卫鄞州，保卫鄞州，
1: 保卫鄞州，
7: 保卫鄞州，
1: 快大家动起来！
3: 601股价节节升高，到了21.8。鄞州再次发布公告，宣布目前鄞州实业依然是控股股东，公司将采取一切措施确保控股股东的地位不改变。随后上海上市公司联合发布声明，支持鄞州反收购措施。刹那间，鄞州股票跃上25。
8: 盯着成交量，看后续是否有新的资金进入，冲到这个位置，后续的爆发力还是很大的。我们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记住，资金只有在涨势中才能撤出来。
9: 明白，
10: 明白。
2: 强总有指示，今天以派发为主，你们护盘，我们出货，你进为退，晓得了吧？
9: 明白。
1: 那晓得反收购啥概念吧？实际上就是发财的机会。那，搿当年九龙仓多少股价？50块。李嘉诚跟包牛刚联手一炒，英国人再来反收购，股价一记头炒到150。反收购机会来了，
6: 我觉着601会得冲上去。
3: 反收购消息一出，上海股市的人气一下子被点燃了，股价跳空高开，以不可阻挡之势上涨，成交量也急剧放大，不少上海大户透支追进，割肉抛售其他股票转炒鄞州，鄞州股价逆势上升，日成交量是大盘的60%，这种踏着重股几倍上升的行情，是沪市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0: 你们这是站着呀，总不能在这儿分钱吧？
1: 开云支付，
2: 你说我们来这儿看看，唠叨唠叨。
0: 每天这样一干一干的钱往回拿，警察是不管的呀。
1: 警察不是来过了吗？看样子是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不，我觉得吧，应该是合法的。
0: 什么合不合法？股市上的钱，谁有本事谁挣。
2: 哎，露丝姐姐，侬不是搞自证圆明明关系蛮好吗？那么侬怎么了？侬怎么打乱了？一道自己呀？
0: 对呀对呀，我们一起啊。
3: 我这个人怕输，不坐的。不好意思，不进来，我原你位置。
4: 哪里哪里，拼装好了，麻烦了吧？来来，都来，都来。行吧，好，那还没事儿。还有两个，等一下，好吧？哎哎哎，阿康，
3: 老板娘，
4: 你来上班啊？去问问可以啦？师傅来我就买零吃饭，我来嘛不要定我的位置，李帮，你总浪向会走啊，就走。去啥了？出去！
3: 哎哎哎，我在这商会真不能去啦，
4: 真是，哎呦，
3: 哎呦，哎，老板娘。
4: 是真吃饭，车子停停好不啦？
3: 哟，不来三个呀，侬定了我位置高头，我肯定来了哪能办啦？
4: 哎呀，我付侬停车费啊嘞！侬看看，介许多位置，侬车子停了没位呀？
3: 当然我停没位啊！侬懂规矩不啦？到了啥地方去了嘛？车子跟他要位置高头。

0: 我穿这么小，不是光着肚子往大庙里去的呀？
1: 你知道那干嘛么个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帮着这个。
2: 老板娘，金老板电话。
1: 我接，他一讲我一发了嘛啊，我钞票，有本事闹心的，用工业女去保养一。
3: 颜色不错，适合你们。

0: 说好我买单的，好，跟我客气啊！
1: 没人不给你客气了啊！
2: 明明股票做的那么好，也带带我们呀！哎，
3: 就是啊，就是带带我们呀！
1: 带你们做可以，但是不能免费。哇，有钱一起，
4: 大家谈谈，
1: 大家都做呀，筹这么成不就好了吗？这种事情跟熟人做做还行，不熟的或者说是想的，这种事情真的不能乱来的，涨的时候花好讨好的，跌的时候跳楼的都有。
2: 车来了，走吧。
1: 明明姐，啊，你来一下。陆森，等我一下。炒股票，你带带我呗。哟，
2: 这谁的卡呀？我的。
1: 这里面多少钱啊？20万。
2: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别人给我的，叫我拿来炒股票。
1: 不是已经没钱了吗？这是下个月的备用金。那陆美玲知道怎么办？
2: 这钱暂时没用，你就盯着你，她买什么你就买什么，不会错的。那赔了怎么办？她说了赔了算她的。
1: 我不能帮你。
2: 为什么？
1: 这钱不知道来路，而且这么多钱，我帮你不是害你吗？
2: 哎，小江蟹，
1: 不是这个意思，我也是跟着老板娘做的，老板娘的朋友都是大户里的大户，你自己做等于赔钱。
2: 现在人人都在赚钱，这是危险呢。
1: 你不帮我做，就算了。
2: 哎，小江蟹，拜拜。
1: 我觉得小江蟹有点不太对劲。
5: 怕不是跟卢美玲老公有关系吧？走吧，师傅可以走了啊。好的。
6: 从这里左转就是啊。
5: 谢谢警察同志。好的。
7: 就是黑色短袖啊，苍蝇杀，带动啊！
8: 这个阿拉看，
7: 不要看了，不要看，上海我来看了，肯定看明白了。
8: 什么时候看嘛？
7: 银州市上的地产申购基本，一家电商股民投资回报就高了。阿拉现在的股票价钿还是地板价，阿拉看公安的股市，基本块、几千块啊，根本就不稀奇啊，还要十年一个回来，5.76。
8: 那么，
9: 银州现在好不好卖？
7: 卖了，介许多人排队等开门，
8: 就是为了买银州。
7: 来来来，大家看，银州可以开到啥价？
8: 六块、
7: 七十块。我讲这价钿，
8: 八十。我赚到了，我赚到了。开始了，开始了。

0: 把筹码喂出去，让大家吃饱喝足。咱们刀枪入库，准备清理战场，拿到黑斧。
1: 是，拿到。
2: 我们两万股、两万股的卖出，你们三百股、五百股的买进，开始。10006010，一周时间卖出，10000股，你卖出。
3: 10%-15%，暴露行情。
4: 他的手上多少股？
5: 单单宝宝已经跑掉40%了。
3: 30块以上，每张2角过5倍。投资盘全部撤单。
2: 买进卖出的比例控制在9:1，卖出要坚决，买进要在关键点，300股、500股的拉升。
6: 哎，好，稍等，稍等。哎，38块
7: 啊！金明两天手里的火药全部出清，做到边走边撤，退三进一，守住阵地，要无影无踪。
8: 卖5万，撤10万，
9: 我哪能会撤啊？我不是刚刚在马金谷待10万吗？
10: 有接盘才跑得到吗？再撤10万，卖5万。
11: 当日股价跳空高开，直冲到42块，交换量也急剧放大。瀛洲实业再次发布公告，称深圳宝龙科技的行为为恶意收购，将向法院诉请宣告宝龙的收购行为无效。
12: 10006010，42.2，买进500股。
2: 等一下，后面跟来一个5000股买牌，卖出。
13: 老板娘，全都跑掉了，我现在就回去了。好。
14: 强总，咱们的仓位已经走掉80%了，
15: 继续抛，记住。最后账户留10万股做纪念，永远不要抛了。还有，除了这10万股之外，剩下的筹码抛掉之后，股价要给市场留空间，不要马上塌下来，吃相别太难看。
2: 明白。继续根据接盘卖出，按市价10006010卖出。瀛洲跌了5%，现在价格37.78。10006010卖出37.62，3万股走。

0: 徐部里长，辛苦了。
1: 三年级，
2: 一批深圳沪港融资金王少上海股市，
0: 上海股民侪被拉盯了岗头了。
2: 三年了，迭帮人又回来了。
1: 上有来看，
0: 伊拉的确是让了上海股民开了眼界。
2: 老师，阿拉只会得炒股抛底薪，买头算账。现在呢？实实在在，跌到了股票的方向，股东权利。
3: 不仅只有利，还有巨额补偿。
4: 上课是上课，帮人下手也太狠了。
3: 刚刚才真的有股评家呢？
4: 阿拉不晓得呀。
5: 啥股评家了？侪是瞎讲哎！前头交关人吃亏苦头嘞。

0: 不能举套，我要争取叫你说我啥不能
1: 帮着举了。
2: 侬这心细，
1: 侬这女人懂啥啊？炒股票也不是赌博了。
0: 哪个不是赌博？就是赌博。
1: 侬想过就过，不想过就离婚。
0: 侬要跟我离婚啊？离婚都想不要想啊，我一分也不得分不能啊。
1: 谁把那阿弟红根是吧？
0: 呸！我操！不要用这面孔，侬敢把我弟红根啊？侬连红根的小姐不能都提不了。
3: 老弟们，
4: 消消气，消消气！
0: 哎，这个呀，看，我就把你毙了，不要拦我。
5: 李明姐，陈天心，
6: 你们听你的话，全套进去了。为什么别人买了就都能赚，我一买就跌？
5: 是你的老板让你去买的吗？卢美玲知道吗？
7: 她以为是老板自己去买的瀛洲股票。
5: 你们老板是怎么跟你说的？是让你只是去跑腿呢，还是说赚了分你多少？
7: 20%？
6: 不可能吧？我们说好了，赚了钱，我们一起离开金美玲。
5: 你是不是傻呀？金老板是赌博的，不是什么好人。你趁卢美玲什么都还不知道之前，跟金老板所有的事情做一个了断。
6: 我想要当老板娘的。
5: 不是找了老板就可以做老板娘的。我们老板娘李李没有老板，有本事自己也可以做老板娘。
6: 那要先要有钱。我们做服务员。现在说要领班，拿了再多的小费，就算做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当上老板娘的呀？
0: 小德西，
5: 小德西，你不要慌，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8: 宝盈事件是中国证券市场第一宗公开收购案例。虽然收购与兼并在全世界证券市场内是正常商业行为，但对只有2岁多的 A 股还是第一次。其中反映出的信息披露不规范和超比例持仓问题引起了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调查行动迅速展开。
9: 老板好。
10: 老板好。
11: 你好。
12: 嗯。你们请的是他家族箱子
13: 来了。
12: 哎，老赵，清早那天抱了我一身汗哦，好嘴巴干死他。
13: 一份干炒牛，调6只烤客香，这个里里有花头哦，结棍。
14: 就是巨人哎，不是合算的。好了啊，
15: 哎呀，宝，亚东金今朝重新开张哎，那我去啊。
14: 没请我呀。好了。
9: 小明啊。
15: 哎，老板娘。
9: 你叫来头帮你来收的啦。
15: 侬放心，家里维修一条龙哎。
9: 我不管啊，等他先开业，后日出去话筒拿侬发电啊。
15: 有数嘞。
16: 老板娘，电话。
9: 啊，来了。
15: 老许，修复后不帮你起来啊。
17: 喂喂，怎么喊你啊？
9: 喂，
18: 就要开业了，叶东京准备的怎么样？
19: 有信心接受我的检验吗？
16: 就怕你挑不出毛病。
9: 今天晚上6:30，楼上私人的位置留给你了啊，过时不候啊。
2: 今天实在是太忙了。
14: 忙是好事情呀。
2: 宝总，您的箱子也越来越沉了。
14: 下面还有呢。
2: 宝总，您先坐着，我叫。

0: 你。
1: 哎，十四弟，进屋坐点。
2: 夜水也弄哎。
0: 王总，
1: 你要去帮我查查，朱振宇出事体了。
3: 能了解一下啥问题？
4: 哎。
5: 我们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你是李李吧？
0: 不是。
6: 我们正在依法执行公务，请你配合我们到局里协助调查。
0: 麻烦几位，咱们借一步说话。
5: 请出示一下你的身份证，我们需要确认一下相关的当事人。
0: 请问我们传唤需要多长时间？
5: 只要你配合调查，如实陈述相关事实，你就可以在24小时之内离开。要是你不配合调查，就要进入拘留程序。

0: 进出打了保啊，一个抖音，上一家好像还有娜娜，一个暗门，我都跟我讲啥，赶紧进出打好一关都保啊，肯定不是小事情。从现在开始，你来负责前台结账兼安抚客人的情绪，我来负责包括后厨在内所有员工的工作状态。
1: 明天是发工资的日子，老板娘要是回不来，会不会有问题啊？
0: 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先把今天的事情做好。老板娘在和不在要一个样子。
2: 侬勿是讲罚钱的银额吗？侬有晓得了，消息蛮快的嘛。做不拢没加油，现在让侬觉着卡牢了，侬打算哪能？
3: 哪能卡牢？卡了啥地方？我总归要搞清爽。
2: 银州这桩事体没侬想得介简单，
3: 弄勿好，
2: 我乃自家搭起理来叫了，
3: 侬晓得伐？
4: 哦哟，外国头，上交所第五刚刚来过，
5: 有啥情况？正规班那个集体高位撤货数量最大的前十只账户，侪查了一遍，阿拉里向。
6: 喂好，老林爷，阿拉辣公告发布以后吃惊的，也勿算内幕交易。
5: 走这么吃家常嘞？
4: 没想到有这个条人情旧了。
5: 哎，龙啥啦？
4: 货没得，老板娘为啥办法嘞？
5: 货也没得啦，还没消化。我来，我来。
4: 我来，汤哎，刚想了半天，哎呦，啥物事辰光了啊？还没好些呢，还没修好。
5: 这么子老样么子老早好调脱了，
4: 老早好调脱了。马上要开张了，还两个钟头，起码讲活马医啊。迭个枪，啊，这小子讲医生的闲话。
5: 机器是死的，哎，人是活的啊？
4: 开始。
5: 哎，烫了。
7: 好了，你随便怎么跟我吵门，最好找份工作。
8: 好好好好，
7: 学不上钢琴，整天都脑子听到吧？不想做专业岗。哟，哟，你不会啊？哎，
9: 陈哥，衣裳怎么了？
7: 请问，哎，我是师傅，你得来，调衣裳。
8: 哦，快点，快点，快点。
7: 芦苇区李总岗头。
10: 各组长竞争。
11: 各组长啥人啊？
12: 我姓张了。
11: 我姓葛，我搿组长也是搞来的。
12: 侬是搿组长啊？
11: 俺搬过去，搬过去。
12: 把当放了当中，侬挂了旁边，啥人看得见？
13: 大哥大，俺当中。
11: 哎呦，你们冷清啊！
13: 大家快点，马上就要开业了。
14: 好嘞。
11: 八三个夜里向，像南锣朝鲜。
12: 侬不要弄哎，啥个辰光了？花来三来，人也勿让。
11: 早嘞，还来几点钟啊？

0: 找到呢。
1: 就是那搿帮兄弟去。
0: 打着电话拨伊拉，叫伊拉出来听歌一眼。
1: 我有数了，找到养我一样。
0: 好吧，老板娘呢？
2: 在后面。拿纸巾。
3: 林子啊，辰光不早了，阿拉大概啥辰光开始试营业？
4: 还有十分钟就开门。
3: 哦，搿么位置也定出去了？
4: 定出去了。
3: 哦，
2: 好。
1: 林子啊，侬吃中早，今朝客人才会得来的哦。不是，我不是意思，我讲今朝不是礼拜天了。
3: 哎。
1: 弄了不好，人家单位里加班。
0: 对呀。
1: 加上屋里有啥事体呢？
3: 哎，
1: 对吧？侬今朝外加天气不大好。
0: 是呀。
1: 别家客人不了，蛮尴尬。我不是我讲了，
0: 最好啊，侬让个小人小囡再去问问看，万一人家不来嘛，阿拉另外做安排了。
4: 想要安排？
3: 哎呦，搿安排起来多了，我跟侬讲，我叫我眼兄弟全部连我弟弟等好了。侬放心哦，我养个西装笔挺，万一等歇店里向没人，我叫他全部进来坐满。
0: 侬开业就要有得只开业的样子。
3: 是啊。
0: 阿拉没股东哎，搿日只能做高富了。
3: 是呀。你讲呀。
4: 不用啊。
1: 妈，阿拉一帮万一呀。
3: 万一呀。
4: 万一没人来。也用不着叫人来冲水。等歇辰光还到阿拉就开张，来一个客人，我就做一个客人生意；来十个客人，我就做十个客人生意。假使没人来，我就等客人来。如果等不到客人来，说明我准备工作没做好，我改进。老早阿拉做生意靠的是保中。现在阿拉做生意，靠的是本事。
5: 老板娘，五点半了。
0: 啊？
1: 又哪的？
4: 来。
3: 来。
0: 来。
4: 走。
3: 走。

今朝搿只门一开，是好是坏，大家侪没回头路了。谢谢大家。

0: 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逐渐走上正规化、法治化轨道。管理部门秉持公平高效的基本精神，对宝盈事件进行了严肃处理。
1: 今天您啥地方？
2: 小江，
3: 我不要哭的，我要出警。
1: 张建华，
2: 你在来到公安局应征的，接受调度。
1: 姓名？
3: 李李。
2: 身份证上编号？
1: 出生年月？
3: 身份证上都有。
2: 家庭住址呢？
4: 现在的住址就在饭店里，上海市黄河路188号。喝水。李李，今天是上海市公安局对你进行依法传唤，请你协助调查宝盈收购案中涉嫌股价操纵和违规资金恶意操盘案件，请你如实陈述。 如果有虚假陈述和作伪证，是需要承担相对应的法律责任的，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0: 第一个问题，你们炒瀛洲股票的资金从何而来？是自有资金，还是跟银行的拆借资金？
1: 据我所知，是深圳宝龙科技买的瀛洲股票吧？你应该去问他们。
2: 在外地做生意，讲实在问题应该是工商局嘛，港交、疾病检验所来调查呀。
3: 瀛洲的掌门，这个就不是小问题了。
4: 现在除了琉璃，还有一批人也被带走了。
3: 啥人？
4: 深圳蒋中。就归了琉璃隔壁房间。
5: 你掌管了多少资金？
6: 2亿元左右。这是企业行为。我们有委托资产管理合同，这也是合同行为。
0: 好，那我问你。法律规定持股5%就要举牌公示，你们一举牌已经到了16%，难道不是操纵股价吗？
1: 我说过了，您问错对象了，您应该去问举牌的人。
6: 股价走高是市场决定的，
0: 但你在操纵中大量获利，
6: 都是合法收益。再说，一家上市公司股价走高，市值增加，这难道不是好事吗？
7: 据我们了解，深圳炒股那批炒手平常的据点就在你开的至臻园饭店。
1: 如果是我们饭店经营有违规的事情，那么工商局会找我；如果是价格有问题，那物价局也会处罚我的。开饭店跟你们调查的本案无关吧？
8: 隔壁已经交代了。你们以至臻园饭店为据点，商议炒高股价，对吧？

样快乐，为我此刻和你共聚，原是可爱，为我尽力，道上光彩。

0: 谢谢光临啊。下去了。
1: 你看啊，送这个汤，送米也蛮多钱。
0: 来呀。
2: 我
0: 请进，哎，好，请进，请进，哎，请进，哎，
1: 房里厢房，我到天去看看，你阿拉故宫哪能还房？

0: 这趟动静有点太大了，连行政院也出动了，
1: 一旦精神输送，马上会冻结深圳帮的资金。
2: 所以这趟有可能是上海银州反收购的策略，
1: 这叫靠山震虎。
3: 阿六里，老夫也不是吃素啊，后半夜两点三刻不到，银针队已经立在门口了，但是这个蒋总就是不肯走。
4: 还有十五分钟收盘，我有几个交易没有处理，
5: 你们可以看到我操作。三点整股市收盘，我跟你们走。
6: 这两个警察对伊也算客气的，看牢伊左手的电话打出去，右手又的电话打进来。
5: 10008、1057、1089。
4: 是，
5: 对，没问题。

后会有期。时间到了。后会有期。迭个是伊把警察带走之前，接个最后的电话。

0: 一旦这个其他人态度比你好，你不就被动了？好好想想。
1: 老板娘啊，已经七点了，二楼客人还来不来啊？
2: 龟子本，有本几套给你。
3: 男的你比气真的整个来要命，这两个都是男的，吃大菜我是咋的我这个呀，晓得了呀，我要过胖了，我过啥胖了，我搁这过冬啊，过啥么子，蛮好的，你不懂，我自己家吹吹好吧，不听我这个。
4: 侬快点好吧。
3: 晓得了晓得了。
5: 哎，侬搞好
4: 我的，我托哪火呀？哪哪看去啊？我爹就是刚刚那杯酒啊。哎呀，像你们三男孩一样有魄力。哎，小弟小弟，老年死了，你太太。
5: 哎，好好。
6: 如果用不上担心嘞，如果人多了，噶许多人。
4: 走哪样我去啊？我今天不要看了，这戏做完了，不是到戏院点东西，这个小互动呀。
6: 半个钟头不到，人多到啪啪跑。
2: 跑到个戏院戏到啥个去了？
3: 那太不长路嘞，楼上又没人了，空了还呀。哎，我朋友来家巡逻，让他进来好不啦？
2: 这包房我老早订出来呀。
3: 那么其他位置有了？
2: 快点啊！
3: 侬听我讲呀，侬随便让人拼个台子给我，拼桌不要紧的，在自家又不得
2: 讲了呀。不要急，不要急啊！搿能介，我等侬厨房间的菜出到另外店里向去，到面搭吃，上台子。
3: 哎，叫我到另外店里吃呗。啊！啊，我还付钞票拨侬。
4: 哪能做啥？外头叫
3: 侬听我讲，侬听我讲，听我讲。伊拉，侬听我讲，伊叫我拿菜丢到侬店里吃饭一个。
6: 侬说
3: 我？哎，我帮伊叫人捧场，我还付钞票，搿算啥道理啦？我搞不懂。
2: 我勿叫侬请人来捧场，侬搿笔账。算了，我头高头哪是可以的。
3: 哎不，
2: 弟弟，喏，既然衲今朝侪来海，阿拉直讲规矩讲清爽，好吧？阿拉是合伙开饭店的，不是接待人的。再好的朋友，也要亲兄弟明算账，否则生意做不成，朋友也没了，对吧？不管阿拉啥人，今朝阿拉当朋友来，就要去打电话定位，有没有位置，有位置就来，吃多少就要付多少钞票，包括我领子也是一样的。
6: 对，讲得有道理，
3: 有啥道理啊？有道理，有道理啊！阿拉才是股东，是合伙人呀，阿拉自家吃，喏，搿能好伐？阿拉自家要吃饭哪能办？阿拉老早做包房的人啊，阿拉吃饭哪弄法子呢？讲拨听
2: 啊。现在要看定位的情况。
3: 哎，听懂了勿啦？阿拉勿是股东哎，阿拉是看情况三个人咯。
6: 侬轻眼，哪都侪听懂。
2: 豆豆啊，如果侬今朝带来个生意，比我三位朋友带来的生意大，我立马叫我三位朋友跑，回去让拨侬。要是没伊拉的大呢，侬就要体谅体谅我林子，还有阿拉各位合伙人了。啥叫合伙人啊？是吃苦头赚钞票的，不像老早子老酒小菜享清福的，搿点侬想清爽了。
3: 搿闲话我倒是介勿要听了。
6: 你讲了真有
3: 道理。啥叫老早享清福？侬老早哪能让我？
2: 没位置。没提前定位，侪没位置啊！
3: 一眼人情面，没搞中用。
4: 好嘞，不要讲了，
3: 自家
4: 根本
3: 就定不得位
4: 置啊！哎，到店里向吃饭呀！
3: 我不去，啥叫到这吃饭了？不，当天好吃饭啊！
4: 哎，侬讲啊！
3: 我讲
4: 啊！侬不要来啊！
3: 不要去！
4: 怎么搞了？啥了不？
3: 你
4: 不要
3: 来！
4: 不要来！
6: 侬搞
4: 了！要不侬不要来！
3: 我肯定不来！我到头刚到做到呢。
2: 哎，
3: 来来来来，姐姐姐姐，
2: 那去日本聊天嘛？哪能跑到个椅子店来啥意思啊？
3: 侬都傻了侬啊？
4: 就是啊，
3: 搿只勿是椅子店，搿只精品店晓得勿啦？精品店老板娘来了喏，玲红玲红。
4: 哎哎，我跟侬讲，搿搭实际上是亚东京的分店啦，哪晓得伐？我搿搭物事在老灵啊，吃好饭得些买点回去啊，对勿啦？
7: 哎，阿姐，菜来了，
4: 来了来了。哦，好想侬啊。
3: 搞不懂呀，侬这搞不清爽的侬，我得了多少钞票晓得伐？
4: 哎，侬们做啥啦？
6: 一年的，
4: 聊你嘞，进去吃饭嘞。
3: 哎，晓得了，晓得了 ，VIP 呀，侬懂什么了？
4: 牛逼，真是一回事啊！
6: 你不是搿能个人呀，侬对讲啥？
4: 我得吹牛逼啊！
3: 不吹牛逼哪能办呢？哦，刚刚股东搞了半天，把位置也没走。哪能？哎，我面子不要啊？
8: 林子啊，侬不要看嘴巴高兴来行，心里向有侬个晓得，家不会得吃小菜，不做侬面子了，侬要知足了，我过来讲讲。
4: 我觉着蛮好嘛。老早夜东京嘛没啥人的呀，现在噶许多人，好死嘞！侬弄搿搭坐坐勿是蛮落吗？
3: 不要再骗自家嘞，
8: 太色一了。
3: 还好啊，宝木嘞，要来闲话呢，哎，跟阿拉一样喏，坐辣只角落里。
4: 哎，林子请伊了勿啦？
7: 夜宿侬的请帖。
9: 身份不一样，军衣又不一样。我是保通，我也不来了。我又不是搿搭股东来做啥？

0: 了又哪能呢？明子不是讲了吗？出门一开，就再也没回头路了。
1: 林子讲了对啊。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0: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翰。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九月我国继续增持黄金，连续23个月保持增持，以战略配置守护储备安全。海南红树林保护区内蒙古牛奶湖相继爆出违规商业纹理项目，折射出生态保护红线哪些管控难题。新闻放大镜关注。中国乒协发布声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体育饭圈治理如何走向长项？24小时攻防拉锯，沙特主导联军摧毁胡塞袭击利雅得导弹设施。中国黄金储备连续23个月增长。中国人民银行7号公布的黄金储备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9月末，中国黄金储备为7747万盎司，较8月末的7673万盎司增加73万盎司，增持规模较上个月的65万盎司进一步的增加。央行数据还显示，9月末外汇储备报在34002.51亿美元，环比减少380.74亿美元。今年以来，全球央行仍在积极增持黄金储备。业内人士分析称，黄金正在从全球央行资产负债表当中的被动历史遗产转变为主动管理的战略储备资产。虽然市场对于美国年内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美元指数维持强势，这些因素对金价形成持续压制，但是全球央行持续购金，黄金 ETF 连续净流入等结构性的需求仍在，对金价会形成底部支撑。演员王星被骗妙瓦底案件的细节昨天披露，王星当天发文回应，感恩国家的力量与执法机关的坚定担当，感谢警方的不懈努力，坚信在法律的裁决之下，所有肆意作恶的不法分子终将被绳之以法。王星究竟遭遇了什么？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1: 2025年1月初，上海警方接到群众报案，有人在泰缅边境失联，失踪案的主角就是演员王星。据王星介绍，2024年岁末，他在微信聊天群里看到一则剧组通告，微信名为严十六的人自称是某剧组的副导演，负责物色挑选演员。王星随即按照对方的要求录制了一段表演视频，没想到对方很快就发来了确认通知，还提前为他买好了从上海到曼谷的往返机票，并预定了当地酒店。2025年1月2号，王星登上了前往泰国曼谷的航班，在曼谷一落地，王某就被严十六预先安排的一辆轿车接走，然而司机并未按预定的酒店信息把他送往普吉岛，而是以更换酒店为由变换方向，一路驶向泰国北部的达府梅索县。在一家超市附近，王兴被要求

0: 换成另一辆汽车，继续开往缅泰边境，这让他察觉到了危险。
1: 王某那个时候感觉到，有可能这一次拍摄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了。按照之前的约定，发送了一句“猫喂了没有”。
0: 这是王兴在出发前与女友约定好的求救暗号，女友随即迅速报警，而王兴遭到了多名武装人员的挟持，从泰国偷渡到缅甸妙瓦底，彻底失联。
2: 我们在2023年就对妙瓦底开展了这个专项的调研和情况搜集的这些工作，但是呢，妙瓦底与我并不直接接壤，打击治理的难度都很大。演员王某的事件发生之后，相当于这个案件已经揭开了妙瓦底的盖子。
0: 被彻底揭开盖子的妙瓦底，其背后盘根错节的犯罪链条早已被中国警方梳理清晰。
3: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发现了王某被转卖的园区，从妙瓦底的阿波罗园区再转卖到环亚园区旁边的黑园区，最后转移到妙瓦底的凯旋园区。
0: 公安部立即启动国际执法协作机制，与泰国、缅甸警方取得联系，请求协助核实并实施营救。很快，联合营救小组便找到演员王某。短短4天，他已经被转卖3次。在失去最后一丝希望之前，王兴也曾试图用钱换一条生路，但王兴得到的答复是，在妙瓦底最缺的是人，而不是钱。在全力查找解救王兴的同时，警方也在同步推进案件侦查工作，巡线深挖出一个藏匿于缅甸妙瓦底、专门从事跨境人口贩运的犯罪集团。中泰警方联手抓获17名境内外犯罪嫌疑人。紧接着，直接诱骗王兴的严十六也在泰国落网。
4: 我以前是做那个跑龙套的，然后有那些一些关于这方面的影视群。
0: 严十六高度专业化的虚假包装，已经从过去撒网打捞的模式转向对标特定人群的定制话术。诈骗分子紧跟社会热点，迎合个人喜好，量身定制诈骗剧本，随时翻新脚本情节，让被害人防不胜防。而王兴案更集中暴露出跨境电诈、裹挟人口贩卖犯罪的新型演化特征。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全球化分工成熟的跨国有组织犯罪体系。
5: 近日，上海某校的一名音乐老师在泰国失联一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昨天，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表示，这名失联的教师已经于近日安全地返回上海，并且再次郑重地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的邀约，仔细地核实陌生人或者是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地搭乘陌生人的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为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失联的教师王某9月24号晚飞往曼谷，25号傍晚失联。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0月2号接到有关上海一名音乐教师在泰国曼谷失联的求助，随即向泰国警方通报了情况。当事人亲属委托人也在泰国报警。日前，荷兰安全部门发布了有关报告，老调重弹，声称中国黑客利用边缘设备对荷兰网络攻击将增加，严重损害中国形象。我馆发言人表示，何方有关报告涉华内容充斥不实之词和无端指责，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国是网络攻击的主要受害国之一，一贯依法打击各种形式的网络恶意活动。网络安全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各国应该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网络安全挑战。中方敦促荷兰有关部门停止借网络安全问题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来看新闻热搜榜。国庆假期昨天收官，由于中秋与国庆之间仅隔了3个工作日，请三休13，连成一段13天的出行假期，也成为了下半年的重要的旅游消费的窗口。有多家旅游平台报告显示，今年的国庆假期旅游市场的热度高于往年，长线游、多城串游、小城游、出境游多个热点叠加，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 交通出行方面总体平稳有序，1号到7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

0: 亿人次，超过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的比例近80%，新能源车的流量同比增长35%，民航旅客的运输量日均达到240万人次，大城市的航空客流保持高位。另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国庆档的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10万游客涌进了50000人的县城，文旅局长铺床。这个国庆假期，青海省祁连县接连的火上热搜。尽管紧急的协调学生宿舍，解决游客的住宿难题，但是网上还是有不同的声音，比如说是否侵犯了学生相关的权益。对此，当地回应称，学校已经恢复了宿舍原样，并且对宿舍进行了消杀作业。
1: 祁连县县长表示，国庆期间当地游客接待量同比暴涨220%，大量自驾游游客无法通过线上渠道判断实际客流远超预期。但国庆长假期间，当地夜间温度低至0摄氏度以下，体育场馆没有暖气，老人和小孩在高海拔高寒环境中过夜有健康安全风险。学校宿舍既有暖气，又能马上入住，可实现男女分开，是祁连县政府当时能够实施临时救助的最优解。6号，游客均已离开，学校已经恢复宿舍原样，并对宿舍进行了消杀作业，同时还以县政府名义给学生写感谢信。祁连县文旅局给学校102间宿舍学生发放文创礼包。针对大家关心的征用学校宿舍是否侵权的问题，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司凌波认为，在学生离校期间，出于公共利益的临时调度，征用具有合法性基础，不直接侵犯使用权。是否侵犯隐私权，需要依据学生私人物品有没有被违规占用、使用、破坏来判断。今年国庆期间，由于9号公路在网络走红，祁连县迎来客流高峰，当地住宿告急。祁连县紧急协调学生宿舍，解决游客住宿难题，收获游客好评。
0: 国庆假期，有网民发视频说，在贵州酷泉的洒金谷景区游玩的时候，发现天空悬廊的围栏多处开裂，十分的危险。针对这一情况，贵州酷泉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昨天发布了情况说明称，已在第一时间赴现场核查，目前已经责令景区立即暂停项目的运营，封闭现场，并且委托专业机构开展结构安全检测，实施维修加固，同时还将会持续的跟踪督促整改落实。此外，洒金谷景区的工作人员此前回应说，已经安排处理，并称是一点小问题，没有影响，有问题肯定不会允许游客去玩，会进行焊接。近日，部分的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的辱骂、造谣与人身攻击的行为持续的升级，从网络蔓延至了赛场内外，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中国乒乓球协会昨天发布声明称，已经协助相关人员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将会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
1: 此次声明与近期名古屋亚运会期间发生的一系列球迷越界事件密切相关。一段网络视频显示，亚运会乒乓球项目期间，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在男单决赛后遭遇极端球迷辱骂和挑衅。事后，网暴行为进一步蔓延至王浩妻子的社交媒体账号，有极端言论甚至涉及对其家人的攻击。6号，在北京举行的 WTT 赛事场馆外，王浩再次遭遇球迷当面挑衅，王浩最终选择录像取证并报警处理。除教练王浩外，部分运动员同样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林诗栋在亚运会期间虽夺得3枚金牌，但从夺冠到颁奖全程表情严肃，原因之一便是看台上针对他及其教练的阴阳怪气的言论。此类越界行为并非孤立，此前也有运动员在比赛中受到不良行为干扰，教练员持续收到辱骂短信、骚扰电话和社交媒体私信的情况。针对后续治理，中国乒乓球协会表示，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对于涉及队伍管理、参赛安排、运动员使用、教练组排阵等各类不实信息，协会将配合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置。
0: 从网络辱骂到赛场挑衅，从攻击教练到骚扰家人，此类的饭圈化的乱象已经严重地干扰了教练员、运动员的正常训练和生活。热爱不应该成为伤害的借口，支持更不该。

0: 异化为暴力。依法追责与制度堵漏并举，才能够还赛场一片清朗，让体育回归纯粹与尊重。进入新闻放大镜，国庆假期亲近自然的赶海旅游热度高涨，然而在海南三亚陵水有不少的商业赶海行为竟然已经侵入了红树林保护区。事件曝光之后，当地开始整治违法赶海的行为。目前三亚已经关闭了辖区内赶海点7个，陵水依法立案查出了5家赶海经营主体，拉网式清网整治红树林保护区海域。海南省委省政府要求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叫停破坏生态环境的类似旅游项目，排查整治网络平台违规招揽游客等问题，同时全面的排查海草床、珊瑚礁保护领域的类似问题，杜绝同类问题卷土重来。在三亚海棠湾红树林保护区周边，执法人员正拆除清理违规赶海宣传广告牌。截至记者发稿，三亚依法没收非法停靠点浮牌9个，扣押涉事船只6艘，关停赶海违法经营点7家，拆除违规赶海宣传广告牌19块，收缴禁用的地龙网840个，公安机关已对涉事船主依法立案调查。执法人员介绍，保护区违法赶海乱象成因复杂，一方面当地群众世代依海而生，靠海吃海，另一方面又有部分商户受经济利益驱动，在保护区周边开展违规赶海经营活动。
1: 对于人防加技防这块呢，我们把那些那个就是围网啊进行修补，经常破损的围网呢，那个地方呢加装监控，各部门联动进行巡查检查，要加密频次。
0: 另一边，陵水对红树林保护区海域开展拉网式清网整治，已调查询问18家赶海经营主体，其中依法立案5家，依法处置赶海黑广告牌13处，查扣地龙网331个，铁耙、铁铲等容易破坏滩涂和生态环境的工具210个。违法的广告牌拆了，违法的渔具没收了，但是过一段时间乱象会不会死灰复燃呢？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网络平台上充斥着海量的赶海攻略打卡贴，吸引人们慕名前往。有商家以宝藏爆桶、海鲜自由招揽游客，甚至把目的地指向了红树林保护区。更有人宣称能够捕捞包括国家2级保护动物海马在内的稀有生物。三亚铁鲁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十几名游客正在赶海小分队俱乐部教练带领下随意捡拾鱼虾贝类，还有标价888元的拉地龙项目，商家鼓吹这是亲水旅游天花板。海面上拉起百米长地龙，鱼货装满整艘快艇，被抓的除了少量花蟹、河豚，绝大多数是不到手指大小的幼鱼幼虾。
2: 我们还有一艘大船在上面，2000个笼子。
0: 粗略统计，当天仅这一家俱乐部就接待赶海游客超100人。紧邻三亚的陵水县，红树林湿地资源丰富，是重点生态保护区域。但国家湿地公园的沿线街道上，竟有10余家商户集中摆摊设点，公开招揽游客赶海拉地龙。令人感到讽刺的是，路边就有警示牌清晰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明确禁止在保护地内采捕底栖生物。
3: 在海中间画了一个位置，可以到那个位置去赶海去，但是画归画，他进去那个画以外去赶去也没人管。
4: 一些经济利益问题，我们也挺难去处置。后面就变成打游击战了，去说点点，然后不去的话，然后又开始做来。
0: 退潮后的滩涂上有渔民俯身不断捡拾，身边的塑料桶内装满了丁螺，码头上十几艘作业船上密密麻麻堆满了地龙，网目尺寸只有6.5毫米左右。像这种网眼极小、大小鱼货通吃的细密地龙，被形象地称为绝户网，是海南省明令禁止的渔具。滩涂另一侧正在修复的红树林种植区域内，还有村民拿着长棍、铲子挖掘沙虫。以上这些行为都发生在保护区范围内。 自然保护区与普通的海岸滩涂在管理上有何区别？这些组织游客赶海的盈利性的俱乐部和私自进入保护区赶海的个人，监管起来有哪些难点？我们来听律师尤云婷的分析。

0: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明确规定，区内与保护目标不符的商业旅游、采捕活动予以禁止。湿地保护法以及海南当地的行政法规规章，包括海南省的湿地保护条例、红树林保护规定，都明确红树林的湿地禁止擅自采挖底栖生物，开展赶海捕捞活动。监管难点一个是人员流动性强，违法活动啊具有比较强的现场性和隐蔽性，尤其是网络揽客，游客进入保护区后究竟是谁组织、谁经营、谁实施捕捞，需要现场取证。另外，游客个人可能还不知道这里属于保护区，有很多禁忌，但是呢经营者是知道的。三亚的整治啊，查扣了大量的地笼啊、浮牌啊、船只，并且关闭七个赶海点，说明这里其实已经形成了商业经营化的链条，问题就出在监管上面。至少说明当地的监管部门在日常的巡查、部门的协同以及违法行为的发现机制上面明显存在漏洞。
1: 红树林与海草床、珊瑚礁并称是海洋的三大生态系统，它既可以防风消浪，又能够净化海水，被誉为是海上长城、海洋卫士，是众多的底栖生物、鸟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三亚铁路港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项目刚刚竣工不久，总投资4.69亿元，总面积超过了450公顷，配套巡护栈道、保护管理站、观鸟点、巡护码头等全套的管护设施。但是令人担忧的是，这片刚完成了系统性修复的红树林叶子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枯黄。专家指出，在红树林保护区内赶海，捡食丁螺、寄居蟹等底栖生物，不仅会加剧病虫害，还会导致红树林的根系裸露，对生态修复成果产生不可逆的损伤。
2: 底栖生物呢，它是好多这红树林害虫的一些天敌，这个底栖生物被大量的挖捕之后啊，它会使得红树林，你比方说团水虱啊，一些这个病虫害就加剧。再一个就是挖捕底栖生物的过程，也是破坏滩涂的一些过程，造成这个红树林根系的裸露，造成红树林的一些死亡或者生长不良。
1: 无独有偶，内蒙古太仆寺旗的牛奶湖旅游区近日也被曝光存在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的开展经营性的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扰动破坏草原生态等突出问题。目前太仆寺旗已经全面停止牛奶湖相关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20号之前完成区域内零件设施的拆除清理，同步推进草原生态修复，并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展开专项调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理。牛奶湖是京津风沙源治理的重要的屏障，作为生态保护红线内核心保护区之外的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建设活动。景点的开发应该守好哪些法律和规矩？怎样从源头上治理，杜绝违法违规行为的卷土重来？我们继续来听律师尤云婷的建议。
0: 当地实际上是在追逐短期的网红流量，但是忽视了长期生态保护，运营程序上也不合规，混淆了综合服务费、停车费和门票，实质上开展了经营性旅游，却不履行审批手续。景点开发首先是一个依法依规的问题，红线管控区域里面就应该禁止违规商业的开发，旅游的开发应当完成环评啊、用地啊、行业啊这样一些审批，同时呢，应该是跟生态承载能力相匹配，很多景区应该是核定游客最大的承载量，避免出现商业化破坏原生环境的这样一个情况。应该认清楚保护生态和发展适度的旅游到底哪个优先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面，经营性的旅游项目必须取得相关的行政许可，并且常态化的进行监管，除了线下监管之外，线上对于招来客户的源头也应该进行监管。最后是出了问题之后的纠责，只有纠责到位了，类似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才会比较小，如果没有纠责的话，那么过一段时间这些项目可能还会死灰复燃。
1: 当地时间7号晚，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经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表示，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导弹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此外，当天早些时候，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

0: 同一天，沙特民航总局证实，当地时间6号、7号两天，埃卜哈国际机场和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接连遭到袭击，造成几十人死伤。目前，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另据法新社报道，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激战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当天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萨雷亚还表示，胡塞武装在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政府军的集结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几十人死伤，并摧毁多辆军车。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当天还呼吁，与沙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卷入冲突。他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
1: 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一名28岁的实验室工作人员上周疑似因为鼠疫死亡，引发了关注。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俄方尚未向世卫组织提供这一事件的完整的情况，因此无法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同一天，俄罗斯卫生监管机构表示，当地不存在爆发疫情的风险，并称这名患者的死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具体死因还没有确定。通报称，这名患者就职于一家防鼠疫研究所，但从他体内提取的样本当中没有发现与其专业活动相关的微生物。
2: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5减30分。妙可
3: 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的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0: 上海今天晴到多云，17到26度；上海崇明多云，15到25度；北京晴转多云，13到24度；广州晴转多云，20到30度；福州多云转晴，19到26度；天津晴，13到28度；南京晴，13到25度；苏州晴，15到25度；重庆多云，19到28度；香港多云，24到28度。上海今天晴到多云，17到26度。
1: 东海区浪高稍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时光流转，歌声从未走远。第十届最爱金曲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十载时光，我们终于线下相见。最爱金曲向10年的爱致敬。
2: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3: 我们回家啦！
4: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
5: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

名声在。

你是否好奇，声音与影像从何处开始？声音一直都在，它藏在生活的点滴里，等待全新的感知。画面也一直都在，只要你用心发现，每天都在上演不一样的精彩。

当城市日常遇见艺术与科技，声音唤醒灵感，光影重塑时空，平凡瞬间也能迸发无限想象，生化之间万物共生，看见未来，聆听心声。

0: 华东啊，
1: 到。
0: 评价评价你自己。学习能力强，领悟能力强，考试能力强，工作能力也不会差。我还是选他吧，他叫什么春来着？
1: 春晓。
0: 嗯。我的回答有什么问题吗？你有问题就一定要选你吗？当然这也不是你的问题，像你这么优秀的学生。 单科、高考、状元、尖子生，什么乱七八糟的学习竞赛冠军一大堆，光芒四射，都射出这屋了。你有多优秀，大家都能看得见。但是最适合你的不是搞情报，是抓人。
1: 说人话。
0: 只有高智商的人哪干得了情报工作呀？你像他这样的，细皮嫩肉，需要出面震慑的时候披个警服抓抓人，抖抖威风；要么就在内部做个报告，去省厅搞个演讲，宣讲一下别人的优秀事迹就挺好的呀。
2: 咱们关系统也需要门面的呀。
0: 总不能都像山哥这样歪瓜裂枣的吧？笑什么笑？不是，怎么知道？我不觉得我智商低。就是因为你智商太高了，兄弟。情报工作要的不仅仅是这个，更重要的是情商。像你这样的，从小被表扬着长大，一路上都是掌声，你看得懂眼力劲儿吗？噎你两句就得自杀，还怎么出去看眼色交朋友啊？

0: 不说别的，一到胡同口，大街上随机看一百个人，谁是真有钱，谁是装有钱，谁心里憋着坏，你看得明白吗？就像刚才，连个谎你都不会撒，真的不行。那春晓会撒谎吗？
1: 她更不会了。
0: 但是她没有你优秀，没有你好看，也没有你那么聪明，至少看上去还像个普通人，走在大街上扔在人堆里，也不会被轻易认出来。要不然为什么选她？
2: 春晓，愣着干啥？跟紧你师傅去。
3: 穆佳丽，他同归你了。欢迎大家到闽中来啊！温老板的朋友就是我的好朋友，以后大家就是我的兄弟姐妹，我以后就是大家的服务员。
4: 我干了啊！我干了！
5: 谢谢你。
2: 好好好，谢谢你。哎呀，
3: 来来来，
2: 丁老板，
3: 沃玛。
2: 是大超市，大企业，大集团。
3: 我在这里的态度可是非常诚恳的摆出来。哎，温老板是了解我的人品的，对不对，温老板？哈哈哈哈哈！不好意思，好好好，请进。Hello，欢迎。让一下，让一下啊，
2: 温老板。上回那个事情，
3: 我们去那边说啊，去上那边说。
2: 兄弟，
3: 尝尝我们这里的酱鸭。 非常好吃的，我跟你讲，你吃了我们这里的饭，喝了我们这里的酒，哎，再交我们这里的朋友，你就不想回家了。回头再娶一个我们这里的太太，那日子过得好得很。真的，尝一下。哎，没事，你吃，你吃，你吃。
6: 不好意思呀，吴大哥。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啊。
3: 啊，你说。
6: 我有姑婆，年纪蛮大了，我爸讲的，他以前在。
3: 漳州搬了几次家之后就没什么联系，哦，有人说他去了平潭县，也有人讲呢，可能在永泰县的一个乡或镇子，
2: 叫什么名字？
3: 林招娣。林招娣，
2: 双木林。
3: 我跟你讲，永泰是我老家，那里的公安都是我的好朋友。
2: 啊，
3: 我马上就给你安排啊。
6: 来，
3: 哎，
6: 吴大哥，
3: 马上温大哥那我请了。
7: 听老板，媳妇儿，一个月送的手表卖呢，还给我送鱼，你们曹家四个兄弟，只有曹小欧这一根独苗，你当是把他当亲儿子待，人家可不一定把你当亲爹。
6: 这鱼要是他送的，我出去啊，拖车下走。哎呀！怎么了？怎么了？
7: 我这买彩票都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哎呀，你看，你看看，哎呀。

0: 你们这是卖鱼了，还买个这么贵的？
1: 我没卖鱼啊，这个是加工的厨艺件，
2: 党内严重警告，有所查看，
1: 谨遵常理。
3: 平时睡眠怎么样？
1: 最近不太好，要么睡不着，要么睡不醒。

我想当面跟你们谈。啊，我现在就在这个761所宿舍的门口，我在这儿等你们。好的，再见。嗯。

0: 我刚挂电话，这个车就把报亭给撞了。是是是是，我看见了，瞎说了这个。只要所里做个笔录啊。哎，电信官员出门叫风雨。
1: 丁老板，别着急走嘛啊！我们会议室就在旁边，我们再好好聊一聊好不好？
0: 是不是长也马上就来，真的。
1: 你家不在，留个地址邮寄吧。丁丁，你不行了好不好？
0: 我之前就邮寄过。哎哎，丁老板，丁老板，丁老板，您别着急走，您着急走，我们坐一来聊，来都来了，丁老板。哎，我们现在就走，我跟谢副市长没法交代呀，丁老板。哎，我们现在的政策真的非常好，邮寄给我最后。
2: 丁老板，丁老板，您别着急走，您着急走，我们坐下来聊，来都来了，丁老板。哎，我们现在的政策真的非常好，邮寄给我最后给我送到大了吧？
0: 不是，丁老板，丁老板，
2: 这个吴敬鹤正是一根筋，大陆的官员也不容易啊。
1: 吴局长，我觉得我有权利辞职。
2: 我是局长，你想辞职，不批这是我的权利。这回啊，查这个摄影师的事儿，是魏处长想借调，确实人家二叔没有年轻女孩子。 查一个婚纱影楼，怎么都得有个新娘子，对吧？
1: 我觉得我有这个权利。
2: 我给你一个权利，你有权利再全局挑一个你满意的假新郎。这回这个事儿啊，难度不大，你去感受感受，抓一个真特务回来。以后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那。
1: 何春晓。
3: 为什么是他呀？
1: 如果贾登他是我未婚夫，跟其他人相比，我能演得更像一点。
4: 他话少，
1: 因为不管我说什么，他都听。我要是今天必须结婚，我就选这样的。
5: 徐哥，
1: 我春晓，
5: 啊，有事吗？
6: 我临时说调回你们二处了，分组配合，到影楼一条街去找人。你跟我搭档呗。你要
5: 不还是找别人吧。你是觉得我不行？
6: 不是，你既然已经决定要辞职，我们国安又是纪律部队，你是临时借调，我们了解越少越好。你觉得呢？
2: 进来。
5: 我想了想。
2: 他应该是华东。把门关上，进来说。按照一般的逻辑，如果找个人跟我谈婚论嫁，
7: 那肯定是品学兼优的华东。万一上街上遇到认识我的人，这个逻辑也更说得过去。我怎么可能嫁给何春晓那样的人？婚姻大事，
2: 听你的。
7: 哎，李总，是我吴金鹤。 啊，是是是，哎，你们上回说要投资那个，家里出这么大事情啊？哦，对不起，打扰打扰啊。喂，哎，是我呀，吴金鹤，我们刚刚见过的。
8: 哎哎哎，兄弟，是这样，你姑婆的事情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永泰还有平潭的公安还有民政都已经在查了。
7: 沃尔玛那边的朋友还跟你在一起吗？哦，都走了。
8: 哦，
7: 没关系，没关系。哎，他走了，我们去吗？

0: 对，你们在哪里？我这就到。加个菜，加个菜啦！哎，谢谢。温大哥，我说句心里话，我这个人别的一般般，但是我做事四个字有始有终。
1: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老吴，我马是肯定不会投你的，起码现在不会投。你不听啊，跟着他们到处跑，白费功夫。但是，我可以投你。虽然我钱不够，但是我告诉你，我可以介绍一堆朋友去投你，不是投项目，都投你这个人。那我也投啊，我新来的了，谁也不认识。
2: 但是我相信我文大哥，他要是投你，我也投你。你姑婆就是我姑婆，我要是找不着她，我不来见你。好兄弟，何春晓，谁给你起的名字？我自己起的。
3: 为什么？我妈姓何，她喜欢穆浩然的那首诗，顾名思义。
2: 你知道市里一共有多少家报社吗？
3: 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去的那家，就是离这里最近也是最大的一家，就在前面的华林路上。 你问的那些这次出门太着急，没来得及查清楚，晚上回去我再查清楚。
2: 下去推车。

0: 齐哥，能不能让我先试试？
1: 干什么？
0: 上次我没什么经验，没通过审核，我想再试一次。
1: 不是，上次没通过，这次就能通过了？
0: 让我再试一次吧。

0: 让他进去。
1: 你先出去吧，我们单位不要随便住，你去别的单位等我吧。
2: 警察断案。
3: 警察同志，
2: 前两天啊，有一起街头诈骗，受害者呢都是附近的居民，现场有个目击证人，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个证人大概率就是你们这儿的记者。你在这干多久了？
4: 干了有七八年了。
2: 那他们这每天上班下班，你应该都很熟了吧？
4: 啊，那肯定啊。
2: 那你跟我们聊聊吧，就从年纪最大的那些老同志开始聊起吧。
4: 要不然我直接带你去找他们的摄影部门主任吧。
2: 行啊，
4: 那你跟我走吧。
2: 你呀，要学会用手上的工具，光凭一张嘴，谁信你？
5: 那景兰之前去火车站查资料的时候，她撒了谎，后来怎么样？她这样不算违规吗？
2: 违啊，当然违了，该处分处分。你要举报她吗？
5: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问，如果我们要办成一件事，但是纪律又不允许，比如说跟踪调查，我们现在要调查的那个人，哎，进了那些地方又进不去，当纪律和办案相冲突，我们怎么选？
2: 哎，你是不是一直喜欢这么提问？吴佳丽不嫌你烦吗？
5: 吴教官跟我们说了，说你是我们处办案能力最强的，能跟你搭档是我的运气。他让我向你好好学习，有问题就问。他还说了，你人特别好，有问必答。
2: 净扯！最有耐心的是老魏，你们魏处长最喜欢教学生了。这些事情你应该去问他。
5: 那或者，假如我们现在要去调查一个人坑蒙拐骗，哪些招能用，哪些招不能用？
2: 你要这么问我，那我就只能告诉你不可以，但是你就破不了案。有很多事情是没有正确答案的，你要自己去找的，别老这么傻盯着我。

0: 我问你，如果间谍在他的目标附近开了一家当做交通站和中转站的夜总会，老板自己就是观察哨，一边做生意一边搜集情报，你要不要进去？如果领导同意，出来转转，感受感受就行了，回去就转岗，你不适合干情报。
1: 不，那什么样的人适合干啊？
0: 我能闻出味儿来，人才身上是有味道的，你的味儿太淡了。哎，老魏没有跟你说过吗？你本来分配到三处的，是因为他抢不到更好的，人又不够，才把你调过来的。你要真的是人才，三处肯放吗？
1: 那你为什么要选我呀？
0: 碗里就两颗药，我有的选了。其实华东的能力比你强多了。 但是我烦你，你不烦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吗？快点吧，还有好几家要排查呢。

0: 这么多家，每家都得查，今天能查得过吗？
1: 你要问我多久能找到人，我就会赌我的运气最好。别的事情也一样，你要这么想，就不会觉得难。有道理啊。宝贵的人生经验，免费送你。
0: 谢谢。
2: 老季的，你这边来。
3: 这边呢？
4: 走啊！你不像我未婚夫，你觉得咱俩这样像快要结婚的吗？那快结婚的人应该什么样？你看是不是？我都说这个片子超好看的。乱讲！
5: 老公，谢谢你。没事。
4: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走，还愣着干什么？根据我的观察，真要结婚的跟处对象不一样，就三点：牵手跟拎包一样，自然忘了手里和人。走路像影子跟脚，你走他就跟，不用张嘴。接吻就像眨眼睛，条件反射，不用过脑子。
6: 你好。
7: 婚纱拍哪个？
6: 婚纱，能不能先看看婚纱？嗯，墙上相框里有的就有，没有的就没有了。哎，
7: 姐，你看的是《旺夫雅》吧？
6: 你也在看啊？
7: 但还没看完，也不知道那个女的后来怎么样了。
6: 我也没看完，这不是赶着再看吗？
7: 电视剧你看了吗？这两天刚开播。
6: 那电视剧都有了，哎，在哪个台啊？
7: 在。 在哪个台来着？我想想，在哪个台来着？就我们老看那个。
8: 哦。
7: 哎，姐，我能先跟摄影师交流一下吗？让他先想着。
6: 二楼，你自个儿上去啊。嗯。哎，小伙子，来来来，在哪个台？

0: 大半天都白跑了，一般这种情况多不多？
1: 不多，没带着你的时候基本上一次就找到了。跑一天就觉得难了，十年二十年抓不到人的哪个处都有。我这苦口婆心你也不领情。
0: 那我们接下来去哪？
2: 找了大半天只有一个作者，是个新手，还是个女的。
3: 哎，有个办法明天可以试试。你发现没有，每家影楼的婚纱照照的都差不多，头靠着肩，手托着脸，假笑假幸福。以后要是我自己来拍，我肯定要拍不一样的。
4: 所以明天我们再来就自己定主题，找摄影师出去拍，就拍市井小巷，拍那种有石榴树长到墙外的胡同。
3: 谁擅长拍这种我们就找谁，钱可以多给，
4: 这样更快更准。

0: 我请你吃饭吧，我们对对词。我还有事儿，明天早点来了再对吧。走了，
1: 景兰，别辞职了，留下来吧，你真的很适合这个工作。
2: 为什么来这儿？
3: 我要进去见个人，不能送你了，自己坐公交回去吧。
4: 奇哥，我可以帮你打下手的。
2: 不能进去啊，进去市委规的。
5: 张总，哎，马总，哎，张总。
6: 如果间谍在他的目标附近开了一家当做交通站和中转站的夜总会，老板自己就是观察哨，一边做生意一边搜集情报。你要不要进去？
7: 如果领导同意，我就会进去。
2: 1+1等于几？还需要问吗？回去就转岗，你不适合干情报。

0: 找人还需要饭呀、啊？
1: 哎，小哥哥好帅呀、啊！一会儿到我们房间来
2: 啊。喜欢熊麦的小妹妹，自己来的吗？
3: 不用，我来找朋友，朋友在里面。
2: 什么房间啊？
3: 哎，你们这边有多少个房间？

0: 你怎么在这儿？我正想找人帮忙呢，你就来了。啊不，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
1: 快去帮姐夫买两包中华软的，这儿的烟都是假的，没法抽。
0: 你记住房间号，买完赶紧给我送过来啊！
1: 快去吧，谢谢。
0: 快去快去，
1: 啊！习惯才能买手。
2: 钱老板，这张照片好。不行啊！哎，看来你拍的其他的人全部都不行。哎，之前在文化宫搞了个展览，我们摄影协会推的那位老会长，号称米中拍鸟第一人，他当时也有两张风景，和你的没法比。来，钱哥。哎，
3: 我就说器材好一点。哎。
2: 我说正事儿啊，我那个朋友啊，他是搞酒的，酒酿的还行，但是摄影是真不行。但架不住他喜欢呀，就爱赞助摄影比赛。你也知道，这个七七八八的比赛呀，太多了，所以我在想怎么搞才有新意呢。我有个想法。当然啊，我跟两位副秘书长也汇报过了，咱们这次的活动啊，不比作品，比人。
4: 比人喽，
2: 人比人气死人嘛！那参展的作品主题就是像钱会长这样才子的翩翩风采。
4: 不是。

行了。

0: 各个摄影师他们工作室的状态，他们投入的样子全部拍下来。你拍我，我拍他，他拍你，让幕后的走到台前来。哎，哦，这样子啊？
1: 对。喂，进门喊报告，你又是谁啊？我，几个。
2: 你的人呢？
3: 司机，
1: 来个。呀，小帅哥，你怎么在这儿呀？哎呀，但正好，我给你找那小妹啊，正好在这儿，来来，赶紧坐。
4: 你坐呀，帅哥怎么称呼你？小王，七哥的八弟吗？
5: 司机同志可以哦。出门叫司机，回家叫表弟。这下还没几个穷亲戚啊。
4: 我就听出来了，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那跟我一样啊。来，我敬你们兄弟两个一杯。来，来，来。
6: 掉啊！我都给掉了你！年轻人不厚道啊！来一杯，
4: 换一杯，
6: 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我掉了！哎呀，掉了！

0: 说你去拉屎，一直在等你，不够意思。
1: 喝不多了，上吐下泻。
0: 没事了，再喝一点就好了嘛。你姐夫组的局，你要给面子了。

0: 好不容易在家陪一回，还让你给我叫来，你让他喝多少啊？这是，
1: 我没让他喝，他自己喝的。
0: 这孩子没酒量硬喝，
1: 酒量不行，但是敢喝，还可以。
2: 十几年前，在内地呢，有些能够收到台湾广播的人，偶尔会听到台湾那边给他们潜伏人员的秘密。以后潜伏在大陆的台湾特务还会继续收到这样的，你们中的某些人可能会用自己人生中的几十年来去破坏。
3: 哎呦，我吓我一跳！你干嘛呢？这么长时间？快收拾出去，我要洗澡。

0: 外交部同事，中国政府已经试图恢复，但是根本就收不到电台，到现在都没有反应。电台不是问题，态度才是。恐怕是彻底联络不上他了。牙痛还没好啊？
1: 医生说这里面有炎症，要先撬开，治好了再关上。
0: 迟早要弄，你现在不治，以后就要烂掉了。就像曹了平一样，你要怎么弄？
1: 情报关系就像谈恋爱。 一进他就远，急又急不得，人家不愿意呀，我能怎么办呢？

这些年，我们派了一批年轻干部渗透大陆，你怎么知道有多少没被对岸渗透，再把他们打回我们内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情报工作就是这样往来。大陆在台湾也安插和发展不少人，别以为他们没有盯上。

0: 一楼，谢谢。小弟呀，你是从哪里来的？外地来的，刚来没多久了。台湾啊？是不是？是不是啊？我们这里的人啊，一眼就能看出来呀。
1: 哦，来这做生意呀，小生意。哦，慢走啊！摄影协会会员十个有八个都提供了风采照片，以及他们以前的一些作品资料。魏处长教育过我们，聪明人干重活，最紧要的就是要大海里捞针。
2: 一步步捞，先从海里捞、河里捞、盆里捞，才能到碗里捞。
3: 也只能这么捞了。把这张照片或者和这张照片有关的地方找出来，人、树、胡同，都行。还差半分钟，不算迟到。
4: 早晨又去了一趟影楼一条街。
2: 姐，你这有经验，看看这二位新人有没有成为双井家庭的潜质啊？
3: 双井家庭有什么好？一个都不着家。
4: 哎，一大早就急着去拍婚纱照，没人怀疑你们是奉子成婚啊？双职工赶时间，抓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与其被动调查，不如主动出击。我要求拍摄室外婚纱照，要动态不要静态，让所有影楼把各家摄影师拍过的设计到市井小巷、胡同街道的所有照片拿出来，逐一筛选，然后吹毛求疵，找出能力强、资格老、相机端的稳、追拍经验丰富的摄影师，大浪淘沙，筛出来四个左撇子。
5: 排除掉一个女摄影师，剩下三个，一个是报社退休的老记者，一个是给报社兼职供稿的邮递员，还有。

0: 个是摄影协会的会长。
1: 这个会长叫钱新富，在物价局工作。
2: 马青，跟你发现的对得上，能确认这个钱科长是左撇子吗？
3: 他爸爸是体校教练，从小就教他打乒乓球，专练左右开弓，拿筷子用左手，写字用右手，端酒杯的时候就来回切换，就这么分练。
4: 狐狸尾巴就这么多条，咱们先找资料，再找人。
2: 你们三个年轻人，拿椅子过来一起找。
5: 哎，再来个气味爆炸应考员工队啊！莫得的了解的情况啊，了解的一点怎么改个几个人的情况？中文吗？要按跟另一个团队里讲啊，咱改掉的啊，有经过基本情况。抓紧抓紧啊，抓紧！哎。

0: 你刚说筛出来个监制在报社供稿，对不对？有没有照片？
1: 那，就这个人。
2: 745巷02号，我来了3次，家里没有人哈。
3: 说话。
4: 我见过他，他给我送过邮包左撇子，就是他。
1: 找到了。退休记者3年前已经去了海外定居，前段时间刚去世，现在只剩下两个嫌疑人。
5: 好，一组田心凤，2组邮递员，出发。
6: 哎，有钱啊！
7: 我找王小强。
6: 留个记。把几单元、姓名，再把你单位电话写上。
8: 哎，伟连刚那几单。
7: 好，前面，前面。好，
8: 不是本地啊。又玩两句呢，
7: 听不懂。
8: 我家哪里？
7: 河南的。啊，你那边肯定的。哎，好，
8: 多谢啊。
7: 好。

0: 三二一，行了，哎，领导，要不要再拍两次，保几张吧？
1: 啊，不用了，没时间。
0: 啊，那我收了啊。
1: 好。
2: 他进的是那谢副市长的宿舍，那轻车熟路的，你这是怎么搞啊？你要不给局长打个招呼，请示一下。
3: 局长那么翻忙，你这不是给他制造麻烦吗？
2: 搂草打兔子，兔子才不会管草出什么问题呢，那兔子会生气的。
3: 所以你也当不了兔子，政治觉悟一米五五，以后上个科长都费劲。
2: 那我监控室领导，我当个组长我都够呛。
3: 我们没有监控室领导，我们是在关注保护摄影协会会长。
2: 你是个好兔子啊。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知道我们专案怎么会跑？
6: 没想到你们这么快，也不想跑了。该留下的，逃不掉的。
5: 你是个聪明人，做生意是，做事情也是，但做人不是。
7: 你觉得林开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你们肯定觉得他是个坏人，其实他到最后也不想这样，他也没办法。

0: 我找车队的人问过了，他们检查了一下，说发动机没有漏油，电路也没问题，机油和滤芯都换了，暂时没有发现什么具体的问题，避免频繁挂档，然后踩离合的时候也别太用力，避免突然的加速和之前。
1: 那么过去那个路口西南方向有个专科医院，是皮肤科还是妇产科？
0: 太远了，看不清。那家医院有什么问题吗？
1: 如果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可以回去看。医院记不住，还可以回去重新看。话记不住呢？还让别人再说一遍吧。
0: 以后见过的人、说过的话，需要记住的，我全都会记住。
1: 你肯定记不住，你以为你是谁呀？见一个人说三句话还勉强，见十个人呢？有时候吃一顿饭，十几个生人说的话真真假假，哪句一语双关，哪句话里有话，你听都听不明白，怎么记？
0: 我听说。 有些人天生记忆就好，我确实没那个天赋，但我想试试。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全部记住，但总归有技巧，对不对？
1: 强迫自己，脑子和咱一样，吃不下去的饭就使劲吃，迟早能把它撑大。老魏让我给你们打分，我反正很简单，就这一个事儿，记得住就干，记不住我就退货。
0: 琢磨什么呢？骂我呢？我在记你说过的话。
1: 从现在起，你见过的每个人说的每句话，进的每所单位、每家饭馆、每个铺子，不管你见的人是在街上还是家里，茶馆还是舞厅，不管场合多嘈杂，全部记住。每天下班之前，七点也是他，十二点也是他，跟我对一遍对方说过的话，复述之后也不能忘，不要想着糊弄我。发现一次，下车走人。

0: 哇，真住这里
1: 啊？就里面的三栋二单元啊，101。
2: 101是吧？哎，好，你在这里登个记啊。
1: 七哥，好了。
3: 居然让你给蒙进了，这次你怎么说的？
1: 我说我姨和姨父都住这，我来看看。
3: 张嘴就问，没问你姨和姨父叫什么，住哪层哪号吗？
1: 问了。
3: 你怎么说的？
1: 我实话实说，因为我姨和姨父真住这。
3: 从小到大，你一直都是这么
1: 认真。

0: 你怎么在这边？我姨父家住这边，过来看看。你呢？
1: 姨夫？我记得老吴不是你什么姐夫吗？他是尾住这边？
0: 没有。啊，我以为都清洗没擦了。你呢？过来找人啊？
1: 你姐夫啦？非要带我看什么色纸厂，你俩都快倒闭了。
0: 假装有纪律，把钢板压到门口不让进，还吉普赛赛拉裤子里了。你知道我用什么擦吗？
2: 我也用过，还用过石头和树叶子。
0: 这些都没用墙角啊。对了，我姐夫呢？他在哪？走。白案
3: 金七说真的假不了，你要撒一个谎，就要找人来帮你圆谎。他只要是真的，你就假不了。
0: 我姐夫呢？他在哪？
4: 哎，他俩在这里。
5: 上回讲那个色纸厂能不能看？我刚好有空，你有音吗？
6: 哦，好，嗯，
5: 那走了，嗯。

抓紧时间说啊，等一下别把路堵掉了。哎。

0: 着急抓捕不直接进去吧。
1: 打草惊蛇，你要给他通风报信啊。查这里保卫科电话，打通对对。
2: 你好，请帮我转接一下保卫科。
3: 哪位啊？
2: 你好，
4: 我们是闽中市国安局的，想找范先生了解一下情况。
2: 哦，我就是啊。
5: 什么事啊？
6: 不好意思，我们要找的是位女同志，可能和你同名同姓吧。
5: 谁啊？接电话。
6: 分点醋呢。哦，
5: 包分完啊，所以我回去干活了。
6: 啊，刚好没水来。哎，
5: 领导喝茶，哦，跑腿啊。
6: 辛苦辛苦。
5: 这就是命哦。
6: 给你，给你。
7: 你好，请问保卫科在哪？
8: 是吗？
7: 警察到了。
8: 这边就是。
7: 老范，老范，
9: 你找谁啊？
7: 啊，我老范的朋友，他让我来这屋找他的。人呢？
9: 刚刚打开水去了。
7: 水房在哪儿？
6: 分点事穿过去，下楼就是。

0: 那你是怎么想的？一上来就露底，谁教你的？
1: 对不起，季哥，我没想到他就在跑位科，我一定记住引以为戒。记个屁呀！
0: 这也用记呀？你这脑子是一点弯都不转呀！
1: 我以后我会让他多转。
2: 见鬼了你！不，前面车急停了。哎，七哥，算了，我们还要回去守那个邮递员呢。
3: 七哥，不是，七哥，算了吧。
2: 跟你没关系，麻烦你稍微等一下啊，稍等一下，我回去聊啊。
3: 七哥，七哥。
2: 你好，出示一下身份证、驾驶证，还有停车。
1: 行政出门太急，忘带了。
2: 严肃点，各位驾驶员，无证驾驶、危险驾驶、无照驾驶，说白了你麻烦大了。刚才你副驾驶那个同伙嘞？
1: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儿，你必须让我走，不然你麻烦大了。
2: 走，哎，好，走，走走走。

喂，我刚刚在忙。一个牛车把自行车追尾了，请指示队长。啊，对对啊，哪个部门？是吗？那他们也没说。来了来了，肯定配合，马上放行。

0: 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不知道，我就是个交通支付的送信啊。
0: 就这么一小块纸，不放在家里，非要藏在这个地方，你牙不疼啊？
1: 我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但是给谁我不清楚。啊，不信你可以去查咯。这都是规矩，你要是我上级，你会让我知道啊？
2: 说呢？
3: 该回来了，就停在院子里呢。
2: 怎么过的关？跟我们大伙说说，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3: 根据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义务指挥交通80分钟就可以。交警说的。
4: 处罚条例里面没有这一条。我肯定。
3: 他说有就有，谁违规都一样。但是到了时间，他人又不在了，我就自己把车开回来了。哎，那个邮递员怎么样？招了吧？
5: 都收拾一下啊！那个老魏一回来，咱们就去搜范晨的家和办公室。
3: 招了。
5: 要不你去问问。
0: 这个人老家在石狮，年轻的时候去过台湾，拍的一手好照片，失手伤人致死，被他们从监狱里捞出来，披了军情局的衣服，刚回来的时候在国营照相馆。后来调到了邮电局，干到现在。
6: 这些密码要给谁啊？大致的范围有没有？
0: 他说的对，我要是上级，我也不会让他知道。但是这个人很聪明，蛛丝马迹吧，他有个猜测。昨天下午3:10，他把这个密码和一根金条放在了台江百货旁边的一个废弃油桶里。按照原计划，会有人在10分钟之内过来取走。
6: 台江百货旁边。就是761所，关于导弹，要有小偷了。
0: 但是对方没有来取，这个油桶从此报废掉了，以后也不会再用。
6: 今天不拿，明天呢？后天呢？761所掌握着导弹。

0: 这个人常红眼呢，徐柳妖所几千个人，里面藏着这个左右摇摆的叛徒，会是谁呢？共产党到底要打什么牌？怎么打？你要给我看牌面的老郑，情报这种东西不能靠等，要你出去抢啊！飞弹的进展来，回答我。
1: 中午没在吃饱，有点顶不住了。
2: 我来给大家买水，麻烦帮我拿8瓶汽水。
1: 老板。

0: しゃいませ。また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1: 飞弹的情，
2: 他妈的要吓死我！我还以为是共产党来了呢。
1: 飞弹的情报收集可能有些问题啊。我在大陆国安门的那线发来消息说，曹教授的交通被抓了。他没见过教授，也不知道任何信息。就算低了头张了嘴，大陆也不知道任何底细。而且最近一次的交接也没有完成，这反而是个利好。
2: 你现在说的是喜事还是丧事啊？还是喜丧？
1: 事发突然，万一761所的情报按时拿不到，
2: 你的意思是要我替你出主意啊？
1: 我听说明天你要跟高层开会，赶来跟你汇报一下，免得到时候被动了。
2: 我已经够被动了，子曰啊，人无不信，不知其可。上次是你说没问题的呀，
3: 明天开会啊，我都不敢去了，你去替我开会了。

没有大菜啊，就把小菜堆成山。海军码头地图有没有？部队演习的情报准不准？你不是有很多眼线吗？如果什么都没有，咱们两个就提早回家种地去吧。走啊！

0: 看过这本书吗？哦，听说过，没看过。喜欢看书吗？喜欢金。你说你见过这个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1: 75巷02号啊！哦，来了3次，家里都没有人哦。这一上班就来堵你哦。这么巧啊！
2: 那是我新租的房子，听他说，那片的信和电报都归他所有，
1: 对了，齐哥，你怎么知道他会从那片住户的后门出来？
3: 他要跑，你为什么不追？
1: 我当时太突然了，我没想过他能出来，我没反应过来。
2: 我要是领导，我就怀疑你。
1: 想说什么？无缘无故怀疑我。
2: 怀疑自己人是处理的规矩，还是局里的规矩？所以你要把自己变成一张地图，小到这条街道，大到城区，到乡下，到整个省，每一条胡同，每一个巷口，每口井，每棵树，都得烂到肚子里。就算把你眼睛蒙起来，也能从城东摸到城西。我要是他，我也会从那儿出来，我也会赌一把，赌一下守在那里的是不是新人，是不是笨蛋，是不是自己人。

0: 这辈子不怀疑人，不被人怀疑，算是白活了。什么叫搞侦查的？在我眼里，老魏也有可能是军情局的内线。
1: 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
0: 这是别人寄给他的箱子，有什么问题吗？
1: 木板太厚了，光照不进去，什么也看不见，张纸不像。

0: 修不回去了，怕修不好就不开了，怕噎死跟嘴别吃饭了。带回去给技术哥看看，进暗室之前不要打开。
1: 齐哥，来这边看一下。齐哥，这得多大劲儿啊！从上面下来砸这么深个脚印，肯定是从后窗往外跑的。
2: 白天我进屋之前还有别人也来过。
3: 十楼啊！喂，早出晚归，神神秘秘的，你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
4: 做点小业务了，难免应酬一下。
3: 年轻人啊，要好好照顾身体哦。
4: 谢谢。

0: 发糕、油条、茶叶蛋。
1: 发糕、油条、茶叶蛋，赶忙。
2: 咱们多说两句，今天三处的小雷还在帮我打听，说你手续已经办到最后一步了。你怎么想的？
3: 在外面也可以为这里工作啊，不赖了。
0: 你真打算要什么？
3: 保密。但我们昨天招的那个人好像级别也不怎么高。
2: 我们二处啊，连暖瓶和拖把都出动了，白折腾半天。
3: 也不至于白折腾。就感觉怎么说呢，大炮打蚊子。
4: 对呀，大炮打。
5: 是啊。
6: 瞎折腾着，我们今天要打的查卷桌，全靠咖啡续命，从早上查到凌晨，他的眼睛都要瞎掉了。
7: 你那咖啡还不如喝点牛奶有营养。
3: 我还以为会带枪呢，您出门了一问，警棍都没有，我还想着防弹衣呢。
0: 长裤长袖还是需要的，万一蹭到地上，一不小心就会把胳膊和腿磨破。
8: 一个小喽啰，你跟七哥穿拖鞋就搞定了，杀鸡何必用牛刀啊？
0: 确实不尽兴，我还没反应过来，人已经被抓了。
3: 局长，
9: 提醒一下啊，做情报工作的。要习惯性的把自己说话的调门降八度，在任何地方，除非你想演讲。坐吧。大理石压咸菜缸，委屈大伙了。嗯。什么叫大案子？要抓多少人，炸多少楼，撞多少车，要花国家多少钱？才算是大案子。嗯，你小情报你是看不上了。那这样，一个星期的时间，你把全世界制造核潜艇的草图送到我办公桌上。惊天动地啊！啊，搞情报嘛，那就得先把台湾震了，再把美国人吓得尿一裤子一鞋，厉不厉害？扬眉吐气啊！

0: 抓特务要配枪，配冲锋枪，一次就抓他个几十个特务回来。你有没有想过，真有这么一次行动，敌人要死多少，我们的同志可能会牺牲多少？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大案子，他的背后，国家得外泄多少米，要枪毙多少人？ 有多少孩子，早上醒来，发现没了父母；又有多少白发的老人，一日之间就失去了本该给他们养老送终的儿子？你回答我。
1: 隐蔽战线上，
0: 想好了再说。吃完饭去我办公室，把想好的说给我听。
2: 迁移思迁，朝军幕处，从公安调过来还不踏实，在单位里想出去，出去了又想回来，谁都不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做情报工作，就是要虚虚实实。局里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的关系在一处，但其实你真正的上级是魏处长，借调也好，传言也好，都是烟雾弹。以后啊，多大的谎都圆得上。
1: 都说得过去。魏处长觉得我吃了当导游，我真的要带吕俊堂去武夷山吗？
2: 当导游多好啊，哪儿都能去。我要年轻30岁，我还巴不得干这活呢。武夷山能去，鼓浪屿也能去。
1: 搞情报我一点经验都没有，为什么会选中我啊？
2: 魏处长打上来的报告说，在你们这批新学员里。 相对而言，你很优秀，很特殊，还有性别优势。最重要的，搞情报工作需要天赋。你叫什么名字？
1: 余丽霞呀。
2: 骄傲了吧？永远要记住，你叫景兰，要把余丽霞这个名字彻底忘掉。从今天开始。 要尽可能的切断和自己的朋友、同学的联系，局里的每一项工作、每一件事儿，对任何人都要保密，知道为什么？
1: 因为组织纪律。
2: 因为情报工作涉及利用人员，一旦泄密，对方可能就人头落地。你的一句话，甚至是一个字，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或许某一天，有一个适合你。
1: 需要你去结交的朋友，从天而降。到那天，就是你辞职或者调走的时候。朋友，怎么交？什么时候会来？等待。做情报工作的最重要的就是耐心的等待。还有别的要说吗？
3: 中午没吃饭，有点顶不住了。
4: 你说你见过这个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3: 上训练班之前，他给我送过邮包。他要跑你，为什么不追？
4: 我当时太突然了，我没想过他能出来。
3: 我要是领导，我就怀疑。
4: 我觉得何春晓身上有疑点。

千千万不要无端地怀疑自己的同志和战友，除非你能拿出铁一样的证据。

0: 漏了，漏什么了？有四个地方没写全，漏在哪里自己想。
1: 是不是去色之场见我姐夫的地方？
0: 你是在问我吗？
1: 以前说了那么多话，去了那么多地方，你能记得住啊？

0: 记不住，我能来考你。从你起床睁眼的第一秒开始，仔细想，说错一次请我吃饭，错两次操场跑圈，错三次出局。
1: 哎，你怎么在这边？
2: 我姨父家住这边，过来看看。你呢？过来找人啊？
1: 你姐夫啦，非要带我看什么射击场，你俩都该倒闭了。

0: 喂，哪位？哎，是我姐夫。我姐说你天天在办公室，怎么还没回家？
1: 我的加班呢？怎么了？你有事吗？哦，是这样的，那个丝织厂是不是快要倒闭了？我那天看你们去看厂子，是不是要搞收购啊？哎呀，
0: 这我哪知道啊？你要干什么？
1: 他不一定投资，你还陪他去看？
0: 这不就跟你们做生意一样吗？有鱼没鱼，不都得撒一网吗？啊，
1: 是这样的，姐夫。我姨父家的孩子，以前年过年在我家你也见过，
2: 就是那个个子比我还高的那个，他最近一直待在家里。
1: 要是那个林看山真的收购了色纸厂，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给他也搞个班上上？
0: 你等开席再说上桌的事儿，好不好？你还有别的事吗？
3: 哎，我最近不是在陪台上吗？
4: 这帮人都勤奋得很，每天都东看西看的。
0: 你要是没别的事情，我先挂了啊，我这忙着呢。哎，
2: 好嘞，姐夫。嗯，
0: 好。

0: 你干嘛？这到这是哪儿吗？你拍的是海军码头，国防设施高度机密，泄露信息是要抓起来判刑的，拿过来，别动，滚蛋！
1: 花东不好吗？从互补的角度，
2: 合适小更好。换搭档就跟谈恋爱一样，我不相处怎么知道谁更合适呢？又不用相亲负责任，换换怕什么？你说的。那你的意思是临时的还是长久的？
3: 今天反正有行动，合适就长久，不合适就离手。
2: 行。
4: 什么呀？老样子，老样子哈。拿一瓶，慢走。拿好啊，慢走。
5: 谢谢啊。毛KK。
6: 跟踪是我们国安的放大镜，看目标走路的习惯。他是习惯先迈左脚呢，还是先迈右脚啊？看他走路的时候会不会下意识的摸摸口袋呀？再就是要学会看环境。 哪家店铺的玻璃呢，能够反射出目标的动向？哪个路口方便我们能够快速的隐蔽？

0: 这么望眼欲穿的，找我还是找女朋友？谈过恋爱吗？
1: 什么？女孩子没追过呀？就是那种全世界眼睛里只有她一个人，除了她谁也看不见，哪怕贼把手伸进去兜里都没有感觉，就像现在这样。
0: 跟踪人也是一样的，心无旁什么？
1: 那个字怎么念来着？
0: 我会想办法让你的脑子去想“悟”这个字怎么读、怎么写。你只要分心，我就有机会下去。你现在的反跟踪意识为零，偷偷跟着我干什么？
1: 学以致用，你说的，我也想试试。以后在监控的时候，怎么样才能不被对方发现？
0: 那得看你监谁控谁了。盯个二年级的小学生应该不会露馅儿，三年级的就不好说了。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1: 一个台商，在夜总会的厕所把我扶出来的那个。
0: 有什么问题吗？
1: 一天在邮政局的后院，我见过他。理论上来说，他的行动轨迹是可疑的，但是我核实过，他确实有正当理由，所以我也不好说。
0: 不好说就想好了再说，先把今天的活干好吧。
1: 今天有什么活？
0: 年轻人才能担负的特大行动，没人通知您。
2: 地址、窗户机号码、身份信息都要记住，挨个跟查。台海局势最近在升级，军情局的手伸得越来越长，海军码头这个钱包一定是重点，大象要抓，蚊子也要抓。今天是来抓蚊子的，两个人一组，分别划去。
3: 行，我把你换出来了，不想出门，坐在办公室喝茶倒是挺舒服的。
2: 不是，七哥让我把每天发生的事、说过的话、见过的人、做过的事全都要复述清楚，每天都要检查，再错一次他就不带我了。
3: 光知道要求别人，他自己能记住吗？
2: 他真能做到，我问过，也不知道他是有什么技巧，还是说有些人天生记忆力就好。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有汰渍没问题。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7: 我们回家啦！
8: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七哥让我把每天发生的事、说过的话、见过的人、做过的事全都要复述清楚，每天都要检查，再错一次他就不带我了。
1: 光知道要求别人，他自己能记住吗？
0: 他真能做到，我问过，也不知道他是有什么技巧，还是说有些人天生记忆力就好。啊，
1: 六点多就让起床过来，还以为什么行动，结果还是这些魔鬼邪听的事。
0: 其实上次我不是故意不跟你搭档。

0: 你说你要离职，我看你铁了心要走，我刚来这个单位，问什么说什么好像都是错的，所以我才说不跟你搭档的。
1: 你这车拖拖拖的行不行？
0: 出发之前我检查过了，应该没问题。
1: 应该
0: 啊，
1: 不会半道上坏了吧？再让我帮你推车。
0: 哎，不吉利的话别说，别让车停下。
1: 为什么？
0: 丧气话一说就灵，七哥说的。
1: 不说封建迷信。到地方来叫我。
2: 我说，
3: 别说话，本来都快尿出来。
2: 进去不也一样得等吗？难道效果不一样啊？
4: 李四三操作将军化工，有事说事。
2: 在邮递人家出现的人呢，前前后后大概有六个。粗略摸了一遍，没什么发现。不过有个人说不好，再看看吧。
4: 说不好还话那么多，
3: 搞清楚了再来说。
1: 证据就够了。
3: 哎，站住！

0: 弟，我们两个是合伙干，钱是你一半我一半都有份啊。我们老是拿个破相机瞎凑合一下哦，本钱是少了，人家不要你的照片，一分钱都不给你。
1: 你讲这么多，你想干嘛？
0: 赌一把，用完我就还给你。
1: 可得小心点，弄坏我俩落在一起都赔不起。
2: 那天我在邮政局的后院见过他，理论上来说，他的行动轨迹是可疑的，但我核实过，他确实有正当理由，所以我也不好说。
3: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

这边啊，还有这边，走走走走走，你到处看一看嘛，反正你的金手指点到哪里，我就找领导给你批。

0: 那里盖厂子啊，盖宿舍，想干什么随便你。优点嘛，就是成本低。我们在县里吃一碗粉啊，都比城里便宜五毛钱的，人工也是一样的。
1: 这缺点嘛，就是物流还有运输，总是要多烧一点油的嘛。
2: 说是要带我找姑婆了，聊的全是投资建厂的事情。这账怎么算得听老哥的了？
0: 姑婆也要找，这土地也要看，时间成本也是成本嘛。投资就是要讲究精打细算的嘛。找姑婆的事情你放一百个心，他以前当过乡长，绝对办好，
3: 办好办好，
0: 对不对？
3: 哎，你猜猜，他在去县招商局之前在哪里？
4: 当了乡长肯定高升嘛，这么能干，捧的肯定是一碗难咽的饭了。在什么地方？
5: 市卫生局协调统筹科呀。
6: 统筹协调，脱皮跳肉的，不是超人绝对干不了。
5: 没有。哎，
0: 中午你想吃什么？
4: 有没有新鲜一点的海鲜啊？搞一点吧。
6: 这得找条船吧？一早就出海的那种。
5: 现在怕是来不及了。
4: 我们去附近的海鲜市场看看吧。
0: 那走，
4: 来
0: 走
4: 来。
7: 政协副主席吴学谦说，100年前马关条约被迫签订，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夺走宝岛台湾，中国人民要以
8: 史台湾早晚会回归了。
4: 老板，什么烟卖的最好啊？
8: 白牡丹啦，大前门都可以啊。
4: 我看有一些不是本地烟，外地人也在这边买吗？来到中华。
8: 好，
9: 想知道有没有调兵，就去看小卖部烟的销量。
4: 来两包烟消了，多少？
9: 外地烟走得快，就说明有大部队开进来了。
4: 我才送的。
10: 哎，老板，老板，来看一下我们的鱼啊！今天新鲜打捞上来的，3块1斤哦，还在皮也是很新鲜的。
4: 啊，这怎么卖？
10: 3块钱1斤，来挑一下吧。
4: 3块这么贵？
1: 吃海鲜就吃海鲜嘛，不买个海蜇还要跟人家讨价还价，这样买房子还不跟人打起来了？这些台商我见多了。每天张嘴闭嘴全是大买卖，今天要卖飞机，明天要卖轮船，吃碗沙茶面，抠搜的要死。你信不信？如果醋要钱，他吃螃蟹都不带蘸醋的。就在小妹身上花钱，眼睛都不再眨一下。
10: 你骗我！你在说什么？你这个人！
4: 你们俩不要吵了。
1: 害人家吵起来了，你看你看。
4: 没酒了，我再拿一瓶吧。我去，你要尽兴了啊。老板，再拿一瓶精品高粱酒。
11: 好的。
4: 打个电话啊。
11: 好的。
8: 好了，来了。
4: 县医院值班室吧，我是市卫生局统筹科。近一周到半个月，你们的去湿药跟防暑药卖的怎么样？变化大不大？值班统计肯定是要脱皮掉肉嘛，我要具体数据。好了，知道了。
12: 邓姐，
4: 找人？
12: 找谁？
10: 找我的。家属拿了东西就走。
12: 行，跟我过来登记一下。
13: 你赶紧搞钱赔我相机。我朋友说了，拍部队大运的照片，价格可以翻很多倍。

0: 我去饿了个料，上次回来就是拿被子，一直没回来呢。
1: 我的被子都不想。

0: 的会儿。
1: 那你去刷嘛，好不好？
2: 出发了。
3: 你放心，我肯定赚很多钱。陆队长过这种糟心的日子。
4: 平台线附近的部队一定有异动。
5: 三
2: 千怎么卖？
5: 三块钱一斤，来尝一下吧。
2: 三块这么贵？
4: 农贸市场里一直价格稳定的虾皮突然涨价，还有平时很稳定的油盐酱醋、干湿辣椒，很多小卖部都在补货。
2: 有一些不是本地烟，外地人也在这边买吗？
6: 对啊。
4: 只能证明一点，附近有大量的新到驻军，部队食堂的新嘴太多了。
2: 周到半个月，你们的去湿药跟防暑药卖的怎么样？变化大不大？数据，我要具体数据。
4: 县医院、中医院和城关镇医院的去湿药和中暑药也比平时卖的要多。结合最近多卖多空的外地烟和酒，这支部队大败率来自受不了士气的北京军区。李登辉访美的新闻已经传开了，要是我没猜错，这一支驻军也和台黑有关。
7: 讲了几遍了，
8: 山中那边寄出好几天都没收到，之前都是一个
9: 姓范的邮递员来送，
8: 最近没见到他，
9: 换人了啊。哦，怪不得
4: 大陆国安在收网，邮递员失踪了，很多军区都有异动，要出大事。
9: 是程队员家里吗？啊，我姓林了，是他同事。哎，我啊，你不用管我在哪里了。哎，我问你个事情啊，就是如果中途退出的话，是什么政策？
10: 受伤啊？
9: 准备是受伤吗？
10: 对啊。
9: 如果生病那些行不行啊？
11: 就是整夜睡不着觉嘛。心慌胸闷，
9: 大陆的病假条认不认啊？
10: 什么病假？
9: 就重点医院，就三甲医院的那个专家号认不认？
10: 肯定不认啊！你搞什么啊？
9: 哦，知道啊。
12: 国安驻军被人用照相机拍到了，不止一份，涉及到了导弹部队的军事演习。局长的意思是把最近所有拍过照的人都过一遍，不能错抓，不能漏抓。问题小的批评教育，问题大的连夜收网。大家今天晚上就不睡了啊！

干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干啊！我什么都没干，你们干什么？

0: 林娜，醒醒，穿好衣服，跟我出来一趟。
1: 怎么了，张老师？
2: 我去玩了，啥去？忘了。
0: 跟你们都没有关系，明天咱上课呢。哎，快睡觉，
2: 都不准议论啊！
3: 这不是一个，但是网上有点灵动了。
0: 随便有事，他怪怪的。
3: 不会是怀孕了吧？
4: 不会吧？
5: 哎，你进去。
0: 认识陆之飞吗？他是你什么人？
3: 老乡，我们都是代州的。
0: 只是老乡吗？
3: 他也是我对象。
0: 有件事情，现在想跟你核实一下。
3: 他做什么事情了吗？
0: 你昨天下午在哪里？陆志飞又在哪里？秦琳娜，秦琳娜，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要害怕。他和我在一起，一直在宿舍，天黑之前都没有出去过。他帮我搬了行李和被褥之后就没有走了。
4: 约得上时间。

0: 跟不上弟弟，你以为这样就能过关了吗？老老实实给我说清楚，为什么撒谎？
1: 我没有。
0: 还在跟我装是吧？我告诉你啊，老老实实今天给我交代清楚了，晚上你就能回家。你要是再敢跟我胡扯撒谎，三个月，半年，从今以后。
2: 住这儿！我什么都说，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那些照片，但是我知道那些照片它不对劲啊。
1: 你也知道，你兄弟也知道，两个人其实都明白，都把头拱在地里，掩耳盗铃，假装自己没犯法。我翻译的对吧？
2: 最早的征稿信息哪来的？电线杆子上，就照相馆门口那一片。
3: 前段时间好多地方都贴着嘞，
1: 联系方式呢？每次都是打呼机，而且用的都是公共电话。
4: 对方的人呢，见没见过？从来没见过，一次都没有。违法犯罪是肯定的，所幸造成的危害不大。现在这件事情是这样，大可大，小可小，再有下次它就变大了，没有下次它就变小了。你考虑清楚，以后的路怎么走啊？表个态。
1: 我再也不拍照了。
4: 我真的不拍照了，
1: 那怎么交接？信哥啊，
4: 我们拍了照片，我会把照片放到一个小箱子里，把箱子放到照相馆门口的窗户上。夜里有人过来，把照片取走，把钱放下。
5: 这次的照片放没放？
4: 还没来得及放，就来。

0: 要死啊！
1: 看看车，等等人就要死了。
0: 不是你趴在窗户上，你至少也要说句话吧？你知不知道以前国安局就有个人，就是被这样恶作剧，他那个什么心脏病发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的。
1: 开个玩笑而已，这么紧张干嘛？

0: 之前都是一个姓范的邮递员来送，最近没见到他，
1: 换人了啊。
2: 邮递员失踪，照相馆也出事，大陆国安在加速搜查，不行，必须躲一躲。
3: 哎，老哥，小林了。哎，我想换个房子了，我现在这个又漏水了。哦哦哦，哎，帮我找一个好一点的吧。啊啊啊！感谢啊，感谢。哎，啊。
4: 怀孕了？
5: 你把那个女长宿舍的食堂，也太没有正常了吧！

0: 要是晓得他们要来找你，我肯定不能说就让你们宿舍的嘛。他们弄我无所谓噻，给你搞个留校查看，到底是嘛？
1: 哎，这个处分得不得进你档案嘛？我跟你说，之后我去找你们班主任，给他塞点钱，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2: 那天找我那个人是个警察，刚一进门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说要替我保密，结果呀，
1: 你都不应该承认的嘛。这些事情都是我做的，那你承认了以后，万一你老师都当不成，今年大专不是白读吗？弄死我算了噻。
2: 要不是你省吃俭用把钱拿给我读书，我可能现在都还在四川呢，人都嫁了，娃儿都生了三个了，可能现在都还在割猪草。不要提那些，不说了。
1: 坐稳到了哈，带你去吃捞花。
3: 哎呀，怎么样？这环境可以吧？
1: 可以了。
3: 嘿嘿，哎，你看你们家大阳台多漂亮！
4: 哎呀，还是当老板好啊，多大个家，说搬就搬了。
1: 人一辈子很短啊，我们都要对自己好一点。每天苦哈哈的，亏都亏死了。
4: 哎，我不辛苦啊，我是命苦。
1: 哎，这远亲不如近邻，我隔壁住的什么人啊？
3: 哦，跟你一样也是个老板，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搬走了。啊，哎，等我回头有了钱，我来给你做邻居啊。
1: 没问题啦，
3: 走走走，
4: 走。好难吗？
1: 哎，哎呦嘿，感谢吴大哥。哎，慢走啊。
4: 好，我先走了。

0: 你怎么也不早点来啊？我这都快下班了。这次帮谁的忙呢？
1: 女朋友，房子出租了，住了几个月，人跑了，帮帮看，马上就好。哎，
0: 对了，你还在医药局上班吗？不在了，下海出来干了。也好。
1: 这一片的流动性挺高啊，找不着，算了，不找了，别耽误你下班。啊，对了，这个面膜给你的，香港货，人家出差带回来的。
0: 吃多不好呀。
1: 没事，经常麻烦你，拿着吧。
0: 谢谢你啊。

0: 筹备就算搞情报，不能用蛮力，要有技巧，有节奏，要知道轻重缓急。
1: 筹备就筹备，哪来那么多理论啊？你是想当局长是吧？偷懒就偷懒嘛，哪来那么多理由啊？不过左边的肩胛骨倒可以出点力。哎，对啊，
0: 一直在用力了。最近的重点都放在闽中，党政军各个方向的同志都动起来了。近期的目标，除了这个更新的地图以外，就是大陆军演动向。哎，据说他们海陆空在蠢蠢欲动啊。
1: 据说，我要的是看得到、摸着着的东西啊。
0: 是是是，东西也会很快了，不会比安全局和军队那两边慢。
1: 今天啊，我看到电视新闻都在讲，他说台海啊，就像一桌菜，谁的筷子长啊，谁夹的肉就多。老弟啊，你得加把劲啊。哎，哎，那个导弹那条线，你不是一直跟着吗？怎么样了？
0: 鱼很狡猾，早就咬钩了，但是一会儿吃进去，一会儿吐出来，我抓紧。
1: 恭喜仔了啊！
2: 我要是不是这把老骨头啊，
1: 我就自己上了。
0: 鱼肯定是跑不掉的。实在不行啊，我自己下海去捞嘛。

0: 塑料瓶无儿无女，无牵无挂，最看重的只有唯一的侄子曹朽。坟墓登台，该唱戏了。
1: 各位志愿者同学们，我省的少数民族运动会马上就要开幕了，请大家拿出我们的精神面貌，因为你们代表的是本市的形象。
2: 哎，您好。哎，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谢谢。

0: 手放在前面，保持一个优雅的一个姿态。
1: 服装系啊，你这定制运动服的事儿呢，不归我这里管。出门右转，局长办公室。
2: 曹处长，来就是专程找您的。
1: 你那衣服跟鞋子啊，我这屋也装不下。再说了，我呢做不了主，你找错人了。
2: 我不是来卖东西了，我是来谈企业赞助，譬如开幕式广告什么的。
3: 林总，那您真的是来得太巧了。来，这样，
1: 您看一下这个啊，
3: 省少数民族运动会，四年一次，这是第三届。
1: 它的比赛项目呢，有陀螺、蹴球、蹴鞠、毽球、射弩，还有少数民族武术。到时候啊，你们那个高山族，哎，也会来参加。哎，
3: 你看看，其他运动会哪有这么丰富的比赛项目啊？
2: 少数民族
3: 一点都不少，你这光运动员就有一千人，这可是近期啊最高级别的全省比赛了。
2: 有没有可能搞一个能扯上两岸关系的，这样我回去也好跟商会讲嘛。
3: 你的意思是要增加比赛项目？
2: 不一定非得是比赛了。当地有没有那种以体育特长为主的学校，比如赛龙舟？我记得南边岛上就有一个什么足球学校，历史还蛮久远的。
3: 有，南康学校马上就一

0: 两年校庆了，
1: 他们就是体育建校，游泳特长。
2: 您是校友吗？啊，
1: 不不，我不是，我家里的叔叔是那儿毕业的，亲叔叔。哦，
2: 那我能做些什么呢？比如说，校庆礼品赞助，
1: 那就太好不过了。
3: 哎，同学，同学，这边。
4: 还记得我吗？国际招商月，余山堂，你们也是志愿者，我们见过。
5: 有事吗？
4: 这么热的天，也不给大家买点饮料啊？哎，你们这样的志愿者给不给钱吧？
5: 你想干什么？
4: 我们有个活动了，想找你帮忙。
5: 当然给钱了，志愿者哪里有免费的？
4: 方便留个电话吗？
5: 哎，可以啊。

你知不知道以前国安就有一个人，就是被江哥的东西吓得去医院，心脏病发死了，最后都没抢救过来，你知不知道？

0: 同志们，办公室临时通知，10分钟以后大家到3楼会议室开会。
1: 开什么会？
2: 保密培训。
0: 那个安全部门有专门的同志来给大家做一个讲座。
3: 请假？
0: 不能请假。
3: 就说我着急去开会，上楼梯的时候摔了一下，把嘴给摔破了。
0: 哦，

0: 七六一所里面有人在对他比较不妙，具体走到哪一步，现在还不清楚。一会儿出去，门口右侧第二个垃圾桶里有一些给你的料，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够你回去交差。
1: 不一定哦，那边的人最近胃口很大，想虾米就算了，他们想要钓条大鱼。

0: 有多大？
1: 北大那么大吗？
2: 三天之内再给你两份A级的消息，经费也会入手到你手里。
3: 信任你所的事情我只知道这些，速度没有你想的那么快。
2: 我更关心的是别的问题。我周围有没有那边的人？
4: 正在努力了。我这样的身份想搞定这些东西非常困难。
2: 不着急，我可以等。等到你用我给你的那些料换到更多的东西，加油。
5: 这个情报是真是假你看不出来啊？太平日子过久了是吧？每天瞎耽误工作，不许来。
6: 老张，
7: 老魏，
6: 局长心情怎么样？是，
7: 魏广进，
6: 哎，来了，局长，
8: 这种注水情报你交上来的？金门什么情况？高雄什么情况？你心里不清楚啊？你们二处胡搞什么呀？是不是马七干的？
6: 马七拿到了一份重要情报，佐证了军情局的目标范围，就是761所。关于导弹，咱们这边的人跟台湾啊接触很频繁。
7: 坐。
6: 761所最近在导弹燃料上有突破，他们肯定是冲着这个来的。
7: 要出大事了。761所几千名职工大海捞针，情报网该收了，要快。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否则你我的警服都要脱了。
0: 我以为你早走了。
9: 哦，上课有点活，加会班。
0: 你这是要回家还是？
9: 路边要是有张床，我就躺下了。这么累，不回家还能去哪
0: 儿？饿了吧？我请你吃锅边，有家新开的店很好吃，很近。
9: 车都来了，算了。
0: 你是不是约了春晓？
9: 我要跟你汇报吗？
0: 春晓有问题，你不觉得吗？他肯定是那边的内线。

0: 哎，邮政局吗？你们这值班电话怎么老打不通啊？有个包裹给我送错了，能不能帮我查一下？对，邢葫芦这边。对，哎，这个邮递员这几天好像换人了。我一直在出差，但是我找我亲戚帮我问了呀，有没有人问你们吗？一个男的。哦，对对对对对，哎，他什么时候问你们的？哦，没事，他问过就行，谢谢啊。
1: 这种事情你应该直接找自己的上级，万一我也是同伙呢？你不怕我告诉他吗？
2: 你不会的，我心里有数。
1: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你怎么知道他就会呢？
2: 你想说什么？
1: 客观的来说，如果我是他，如果我真的有问题。

0: 我会把那个小本子留在办公室吗？况且它上面记录的那些……
1: 那是你的观点，不是我的观点。你不希望他是那个内线，对吗？

专业敏感和政治觉悟，我还是有的。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岸对弈，一手棋往往就要下十几年，连看山可以买过来，那我们的人为什么不可以游过去呢？李凤阁失灵以后，军情局就想找个替代者，那还有谁比马季更合适啊？
6: 这两天我为什么没有来？因为我在当编剧，我编了一个故事，因为只有这样我们俩才能心平气和地坐在这里，说一些不用多说一个字互相就能听懂的话。

0: 喂，阿修啊，请柬？哎呀，我没时间也没兴趣。怎么这个事儿是你来负责弄的呢？那让我去干什么呀？
1: 行行行，我知道了。嗯，拜拜。
2: 签字，签完字才可以去拿钱，好不好？
3: 好，
4: 一个人10块钱。
5: 中午上午8点，
4: 南康中学校庆接待活动，这个10块钱只是定金。
3: 定金。
4: 对，等活动结束之后统一发尾款，都不要迟到啊！
6: 多少钱啊？
4: 30，每个人。
7: 多少钱你讲，我付给你们定金。
8: 20，每个人。
7: 我给你们每人40了，但是你要帮我找一些漂亮一点的哦。
8: 啊，行。
7: 像你这么漂亮的。

0: 新的种，没错。你看他们，他就是被做生意的骗的，他们总是假大方，小心他占你便宜啊！
1: 你管他真大方假大方，钱都装你兜里了，
0: 那尾款还没结呢，
1: 还没吃饭呢，就怕噎死了。不想干就走呗。
2: 哎，叔，这个是学长周秀磊。
3: 哎，曹教授，哎呀，这次能请到您来，真是南康的荣幸啊，也是鄙人的荣幸。
4: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要报警！
3: 你说咱们上来帮他们听。
5: 来，让一下，让一下。
0: 你干嘛？
3: 进来，进来，进来。这次啊，咱们请到您，真是工地生活呀。
5: 这是咱们一点小意思。
3: 哦，是是是是是是是。
5: 好，
3: 再见，
5: 再见，
3: 谢谢，谢谢。
6: 真挺好的，我看看我的，
7: 你快看看。
8: 啊，小明，
6: 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8: 好久不见，哎，怎么了呀？
6: 你从哪儿来呀？啊，从哪儿来呀？
8: 从北京。
6: 哦，从北京过来。嗯，
0: 您好，曹教授吗？
9: 啊，是。
0: 有一位先生让我把这个给您。
9: 哦，谢谢。
6: 我想过去一趟啊，是啊。

0: 喂。
1: 诗经说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2: 不是一诺千金的约定吗？怎么一回去就没了消息？
1: 贵人多忘事。
2: 我只是打个电话提醒一下，没有冒犯到你吧？
0: 我不干了，也干不了。
2: 是今天不干，还是以后都不干了？
0: 这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
2: 你考虑清楚了没有？
3: 你是在威胁我吗？
0: 你可以随时给我们单位打电话，曹辽平永远不干。

0: 宋教授在这儿，这活动马上开始。
1: 头疼病犯了，很不舒服，我先走了。
0: 活动马上开始，你不参加了？好好的，怎么这头疼啊？要不我陪你去医院看看吧。

0: 我家有急事，人家回来再讲。
1: 林老板，你不能走！哎呀，我假了有急事嘛，不会差你点钱吗？
0: 大老板不能不结账，我们学员现在不容易啊！你，姐啊，我家要取钱，包押给你。 鞋挎仨，这包比你尾款贵了。我不要你的包，哎，你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哎呀，不能走，把你表压这儿，很贵，搞丢赔不起。
2: 目标通话后，下午5点半我会电台通知你。

0: 可以随时给我们单位打电话，曹辽平永远不敢。
1: 要想打电话，早就打到你的办公室了，也不会费尽心机的等到现在。说老实话，早就交朋友，
0: 无非两种，一种威逼，一种利诱。
1: 保住向来不会蝇营狗苟。
0: 德国的方案不是我的意思，换了是我，一定真心换真心。
1: 给我家送鱼，你知道吗？是。台湾海峡捞起来的鱼，不分你我。
0: 有辆卡车把我们家门口的电话亭给撞了，也是你安排的。
1: 这件事绝对不是我们做的。
0: 我们在大陆还没有那么大本事。
1: 自是体大，换了是我也会不安心不踏实。
0: 从今以后，安全第一。
1: 为了你的安全，仅限于你信任的地方。
0: 香港、澳门、韩国、日本，你说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任何时候，2分钟之内，
1: 只要对方没有出现，接头地点立刻取消，不管什么原因，时间顺延2个礼拜。
0: 如果对方还没有出现，那就另改联络方式。
1: 提前定好的流程，你我都要严格遵守，万无一失。
2: 如果我们见面，刘，让你来大陆，你敢吗？
3: 地点你定，我来找你。下个月，我要去北京开会。到北京，是不是还要去天安门城楼底下见面？长安街有多少红绿灯都没见过，为了见一个都不知道靠不靠得住的人，冒这么大的险，连命都不要了。
2: 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哪里不能见面？啊，非要跑到老公的新窝子里。
4: 你以为不会是个圈套，为了见一个不讲信用的大陆人，抛头露脸？你以为你谁啊？李登辉外交路线的一个高潮标志，是他终于争取到了私人访美的机会，回到母校康奈尔大学进行访问，并且发表演讲，题为“民之所欲，常在我心”。 无论如何，以当局外交的立场来说，的确是一次突破。
3: 这个神经病到底要搞什么？今天说要往左，明天就看见他站在右边，横个曹了平一样，出尔反尔，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0: 这个军情局的人都太幼稚了，要是真的出了事，他们自身难保，怎么可能还保护了你啊？
1: 他口音太难听了，就没有人教教他们？你在说什么？日本口音啊，很不标准，有没有？
2: 我再问你话，不去北京可不可以？下个月我要去北京开会。好，届时见。骑虎难下了吧？人家要你去北京啊，你去不去啊？
1: 北京很干燥，嘴巴会爆皮，是不是真的？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要做不惜一切代价的事情。好端端去，好端端回来。

0: 你莫说，那个钱我也说得对，那个台湾人都是不靠谱，都是假大方。
1: 以后女儿和老妹子啊，要不是我们两个眼睛尖噻，不会跑都跑球了。
2: 你两个你还好说，你找这么多同学来，回头他们都找你要，你不要这样子做了嘛。
1: 但他标扣到外边的，大不了我都把他标卖了，啷个尾款都得行。
2: 啥子标？真标没假标？
1: 晓得个，但是我觉得摸清还是多重的。你看值不值钱了？
3: 劳力士。
1: 劳力士是啥子？
3: 我们那个夜总会的温老板有一款，他洗澡以后都不取的。
1: 那个好啊，你看呀，那好多钱了那个。
3: 咋个也要个几千块的嘛？
1: 几千块啊？哪个那么贵啊？哎呀，给我给我！
2: 借我带两天的嘛。
1: 带啥子带？
2: 你借我带两天，我去吓我那几个朋友。
1: 你莫整色了哈！
2: 至于吗？至于吗？
1: 那好哈。
2: 小雅，

0: 七个。
1: 方便吗？
0: 啊。
1: 哎呀，我年轻的时候要是有这么一个窝，两个老婆也娶回来了。前后屋的邻居都是干什么呢？
0: 北户是个司机，开出租的。他老婆在六中教书，两口子每天上下班都能见到。南户没有见过，不太清楚情况。有什么问题吗？嗯，
1: 你自己住的地方，你要觉得没问题，那就没什么问题。

0: 坐呀。啊，怎么搞得你像个客人似的？那个邮递员给你们这一片送信送包裹，也是每天这个时间吗？
1: 也不一定，有的时候早晨也送。
0: 我把自己当成他，沿着他平时走过的路又走了一遍，感受感受。刚好路过你家，就进来掏个茶喝。
2: 现在你对林看山怎么看？你也怀疑他？不是你先怀疑的。我之前给邮政局打了个电话，证实了一件事。前阵子也有个人去关心了这个邮递员的动向，我怀疑十有八九就是林看山。
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所有的巧合都不是巧合。你知道搞情报和搞侦查的区别吗？前者看谁都是朋友，后者看谁都是对手。我就是一只猫，邮递员家附近就他这一条鱼，我还不叼着。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你那个表姐夫，不是和这条鱼走得很近吗？
3: 继续的建筑更多的小学。好，哎，徐总，王先生，给您介绍一下，
4: 这是我们台湾的好兄弟，这次专门过来考察的。
3: 好，
4: 专门看看我们这里有没有好的投资项目。马总，
3: 哎，
4: 白老板，
3: 欢迎欢迎欢迎，
0: 晚上包间给我留好了。
4: 啊，没问题，肯定给你留好了。
3: 啊，谢谢你，小兄弟。哎，
4: 好。
5: 给你介绍一件新朋友，
6: 好，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们一定要多交流，一旦有好的事情，就让林老板同意。
6: 好。
5: 为弘扬侨乡团结互助的传统美德，资助家庭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7: 本次助学活动，十亿同乡基金会捐助的钱款。哎，
8: 老吕，你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永泰县的老吕，刘哥，
9: 林老板，就是我拜托你帮忙找他姑婆的那个。哦，
7: 吕哥，一定多费心啊！
8: 行行行，
7: 不客气了，客气了，客气。
8: 都是好兄弟了，不用太客气，这个事情对我很重要了，明白？
7: 我也多费心了，明白。
10: 姐夫，哎，你怎么来了？哎，这位是啊，这是我老板马总啊，我局长，是我姐夫，
8: 幸会幸会幸会幸会！哎，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好兄弟林老板啊，林老板，
10: 小林小林，哎，姐夫，
8: 名片交流一下嘛。
10: 啊，对，以后有生意一起做嘛。谢谢，好，谢谢。
8: 来，林总，
10: 林老板，
8: 大中午可不能再喝多了啊，要不然我跟马总还得扶你上车呀。
10: 太平洋。
8: 难测速，哎，你怎么把名字也给改了？
10: 电话，一命二运三风水，做生意嘛，改个名字招财。你
8: 还挺迷信的你。银河医疗，做个什么大生意啊？哎，要借一手，走，借一手。
10: 回去吧，回去吧。
8: 音乐工程做起做起，做起做起，什么事儿？收到一条临时消息，台北的，对岸有人要来，很重要的人，具体是谁还不清楚。
11: 来这里，
8: 转到区来接。
11: 干什么？
8: 保密级别很高，但具体还不清楚。但是763、763、763、763，最近我去北京开会，台北那边肯定是要搞事情。
11: 胡局长，胡局长，好久
12: 好久不见。
8: 医院嘛，大海捞针，还需要一块吸铁石。
11: 什么时候了，你还比喻？什么意思？
8: 如果能找到具体邮递员的交通，
0: 事情就好办了。需要赌一把，如果运气好的话，会很快。

0: 发财的人找谁？运气好不好？我觉得他像。全省国家安全机关三季度工作会议现在开始。CT机，你们台湾是什么情况？一台机器能用几年？
1: 不了解。
0: 其实啊，就和面包的保质期是一样的。他告诉你只能放7天。其实放到第8天也能吃，就是味道差了。CT 也是一样，美国的记忆，德国的西门子，到香港，到台湾，要是懒得跑啊，就到广州或者珠海，把那些淘汰下来的二手设备一架买过来，然后再去卫校招一批学放射的学生，培训之后，连人带机器打包发到北方去。没钱买的医院呢，我们就提供租赁服务。明白我的意思吗？
2: 大概明白了，怎么个赚钱法？哎呀，
0: 就像吴局长和你做生意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是医院，提供场地和病人，我呢提供大型医疗设备，X 光机、核磁都可以，技术和机器一步到位，签合同10年期，挣的钱对半分，或者前5年我六你四，后5年我四你六了。
2: 这个模式听起来很成熟哎。如果在一个地方立足，就可以无限的复制。
3: 之前你姐就经常跟我说，让我带她去看看你妈。怪我，我这忙得停不下来。我们是周六正常不休息，周日休息不正常，苦啊！哪像你们做生意那么潇洒。哎，上回要不是遇到你，我都不知道你复原2年了。成熟了不少嘛，
4: 姐夫，知道您平常忙，进步也快啊，一般的事情不敢打扰你。上次那个事情怎么样？
3: 什么事情？啊，
4: 就是我有个亲戚，他想进色织厂。哎
3: 呀，色织厂现在也不景气。我跟你讲，前段时间，他们厂里最能干的那个车间主任，还是三八红旗手呢，也下岗了。没有班上，那你别人怎么说？
4: 对了，那个林老板不是要收购丝织厂吗？
3: 他们也不是什么钱都投的，更不会投那种扶不起来的阿斗啊。
4: 那他不收购，你还主动约他去看？
3: 有草没找打算杆子吗？再说了，什么我约他，是他约的我，搞清楚。
0: 中国的市场太大了，前景不是问题，问题是
5: 什么问题？你们是缺少资金还是别的？
6: 这个生意好哎，马总，带带兄弟嘛，兄弟刚来，人生地不熟了，照顾照顾。
0: 钱我不缺，银行也能贷款，那边几个乡亲也都想投。确切的说，我还没想好具体的打法，是公益作战还是分散加盟？盘子太大了，又缺乏实战经验，缺一条腿啊！
5: 兄弟在台湾就是干这个的嘛。哦，我们服装集团在很多地方都有分厂和分店，兄弟就这条腿了。
0: 那有机会得好好找你请教了。
5: 我先出个差，一会儿就找你了。
0: 去哪里啊？

0: 还没定，我们等吴大哥安排嘛。
1: 身宽54，胸围89。
2: 按照老所长的说法，这就叫因循守旧。
3: 你按照我现在身上穿的衣服做不就行了吗？保准错不了，非得再量一遍。你说你这不是骑着驴找马，脱了裤子放屁吗？
1: 裤长98，
3: 别给我量错了啊！
1: 错不了，
4: 这回跟以前可不一样啊！
5: 领导要接见，必须重视。
1: 腰围95，
6: 哥们，我来给你量。
5: 哎，还有啊，因为情况特殊，这次出差期间不能请假。
3: 肩宽45，
5: 如果有别的私事要做，必须要提前申报，方便统筹。
6: 臂长52，
5: 比如推迟回来的。
3: 裤长，
5: 曹工你呢？
3: 我正常往返，裤长92，
1: 怎么还缩了呢？
3: 我才98，你多高你心里面点数吗？
7: 马总，我们开车送我一段。
8: 先走了啊，
5: 再见了，
9: 再见，再见啊，再见。
10: 哎，对了，你一会儿要接谁来着？
11: 啊，接嫂子。
10: 哪个嫂子？
12: 嫂子太多了，小兄弟就记不住了。没关系，不顺路我自己走了。
10: 哎，你这说的什么话？不顺也得顺。干什么？开车去啊！
13: 兄弟，上车我送你。
12: 好好好，赶时间了，不等你们了啊！等兄弟回来聊这两条腿的事情。
10: 好，一言为定。
12: 再见，
11: 拜拜。
13: 吴总呢？
14: 我们有车。嗯嗯。
13: 哦，好，
14: 再见啊，兄弟，再见。
11: 我刚才是不是说错话了？
15: 哼，两个大老板天天开一辆打不着的破车，不说错话，难道还让他帮着推车呀？
14: 能不能大点劲儿？没吃饭呀你？开这么慢？

0: 哥，你今天跟大家聊的那么热闹，有没有什么新发现？
1: 不是，连你心情产生这样，
0: 你有什么发现？今天的信息点太多太杂，我先背下来，等晚上回去之后精进的时候我再好好捋一捋。
1: 这么多人，这么多话记得下来吗？
0: 所有的信息点，我全都记住了。
1: 带录音机了？
0: 不用作弊，我找了我隔壁邻居，就是那个教语文的老师，他教了我记忆法。 比如悖《论语》，从战国到现在，补缺遗漏那么多，编排上呢也没有什么编撰体例，篇与章之间也没有任何规律可言，那怎么办？那就要把文章看成是动物。
1: 什么意思？
0: 鸟，鸟之将死，其鸣也哀；犬，至于犬马，皆能有养。羊，子曰赐也，而爱其羊，我爱其邻马。朋友之馈，虽车马，非鸡肉不败。
1: 除了猪牛马羊，我还可以举一反三。既然说过的话也是一样的，从数字、日期到衣食住行，这是规律记忆法。那么多人说那么多话，不要死记硬背，要想办法。你说的吗？我说的是最好要死记硬背，
2: 还搞起理论来？你想当处长啊？
0: 对了，我问过我姐夫，我姐夫说那天他们去看《资治通》是林看山主动约的他。你说巧合的巧合，那就不是巧合。
1: 接着说，回处长。再加上我之前和你说的，邮递员被捕后，也有人给邮局打电话，问过邮递员的情况。现在看来，肯定是他干的。
2: 那您看，接下来该怎么办？
0: 先跟我们的合作伙伴紧密合作起来，先给他上个先例。
2: 先下去推车。
3: 都是你小舅子，看着也不亲嘛，是哪一个姐姐的姐夫了？
4: 我想想啊，再上次见面有三四年了吧？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进城的。表亲，你们这边是算姨舅还是算叔伯？
5: 你要是有钱，那就是亲生的；你要是没钱，那就是仇人。<笑><笑>
4: 我听他讲，他还当过兵啊。
6: 看着文绉绉的，也不像了。来上军校也算当兵吗？
3: 他是。

0: 学军医的吧，具体我也不知道啊。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副乡长，家里的亲戚都还潜伏着呢。
1: 哎，县长不算长了，乡长才是长。看来你这个阿弟还是少上了一节课了。他是不是一直在从商，从政是一点都不了解？
2: 你对他这么上心，问东问西的，你要干嘛？
3: 要跟他结拜啊？
1: 他跟着那个马老板啊，手里有一个大项目啊 ，CD 机租赁，左手倒右手了，
4: 未来可以遍布全中国所有县，
1: 做得好，轻轻松松流水上亿了，利润几千万，你们觉得靠不靠谱啊？
4: 看来我还是找个地方做梦了。
0: 那你接下来准备去哪儿做梦？回家还是回厂子？
4: 哎，麻烦，哎，前面帮我停一下。
2: 明白。
0: 丈母娘遍天下呀，你这是要见哪个姐姐？
1: 现在谁还找姐姐了？肯定是找妹妹嘛。
4: 先走了。
5: 后面钱也要不到，没有白忙活一次。
6: 是啊，总不能让咱们白干活。
7: 说是不给，谁知道是不是已经给了？揣进自己兜里了。
8: 他就是
5: 会吧？
8: 怎么不会？那么多钱呢？
7: 你真以为他能给咱们很多？
8: 就是说，我觉得他不像那样。
9: 那话也没有这么说的呀，我也在场，我眼睁睁看着那个人跑掉的。
7: 他前面的钱也是钱呀，那不比学校让你义务劳动好？
10: 金丽娜在吗？有电话。
5: 不在。哦。
9: 在，老师在。喂。
1: 你是金丽娜吗？
11: 我不是，
9: 我是她同学。啊，
12: 钱小姐。
1: 我的手表什么时候物归原主啊？
9: 我们的钱呢？
12: 我今天下午还有点事情。
1: 明天吧，一手交钱，一手还表。
9: 那几点？在哪里？
12: 几点都行，
1: 你们定啊。但是你们两个都要来啊。
11: 那就明天下午2点，
9: 地址就你名片上那个地址吧。
1: 好，明天见。
11: 明天见。

0: 我们已经抓紧了，
1: 再抓紧还不够快，也不够多，鸡毛跟凤梨啊，我都要，除了口红啊，小蚂蚁都要试尽，你那些从高中就开始培养的年轻人呢？明白。 你去大陆的事情啊，勇气可嘉，上头啊，已经口头嘉奖了。等你回来啊，来开香槟。
0: 鞠躬尽瘁。
1: 兄弟啊，务必要小心啊！我不想到你家去送花圈啊。等你安全回来那天啊，你就是处长了。
0: 细节呢，一定要想好，事关重大。
2: 方案我们都做了，反复推演过，应该没有问题。
0: 你那个送信的已经被抓了，谁替你做交通啊？
2: 林干山。
0: 哪个山？哎呀，细节你自己定。就是我们要的东西啊，如果你那个朋友肯给，那就桃园结义；如果不肯给啊，就到此为止。啊，老公也别想要了。

0: 只能先套球，不然你不知道会球。哎，
1: 你看到我呀？看到我呀？你答应我，你千万不要再去拍照了哈。
0: 把你和尼姑的两个单子给我，都不敢再去拍了嘛。
1: 你啷个了啊，丽儿？给我看，啷张牌了啊？你是不是学他们喝酒？他们喝酒嘛，你往里头兑白开水噻，你傻的吗？
0: 晓得了，晓得了。哦。你明天好久去见那个人？
1: 我也不晓得，秦文英跟我说等他通知的。
0: 那我走了，走了。
1: 慢慢走。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跟我回家好不好？
6: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Come on.

0: 就晚了一步。我要是早回来5分钟，就可以叫住你。
1: 其实也没关系，就是一个封皮儿。
0: 封皮也要锁好，领导可不管你里面装的是绝密还是手指。

0: 千千万，千千万不要无端地怀疑自己的同志和战友，除非你能拿出铁一样的证据。
1: 我没生气，我身材就好了嘛，母猪也要养肥了再宰吧。开口找我要一万，把我当拱架啊！
2: 老哥，你管起飞也要管落地嘛，招商招外就不管兄弟死活，行吧？
1: 坐。
3: 绝对不行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啊，钱肯定是要罚，但是不要罚那么多嘛，啊，兄弟小人物一个，谁也得罪不起嘛，少罚一点嘛，啊，总之你请客，我买单，
1: 精品高粱，
3: 就今天晚上。

0: 改善了，嗯。你那个咄咄逼人的同学呢？他会晚到半个小时，我通知的。哦，这个故事开头有意思啊。
1: 他给你报的工钱是每人20，你翻了倍40，但他只给我们每人30块。以后有什么活动，你都可以找我，我给你找人，志愿者多的是，我们只要35就行。
0: 我们也可以更便宜的，我要回。没有以后了，你们这样咄咄逼人，谁以后还敢找你们？人跟人之间要信任嘛，这次合作不愉快。 以后就不要聊公事了。上次是个意外，拿您的表是，但是私交还是朋友。打开看看，要是喜欢，可以送你。 我帮你带，
2: 转过去。

0: 适合你。我可不可以不告诉经理呢？
1: 那是你的自由。
2: 你来了。
3: 恭喜您提升副总工程师，恭喜！
4: 林叔叔，
2: 不用，那林老板不会骗我们呀，他要是存心，就不会给我们打电话了。
4: 鞋，还有运动鞋，之前说好了的，
2: 在这儿，你进门之前就给过了。
4: 怎么只有两双啊？其他的呢？
5: 本来就是答应给你们两个啊，所有人都送，我是不是疯了？
6: 但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呀，
2: 金丽娜。差不多行了，
4: 那我回去怎么跟他们交代嘛？
2: 把钱给他们呗，说不定他们忘了呢。
5: 可以报警嘛？
7: 可以叫警察过来啊，
8: 让他们评评理。
4: 以后坏话好话全部写进合同里面。走。
5: 等一下。
4: 怎么了？看着我干什么？
5: 这不是我的表。
4: 这怎么可能不是你的表？这就是你的表。
5: 这是假的。现在该我报警了。

0: 骗我呀？你躲啥子？
1: 我没躲啥子。
0: 你还在骗我？哎，我问你，表啊？你晓得那块表好多钱吗？10万块钱！现在别人要告你盗窃罪，要至少蹲20年的大牢，蹲死你个蠢货！

0: 些像是日期，有些又猜不出来。
1: 哎，你这哪儿来的？
2: 之前的一个悬案，嫌疑人记的东西，是不好猜，所以是悬案，
0: 毫无逻辑，没法鉴定。
2: 那省厅呢？他们有没有别的办法？
0: 前无铺垫，后无呼应，一点逻辑也没有，谁也没办法。
3: 小哎，
4: 我说怎么刚才没看到你，来找小五鉴定东西啊？
2: 魏处说把潭海的悬案都过一遍，太多东西需要鉴定。你去哪？哦，
4: 我那辆车老坏，小毛病太多了，我去找维修班。
2: 你那车还没修好，不是也查不出问题吗？
4: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越查不出问题，我就越想弄明白它有什么问题。
2: 也是，修好了方便你上下班。哎，听说你房子是租的？哦，我也不想在家里住了，我妈太唠叨。你自己找的吗？
4: 我挨家挨户问的，你也可以找居委会，比较方便。
2: 你住哪条街啊？出入方便吗？
5: 那啥叫典当好吗？不都是当铺吗？哪一家？
6: 你车站不远，东西行行头第一家嘛。
5: 要的好多钱？
7: 续档期最长一个月，再加8%的服务费。
5: 那一个月之后啊，又啷还？
7: 再加0.5%。
5: 天又没有塌下来。他们让我们一起借钱一起还就行了噻，哎，你非要拿个假脚去麻烦个？哎，你晓不晓得你现在敢诈骗，你明天就该去杀人，是不是？还想喊你拍照的人在逼你，你到底到底是不是债主？你说话呀！
7: 不是啊，不是照相馆的老板的嘛。我之前把他那个家人摔坏了，照相机也遭没收了，不得连累我朋友的嘛。
5: 啥子叫连累你朋友？你当的钱还不够吗？
7: 不够啊。我要帮小江补窟窿，我借了高利贷。
8: 哎，姑姑，那个，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情呢。
9: 领导。哎。
8: 你也可以不答应我。我们学校有个同学生病了，然后学校组织借款。对头，是借款不是捐款，都是想让大家都帮下忙。然后那个同学是我们一个寝室的。哦，好嘛，拜拜。

喂，哦，我是金丽娜，不是，我想见见你，你有空吗？啊，就今天晚上，我想借点钱，先把你的表赎回来，我可以写欠条，可以按手印，我慢慢还钱。 利息也可以的。你以后再有志愿者的事情，我帮你找人，我自己不要钱。

0: 当兵的，手里还拿着枪，你往里面一躲，我怎么进得去啊？你要什么我都答应。
1: 拿我的钱、书、我的表，还有我领你的情，还让我想办法。可是我还没有说要不要报警抓你的男朋友，怕他行了。
0: 他就是个傻子，他是稀里糊涂的就跟上鬼了。本来今天他要跟我一起来跟你道歉的，但是临出门他又不敢又怕了。其实这件事情都是我的问题，打死我我都不知道这个表会这么贵。我要是知道的话，我
2: 站起来。

0: 转个圈给我看看。你要干什么？
1: 勤工俭学，有没有想过？太瘦了，也不会化妆，但是底子还可以了。收拾一下应该还是可以带出去的。我聘你当我的秘书，不用每天上班，需要你的时候。
0: 和学校可以请假就可以了，工资按月发，年底有奖金，怎么样？什么意思啊？
1: 表我自己去赎，钱当你先欠着，等攒够了工资再还给我，总好过我旧账没有收回来，我还要贴新钱给你吧？可以，但是能不能先预支一个月的工资啊？
0: 你一直都这么没皮没脸吗？
1: 小鹿还要赔相机的钱，怕朋友欠了高利贷，急着要钱。你怎么不问你的工资多少啊？不管工资多少，我也不可能找你要2个月的吧，我说不出口。<笑>我发现你这个人蛮有意思的啊。
0: 那当你秘书，我要做些什么呀？
1: 先去趟北京，谈谈业务。
2: 什么时候啊？等我的消息，也许明天，也许后天。快吃了，蛮好吃的。
1: 怎么样？
0: 好吃。

0: 车都走了，你还拍什么呢？走了，回家。怎么又打不着火了？这白天不是刚修过吗？
1: 这维修班的人老修不好。要不这样，我一会儿把他开去维修厂，就是不知道他们几点下班。
0: 索性让他坏的再彻底一些，到了实在修不好的时候就不用再修。
1: 什么意思啊？
2: 对了，叔，二爷说咱们这些平时上班的人这次可以不用回去，等那个祠堂彻底翻修好了，咱们算个日子，然后再一起回去。本来说想让你去主持这事儿，我说你得去北京见领导。
3: 这是光宗耀祖的事儿，那祖宗也会理解的。
4: 该出多少钱，你去柜子里自己拿。等过点时间，你烧到乡下里去。
3: 啊，行。
5: 闪开，我来。
3: 叔，那个，这次谢市长他跟你一块儿去吗？
5: 又不是政府的事儿，他去干嘛去？
3: 我是想吧，你看啊，我在体育局都待了这么多年了，总在那蹦蹦跳跳的也没什么意思，我就想换个地方，去个好单位。
6: 我就是个画图纸搞数学的，这些话我怕是真说不出口。
3: 你这不马上升了个副总工吗？你到时候从北京回来，这领导肯定会接见你，你跟他们走近了。

0: 不就一句话的事儿吗？你还是先把你那支撑的问题再说。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就是不听我的。那真要是领导问起来的话，是不是还得问你自己的条件？
1: 我就没觉得其他人条件有多好。哎，叔，你这事儿你得往上说呀。 反正我就觉得我婶儿说的对，不能太腼腆。你要是不跟人说，那谁也不会主动帮你啊。就像你这回你分房子，你得跟人说，你不仅要说，你还要去领导家里坐坐呢。
0: 毫无必要，一个副总工没房子住，说得过去吗？要有常识。
1: 就像这诸葛亮不相信司马懿进城一样，没这个把握，还唱什么戏呀？
0: 那是唱戏，我就不相信司马懿他不敢进城。

0: 他敢吗？瓮中捉鳖掉脑袋的事情。
1: 哎，站住！
2: 下班了，魏处长，你来晚了，有事明天再说。
1: 小事就算了，我找你有大事。
2: 你找我哪次不是大事？
1: 走走走，得记住，得保密，我要行贿。
2: 你的行贿啊，最好能让我满意。
1: 保你满意。
2: 今天是我丈母娘过寿，要是我亲妈过寿，我迟到了也就算了。
1: 申请换车，二处的桑塔纳坏了，发动机都漏了。
2: 可以，排队。
1: 我有申请插队的理由。现在啊，排浪路线多了，方法层出不穷。有一个军属啊，这个女孩子是师范学院的学生，她的姑姑啊虽然职位不高，但是她的位置和身份非常关键。她的姑父在军区大院附近的医院工作，虽然没有军籍，但是平常很容易接触到部队的人。这个人是个台上，邮递员被捕当天啊，他在案发现场出现过。另外据说呀，他最近要离开闽中，如果他去的是北京，就像台北要来的客人一样，那就有意思了。
2: 林看山。
1: 对，
2: 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有意思。
1: 申请立案，盯他就得用车。
2: 我要辆新车分给二处，明天早上上班前分发到位。
1: 谢谢局长。
2: 761和766所去北京的时间是重合的，现在西铁是有了。
1: 我唯一没有想好的就是派谁去驻定他。
2: 你想派谁去？
3: 涮羊肉、糖蒜、椒片、白菜粉丝、豆
4: 腐，那个麻酱烧的。
5: 你好，去哪里啊？
6: 北京。
5: 身份证出示一下。还包啊？
6: 两位。
5: 还有位身份证出示一下。
6: 身份证啦。不知道我们两个谁是秘书啊？
7: 下次来我就会了。
5: 两位的话是1000块钱。麻烦行李箱托运一下。
6: 行李放这边。
1: 好。
5: 证件，祝你旅途愉快。
6: 谢谢啊。然后

0: 这是送您的月饼，中秋快乐，身体健康。老徐，给你送月饼，你爱吃的永定月饼，牙还咬得动吗？
1: 耳朵听不见，
2: 去年都咬不动啊。
0: 中秋快乐，身体健康。谢谢谢谢。给，
3: 牙跑得直。
0: 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
3: 李毅，
0: 小吴，你眼睛好不好啊？
3: 新闻联播能不能看清楚啊？
4: 你说话小点声，我能听得见。啊，
0: 李毅，送你的月饼。李毅年轻的时候啊，那眼睛是千里眼从那边想丝渡过来的，在海里啊，不管天多黑，李毅一眼就能看见，是吧？李毅，中秋快乐，身体健康。
5: 身体快乐。
3: 说实话，到今天我看见李毅还犯怵。我年轻的时候跟他说话都不敢跟他对视。
0: 这么厉害？
3: 我们俩是连江县的老乡啊。那个时候，定海湾还叫特务岛，海对面就是马祖岛。从台湾丝渡过来的基本上都在连江县上岸。李毅年轻的时候是民兵连连长，抓过一回号称是要反攻大陆的丝渡小队，大概 三四十人，连夜抓捕，连武器带人，一锅端，一个都没跑了，还缴获了一个小电台，放在家里不上交，说是他的战利品。
5: 我刚来的时候，他刚离休，我听说啊，那脾气大，逮着谁都骂。
3: 用方言骂，你要惹了他，骂你个狗血淋头。有资历，有战功，有霸气，还当过我师傅。
5: 严师出高徒，没有他，你也当不了我师傅。
0: 你的高徒现在出发了吧？
5: 嗯，
0: 马契和春晓怎么样？
5: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教他。
0: 从台湾到这儿，从这儿到北京，这圈子兜得够大的。
5: 全国十几个科研所的代表都要到北京去接受表彰。航天、导弹、燃料，所有的唐僧肉都到齐了。
0: 我要是妖怪，我也要下山咬一口。
3: 所有的出事都派人了，每一个唐僧都要保护好。
5: 林看山，你们是怎么分析的？他这回去北京给谁牵线搭桥？现在还不清楚。我们现在啊，只能怀疑贼，但还不知道师叔是谁。没办法，只能盯着林看山，等待信息回总。
3: 你一个孙悟空，带个小猴子，北京那么大，盯得住妖怪吗？
6: 今天上午，实名还是匿名？啊，曹工啊，在我边上呢。对对对，刚到北京。啊，行行，啊，知道了。
7: 谁呀？什么事儿？
6: 你提拔副总工的事儿出了点问题。
7: 什么问题？
6: 我的问题吗？有人对我有意见？
8: 具体的还没到我这儿，你呢先别着急，组织上会调查清楚。
6: 有意见就实名制，让他来找我，我面对面的跟他聊。哎。

0: 把证件给我了。好，Good day。Thank you。This
1: way。欢迎光临。你好，
2: 我们有预定了，两个人。
0: 住几晚？
1: 老板，我们住几晚啊？
0: 先住两晚。
1: 我们连着住两晚有没有优惠啊？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没有任何优惠。
0: 办了，快一点。 哎，等一下，那个会员价是什么意思？我们是不是会员？哎，你
1: 讲话能不能小声一点啊？啊？开几间？两间。谢谢老板。
3: 哎呀，黄老师，不要再讲了，sorry。
4: Oh my god！
3: 小心一点嘛。

0: 我洗手间了，找到了，那里。泡壶茶吗？
1: 老板，这壶里面没有水了，我去给你烧点啊。等一下，过来，过来坐嘛。干什么？
0: 秘书能干什么嘛？啊，捏一下肩膀，揉一下腰，坐那么久车很累，过来。 过来嘛！哎，你以为我要干嘛？给你发工资、买机票、住酒店，我花那么多钱，我真要耍流氓就不找你了吗？你在想什么东西啊？莫名其妙。看什么看啦？走走走走走，出去了。

0: 电话听筒拿起来就是监听。啊！想喝饮料就自己打电话，会有人给你送上来。
1: 哎，七哥，真能听清楼上的声音，很清楚。
2: 你又不是在打电话，我这是怕老天爷。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 出训班的时候，吴教练没有培训过你们吗？
3: 这可是我北师谁安的。
0: 看看人家北京局的设备，再看看咱的设备，
4: 还有别的同志。
0: 你以为看电影呢？啊，一个人第一辆车，周围多少咱自己的同志，你一个都没看出来。
2: 三班倒，你先来啊，有什么好听的，记得叫我。
5: 浴袍了，熨斗了。
2: 再看这边，吹风机在那个袋子里面了。
5: 好，
2: 电视机会不会开啊？
6: 会。
2: 有什么事情打电话问前台嘛，花了钱的。
6: 不要一遍遍的问我了。
5: 啊，对，老板，我还是有个事情要问你，
2: 就是我们这几天有没有什么安排啊？我需要提前准备吗？
5: 先休息，然后再旅游，再带你吃火锅了。OK。
2: 我不知道他妈谁是秘书了。
7: 这个监听是不是只能听到这女学生房间？那能不能听到林看山房间？

0: 前台吗？哎，我想问一下，那个王府井怎么走啊？
1: 听到什么了？
2: 七哥，你怎么说睡睡说醒醒啊？
3: 听到什么了？
2: 他问服务员王府井怎么走。哎，他现在好像出门了，我们怎么办？
3: 北京干燥，多喝点水。
1: 好，出发。

0: 跟踪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有利位置，什么叫有利？就是既能藏住我自己，又能看出来有没有这种特别的位置。
1: 有这种好地方，记得告诉我一声。跟踪的第一原则就是别把对手当傻了。你觉得有利的地方，他也会觉得；你会找的位置，他也会找。所以要变，要出其不意，忘掉书上那些话，忘掉什么狗屁的有利位置，看前面，看人，看你自己的。

0: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别让他发现。基地行，尽量少在他面前出现，抄近路，在另一边早点等着他。
1: 你之前是不是来过北京？对这里这么熟悉？

0: 知道手绘地图吗？
1: 什么是手绘地图啊？

0: 5磅是一车，一车就2串，我2个。
1: 那你好，自己挑啊。啊，地图是死的，旧的，手绘是活的，实时的。不管是闽中还是北京，遵小巷还是逛大街，你必须要对每一寸地方都熟悉，至少要比对手熟，至少要熟到用不着到处看就知道厕所在哪。
0: 在哪？附近有吗？
1: 两分钟之前刚过去一个。不用看了，门口游客在排大队，排到你也尿裤子了。 如果你有手绘地图，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公共厕所都标出来，跟踪最重要的不只是有一位置，还有厕所。膀胱啊，就像个面口袋，憋着憋着就大了。记住，要出门跟人以后少喝水。你怎么知道这位没有来过北京的客人，接下来是要回酒店还是要去长城？
0: 那你出门的时候，你不也喝热茶了吗？
1: 我没喝呀，我那是给你倒的。

0: 你活着还是让尿憋死呀？你憋不住尿裤子呀？一岁都明白的道理，现在还不明白？
1: 哎，金哥，
0: 哎，你干嘛呀？不是到酒店了？

0: 这边也有故宫，这边也有故宫了，完全没法比。大陆就是哪里都大了。那导游跟我讲，故宫里面有很多屋子都没有开放，我腿都走麻了，一半都没逛完。
1: 明天想一想去哪里？
2: 老板，你是雇我专门陪那旅游的吗？
0: 秘书有很多种，你是最傻的，没有一块肉是白吃的了。你知道现在哪个生意最挣钱吗？军场。

0: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1: 知道我们专案怎么不跑？
2: 没想到你们这么快，也不想跑了。该留下的，逃不掉的。
1: 你是个聪明人，做生意是，做事情也是，但做人不是。
3: 你觉得林开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你们肯定觉得他是个坏人，其实他到最后也不想这样，他也没办法了。

0: 明天想一想去哪里？颐和园跟天坛，你觉得哪里更好玩？
1: 老板，你是雇我专门陪你旅游的吗？还给我配个船夫机？其实你这个价格完全可以找一个比我更有能力的人了。
0: 秘书有很多种，你是最傻的，没有一块肉是白吃的了。干活的时间还没到嘛，急什么？
2: 你看人学找个行家呀，那戴小红帽的是外地人，你看他干啥？
3: 不是，那下面的我前面也看了，都这么办的。七哥，要不你先尝尝。

0: 这个价格呢，就这样。
1: 等回去，你陪我去看车。
2: 不是，能加会算吗？货比三家了。
1: 把闽中卖车最便宜的店给我找出来了。
2: 这个事情交给我，你要买什么车哟？要不要私家？
1: 你还会开车啊？
2: 我不会开车，我男朋友会。
1: 你在开玩笑啊？一个能把我表当掉的人，会不会把我也卖掉啊？
2: 我给他做保人，他绝对不会再犯了。违法犯罪的事情他不敢。
1: 敢跟不敢，我就除了看代价有多大，还要看砝码有多高了。把嘴上酱擦一下了。我讲的是做生意了。你知道现在哪个生意最挣钱吗？军场啊，都不用说去贩卖枪跟子弹，就比如那些袜子、裤子、劳保、手套，芝麻小也可以开出经商啊。介绍你姑姑认识一下嘛，一起发财嘛。
2: 我要是说不行，你是不是要辞退我呀？
1: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
2: 我姑专门说了，最近不能跟外人讲任何事情，他们开过会了，谁说谁有麻烦。
1: 懂，嘴巴上面要拉拉链嘛。
3: 小鹿他也有很多朋友在部队，还都懂军产，不在本地，不用保密。
1: 车开得怎么样？会不会开到沟里去啊？
3: 他之前在政府开车，年年都是先进，再也找不到比他技术更好的司机了。掉头过隧道，精准入库，样样精通。
1: 奖金跟你一样，工资比你低一些，行不行？
2: 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老板，我敬你一个。
4: 谢谢老板。

0: 楼上什么动静？已经睡着了，都开始打呼噜了。来，喝点茶吧。
1: 火锅店的炸酱怎么那么咸？你那碗肯定是淡的。
2: 都说你老实，其实你最坏。闷头抱复，睚眦必报。我让你憋尿，你就给我加盐；让我沏茶给你倒水。我哪敢啊！哼，
1: 我要连这个都看不出来，就别再古玩混了。那你还能看出来什么？
2: 你喜欢锦兰？
1: 一丁点都没有。
2: 喜欢呢，有很多种，口是心非也是一种。哎。
1: 你是怎么做到说醒醒说睡睡的？我觉得这个比跟踪监听还厉害。
0: 可你待着特无聊，不睡觉还能干什么？记住啊，以后尤其是搞监听，一定要找一个有意思的人。你自己无趣呢，就得找一个会说段子的。
2: 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搭档很重要。
0: 什么狗屁搭档重要？
2: 人生就像这茶，太苦了，必须要学会给自己找点乐子，否则怎么过得下去呀、啊？

0: 些推演是谁搞的？
1: 这是美国狼的推测。
0: 你们有谁知道解放军要多长时间能登陆？要多久能打到这张会议室来？多久啊？军情局野狼呢？
1: 正在核对情报，马上就到。
0: 这么多人等米下锅，水都开了，他们怎么这么慢啊？还不快去催？
1: 好的，这就去吧。
2: 近年来啊，我国军事科技领域的各条战线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模范。今天呢，受到表彰的各位同志就是杰出的代表。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的一生啊，其实都在为祖国的发展和安全默默的奉献。尤其是最近在导弹燃料技术方面有着很大突破的761所的同志们，你们啊深入钻研，勇于突破，大家以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为中国的军工事业谱写着壮丽的篇章。
3: 我怎么能想报告那人是谁了？很熟啊，这种事儿往年不是没发生过，还不是一朵小浪花，那该提的还得提，名单还真能撤下来。咱们单位什么意思呀？
4: 要不就先放一放，反正你还年轻，也有资历，早一年迟一年的事儿。

0: 你们谁呀？
1: 头功，领导个人请客，组织大家去全聚德，10分钟后一楼集合。啊，
2: 我拉肚子，我就不去了。
0: 那我去跟领导说一声。
2: 我不是说了，我曹先生，您的咖啡。
3: 我没点咖啡啊，是不是您的朋友或者同事帮您要的？哦，
2: 谢谢啊，不客气。
3: 谁不去啊？都得去啊！
2: 走，
3: 去！
2: 我穿上衣服就去。
3: 你快点啊，都等你呢。
2: 好好，你们先下去吧。

0: 不好意思啊，没事吧？
1: 这个出差的报销标准是不是有要求啊？
0: 什么意思？我看你前面在选出租车，1.2块跟1.4块有区别吗？
1: 废话，这是自己同事的车。

0: 这二锅头啊，这是56度的。
1: 弟弟，我们刚来北京上大学那会儿，全都是北方人，就我跟老贾两个南方人。我们班长是一个北京土著，非逼着我们去跟他喝豆汁儿。哎呀，我的妈呀！这一口下去，我差点吐在他鞋上呀！喝完了豆汁儿，又带着我们去泡澡。
2: 南方人哪见过搓澡啊？
1: 比咱们这个包间还要大的池子，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全都光着屁股。哎呀，
3: 尴尬的要命啊！
1: 最搞笑的是老贾，老贾是一个高度近视啊，戴着眼镜进的澡堂啊，镜片上全都是雾气，等他擦干净看清后，整个人都吓傻了，扭头就跑，跑到门口想起来了，不能再跑了，再跑光着屁股跑到大街上去了，把我们给笑的呀！
4: 同志们，焦总来敬大家酒了，
5: 还没进门就听见你们这一浪高过一浪，喝多少了？哟，
6: 比我们那边喝得快嘛！各位同仁啊，今天是咱们的大喜事儿，
7: 我代表761所还有书记。敬他回一杯，
6: 来来来，
8: 谢谢领导，
9: 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10: 哎，干工啊！我的也领完酒，下面需要再去泡澡啊！啊，
11: 他去我就去。
12: 哎，小李，
1: 我正好有事儿要找你，我可能延迟一天回去，你帮我把那个机票给改签一下。哎呦，
13: 这个需要提前报备啊。
1: 提在登机之前，现在咱们不就是提前报备吗？
13: 这个确实不能随便改，
2: 领导定的。
0: 那领导就在这儿，你跟他说一声不就完了吗？我自个儿掏钱买票自费，能改吧？
1: 这个人太敏感了。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9: 调皮，你发什么神经病啊？刚才人家领导在旁边特意强调了，我们必须集体活动，为什么呢？为了保密，没谁针对你个人。
1: 你咋就急了呢？
9: 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
1: 解释什么呀？还怎么举报我？说把我搞下去，你觉着你就能上去了，是吗？
0: 先把你脸上锅底灰擦干净再说吧。

0: 外国人。
1: 说他是来跟谁接头的？
2: 我有种预感，他来这里不是接头，是障眼法。
1: 障眼法？障谁的眼？
3: 于姐，他怎么又回这儿了？
4: 先等等看。

0: 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我来了，明天就要回去了。如果我是你的同事，也会出去买点纪念品，好好品尝一下这里的咖啡。吧台上有件衣服，大小和尺寸应该很合适你，看到了吗？
1: 好的，好的。
2: 先生，您的咖啡。
1: 哎，谢谢。
3: 小王，你在这盯着，我进去看看。

0: 老板，我要做些什么呀？现场有多少人，你就去换多少张名片，发挥你最擅长的事情。
1: 但是你。

0: 二的阴之后就不要再见面了，你需要做一个移动的活靶子。如果有螳螂，就让他们盯着你这只蝉，一只清白的蝉。
1: 我去到那只蝉，螳螂怎么看？它怎么知道我清不清白？我的意思是会不会？
0: 不会的，你只需要告诉自己，你是个出差的游客，大大方方的旅游逛街。
2: 交友商务，
3: 哪里都有你啊！太巧了吧！哪天来的？是不是跟我同一天？是不是？
2: 你是哪天啊，你老板？
3: 马总，
2: 领导在哪儿你在哪儿，你就不应该经商，你应该从政。
3: 都是他姐夫教的了。领导就是一棵树，这树上的果子噼里啪啦往下掉，
2: 你们还不接着？
4: 都太小了，太大接不住呀，也不敢和你抢饭吃。搞搞医疗器械，够我们两个吃饱就够了。
3: CT 核磁透视机，敏中的还不够多啊，还要跑到北京，还说你们胃口不够大。<笑>哎，你们老板啊，一句实话都没有了，太贼了。说好的蛋糕分我一勺，你们到底在搞什么？你说，
2: 医疗器械租赁，七哥说的那些，哪些？
3: 马总，上次在希望小学说的那些话，不会是在诓兄弟吧？想合作也要让兄弟看看底嘛。嗯。

0: 379，不对医院。哪里的医院也得算账啊，以旧换新，划得来就行。卫生局的批文，北京的行，闽中的行不行啊？ 知道你们不缺钱，你们是公益作战还是风赞加盟？这么大的盘子，兄弟，我别的不行，连锁的实战经验我肯定行。等回去一定好好聊一聊。
1: 好啊，你哪天回？
0: 忙完就回来。

0: 你找他，我也是一个人，不如合租吧。
1: 已经比我想象的还要干燥了，嗓子流痰，晚上睡觉还流鼻血。
0: 刚来都这样，过两天就好了。选择这样的地方见面，对于您这样的贵宾，虽然说为了安全考虑，还是觉得有些失礼。
1: 说实话，就没想到你能来，也没想到你敢来。
0: 说见面谈。
1: 就要见面谈，就算被抓了，也被枪毙，哪怕我死在北京，也算没白干这行。倒当部署就像是一棵树，我只能给你一根树枝，最粗最关键的那根，剩下的树长成什么样，就得靠你们自己去拼去接。我们是理论研究。
0: 根据我个人推测，我们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但是想要全面升级，还需要时间，没有达到既定的实战参数。我翻译一下，是不是这次的演习仅仅只是演习？怎么说呢？
2: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没有100%的把握，不如不炸。你的这条情报就像一盒火柴，我要拿着它去点一包被打湿了的炸药，才对了万事大吉。万一猜错了，就会点燃一场战争。
1: 科学的数据是必然的。
0: 这个世界上很多战争都是偶然的。
2: 什么意思呢？我不希望打仗，我想你也不希望。至少我们两个，我们都不希望这湖面上落下的不是树叶子，而是一颗飞弹。往大了说，我要替庶民百姓；往小了说。
0: 我要替我的家人，我老娘，我的老婆，还有我家里的土狗。感谢你。
1: 快！你本人跟我想象的那人确实不太一样。
2: 我的目标太大，下次再见面，也许我会找一条腿，在你我之间来回的跑。
0: 他是什么人？
2: 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不用直接接触的人。这个人会配合你，保护你，在你需要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这个是你3个月的工资，签字的部分我就代劳了。

0: 我天下第一哦，楼盖天后都过我，真的，我完全不买，不买你。我之前小鹿都不相信我，哎呦，把他喝的呀，都趴在那里睡去了。
1: 好了，今天表现很好了啊。
0: 我说
1: 酒量真不错。
0: 小时候开始喝酒，你不要不信，我外婆小时候的时候，她拿那个筷子沾一点，就这样往我嘴巴里面，说你尝一下好不好喝。一直都是这样的。
1: 知不知道房间在哪里啊？
0: 这里。
1: 这边啦。
0: 这里。
2: 小时候喝酒。
1: 哎，慢一点了，让一下吧。
0: 我来。老板请进。老板。这北京的昆城一落了，这个是省内的，这个是厦门。
3: 前几天我听广播，有人在美国公开讲说两个中国不是要和平吗？他要搞台独，您知道吗？我反正自己一个人没关系了，您这一大家子还敢去北京吗？
4: 什么叫政客？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总要扯几句鬼话，否则跑那么老远干什么？他以前自己公开说过要统一，不会真搞台独的，嚷嚷罢了。你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其他的不要多想。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0: 然后这个杨春阳、刘春阳又是深圳的，这个，哎，有点忘记了。你怎么不说话呀？你是不是有点忧愁？老板，我们明天去哪里啊？
1: 明天回去。
5: 明天就要回去，咱俩还有好几天。
1: 行不行啊你？
6: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上个厕所。
1: 哎，小兄弟，麻烦问你一下，你知道行李寄存的地方在哪里吗？
2: 不知道，应该在外面吧。
1: 啊，谢谢啊。

十几年前，在大陆呢，有些能够收到台湾广播的人，偶尔会听到台湾那边给他们潜伏人员讯息的秘密。这些密语啊，通常是以四个字的代号来传达指令，而且以后潜伏在大陆的台湾特务还会继续收到这样的密语。

0: 听说你正式回家了，怎么样？
1: 有要就好办，只差一步。
0: 你在说什么？
1: 你不是让我找证据吗？很快了。

0: 刚刚七哥回了趟处理，我才知道你们回来了。我正好下班路过你家，没吃晚饭的话，一起吧。
1: 是有什么事吗？
0: 我可能快就要走了。
2: 恒儿呀，
3: 都算他再醉，心儿再多，是再大个瓶子，他反正钱到手头了，你怕啥子嘛？
4: 哎呀，早晓得他愿意预支工资吗？我应该多预支两个月的。
5: 他要雇你，他要雇我，到底为啥子呢？
6: 你小孩呢？我算啥子人嘛？他那个手表这么贵，他都没报警，他自己拿钱去赎回来的，那明摆在下棋的嘛。
3: 哎，下啥子棋？
6: 你做事情肯定要图点啥子，图我开车好吗？图你会当秘书？
3: 你啥子意思？有话都直说。
5: 哎，用得到直说吗？我写到起说都晓得这想干啥子，这心里没得数的。
6: 台上我认得到他，他给过我小费的了嘛？
7: 哥，一看你就是个大老板，气色太好了，肯定是年年都要发大财的那种。哥，你要是体谅小弟嘛，路上给我包烟钱，年底还要发大财。
8: 只要你接下。

0: 别人认不得木偶，认得
1: 大老板最难当了。
2: 刚尿出来，被你一捏，尿在鞋上面了。我这双鞋很贵的，我朋友从美国带到台北，我从台北穿到这边，有钱都买不到啊，几千块钱，你搞什么？
1: 对不起，老板，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
2: 那你要不要擦一擦？兄弟，让他鞋油了，你这样擦不行了。我这是真皮的，你以为擦马桶啊？
1: 我现在去买，很快的，很快。
2: 等一下。
1: 不用不用，我有的，老板。哎，
2: 开玩笑了，有没有吓到你啊？嗯，
1: 他都是个老狐狸，又有钱，又单身一个人住，你说他没点小心思吗？我没说你，我说的是他。那你嫁不住他，个人有想法了。
3: 你就是怕我找他关系跑了干嘛？要是在乎我的话，你都应该直说呀。你要是不在乎，你看我还这个理你嘛？
4: 他是想通过姑姑的关系做军餐生意。
1: 做啥子军工的生意？他明摆起就隔山打牛。一开始他都没安啥子好心。
5: 我家就在襄阳街，从你这儿往西去两条街，一拐弯就是。要不是听华东说你住这儿，我还不知道每天都能路过你家。
6: 华东说他也要租房子，想离单位近一点，没准儿也在这附近找。
5: 没准儿。嗯。北京待了两天，口音都变了。怎么样？北京好玩吗？
6: 哎，你为什么要走啊？是你自己想走，还是上面的意思？
5: 老板，这个再来两串。哎，
7: 好的好的。
5: 最近不知道为啥老是吃不饱。
6: 加班一多就容易饿，你们最近很忙吗？
8: 你不是让我找证据吗？很快了，现在还不能说，但我肯定他绝对有问题。
5: 好啊，那就看看是你快是我快。我可能会去搞监听，专职的。
6: 那不就是专案组啊？哪个组？还是怎么出吧？
5: 上了一天班，能说的一个字也不想说，想说的又不能说，你说马不马？是不是像你这样的性格，还挺习惯的，活得像个哑巴，像个聋子？说实话，你上这样的班，你不烦吗？
6: 从小到大，就没有人问过我想干什么，能干什么。我爸是小学老师，他觉得当老师好；我妈是个护士。他觉得当医生好，但其实我都不喜欢，我就喜欢当兵。但入伍以后才发现，自己其实根本就不适合当兵。
5: 谁说的你不适合？
6: 班长、排长、连长，他们都这么说。但是他们越这么说，我就越要证明我自己。
9: 后来我又去学军医，我就是要留下来
6: 跟他们死磕到底。
5: 那现在呢？你觉得你适合干什么？搞情报还是搞侦查？当忙还是当对？
6: 哎，刚才不是一直我问你吗？怎么变成你问我了？其实你不应该走，你是我们所有人里最有天赋的。七哥说的。
5: 你呢？你觉得我最适合干什么？
6: 我觉得你什么都适合干。如果让我选搭子一起搞监听，我肯定选你。
5: 我可不干，你的嘴太严了，去趟北京烤鸭好不好吃也不说，要是跟你搭档搞监听，那不得闷死啊。
6: 其实要是熟了的话，我这个人其实话也很多的，我都怕你到时候觉得我唠叨。
5: 你还真是个奇怪的人。
6: 什么意思啊？
5: 看不透。什么也看不出来。

0: 吴启华在交锋中也出演了，年轻时总演反派，其实演起好人他也很拿手，
1: 也拍过一两个好人的角色。
0: 兰香如故，不走寻常路，这个古装剧的男主竟然没人稀罕，两任妻子娶进门都没给他好脸看。
2: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3: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2: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你相见。东方卫视热播电视剧《交锋》今晚呢将迎来大结局，其中我们熟悉的面孔老戏骨董勇贡献了不少精彩啊。
3: 没错，他饰演的国安局长吴生来作为队伍里的定海神针，坐镇后方，带领着大家持续博弈，每一次对峙都暗流涌动。
2: 是的，没有硝烟的战场啊，政协双方步步设局，这场漫长的较量藏着哪些高能反转？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走进《交锋》，感受这一场无声的硬核对决。
4: 东方卫视国安题材剧《交锋》里，老戏骨董勇饰演的闽中市国安局老局长吴生来，戏份不算全剧最吃重，却成了观众心里最踏实的定盘星。
5: 导弹泄密的事，北京局明确了，是761所曹了平、贾春丁二者必有其意，上了监控，但监控不是一块铁板，不找着内鬼，不踏实。
4: 董勇对吴生来的演绎，走的是与无声处建力量的路子，真正诠释了吴生来这个名字。他摒弃了刻意的戏剧化表演，用松弛又精准的细节撑起了人物的厚度。作为一局之长，他不需要高声训话，皱眉摆脸色来彰显权威。开会研判案情时，语气平稳，逻辑清晰，松弛的神态里自带压迫感。
6: 局长，这种注水情报你交上来的？金门什么情况？高雄什么情况？你心里不清楚啊？你们二处胡搞什么呀？是不是马奇干的？
7: 马奇拿到了一份重要情报，佐证了军情局的目标范围，就是761所。关于导弹，咱们这边的人跟台湾啊接触很频繁。
5: 坐。
4: 和下属谈话时，既有上级的原则底线，又有长辈式的温和体谅。
6: 把门关上，进来说。
8: 按照一般的逻辑，如果找个人跟我谈婚论嫁，那肯定是品学兼优的华东。万一上街上遇到认识我的人，这个逻辑也更说得过去。我怎么可能嫁给和珅小娘子？
5: 婚姻大事，听你的。
4: 智牙时听到紧急情报，他立刻让医生停手，不顾嘴里还渗着血，就快步出门安排工作，把情报人员的职业本能表达的行。

0: 您流水。
1: 老魏，两件事，听我说。台北启动了最高级别情报关系，是潜伏在台湾的同志貌似传过来的消息。第二件事，你的那个老朋友可能会有危险，我现在就给你派支援。
0: 被师父骂时无奈又不敢反驳的神态，瞬间让这个大人物落地变得鲜活起来。
2: 李毅，小吴，你眼睛好不好啊？新闻联播能不能看清楚啊？
3: 你说话小点声，我能听得见。
0: 作为闽中国安系统的元老，吴生来是位广进的师傅，更是整个反间谍工作的压舱石。纵观全剧剧情，吴生来始终是所有关键行动的幕后掌舵人。1994年局势紧张之初，他第一时间接到线报，紧急召回在境外执行任务的魏广进，精准判断出导弹技术被觊觎，当即下令全系统展开排查，拉开了这场横跨20年的交锋序幕。
1: 导弹就是唐僧肉做的肉包子，你要把锁给我上够。上好，到时候马尾军港、军区大院、761、762、766所，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4: 咱们这边的动作好像多大？
1: 他台湾要跳马，我还不当头炮将他的军？
0: 在队伍管理上，他的行事曾一度让观众误解双标。新人景兰闹辞职，他破例挽留，并临时把他借调回核心部门。下属怀疑新人春晓是内鬼。他严肃驳回，强调不要轻易怀疑自己的同志，
1: 千千万不要无端的怀疑自己的同志和战友，除非你能拿出铁一样的证据。
0: 而在食堂撞见年轻干警抱怨任务小题大做时，他当场震色告诫，一句话点透了国安工作的重量。
1: 查特务要配枪，配冲锋枪，一次就抓他个几十个特务回来。你有没有想过，真有这么一次行动，敌人要死多少，我们的同志可能会牺牲多少？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大案子，它的背后国家得外泄多少命，要枪毙多少人，有多少孩子早上醒来发现没了父母，又有多少白发的老人一日之间就失去了本该给他们养老送终的儿子。你回答我。
0: 最戳人的人物弧光出现在李凤哥身份暴露的审讯戏里。李凤哥平日里工作认真，行事低调，是吴生来一直信任的老同志，谁也没想到他会是潜伏多年的内鬼。
5: 一年之差吧，当时那个我好像已经不是我自己了。
6: 我对不起同志，对不起你们，
7: 还有二处，每天在一起的同志们，我真的愧疚特别特别的多。我也想改变，可是我真的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我都快疯了。我
0: 吴生来看着眼前共事多年的下属接受审讯，他红了眼眶，难掩痛心与失望，甚至落下泪来。
5: 我每天都带那个包里
6: 有我每天要吃的常用药，还有就是梳子、牙刷。
5: 这是监狱里要带的东西。
6: 其实每天过的都很煎熬。
5: 我也早就准备好了。
0: 但他很快稳住心神，没有任由情绪泛滥，依旧按着规程走完审讯流程，字句清晰，立场坚定。
1: 在北京，你负责盯曹了平。其实你是在给他做策应，是吗？

0: 无声而低调的卸任戏也成为角色的高光段落。他没有筹办隆重的欢送仪式，也没有发表长篇离职感言，只是平静地向身边同事告知决定。
1: 明天我就退休了，过了今天晚上12点我就拔电话线，要把这几十年没睡的觉给补回来。你们谁也别找我，别影响我睡觉。我从参加工作到今天，很多案子一跟就是几十年，有些案子是句号，但有些案子到今天还是逗号。有些案子的线索还在走，有些案子的线索断了，特别是刚解放的时候那些老卷宗里的特务有可能都死了，但是又有新的

0: 新的线索冒出来，这就是咱们搞情报工作的特性，漫长、曲折。你们都是年轻人，要跟时间赛跑，多破案子。最后一件事儿，我个人从退休金里拿出15000块钱放在你们处理，谁要是能把林看山这条线跟到底，并且。
1: 挖出和他有关的所有的线索，所有的人，来个一锅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老魏，这钱就给他买个液晶大彩电，奖励给他。在交锋这个隐蔽战线的群像里，吴声来不是站在最前面的冲锋者。 却是拖住整个阵线的基石。董永用精准的演绎，让这个角色既有老情报人的城府与格局，也有普通人的软肋与温情，成为全剧最经得起回味的角色之一。记者杨威报道。
2: 吴启华呢，颠覆以往儒雅形象，饰演深藏不露的双面反派温宗树。这次挑战反差感极强的反派啊，吴启华有哪些表演巧思？还有哪些有趣的幕后故事呢？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对于吴启华的独家专访。
3: 东方新娱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启华。热
1: 播剧《交锋》中，吴启华饰演的温宗树戏份不多，却是相当关键。这个人物的一大看点是身份伪装，在外人眼里，他是光鲜体面的敏级商业联合会会长，人脉广，路子多。
3: 温老板，
4: 过去。哎，
3: 曹老板，这边，
4: 好久不见，
1: 吴启华饰演的温宗树。 与王凯饰演的国安侦查员马季在剧中是对立关系，两人没有直接的对手戏，暗流博弈都藏在群像戏的微妙氛围里。哎呀，
3: 欢迎欢迎欢迎！哎呀，欢迎！
1: 剧中正是由他牵线搭桥，引荐欧豪饰演的林看山顺利打入本地商圈，帮他结识各方人脉。
5: 吴姐，给你介绍，这是台北来的小老弟。
6: 小林老板，好，
7: 随着我跟他今天也是第一次见面的，但是我大哥跟我亲戚交代，一定要好好照顾他。
1: 但实际上，温宗树是军情局的秘密交通员，私下一直在秘密接头传递机密情报。
6: 把机票扔掉，数据墙2号门，脚一亮，车牌尾号6262的会议室轿车，直接上车，有人会把你拉到厦门，坐船回台北。
8: 刚好评出的是。
1: 肯定会有人去所里调查，你跟他是同一个办公室，又有口舌之争，免不了要配合国安调查吧。
9: 我和他之间那都是学术之争，
1: 我俩个人之间没有任何问题。其次，这个人物私生活非常混乱复杂，他家中有一位妻子，在外与夏姐有情侣纠葛的同时，另一边又和钱文英长期同居。 甚至还有一个私生子，
9: 好棒，好好，过来，过来，然后滑梯，跟妈妈玩滑梯，好好，好，哦，球球，
1: 多重感情关系也让他后期破绽百出，给自己惹来了巨大危机，所以机关算尽终究难逃结局。
10: 我要走哪？我女儿知不知道你们把我带到这里来？
1: 未按抓人，如果有通知家属，会通知他学校吗？
9: 蔡文英那边的保姆能不能告诉他，去我办公室把奶粉带回去，刚刚拿到我办公室的，他们还不知道。这个人物特点也不禁让人想起他以前饰演过的众多反派经典，其中最有辨识度的就是《流氓大亨》里的钟伟顺。
11: 如果话俾你听，我一直都系咁中意你，只不过系我爹哋逼我同你分手。
1: 你信不信呢？据说当年剧集播完，观众入戏太深，吴启华去餐厅吃饭都会遭到服务员的白眼。不过他还是很感激年轻能在 TVB
12: 片场不断历练。那个年龄能够给我们这么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的经验就是我们基本功的最重要的一环。因为实拍才是真正的最好的训练。吴启华
1: 真正迎来事业巨大转折的。 是经典剧集妙手仁心，温润儒雅的医生陈志美彻底打破了观众对于他的固有印象，完成了一次精彩的荧幕转型。
13: 佢一直都有先天性嘅癫痫症，佢有呢啲咁嘅骨折创伤，好可能系因为喺佢病发嘅时候所造成嘅。
12: 这个角色对我的改变太大了，就以前在这个。

0: 戏之前也拍过一两个好人的角色，
1: 他可能想误导我们的查案方向，让我们以为凶手和死者是认识的。
0: 但是真正把我从反面人物转过来去演正面人物的角色，就是这个缪守元清。
2: 之后，倚天屠龙记的张无忌等一系列经典角色，更是让他的演艺道路越走越宽。
3: 晴空大迷离。
2: 从当年的反派专业户，到家喻户晓的经典男主，如今的吴启华依旧不断尝试全新类型。《交锋》里面城府深沉的温宗树，又是一次全新的突破。面对现在影视行业日新月异的变化，包括 AI 技术逐渐走进影视圈，吴启华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0: 我会认同是演员的心机欲吧，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已经上了年纪的演员，能够再回去，20岁的那个形象去拍一个电影，对我们来说好像是一场梦。
2: 岁月沉淀演技，时代带来机遇，也期待吴启华未来能够继续带给大家更多不一样的精彩角色。记者陈湘云报道。
4: 古装剧《兰香如故》热播，喜欢看古装剧的你有没有追呢？
5: 当然，而且熬夜追啊。这部剧呢，最近呢大家产生了激烈的讨论，比如中式美学，比如男女主的感情线也是非常不走寻常路。
4: 真的吗？那怎么说呢？
5: 以往啊，就是像这样女主逆袭为主的这个古装剧，男主一般都是女主的最强辅助，是不是？就人设呢又深情又讨喜，最好就是很多人来争抢一下。但《兰香如故》不是这样。刘玄毅饰演的男主林锦琦前后两任妻子啊都不太待见他。哎
4: 呀，你知道这么一说呀，我还真有点好奇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热播古装剧《兰香如故》口碑不俗，刘学义饰演的林家长孙林锦琦可以说是今年古装剧里最有争议的男主。沈家因故获罪，林家第一时间退婚切割。作为林家长孙的林锦琦遵从家族安排，娶了镇德市的赵家嫡女赵新堂。女方家族势力强大，赵新堂根本没把这桩婚事和林锦琦这个丈夫放在眼里。
6: 我来小日子了，身上不干净，今夜不能同房。我这身子有时几个月不见红，有时又淅淅沥沥两三个月不见好，只怕明日、后日、大后日、大大后日都不能同房。
2: 赵新堂专横跋扈，手握管家大权，疯狂敛财，还背着丈夫和情人长期维持关系。认清现实后，林锦琦决心摆脱这段婚姻，最后揭穿了赵新堂与表哥的奸情，成功谋得了一纸和离书。
7: 看在林赵两家交好的份上，和离书上会写明双方都无过错，只因感情不和，从此一别两宽，各觅良缘。
2: 前任下线，按理说和官配的感情线要突飞猛进了，可是剧集过去四分之一是完全看不到女主对他动情的迹象。
8: 我觉得很好玩啊，干嘛非得
9: 男主一上来非要叫万人迷，
8: 走过了之后哇不行啊，帅得不得了，干嘛呀，对不对？我就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使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要做的事情。整个林家包括整个剧，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枝叶，就是一个树枝，一个枝干，每个人做好自己该做的，才能让我们整个戏像一个参天大树一样。
2: 谭松韵饰演的许兰香就是当年被退婚的沈家嫡女沈家兰，当年沈家大祸，她幸得养父母搭救才活了下来，从此变成了奴婢许兰香。许兰香以丫鬟的身份进入林家，两人再次相遇，林锦琦却认不出眼前这个丫鬟正是当年和自己定下婚约的沈家姑娘。
10: 这次一共进来了12个家生子，大太太挑了他们4个，命我送来知春馆给大爷和大奶奶使唤。
7: 既是太太挑好的人，你就留下看着安排吧。
2: 在林府，许兰香步步小心，只求安稳生活，而林锦琦在一次次的接触中却渐渐地被许兰香吸引。林锦琦单方面输出好感，但许兰香却没有察觉，在成功为父母脱离奴籍后，只想离这个人越远越好。
11: 这么好的房子，这么低的价格，还有什么再看看的？
12: 再看看啊。
11: 你们

0: 哪儿不满意啊？这房子这价格，那天大的便宜啊！你们怎么就不要呢？这天大的便宜，刘经济怎么不要呢？
1: 看到许兰香与隔壁的秀才秦瑟和鸣，林锦旗觉得不能再等了，于是凭借自己救驾有功，直接向皇帝请旨赐婚。
2: 一席甚至下达，强行斩断了许兰香即将得到的安稳生活。
3: 神策卫指挥使。 林锦旗，忠心卫国，护驾有功，许万全之女许氏，温良敦厚，贤淑多才，未成佳人之美，特与林锦旗为妻。
4: 今朝连理结发，一生同心白头。
5: 这场婚姻中，很多观众大骂林锦旗，觉得他强权夺婚、自私霸道。不可否认，他选择了最笨拙、最伤人的方式，强行把人留在身边。
6: 林锦旗，我觉得他是一个并不是那么完美的男主，他扛着林家老小的命运，扛着战友、自己一帮手下的命运。他作为一个朝廷的重臣，也扛着一部分朝堂的命运。 所以呢，他顾及大家的时候，他也同时也要顾及好这个小家。他为什么他觉得兰香很吸引他？是因为他们都在努力的活着，就在那个环境下，怎么样更好的活着？我觉得这是一个让他觉得很吸引的一个点。比方说，就是请旨这场戏，
7: 我心悦许氏，想要娶她为妻。
6: 他是觉得他认为最真诚、最尊重的方式去。 娶这个女孩子，她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过程中她也慢慢在成长，最后也学会了很好的表达和沟通和如何去表达爱。
0: 从此，林锦旗开始了自己的漫漫追妻路。许兰香不愿同床共枕，没关系，林大爷可以自我攻略。
8: 我枕着你枕过的枕头。 睡着你刚睡过的褥子，盖着你刚盖过的被子，咱们也算是同床共枕了。林锦旗要赴京任职，
0: 许兰香不愿同行，没关系，一壶加了料的酒，林锦旗直接把许兰香打包带走。
9: 你竟给我下蒙汗药，戏文都不敢编这么离谱的事，我敢写都没人敢信。
8: 不是蒙汗药，
10: 不是蒙汗药，是找医师开的安神助眠的药，不伤身子。
0: 林锦旗还试图对许兰香装柔弱博同情，没想到许兰香不知这一套，反手给林锦旗裹上了厚棉被。有观众调侃林大爷这是费尽心机让感情有了新的退展。
9: 大爷冻着了，煮碗姜汤来。喝了姜汤捂上出出汗，把寒气逼出来就好了。
0: 两人到了京城，却发现林锦旗的宅子竟是沈家老宅。许兰香触景生情，连带着对林锦旗的恨意都更多了几分，两人的关系再次陷入冰点。
9: 你用一道圣旨逼我父母同意婚事，迫我成亲，我若用了同样的法子，岂不是成了和你一样的人？
8: 我是怎么样的人？
9: 倚仗权势，强取豪夺。
8: 许兰香，你已是我林凤台明媒正娶的夫人，那些不该有的心思，还是掐灭了吧。
0: 林锦旗如何才能叫许兰香爱上自己呢？不过在之前的采访中，谭松韵亲自认证，许兰香和林锦旗是。

0: 双向奔赴。
1: 我觉得林锦旗跟他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儿，他的那种情感啊，他就是实打实，就是一点一点一点在累积的。到了后面，他会越来越发现林锦旗其实是一个很讲情义的人，发现他也孝顺，他能够去保护自己的母亲，然后保护自己不是同父同母的妹妹们。他有大义在。
0: 兰香如故宣传时表示，这是一部古装剧而非古偶剧，看似不按套路，实际上遵循了传统长剧精雕细琢、层层递进的创作思路，男主女主也是在共同成长中建立感情。记者孙一报道。朱亚文一身剪裁考究的深炭灰色西装沉稳登场，身姿挺拔，自带成熟演员的强大气场。今年朱亚文凭借热播大剧《太平年》中赵匡胤这一角色入围白玉兰奖最佳男配角提名，收获行业认可。其实影视剧中的硬汉在生活中也有柔软的一面。
2: 柔软肯定是轻松舒适自洽的一个状态，我首先联想到的是拥抱。最近在休息。
0: 假期临近，朱亚文现阶段有意识放慢工作节奏，忙碌拍戏之余把更多时间留给家庭，享受平凡日常的美好。记者姚维嘉采访报道。
3: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4: 我是贴心的家驹，我们下期再会，
3: 拜拜。
5: 超进度，在另一边早点等着他。
6: 哎，哪里都有你啊，太巧了吧。
7: 不是不搞不谢谢大家的事情吗？
8: 主动暴露，我们难道不是人？
9: 短这一个，抓那些，
10: 准备开饭。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时光流转，歌声从未走远。第十届最爱金曲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十载时光，我们终于线下相见。最爱金曲向10年的爱致敬。
2: 中国孩子这个儿童啊，这个弱视的患病率有1%到5%之间，单眼的弱视，他这个发病就一定有一定的这个隐蔽性啊，不容易发现。
3: 在学校里面会戴眼镜，回家的时候玩啊什么就有可能会摘掉，他的视力提高的当时一直不是很明显。
2: 这就是有一个误区，其实我们眼镜其实就是治疗，戴镜1分钟，你就是治疗1分钟。8岁之前它是一个治疗的黄金期，不是说你超过8岁就没有效果了，它不是有和无的区别。

0: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民意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盛楠。今天呢是10月8号，是世界视觉日。那么设立这个日子呢，就呼吁大家要重视全年龄段的眼健康，尤其是要守护好我们孩子的视觉发育。孩子的眼睛呢处在快速发育的一个窗口期，很多眼部的问题啊孩子不会主动的去诉说，所以说一旦错过了干预的时机啊，有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伤。本期的快闪预约，我们来到了上海市静安区宝山路街道邻里家。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斜视弱视与小儿眼科主任医师吴连群，来解开家长们心中的疑惑。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0: 吴主任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其实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弱视这个话题。实际上这个别说现在的这个小朋友来说，对于弱视都比较模糊这个概念，可能我们就觉得近视远视是散光，这是我们常见的，是不是这也是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一种眼睛的问题？
1: 对，确实是这样。根据国家卫健委的这个调查显示，我们中国孩子这个儿童啊，这个弱视的患病率有1%到5%之间，它是一个儿童的常见的眼病。所以说在我们的这个儿童

0: 眼科门诊其实并不罕见，但是我们家长对于这个弱视的这个知识相对比较欠缺，所以有时候呢容易忽略。那另外呢，我们有时候一个孩子啊，他一个眼睛视力好，一个眼睛视力不好，他外观看起来很好，没什么问题，日常生活也没有问题，学习也没有问题，所以家长理所当然认为他视力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有时候只有经过专业的检查，或者有时候孩子不经意之间啊，他遮盖一个好眼睛，他才发现他另外已经看不到。所以说这个像这种单眼的弱视，他这个发病就一定有一定的这个隐蔽性啊，不容易发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很有必要跟大家来做一做有关弱视的科普。
1: 好的，主任，其实今天我们有很多咨询者都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快闪医院的门口，孩子们多多少少眼睛也出现了这个弱视相关问题，我们一位位把他们请进来好不好？
0: 嗯，
1: 好，我们也请第一位咨询者。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有什么项目主任咨询的？
2: 吴医生好。是这样，就是我们小朋友嘛，就是之前幼儿园体检的时候就发现他两个眼睛视力差有点大，然后我们当时就配了眼镜，配了眼镜之后呢，然后医生当时也说要遮盖，就是然后但他太小了，我们就当时考虑说就是戴戴眼镜就好了嘛，但是后面呢就是在学校里面会戴眼镜，回家的时候玩啊什么就有可能会摘掉，然后我们就想看看就是他的视力提高的当时一直不是很明显，想问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0: 那你一开始的时候差的眼睛视力是多少？
2: 视力好像是0.2、0.3。
0: 哦，那个眼睛就基本上，
2: 那个眼睛是正常的。
0: 小朋友，阿姨问你一下，你一开始这个视力不好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比如说你把你的好眼睛遮起来，你的擦眼睛看东西，你当时还记不记得你当时是什么样的感觉？
3: 我用那个差眼睛看东西就比好眼睛看得模糊的很多。
0: 那你原来喜欢用哪个眼睛？用好眼睛还是用不好的眼睛？
3: 我原来就是喜欢用好眼睛看，因为更清楚。
0: 你们家小朋友这个两个眼睛度数相差很大，引起的弱视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弱视类型，我们叫屈光参差型弱视，也就是说一个眼睛度数深一点，一个眼睛度数浅一点。那么度数深的这个眼睛呢，它往往因为看不清嘛，它视力就会差一点。所以对于这种小孩子，首先我们要规范的检查啊，规范的验光，我们要做这个睫状肌麻痹的验光，就我们常说的啊散瞳验光。我们先要知道它的度数啊，然后呢给他戴上合适的眼镜。但戴眼镜其实有讲究的啊，不是配回家就很好了。所以我临床发现有些家长啊，戴了眼镜回来效果不好。我就会仔细问他戴镜的细节。有些家长会说，哎，我们上幼儿园的时候戴的，我们做作业的时候戴眼镜，我们出去玩不戴了，出去玩戴眼镜多难看啊，啊，我们要做运动的时候戴眼镜不方便啊。这就是有一个误区，其实我们眼镜其实就是治疗，所以说你眼镜是一定要戴够时间的啊，就要充分戴镜，也就是说孩子我们建议在醒的时候我们都要戴镜的啊，你戴镜一分钟，你就是治疗一分钟啊。你戴镜半天，你可能只有半天的效果啊。戴的时间越长，它效果越好。我当然很理解，遮盖是很难受的啊。但遮盖治疗确实是我们一定要用的，我们强迫要把它好眼遮起来，强迫它这个用这个差的眼镜。
1: 主任，其实作为我们家长们来说，其实很难去区分，如果不到医院，很难区分我这孩子到底，我只知道他看不清，但我不知道他是近视还是弱视，这个要怎么区别呢？
0: 近视和弱视确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我想大家可能比较难以区分。那我今天正好又准备一个卡片啊，跟大家来讲解一下。好，这个是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近视啊，这个弱视。那就像我一样啊，我是近视眼，我不戴眼镜我视力很差，我可能不戴眼镜视力只有0.3，但是我戴上眼镜以后呢，我视力就1.0了，我就视力是正常啊，我这个就不是弱视。那所以说近视是什么呢？我们把我们的眼睛啊比喻台照相机，那我们照相机有镜头有底片，是不是？近视眼的话，我们这个焦点落在了这个底片的前面啊，它没有落在这个视网膜上，因为它落在视网膜上我们就很清楚了，它落在前头的话，我们视网膜上接受到这个图像它是一个模糊的。但我们通过眼镜佩戴把这个焦点往后移，落到视网膜上，我们的眼睛就能接收到清晰的这个视觉信息了啊，这就是近视啊。那我们看弱视是什么？弱视就是说我视力0.3，我戴上眼镜以后我视力还是0.3，
1: 矫正不了啊。
0: 对，你不论并不是说你眼睛没配足， 你眼镜配足了也没用，还是0.3。为什么呢？我们这个视觉系统对我们这个图

0: 项、分析、处理、加工的能力还没有被挖掘出来，我就能力就只有 0.3 了，无论戴什么眼镜我都只有 0.3、这个就是我们的弱视。那弱视不是说我们的眼球有问题，我们的镜头可能也没问题，我们的底片也可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底这个大脑的视觉中枢对这个图像的处理、加工、分析的能力还比较弱，还没有发育好，所以说这是我们这个弱视。所以说弱视跟近视是有显著区别的。近视我们只要戴上眼镜看清，弱视就是我们戴上眼镜
1: 也看不清，
0: 还看不清。所以说这就是弱视它的危害。还有我们这里可以讲一讲我们孩子的儿童的视觉发育的规律，就是我们出生的小宝宝，刚出生小宝宝他的视力是非常差的，其实他在出生以后他的视觉系统才慢慢慢慢发育的。那他发育的过程当中，我们什么样的是一个视觉刺激呢？就是说他接受到外界的这个图像，这个外界图像呢落在我们的视网膜上，这就对他是一个视觉的刺激，这个信号传到视觉中枢啊，视觉中枢就发育了，发育了以后呢视力提高了，视力提高这个物像就更加清楚了，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说如果一旦在这个出生以后早期，尤其是3岁之内，有任何因素引起这个物像模糊啊，比如说度数很高物像模糊啊，或者眼睛这个眼皮下垂啊，有先天性白内障导致这个物像模糊或被遮挡了，这样我们这个眼睛接收到的图像是模糊的图像，模糊的图像对我们的视觉中枢的刺激就不够，所以我们视觉中枢发育就迟缓了，所以就导致弱视啊。所以说弱视是一个发育性的问题，并不是说你脑子有问题或者你眼睛有问题，
1: 脑子也都没问题，
0: 对，其实就是说都是好的，只是说他能力还没有发育好，能力还没有被挖掘出来，所以是后面我们要尽量的挖掘他的视觉潜能，就是这个意思。
1: 能力是可以锻炼的。嗯、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那我们也有想咨询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市面上，我朋友也推荐我们去做一些这种治疗仪啊，什么红光治疗啊那种。然后我就不知道那个有没有用，因为我们试了一段时间，我也不知道到底是那个治疗的效果还是什么的效果，我也不太明确。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到底有没有用？
0: 是这样的，其实现在确实关于弱视治疗的产品非常多啊，琳琅满目，家长一看，而且有些文案做得也很好，家长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啊，这个戴镜，我反正戴镜感觉视力提高也不明显，我感觉我要做更多的努力，我不能就
1: 孩子
0: 对对，我不能说光让孩子戴镜啥也不干呀，我得尽量啊买点训练让他训练起来啊，听起来感觉非常好。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尤其是这种屈光层次弱视，我们第一步是戴眼镜是根本的，第二个如果我两个眼睛视力有明显差异，我们一定要遮盖治疗。那么训练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辅助啊，因为现在很多训练呢有一些啊已经到临床使用了，有一些训练其实还在这个研究阶段啊，但是目前我们的结果来看，训练是不能够替代戴镜加遮盖的。所以说你不是说我做训练就好了，我遮盖不做或者我眼镜不戴训练是不能够替代这些的，所以是还是要遮盖加上戴眼镜。如果在这两个基础之上效果还是不明显，我们可以辅助做一些这个训练的治疗，但是训练我们要搞清楚主次之分，要抓住重点。最常用的就是我们说的精细目的训练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穿珠子啊，搭搭小积木啊，写写字啊，涂涂色卡，也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弱视训练。当然现在我们这个弱视训练手段越来越多了，我们有很多基于计算机的电脑的这种软件的训练，它都是以做游戏的方式小朋友在做游戏期间就提高了他的视力这样他依从性比较好，因为呢他没那么枯燥，比较有趣，孩子们也比较容易坚持
1: 那我们这个原理是什么？这个训练的原理
0: 你说那个软件训练，软件训练它其实原理很多的，有一些就是说两个眼睛同时玩，但是我们呢这个好的眼睛我们软件设计好，在他这个好的眼睛的中心区我们会设计一个暗点，就双眼在玩，但是呢中心区设计一个暗点，让弱视眼呢它接受到这个图像更清晰，然后好的眼睛接受到这个游戏的图像模糊一点，这样呢在不知不觉当中也起到锻炼差的眼睛作用所以说有很多不同原理设计，目的也就是提高它双眼的平衡，把好眼睛的稍微压抑一点，把弱视眼

0: 提高一点。
1: 嗯，
0: 但是呢，我也要提醒啊，因为我们弱视有时候治疗它会复发，有些孩子他觉得啊，我治疗差不多了啊，我就有点放松了啊，觉得哎差不多了，我们家长可能
2: 这个度数还会查下来，
0: 是我们家长可能就放松警惕了，有可能没有天天盯的啊，小朋友开始偷懒了。我告诉你们，有三分之一的弱视可能会有复发，就说他原来视力好上来了，一段时间偷懒不遮了，他视力又下降了。所以说弱视治疗我们是要巩固的啊，等到视力完全正常以后，我们要有个巩固期，让他这个视力上来的这个成果啊能够保持住啊，所以说这也是很重要的。
3: 嗯，那一般我们比方说他视力如果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是可以不再遮盖？
0: 我们尽量还是要到达双眼平衡的视力啊，这是我们治疗的终极的目标。
2: 那今天还有什么问题要再跟主任确认的吗？
3: 之前有我听到有一种言论说要8岁之前才是弱视最佳的矫正期，错过了8岁还有没有可能有进步的空间
0: 啊？是这样的，以前说8岁之前呢，只是说8岁之前它是一个治疗的黄金期，就是这个阶范围之内呢，它治疗效果会很好，但不是说你超过8岁就没有效果了，它不是有和无的区别。我们现在其实从现在这个弱视治疗的进展以及研究报告显示，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在8岁之前治疗，我们任何年龄发现都要及时治疗，都会有所获益啊。因为美国这个有一个儿童眼病的研究小组，他有个报告，他们有关于7到12岁的，甚至有13到17岁的孩子，才发现啊，那个时候来治疗，他也是有部分的视力进步啊。像我最近有一个患者，他暑假来的。13岁，他才发现视力只有0.2，家长很着急，可着急了，对吧？视力只有0.2，因为他也知道严重性了，给他好好带镜遮盖，因为暑假嘛，孩子也比较好配合，因为他功课没有那么忙，暑假在家每天遮盖。上次来复查已经到0.6了，
2: 哦，
0: 所以说你想从0.2到0.6，这个视力的进步对他个人啊未来的发展。包括他未来的就业啊、生活以及整个家庭，从0.2到0.6的这个视力进步，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4: 谢谢吴医生，
3: 谢谢吴主任，
5: 谢谢，
6: 谢谢，
5: 拜拜，
2: 拜拜，
4: 拜拜。
2: 好，有请下一位咨询者。你们好，
7: 跟阿姨打招呼。
0: Hello， 你们好。哎呀，小美女。
4: 坐下吧，
8: 吴主任好。
0: 嗯，
8: 我们家小朋友的话，今年已经读大班了。但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就发现小朋友有点斜视，那我们也带他去了相关的医院做了检查。当时医生的反馈呢，就说我们就是远视，有点远视，带有一点弱视。其实我一直觉得以为，在检查之前以为斜视。和就是弱视，那今天的话也借此机会想问一下，咨询一下您，如果是斜视的话，最后是不是都会发展成弱视？还有弱视的话是最后还有其他原因会导致弱视吗？
0: 好的，首先我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是不是所有的斜视都会导致弱视？其实这个不一定啊，回答是否定的。像你家小朋友，你说有时候会有一点点斜视。是内斜还是外斜？
8: 内斜
0: 啊，有点斗眼的感觉，是吧？
8: 对的，对的。
0: 那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就是内斜的孩子，他对视力的发育影响更大啊，所以说内斜的孩子非常容易弱视。那么有一些斜视类型，像我们叫间歇性外斜视，就是他眼睛有时候是正的，有时候一个眼睛瞟出去了啊，眼白很多往外翻了，那种眼睛他不太容易引起弱视。所以说斜视不等于弱视，还是要看斜视的类型的。像内斜的这种孩子，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及时的矫正。斜视为什么会引起弱视？不斜视的眼睛它是朝前看的，它接收到图像，它就能够传输到视觉中枢啊，它是它的主要的主导眼。那么斜视以后呢，它眼位偏斜了，眼位偏斜以后，它就不能够接收到这个视觉信号了。就相当于这个视觉通路被关闭了，因为它这个方向不对啊，所以这眼睛就不用了。所以它跟那种屈光参差的弱视还有点不一样，屈光参差星的弱视就这眼睛模糊，我看不清楚。那斜视性弱视就是我方向不对了，方向不对以后我这眼睛就不用了，因为它
2: 又惰性了。
0: 对，因为它没有朝前方，它没有接受到正确方向的这个视觉信号啊，所以会导致弱视。第二个问题，你说还有什么原因会引起弱视，对吧？首先我们说第一个原因就是斜视性弱视啊，就像你们家小朋友的斜视引起弱视，就是固定的斜视，就是长期 固定在一个眼睛。

0: 上的显示啊，这也会容易造成弱视啊，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就屈光参差性的弱视，就两个眼睛度数相差很大，那么度数高的这个眼睛呢也容易弱视。当然就是说近视而言的话，双眼都近视不太容易引起弱视，除非你在年龄很小的时候这个近视很深啊，800度、1000度以上啊，才会引起双眼弱视。那么为什么近视不太容易引起弱视呢？因为我们近视就是看远不清，但我看近视清的，它是能够接收到这个清晰的图像的刺激的，所以它视力还是有发育的，所以说近视不太容易引起弱视。还有一种弱视我们叫行觉剥夺性弱视啊，这个名字可能比较难以理解。行觉剥夺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看东西眼睛啊有遮挡。什么遮挡呢？第一个从外面看，我们眼皮遮挡啊，有些孩子有上睑下垂，他这个眼皮啊把这个黑眼球挡住了，光就照不到眼睛内部啦，所以说这个会引起弱视，常见的行觉剥夺性。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先天性白内障，有些孩子这个也会引起弱视。那么还有些人角膜啊，就是我们的黑眼球上比如说有白斑，这种也会引起啊行觉剥夺性弱视啊，就是指眼睛在这个发育期有东西挡住了，导致我们接收不到这个图像的刺激啊，叫行觉剥夺性弱视。
1: 刚才您在说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偷偷的观察小朋友，但是因为他现在可能戴着眼镜，我觉得没有问题啊。我从我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很正常啊。
0: 你可以把眼镜拿下来，我们看一下。其实拿下眼镜以后，他左眼视还是有点
2: 那
0: 非常轻微，所以说家长要很细心才能发现，有时候很小的问题可能就会造成孩子视力很大的影响。那我们不戴眼镜，他有时候也不是一直，我看他有时候左眼有一点点内斜啊，但是呢我们这个眼镜呢给他这个戴上以后，我们这个斜视就好了。宝宝，阿姨问你一下，你以前没有戴眼镜之前，你看东西是有什么感觉？
3: 是有一点点模糊。
0: 你现在看东西怎么样呢？有没有觉得比原来清楚？
3: 是的，睁眼睛睁2个小时，每天。
0: 每天都有遮盖是吧？是妈妈会指导你提醒你吗？还是说你自己自觉会遮盖？
3: 是妈妈提醒我。
0: 哦，
3: 慢慢的学会。
0: 哦，那你好厉害。
4: 吴主任，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现在我们小朋友的话有远视、斜视和弱视，那这三个问题的话配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吗？
0: 配一副眼镜这是治疗的根本，就是基础。我们第一定要给他戴合适的眼镜。我前面讲过，就是说对于有斜视的孩子，我们配镜度数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这副眼镜第一要让他这个控制他的斜视啊，第二个要他看得清楚啊，达到两个目的。然后当然我们光配眼镜不是说配一副眼镜就了事了，我们肯定还是要进行这个遮盖治疗来提高他的这个弱视眼的视力。当然你家孩子是戴了眼镜就不斜，但有不是每个孩子都这么好的有些孩子他眼镜给他远视度数配足以后他还是有斜视，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积极治疗弱视，等到弱视治疗好以后，我们可能还需要做斜视的手术啊，或者是其他的治疗的。所以这其中有很多种类型啊，但对你家来说戴镜加遮盖目前来说是已经取得很好的成果，还是按照现有的方案继续治疗就可以了。
4: 好的，谢谢吴主任。
0: 不谢。
2: 好的，
4: 谢谢阿姨。
2: 宝贝，
0: 宝贝你好可爱，拜拜。
1: 主任，其实我们把这个话题发在我们的公众号上之后，也有一些家里有这个弱视的孩子的一些家长们给我们留言，其实他们还是发现孩子视力有问题之后，还是蛮想知道完整的孩子这个治疗过程是什么样的，在这里能不能给我们进行一个讲解？
0: 对的，确实需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啊，免得大家走弯路啊。那我今天呢准备一个小图片啊，小卡来跟大家来讲解一下流程。首先我们肯定知道，就是说我们发现弱视以后，我们肯定要正规医院去做一个视力的检查，做一个度数的检查。那我们这个配眼镜是有讲究的，对于小朋友来说，我们的睫状肌它的调节功能很强，所以说对于儿童的初次的这个验光，我们都是要建议做睫状肌的麻痹验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散瞳验光啊。这第一步我们知道我们孩子真实的度数是多少啊，远视多少度，散光有没有等等。第二条的话，我们说我们知道度数以后呢，我们就要配眼镜了。那配眼镜我们其实是有讲究的，有斜视的孩子跟没有斜视的孩子，我们配镜原则其实是不

一样的啊，这个需要医生的专业指导，给孩子们配一副最合适的眼镜。那么这个坚持戴镜就是我们治疗弱视的根本啊，什么样都替代不了。那么

0: 一些，或者是在同一个孩子当中，他在生长发育的不同阶段，他对这个弱势治疗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有可能有些会治疗一段时间后进入平台期或怎么样，所以说要定时复查，我们会根据他的治疗反应，及时调整我们的遮盖治疗的这个方案。那最后我们说，我们这个训练呢，弱势训练它是一个我们弱势治疗当中的辅助措施，那么训练不等同于我们的弱势治疗，而不是说买个训练仪回家就完了，我们还是不能够替代我们的带镜和遮盖，所以说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我们来进行正确的弱势训练和弱势治疗。
1: 那主任在节目的最后还是给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家长还是关心孩子现在可能是会出现看不清东西的这样的情况，有些什么建议给到他们？
0: 我还是想跟电视机前的家长们提个醒，就是说我们弱视这样很重要，那我们怎么才发现呢？我们可以做视力筛查，包括我们年龄很小的小朋友，包括我们6个月都可以做视力筛查，1岁都可以视力筛查，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儿保的这个项目啊，我们孩子不配合也可以做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知道孩子两个眼睛大致的这个屈光状态，两个眼睛度数差异大不大呀，有没有散光啊，有没有引起一些弱视的高危因素啊，通过这个很简单的儿童视力筛查我们就能够发现甚至孩子有斜视也能通过这个视力筛查仪发现，这样我们就能够及时就医，不会错过治疗的黄金时间。
1: 守护孩子的视觉呢，不只是防控近视，早筛查早识别，科学的干预，守护孩子清晰的世界。我们再次感谢吴主任的精彩的分享，也感谢今天来场的所有的咨询者们。我们的快闪音乐还在进行当中，也许下一站就会来到您的身边了。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积极的参与我们的报名。快闪音乐，关爱就在您身边，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0: 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从探索天外到服务身边，航天发展深度融入国计民生。上海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政策本月落地，涵盖42项围产检查项目。海南重拳整治红树林保护区违规商业赶海，关停7家经营场所，追责问责同步启动。深陷缅甸妙瓦底，4天被转卖3次，演员王星案更多细节曝光，一句“猫喂了吗”成求救信号。日本安保3文件可能加入核潜艇内容，舆论质疑此举将模糊核能利用界限，突破专守防卫底线。俄罗斯一鼠疫研究所出现不明原因肺炎死亡病例，官方称防疫形势平稳，世卫组织表示正在跟进。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今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纪念日。70年来，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月球到火星，从嫦娥到天问，又从天边到身边。作为中国航天的标志性重大工程之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了全面在轨升级。
2: 当你的车辆正在公路上行驶，你的渔船正在大洋上收网，顺利前。

0: 前行的你却并不知道，你的指路人北斗已经换了班。
1: 这次的要求确实也比较高，一是覆盖范围大，对于用户的影响都是要求是无影响、无感、零容错的这种。
0: 为确保升级无感顺滑，测控团队去年年底起就制定了上百份应急预案，反复推演，最终确定了分批实施、逐星验证、动态切换的升级策略。升级开始后，团队每天要给卫星上注大量指令，每一条指令都关系到卫星的姿态和位置，容不得一点差错。
2: 数据复核完毕，数据正确。
0: 移形换位，乾坤挪移，测控团队四个多月的值守中，北斗三号系统巧没声的全面接替了北斗二号系统的导航服务。目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轨运行卫星数量已达50颗，空间信号精度优于2米，全球定位精度优于10米。70年前，中国航天从地球出发，奔向月球、火星，不断刷新深空探测的中国坐标。按计划，天问三号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把火星样片带回地球，这将是又一个人类创举。
3: 在整个太阳系这八大行星里头，火星跟地球是最为相似的天体。地球呢，那现在是个青壮年，火星呢，它已经就变得比较衰老了。对于火星的探测，我想就是想了解了解我们这个近邻啊，它的一个氧化过程，对于我们来讲会有一些什么启示。
0: 从月球到火星，从嫦娥到天问，中国航天事业走过70年，一次次让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如今，更远的深空正在等待新的抵达。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国庆长假收官，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1.44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同比均有所增长。
0: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假期七天中，有6天单日客流超过2000万人次。广州南站10月1号到发旅客近105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突破100万的车站。
5: 广州南站10月1日开行动车组1590列，当天内平均54秒发这一趟车。开行密度最高的一个小时，平均约40秒发这一趟车。
0: 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日均6400万辆次，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民航方面，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支线机场不断完善，带动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6: 对重点客源地航线加大宽紧机投放以保障力度，机场在国际航站楼配置智能化随身行李检测仪设备，支持中英俄韩4国语言切换，可智能辨别行李托运需求并作出提示，方便旅客高效通关。
0: 今年国庆假期跨境游热度持续高涨，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00多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超过220万人次，同比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超44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超68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多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和9.2%。其中海南三大空港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假期里共验放出入境交通工具409架次，出入境人员5.4万人次，两项数据较去年同期均实现2位数增长。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挖滩涂、拉地龙，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竟成为赶海乐园。海南迅速叫停相关旅游项目，重拳整治赶海乱象。详细内容请于飞带来。于飞。
7: 好的，贺晴。昨天呢，我们节目报道了海南部分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存在着违规商业赶海、非法捕捞、破坏湿地生态的突出问题。海南省委省政府昨晚迅速叫停破坏红树林等生态环境的旅游项目，并开展严肃的问责追责。截至目前，三亚已经关停7家涉嫌赶海违法经营点位。
0: 在三亚海棠湾红树林保护区周边，执法人员正在拆除清理违规赶海广告牌。截至目前，公安机关传唤5名赶海俱乐部负责人配合调查，并对其中1名违法人员采取行政拘留，对于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的人员以刑事受案。针对本次遭到扰动破坏的红树林滩涂，三亚林业部门

0: 已启动全面评估，对根系裸露、植被受损区域及时实施覆土固根、补植修复，并对周边11处破损的保护网开展修复。
1: 对于人防加技防这块呢，我们把那些那个就是围网啊，进行修补，经常破损的围网呢，那个地方呢加装监控，各部门联动进行巡查检查，要加密频次。
0: 紧邻三亚的陵水县也同步推进专项整治工作。截至今天0点，陵水调查询问90家赶海经营主体，其中依法立案5家，并同步对红树林保护区海域开展拉网式清网整治。11假期赶海旅游热度高涨，但记者调查发现，在海南的三亚和陵水，不少商业赶海侵入红树林保护区。一些商家直接带游客进入保护区核心滩涂，随意捡食鱼虾贝类，甚至还推出888元的高价拉地笼项目。百米长的地笼里，鱼货绝大多数是不到手指大小的幼鱼幼虾，往往一家俱乐部一天就能接待赶海游客超100人。
2: 好，有关更多海南红树林保护区的情况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东方卫视记者福雅。福雅，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位置以及现在有关红树林保护区整体的这个整改情况。
3: 好的，于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三亚海棠区的红树林保护区的现场。我身后的这片大约是1米左右高的树苗呢，其实就是红树林树苗。那像这样的滩涂在涨潮的时候呢，通常会被海水淹没，在退潮的时候呢，就会露出大片的滩地，螃蟹贝类聚集。那也正是因为如此，恰恰就成为了违规赶海行为的高发地带。我们也从三亚市的有关部门了解到，造成保护区内违规赶海屡禁不止，其实有多方面的现实原因。一方面呢，沿海的群众世代是以海为生，传统的生产生活习惯很难在短时间之内的彻底改变。尽管当地已经联合了村委会开展了宣传引导，推动群众转产转业，但改变固有的生活模式呢，还存在不小的难度。而另外一方面，由于部分商家逐利经营，在保护区内开展非法赶海项目，和执法人员往往是打游击战。比如说白天执法人员检查的时候，他们就暂停营业，而到了傍晚工作人员都下班了，而又赶上了这个赶海窗口期的时候呢，又悄悄地开张，给执法带来了很大的难度。那么针对这些乱象呢，多部门已经开展了联合整治，除了刚才片子当中提到的联合执法行动这些人防之外，技防补强也正在推进。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现有的公安监控主要是用于反走私，难以覆盖赶海的监管。那下一步呢，他们计划打通数据壁垒，共享监控平台，对破损围网开展修补，在重点点位新增监控，加密巡查频次。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今天我看到在这起事件当中涉及到的三亚和陵水两市的官方发布平台都已经发布了关于如何正确赶海的科普贴文，那么用这样的方式向公众发出了文明清海和生态赶海的倡议。当然了，整治乱象和提出倡议呢，还只是第一步，这件事其实也给海南提了个醒，发展海洋经济更要保护海洋，而清海旅游更要护海旅游。赶海是亲近自然的休闲方式，但绝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生态的底色一旦褪去，发展的成色必然打折。守护好红树林、海草床和珊瑚礁这些生态家底，发展的根基才能更牢，走得更远。于飞，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2: 好，谢谢福雅从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报道。红树林啊，看的呢是绿色的，但是因为它的枝干内富含单宁酸，所以一旦裸露呢，渗出的汁液在空气当中就会发生氧化，并且形成深红色的单宁聚合物，所以呢，红树林的名字由此得来。红树林和海草床、珊瑚礁并称为海洋的三大生态系统，它既可以防风消浪，又可以净化海水，被誉为是海上长城和海洋卫士，也是众多底栖生物、鸟类赖以生存的家园。红树林还是滨海蓝碳储存库，它单位面积的固碳能力远高于温带森林。我国红树林湿地的土壤有机碳储量非常丰厚，是区域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自然碳汇载体。这次媒体曝光的案例当中呢，三亚铁炉港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项目刚刚竣工不久，总投资接近4.7亿元，总覆盖面积超过450公顷。但是这片刚刚完成系统性修复的红树林叶子已经出现了大面积枯黄， 专家指出。

0: 赶海造成的人为破坏是不可逆的。地基生物呢，它是好多这个红树林害虫的一些天敌，这个地基生物被大量的挖补之后啊，它会使得红树林，你比方说团水石啊，一些这个病虫害就加剧，再一个造成这个红树林根系的裸露。
1: 造成红树林的一些死亡或者生长不良。截止去年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已经增加近3.2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呢增长了近一半。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了明显提升。目前，中国有超过90%的红树林被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同时，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也在不断完善。 湿地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相继制修订出台。今年8月正式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还为红树林保护划出了4条不可触碰的红线，禁止在滩涂挖塘、围垦，禁止砍伐、拔苗、移栽红树植物，禁止向红树林区域倾倒垃圾、排放污水，以及禁止投放外来入侵物种。一边是高压的生态红线。
2: 一边呢，却是商业和旅游等经营性的诉求。专家表示，一定要把生态保护纳入全过程管理，才能让法律发挥常态和长效的效应。
3: 红树林的生态的保护、开发、利用，对全球来说都是一个难题。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把生态保护纳入到整个全过程的管理过程中，它不是一个项目审批前。 有了条件，满足条件，那么就可以开发，不是这样的。你整个的旅游项目，整个的赶海、亲子研学，全过程都要把红树林的保护、生态保护、鸟类的保护放在一个红线，那它从开始、结束，整个全流程都能有一种监管，而且在整个过程中都要有一个比较极其严格的审核过程。 那么，从其实对红树林保护也是从源头到龙头，整个的全过程的任何一个过程中都有我们的立法、我们的执法、我们的社会的监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红树林不仅仅是一个开发，而且是生态教育。那么，生态教育的核心是提升人的环境意识、绿色意识、生物量意识，应该把红树林的教育、绿色保护意识这个微环境的脆弱性。 这些能够纳入到，可以说我们的教育体系中，那这样我们相信就会从根本上能够保证红树林的保护和开发的永可持续发展。
1: 好，我这些情况就是这些，何晴。
4: 好的，宇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 深陷缅甸妙瓦底4天被转卖3次，演员王兴案更多细节曝光，一句猫喂了吗？成求救信号。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中国乒乓球协会表示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日本安保3文件可能加入核潜艇内容，舆论质疑此举将模糊核能利用界限，突破专守防备底线。
5: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演员王兴被骗至妙瓦底，此前曾经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最近播出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详细地披露了王兴案的更多细节，特别是他在短短的4天里就被转卖了3次。这起案件也暴露出了跨境电诈裹挟人口贩卖犯罪的新型演化特征。
8: 去年1月初，上海警方接到报案，有人在泰缅边境失联。这起失踪案的主角就是演员王兴。
9: 据他介绍，2024年岁末，他在微信聊天群里看到一则剧组通告，一个微信名为“严16”的人自称是某剧组的副导演，负责物色挑选演员。
10: 当时你发布的广告里面说拍戏是在哪里拍摄的？
9: 拍摄地就是泰国周边，不过具体拍摄内容具体保密，然后演员阵容保密。
8: 按对方要求录制了一段表演视频后，王兴很快就收到了严16的确认通知，对方还提前为他们。

0: 买好了从上海到泰国曼谷的往返机票，并预定了当地酒店。1月2号，王兴一到曼谷就被严石榴预先安排的车接走，然而司机并未按预定的酒店信息把他送往普吉岛，而是以更换酒店为由变转方向，一路驶向泰国北部的达府美索县。在一家超市附近，王兴被要求换乘另一辆汽车继续开往缅泰边境。
1: 王某那个时候感觉到有可能这一次拍摄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了，按照这些的约定发送了一句猫喂了没有。
0: 说到这句王兴在出发前约定好的求救暗号，他的女友随即报警，而此时王兴已被多名武装人员挟持，从泰国偷渡到缅甸妙瓦底，彻底失联。
2: 我们在2023年就对妙瓦底开展了这个专项的调研和情况搜集的这些工作，但是呢，妙瓦底与我并不直接接壤，打击治理的难度都很大。
0: 国安部立即启动国际执法协作机制，与泰国、缅甸警方取得联系，请求协助核实并实施营救。很快，联合营救小组找到王兴。短短4天，他已经被转卖3次。王兴也曾试图用钱换一条生路，但得到的答复是，在妙瓦底最缺的是人，而不是钱。
3: 不管说这个人业务水平能力啊，或者说勤劳懒惰啊与否啊，他们都会去要这些人，只是看价格，不同的人对应的是不同的价格。
0: 在全力查找解救王兴的同时，警方也在同步推进案件侦查工作，循线深挖出一个藏匿在缅甸妙瓦底专门从事跨境人口贩运的犯罪集团。中泰警方联手抓获17名境内外犯罪嫌疑人。紧接着，直接诱骗王兴的严石榴也在泰国落网。
4: 我以前是做那个跑龙套的，然后有那些一些关于这方面的影视群。
0: 据了解，严石榴等诈骗分子为各个年龄段、不同职业背景和学历层次的人量身定制诈骗剧本，随时翻新脚本情节，让被害人防不胜防。而王兴案更是集中暴露出跨境电诈裹挟人口贩卖犯罪的新型演化特征。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全球化分工成熟的跨国有组织犯罪体系。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在案件细节披露之后，王兴当天发文表示，由衷感恩祖国国家的力量与执法机关的坚定担当，感谢警方的不懈努力，坚信在法律的裁决之下，所有肆意作恶的不法分子终将被绳之以法。有中国最美公路之称的 G217 独库公路今天晚上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冬季封闭实施期间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具体开通时间会另行通知。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昨天就已经因为降雪天气不具备通行条件，实行了双向交通管制。独库公路北起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南接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公路上可领略十里不同天，一日游四季的奇幻情景，全年只开放4个月左右。针对畸形饭圈文化侵蚀体育界的行为，中国乒协再次发布声明，接下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针对比赛现场运动员受到不良行为干扰，教练员遭个别极端球迷辱骂的现象，协会已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10月6号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首钢园赛场通道里，上百人对着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齐喊临时冻上衣单，并夹杂着脏话，不堪其扰的王皓拍照取证之后报警。所谓衣单啊，就是乒乓球团体赛的术语，指的是队伍的头号主力承担对阵对方最强选手的重任。在昨天晚上进行的2026 WTT 中国大满贯赛女单比赛当中，中国名将孙颖莎以1-3负于泰国选手帕拉南，爆冷出局，止步32强。孙颖莎在赛后透露，自己输球是因为身体状态不佳，赛前发烧了。
0: 首局双方就打得十分焦灼，多次出现平分。孙颖莎通过全台落点调动对手，以11-8赢下第一局。但此后，他分别以4-11、10-12、10-12连输3局，止步32强。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孙颖莎对自己本次中国大满贯赛的失利做了分析。
6: 主要还是自己今天确实在场上，可能也身体方面，我觉得确实不是特别好。而且其实从亚运会结束以来，还是就是马不停蹄吧，然后来到了北京大满贯。其实昨天晚上也是一直处于一个发烧的状态，但我觉得今天整个来说退烧了，但其实在场上的这种表现吧，可能还是确实不是说特别尽如意。
0: 孙颖莎表示。

0: 势，接下来会利用半个多月的时间去调整恢复，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下面的比赛。另外两名中国选手陈幸彤和蒯曼都战胜了各自对手，成功晋级女单16强。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举行，在昨天举行的女单第四轮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战胜了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晋级8强，用一场胜利给自己送上了24岁的生日礼物。
0: 郑钦文的对手查拉耶娃堪称今年中网最大的黑马，这位亚美尼亚选手在晋级之路上爆冷淘汰了世界第一兼美网冠军莱巴金娜。开场后，郑钦文进入状态更快，对手第一个发球局就被他破掉。首盘中国金花频频打出制胜分，三度破发后，郑钦文以6-1拿下首盘。第二盘扎拉耶娃做出调整，扳回一城。进入决胜盘，对手一度将比分追至4-5，关键时刻郑钦文再次取得破发机会，并兑现赛点拿下最后一盘。
2: 首先我觉得对手他的防守确实非常好，就我能感受到我需要比平常有更多的耐心。我很开心能够在第三盘快速的取得破发，然后实现就是一定的小小的逆转。
0: 郑钦文用一场胜利迎接自己的24岁，也收到全场观众提前送来的生日祝福。
2: 我只能说我期待未来的每一天，然后呢，也希望每个年龄阶段的自己都能带给我不一样的体验。
0: 接下来，郑钦文将在明天的8强赛对阵6号种子乌克兰选手斯维托利娜。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来关注2026上海大师赛，中国军团昨晚双喜临门，吴亦丙和周毅顺利晋级次轮。另外，四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与西班牙名将阿尔卡拉斯也如期飞抵上海，确定参赛。
0: 昨晚外卡参赛的吴亦丙迎战美籍华裔小将郑睿，整场比赛双方发挥出色，吴亦丙先以6-3拿下首盘，次盘双方打至抢七，吴亦丙以7-6险胜对手，下一轮他将迎战赛事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另一位外卡选手周毅也凭借抢七胜出，2-1击败意大利资格赛选手贝鲁奇。今天的18场首轮比赛中午起在5片场地相继展开，由于前32号种子选手首轮轮空，他们分散在训练场积极备战。
3: 截至目前呢，就世界排名第一的辛娜呢，此前因为因伤呢宣布退赛，其他的高排位种子选手呢都已经抵达上海。刚刚在东京夺冠的赛会2号种子阿尔卡拉斯啊，昨天晚上刚刚抵达上海，今天下午呢他已经来到了5号球场来适应场地。
0: 阿尔卡拉斯拥有7座大满贯男单冠军，去年因伤没能来上海，球迷希望今年阿卡在上海能延续东京的好手感。
4: 我还蛮开心的，所以说后面可能也会看他的比赛，能打得好一点就好了。
0: 今晚中国球员布云朝科特将在正赛首轮对阵法国球员范阿舍。东方卫视记者韩琼上海报道。
5: 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媒体提问，本月1号东京地方法院对非法侵闯中国使馆的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毛宁再次阐明中方立场。
6: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0: 此外，针对有外媒提及，日本方面称中国外交部在记者会上经常直接称呼高市早苗的名字，而没有增加任何头衔，要求中国对其首相给予适当尊重。毛宁回应称，中方已经多次阐明对当前中日关系的立场。东方卫视记者李阳北京报道。
5: 日本再军事化提速，多名日本政府及执政党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
0: 核潜艇具备隐蔽投送远程打击武器的能力，可参与跨区域作战，是极具威胁的进攻性武器。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多次表示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宣称该潜艇有助于提升日本所谓威慑力。此次所谓探讨引进核潜艇，在分析人士看来，是企图以切香肠。

0: 的方式渐进突破无核三原则。一旦最终启动引进进程，日本将彻底撕下其长期标榜的和平国家的遮羞布，威胁国际局势稳定。
1: 高市的用研究和讨论这种低敏感度的话术呢，来测试外界的底线，降低日本国内外对涉核军事议题的警惕和反感。那么企图长此以往呢，把不可触碰的核禁忌呢合法化、常态化，为后续政策讨论呢预留跳板。那么第二点呢，是企图彻底突破呢日本现在的专守防卫界限，那么在深海远洋呢谋求进攻性的持久对抗能力。那么还有一点呢，是日本政府的拥核试探啊，也可以说是借美国战略调整所进行的冒险行为，借机呢摆脱战后体制，实现军事大国化的野心。
0: 高市政权图谋发展核潜艇，恶化国内环境，危及世界和平，也引发了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反对。
2: 参议员田岛麻衣子七号也在社交媒体上质疑，引进核动力潜艇需要付出巨额的费用，难道要让国民承担更多的防卫增税吗？原子力资料信息室、和平船等15个团体和115名个人发表联合声明，明确反对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他们认为广泛海域部署的构想超出专守防卫，建造费用、母港、人员保障还有辐射事故的风险也都是现实的难题。声明特别强调，最大的问题是对核不扩散体系的冲击。核动力不等于核武器，但日本这样的核技术发达国家一旦走向原潜保有，可能进一步模糊核能民用与军事利用的界限。东方卫视看看新闻记者宋看看日本东京报道。
3: 美国国土安全部昨天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国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根据拟议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该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要再支付$30,000。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此举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则发表声明指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4: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要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市总结大会举行，陈吉宁要求用好办赛成果，加快打造技能人才上海高地。上海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政策本月落地，涵盖42项围产检查项目。俄罗斯一鼠疫研究所出现不明原因肺炎死亡病例，官方称防疫形势平稳，世卫组织表示正在跟进。也门战火持续外溢，沙特两座机场连续2天遭袭，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其中包括多名外国公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市总结大会今天上午举行。市委书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陈吉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贺信精神，大力弘扬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进一步激发全市上下干子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好办赛成果，发扬办赛经验，保持办赛激情，加快打造技能人才上海高地，不断提高城市治理能力本领，齐心协力开创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 陈吉宁向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成功举办做出贡献的全体组织者、工作者、志愿者，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公安民警，向全体市民和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举办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亲自交给上海的重大任务。

0: 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部市通力合作，各方协同作战，全市上下拧成一股绳，下好一盘棋，向全球奉献了一场体现世界水平、中国特色、上海风采的技能盛会。陈吉宁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用好世赛取得的宝贵成果，把技能为先、以人为本的理念融入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把世赛先进标准更好转化为教学标准、培训标准、岗位标准，把世界技能创新中心、世界技能博物馆等重要平台建好用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深化改革，推动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高质量发展，大力实施产教融合、教企合作，加大职业院校学科专业布局调整力度，坚持一业一策，聚焦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提高大规模短期培训质效，实行多元化评价制度，畅通技能人才成长通道，加强分类指导和定期评估，做强职业技能培训龙头机构，强化品牌牵引。陈吉宁指出，要把办赛经验更好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进一步提高城市治理整体能力、协调能力、动员能力、传播能力，顺应文商旅体展快速发展新趋势，把流程固化为经验，把经验固化为制度，把精细化管理、高品质服务的标准要求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打好团体赛，形成握指成拳的合力，推动重大活动高效举办，要动员群众，动员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更好构建城市治理共同体，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把五个中心建设、高水平改革开放、人民城市建设的成就成效更好传递出去，传播开来。陈吉宁指出，要保持办赛激情，把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更好转化为推进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坚持开放创新，增强战略定力和行动敏捷，坚持精益求精，做出不凡业绩，坚持敢于拼搏，把进博会越办越好，把全年特别是四季度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抓得更好。市委副书记、市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执行主任朱忠明主持会议。他指出，要充分把握成功举办世赛的重要经验和启示，进一步凝聚奋进力量，发挥榜样作用，放大溢出效应，推动世赛先进理念、技能标准融入职业技能培训，把筹办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转化为常态化工作举措。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出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出席并讲话。他指出，第48届世赛是规格最高、成果最丰硕、参与最广泛、宣传力度最大、溢出效应最显著的一届世赛，部市要共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化技能领域国际合作，系统总结转化世赛经验，全面加强技能人才工作。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工作总结报告。市领导迟耀云、赵佳明、陈通、张维、李正、华源、张小红、卢山、张亚红、贺青、王华杰、舒庆、武警上海市总队司令员孟祥熙出席会议。会上，市人社局、市公安局、上海广播电视台、浦东新区、青浦区负责同志和志愿者代表做交流发言。记者施政报道。
1: 今天是国庆假期之后的首个工作日，上海海通国际汽车码头迎来了四船同靠的繁忙景象。装载着国产汽车的滚装船从长江上游驶来，即将在这里水水中转发往海外。
2: 在外高桥海通国际汽车码头，三艘长江内贸船和一艘外贸滚装船四船同靠，江面上还有船舶在等待靠泊。
3: 我身后的这艘内贸滚装船呢，来自长江上游的芜湖，船上装有500多辆汽车，目前呢正在源源不断地往海通码头这边进行卸货，将在这里集港迁往海外。
2: 一辆辆国产汽车有序驶下船舱，前往码头内侧堆场。
4: 今天我们又迎来了这个一共有5条江轮，目前这些船呢，他们都是从长江上游下来进行一个水水中转，小车预计大概在2500辆左右，几天后它将会根据船期计划表运往海外。
2: 据统计，国庆假日期间，海通公司两港三地一共完成41艘的船舶作业。

0: 共计完成吞吐量 11.2 万辆，同比增长超 4%。其中海通码头七天共完成16艘外贸滚装船舶作业，装卸了 4.6 万辆车。
1: 针对滚装轮通关频次高、作业时间紧的特点，推行网上办理、预约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实现滚装轮到港作业零等待、离港夜放零延时。
0: 随着水水中转快速补货模式的高效运转，越来越多长江上游车辆通过江轮运抵海通码头集港，再搭乘远洋滚装船发往海外市场。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2: 本月一号，个人无自付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政策在上海落地。记者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了解到，医院自五号开诊以来，产科建大卡门诊持续火爆，不少孕妇正好赶在新政落地之后来建了卡。
0: 上午8点多，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杨浦院区的产科建大卡门诊已经排起了队，不少孕早期的孕妇是特地等到新政落地后来医院建卡。
3: 我发现到了医院来了之后，可以直接他可以认证，然后这个电子医保直接上线之后，我们支付的时候就可以统筹，不需要自己再额外掏钱了。
4: 刚好赶上好时机了，反正建卡花了2000多，自己只付了40多块钱，还蛮不错的。
0: 怀孕8周多的周女士说，她正在读研，本来还有点担心孕期检查的费用，后来得知作为未就业配偶，自己正好被圈进新政保障扩围范畴。
5: 正好国庆之后就来建卡，未就业配偶，然后等于是我其实是在刷她的那种共济医保，
6: 就是直接帮忙预付掉的，就自己就没有多少操作了。
0: 医院为配合新政落地，提前半个月做信息改造和流程准备，并对孕妈妈们广而告之，实现了开诊后的无缝衔接。
7: 这两天的建卡可以用爆棚两个字来形容，一个呢是我们前面因为放了5天假，那么还有的话肯定是新政有影响的，所有的支付因为给到大家都是零支付了，这3天的建卡量的话可能是以往平日的2到3倍。
0: 不过医生也提醒，新政服务包42项围产检查之外的项目仍需自费。
7: 比如说升阶版的无创，那或者可能是有一些额外的一些这个超声的检查，可能是需要自己支付。包括如果我要做一些基因的检测。
0: 医生强调，早中晚全孕期全套必备产前检验检查都涵盖在服务包42项之内。每人4500元补贴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东方卫视记者许新元上海报道。
2: 如果说三甲医院专科主攻大病难题，社区专科则承接着居民的日常烦忧。15期间，上海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至少建成一个专病专科门诊，让基层健康守护触手可及。
8: 算了啊，
0: 古色古香的诊区里，一人一间独立治疗室。杨浦区长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失眠症门诊今天迎来不少患者。
9: 因为我是那种长期精神比较紧绷的状态，入睡的时候比较困难，当然又容易早醒的那种嘛。
0: 门诊负责人倪寿辰医生曾在龙华医院、岳阳医院跟随多位名中医学习，他把分类而治的中医思路带回了社区。
10: 因为安眠药其实是可以减停的，如果插入我们的针灸、我们的汤药，那么还有耳穴啊，还有功法等等，那么会减药的过程当中会成为一种有力的支持。
0: 在中医特色专病之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与区内多家三甲医院结盟专科医联体，中西医两条赛道同步发力。
11: 家庭医生到底是家庭在哪里，对吧？可能我们不一定说是要走进我们的居民家里，更多的是要走进我们居民的心里。那怎么样走进我们的心里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你手上有这个有一些特色的能力的。
0: 上海市卫健委介绍，15五期间要求每家社区至少打造一个特色专病门诊，全市24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规划建设309个西医特色专病门诊，同步配套中医特色专病和三甲医院，形成错位互补。东方卫视记者周文韵上海报道。
2: 昨晚，瑞士籍指挥大师迪图瓦率上海交响乐团奏响罗马3部曲，为上交新乐季献上华彩乐章。演出当天也是这位交响乐指挥大师的90岁生日。
0: 90周岁，纪念意大利作曲家雷斯皮吉逝世90周年。1936年，迪图瓦出生，雷斯皮吉去世，这也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接棒和直棒。 特别的日子

0: 乐团为寿星送上一份特别的惊喜。在后台也有祝贺视频和生日蛋糕等着迪图瓦。
1: The whole thing, the organization, the film, everything, and all my friends and us, it's a great day.
0: 夏尔·迪图瓦是当今最炙手可热的指挥家之一，职业生涯中曾荣获两项古典音乐界的最高荣誉。他也是中国迷，44年前首次来华旅行，如今已经41次访华，与上海交响乐团的合作时间线也拉长到了20年。
2: 迪图瓦大师是我们业内的天花板，在世界上他都是属于一个顶尖的，一起在这里用音乐会的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庆祝他90岁的生日。
0: 迪图瓦决定将毕生收藏的乐谱捐献给上海交响乐团，每箱20公斤，共125箱乐谱将漂洋过海入藏上交负二楼的迪图瓦乐谱馆。东方卫视记者彭晶晶上海报道。
3: 在上海有一家开了20年的蛋饼店，靠着好用料好味道俘获了大批食客的心，也让从江苏来沪打拼的老板娘卞姐啊，在这座陌生城市站稳了脚跟。如今呢，卞姐蛋饼还成了一家人尽皆知的爱心公益小店，让一张小小的蛋饼增添了几分城市温度。
4: Hello， 还有肉松，妹妹不要香菜哈，马上这个做好就帮你做。
0: 国庆假期，陕西南路上的这家蛋饼铺子里，老板卞姐一边忙一边招呼客人，其中有不少老外专程赶来要尝尝这家中国小吃。
5: It's the first time I try, and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street food of Shanghai.
6: 有像我们一点的法国那个 crepe， 有常常来，但是不是很好啊？因为像一个家人认识的感觉。
0: 20年前，卞姐从江苏盐城来到上海，从单打独斗做到了2家店10几名员工。不过最醒目的却是店前“免费吃饼”这四个字。
7: 我碰到了有一个，就是他好像是从家里走出来的，他什么都没带，家里好像吵架了，后来我们就给他了，吃的喝的。
0: 6年前，卞姐的蛋饼生意刚开始有起色，她时不时会发现有些貌似潦倒的客人在店前徘徊。卞姐说，看到他们会想到自己以前低谷时期的尴尬和周围人曾经给予的善意。
7: 有一段时间也是做生意，碰到瓶颈期，我把我的经营手势都当了，是我的客人对我的信任吧，
6: 接到了他们对我的关心，他们都会跑过来跟我说，只要有困难你来找我。
0: 于是他立下规矩，但凡有困难的人都可以在店里点一份免费的随心餐，并和普通客人一样排队取餐。在他看来，善意不是施舍，也是一种尊重。
6: 我不需要他们回过来这个怎么感谢我，
7: 这是人的一生啊，总会有瓶颈的。
0: 站稳脚跟后，卞姐又开始了一场爱心接力，从最初的免费送蛋饼到对接居委会，参与组建银发送餐队。如今卞姐的女儿也加入进来，除了帮忙翻译菜单，还会一起试菜。
8: 她可以造福别人，就感觉自己做的事情特别有意义，就是为社会是有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如今卞姐正计划推出5式套餐，同时加进随心餐的菜单里，把善意传递给每个努力生活的人。东方卫视记者赵一凡上海报道。
3: 寒露至，秋意浓，在结束了长达145天的夏季之后，上海的桂花次第开放，即将迎来第一波盛花期。
0: 世纪公园里前几天还只是星星点点冒芽的早莹桂，今天已经热烈绽放。秋风吹过，市民们闻到了阵阵桂花香。
9: 前两天还没闻到桂花香，今早刚刚一记头看到，哎呦，桂花是闻到桂花香了，真的秋天来了。
0: 早莹桂的花芽萌动需要经过20摄氏度以下的低温刺激。国庆长假期间，上海早晚凉爽，昼夜温差也开始加大，促使姗姗来迟的桂花开始飘香。
10: 目前我们公园内的银桂已经先香了，随后我们的金桂也会接棒，接着就是我们的丹桂，因此我们的整个花期呢也会迎来多波的一个盛花的高峰，预计整个观赏期可以延续到10月底左右。
0: 专家表示，今年的天气有利于不同品种的桂花分批绽放，因此桂花香满城的时间会比去年更长。东方卫视记者汤明上海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

0: 俄罗斯已鼠疫研究所出现不明原因肺炎死亡病例，官方称防疫形势平稳，世卫组织表示正在跟进。也门战火持续外溢，沙特两座机场连续两天遭袭，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其中包括多名外国公民。
1: 俄罗斯官方近日发布通告称，该国鼠疫研究机构的一名员工确诊不明原因肺炎。事发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目前防疫形势平稳。
2: 近日，网传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俄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随后发布通告称，这名患病工作人员的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在取自这名患者的样本中未发现与其专业活动相关的微生物。通告称，事发后当地已按最大范围确定与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对他们进行医学观察和每日实验室检测。在过去10天里，该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无传染病发病报告。当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随着相关工作的继续开展，俄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将继续发布有关信息。世卫组织方面也发布消息称，这名患者因重症肺炎住院后于10月2日死亡。俄卫生部门向世卫组织通报称，伊尔库茨克州近期没有报告鼠疫病例，在对该患者接触者的检测中也未发现高威胁病原体。
3: WHO has offered technical support related to plague and lab biosafety and biosecurity. And we don't yet have the full picture of this event, and we are not able to conduct a full risk assessment.
2: 世卫组织已要求俄罗斯方面提供对已故个体及其接触者进行的实验室检测详情，引发公共卫生措施的具体原因以及接触者的健康状况。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继续来关注也门局势。胡塞武装近期向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沙特民航总局昨天证实，该国两座机场遭袭，造成数十人死伤。
2: 沙特民航总局称，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位于该国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当天晚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摧毁胡塞武装82处军事目标，其中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来袭击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今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再次声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4: 这次事件以往不同的是，过去胡塞武装多次宣称打击沙特机场等设施，但长期只有胡塞一方的说法，沙特通常不予回应。但近来沙特是多次确认民用机场等设施遭到袭击，而这一次是首次出现如此清晰的死亡名单跟国籍资料。阿联酋国民报的报道指出，哈利德国王机场是屡次暂停运行，而胡塞武装除了攻击沙特以外，也以弹道导弹跟无人机攻击了也门的亚丁国际机场，这是目前也门政府军控制之下最大的国际机场。这意味着本轮也门战争的战火已经扩展到两国的民用基础设施。
2: 在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方此前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下，巴基斯坦昨天宣布，巴方军队目前已在沙特开展多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政府一名消息人士则表示，土方目前无意在沙特设军事基地。外界担忧，集体防务机制一旦操作，稍有差池将抬升冲突外溢风险。胡塞武装地区盟友伊朗的动向值得关注，而在美伊对抗久拖不决、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的背景下，曼德海峡若动荡升级，必将给国际能源市场带来进一步冲击。东方卫视记者张京毅，中东报道。
1: 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即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内的非法航道。革命卫队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目前美伊谈判仍未取得进展。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可能恢复的对伊大规模军事行

0: 行动做准备。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另据此前报道，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近期，北约成员国频频以防御为由，加强北约东翼的军事活动。6号，法国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俄方回应称，此举显示出欧洲执着于军事化的想法，试图与俄罗斯对抗。
1: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洲际导弹，此举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该计划允许伙伴国参与核威慑演习，特定情况下还能让法国在他国部署战略核力量。法方称，目前已有德国、波兰等数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该计划。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回应称，欧洲执着于军事化的构想，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俄罗斯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战略层面的国家安全。
2: Это плохо,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и свою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в области обороны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троят на базисе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с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Это тупиковый путь, как показывает история, ни к чему хорошему это не приводит.
1: 不止法国，近期北约成员国频频以防御为由，加强北约东翼的军事活动。6号，瑞典政府宣布将在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立陶宛议会也在近日就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了首轮表决，为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铺路。对此，俄罗斯警告称，若北约通过在立陶宛和波兰的军事部署封锁加里宁格勒，那么俄方将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分析认为，北约与俄罗斯都将军事部署向交界处汇聚，不断提高警告与威慑等级，背后是互相猜疑与防范，双方已经形成了一种危险循环，局部军事碰撞的可能性令人担忧。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0: 昨天，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在瑞典皇家科学院揭晓，授予法国科学家亨利·卡甘和日本科学家霞河宪三，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当中的非线性效应与自催化作用。
1: 在我们日常使用的样品中，经常会听到左旋、右旋等说法，这背后藏着分子的一种基础化学特性。有些分子会生成一对互为镜像但无法重合的结构，就像我们的左手和右手。这个特性在化学上就叫做手性。手性分子的两种镜像结构物理性质几乎一样，但进入人体后作用天差地别。比如大家熟悉的左旋肉碱，它是人体本身就存在的物质，配合运动等能辅助减肥，而右旋肉碱不仅没有相关作用，还可能损伤肌肉，引发肌萎缩。
3: Because our body is homochiral, it uses only one of the versions. The other one might have no effect, it might have a different effect.It might even have an undesired or harmful side effect. So it's in being able to choose mirror image, it's very important to keep track of that.
1: 如何让化学反应更偏向生成人类所需的镜像分子？卡甘率先找到线索。他发现催化剂中两种镜像分子的比例与最终产物中两种镜像分子的比例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哪怕只是很小的手性差异，也可能被化学反应进一步放大。这一现象后来被称为不对称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受到这一发现启发，东京理科大学的霞河宪三进一步研究了手性的自我放大。他发现，在一种特殊反应中生成的手性产物本身就可以充当催化剂，催化生成更多与自己具有相同手性的产物，从而形成自我复制般的循环，这就是著名的霞河反应。两位获奖者的研究成果如今已广泛应用于有机合成和制药领域，而诺贝尔化学委员会认为，两人的研究成果或许还有助于揭开生命的秘密。一个极其微弱的初始手性差异可能通过自催化和非线性过程不断被放大，最终导致今天地球上的生命具有显著的同手性。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0: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0: 雨，19到26度。上海崇明多云，15到24度。北京晴转多云，11到25度。广州晴，20到30度。福州晴，20到29度。天津晴转多云，14到26度。南京晴，13到26度。苏州晴转多云，15到25度。重庆多云，20到28度。香港多云转晴，23到28度。上海9号多云到阴，局部短时小雨，19到26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我们回家啦！
3: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价

0: 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0000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0: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2: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0: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3: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0: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4: 现在旧酒店楼走了，新酒店门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0: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5: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6: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

0: 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1: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桶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2: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沿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3: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4: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5: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4: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4: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

0: 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10000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5: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0: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

0: 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1: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 80% 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3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日前，清华大学

0: 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七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三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 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2: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腕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谈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顺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华侨酒店吗？
1: 啊，是的。
0: 啊，我有个客户前几天一直都住128房间，他房间没人接电话了，是退房了吗？他姓杨。
1: 哦，您稍等。
0: 查不到吗？
1: 先生您贵姓？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吗？
0: 谢谢啊。
2: 哎，没事。
3: 别跟太紧。

0: 七叔，你俩什么时候好上的？我俩好两个多月了，一直想在这去找您呢，一直忙嘛，这不是。
1: 七叔好。
0: 对，这就是七叔，
2: 挺好的。他们家也没有什么遗传病，父母都是老实人，没外债，以后还能替你俩带带孩子。日子过起来就是这样的。
0: 我替你爸妈做主了。
2: 坐。
0: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2: 还没想好呢。七叔，你喝点水。
0: 要结就趁早结，要么就别结。我给你的钥匙啊，是我在色石厂小区的一套小房子，稍微装一下就能脏洞房。旁边呢还有幼儿园和小学，比你家的位置好。
2: 谢谢七叔，怪谢七叔。
1: 谢谢七叔。
0: 以后别叫七叔了，叫干爹吧。
2: 哎，干爹，
0: 快叫。
2: 干爹，
0: 我最近也要出一趟远差，和你妈一样，短时间内回不来。以后大小事情。
2: 只能靠你自己解决了，干爹，我爸妈是不是再也回不来了？屁话，
0: 没事别咒他们。你妈过阵子就能回来了，等着吧。那还得
3: 多久啊？具体什么时候？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省点心，好好过日子。
2: 走了，
3: 干爹慢走。
2: 慢点啊，干爹。
4: 你好，买彩票吗？对，买什么？七号啊，几十号吗？好，这个吗？哎，
5: 这些新人我都不认识，我以为开车的还是吴佳丽呢，她没来啊？
4: 要信任新人嘛？你说的。对了，台湾人给你安排的逃离路线为什么不用啊？
0: 铁桶阵都摆好了，反正也跑不掉，何必非得折腾那么一圈呢？到时候再把腰闪了，得不偿失啊！
4: 鬓角头发都白了，也不拘一拘。七哥什么时候肯认输了？
0: 愿赌服输，算到了你会动手，没算到你这么快动手。
4: 杨是不是跟你说了我去台湾的事情了？
0: 来件豪宅，大大方方就可以了，何必要躲呢？当然要躲了，万一带队的不是你是宝山呢？他那么嫉妒我，他保不齐他要当着豪宅的面抓我呢。嘿，出发呀，还等什么呢？

0: 下节可以让他把我衣服拿过来，还有匕首。
1: 杨世文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不记得了。见面什么时候不记得了？那你们见面都做了什么？又说了什么？你总该记得吧？
2: 哪有那么多该不该呀？事情太多，年龄太大，不比以前了。确实忘了。
1: 你当年带徒弟的时候，你可是要求你的徒弟记得说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情。
2: 怎么今天到你这儿，你什么也记不清楚了？
3: 只有他才会信我那套笨办法，别人谁会信啊？那就不聊杨世文，聊聊老贾、金池中小路、曹了平，或者聊聊台湾那边的人，不说肯定是绕不过去的。挑个你感兴趣的。
2: 你们是不是觉得很辛苦？审自己的人最难了，知己知彼，你们还没挂饵。
3: 我就知道要钓什么鱼。对你呢，我就当个新案例，积累积累经验。面对你，还是要谦虚一点的，不丢人。
2: 对有些人也不必谦虚，因为没有那个必要。
3: 你说你什么时候才能改改你这种好为人？

0: 遗失的口琴，耗来耗去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结果都是一样。
1: 我觉得你的眼睛里多了一种，怎么说呢？我要弄死你的劲儿。
0: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你以为谁都像你啊？死到临头还装风轻云淡。
2: 马七，都已经认识这么多年了，知根知底的，咱能不能好好聊一聊？
3: 三组人反馈回来信息，马季和杨世文全部失联，很可能是被捕。
4: 我不要听到可能，你确定好了再告诉我。
3: 现在基本上是可以确定了。
4: 我现在要去跟上面汇报，去分析啊马季带回来环宇四号的情报。这么好的一条渠道，这么快就给他们封掉了。要是上面问起来，我怎么讲啊？
3: 他应该不会被拔掉，他只是倒卖倒卖，不会是死刑了。等他再出来，他可以为我所用。
4: 找人问看看，看看能不能帮他减刑。
3: 明白。
4: 这个情报一旦啊发挥起来啊，有生之年啊，
5: 我又要看到一次台海危机了。
4: 还有啊，李干生那边的那个什么机场弄得怎么样了？
3: 应该是到最后一步了，等他搞完我马上让他回台湾来。但是这个人局长，哎，
4: 我只要我想要的啊，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办。
3: 是。
0: 我刚从医院回来，给你父亲已经换了单间。你出场的姐夫是医院科室的主任，这件事情是他负责办的。毕竟做过两次手术，能挺过来已经很不容易了。但现在情况还没稳定下来，毕竟那么大岁数了，你也要做好心理准备。你放心，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如果医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打电话过来问你的意见。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你的为人我很清楚，但现在的形势你也应该清楚，有什么想说的想做的早点提出来，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0: 喂，阿祖呢？我女儿知不知道你们把我带到这里来？慰安抓人，如果要通知家属，会通知他学校吗？陈文英那边的保姆能不能告诉他，去我办公室把奶粉带回去？刚刚拿到我办公室的，他们还不知道。
1: 尝尝。

0: 味道没变吧？问老板，你也不关心一下夏姐的情况？
1: 他怎么照顾自己啊？他没事，
0: 他已经全部都交代了。

0: 睡啊？在想什么？
1: 你觉得马季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我怎么知道？他这个人总是奇奇怪怪的，又在换位思考。
1: 不应该奇怪啊，再奇怪也应该有逻辑吧？我要是马季，我为什么这么做？有几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哎，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0: 我问你要不要热水。
1: 哦，我不下了，不想了，要睡觉了。明天还得服务好刘秘书长。
0: 要收网。
1: 比你预想的早还是晚？
0: 一点准备也没有。那后天是不是就休假了？
2: 为期一周的文贸会即将落下帷幕。本届盛会以聚焦亲情、共圆梦想为主议题，台湾22个县市均派代表参加，近万名台湾各界人士和基层民众来到龙海，与大陆同胞相聚交流。几天的相聚虽然短暂，却让两岸民众多了一份了解，也多了一份牵挂。海峡隔不断亲情，往来的友
3: 谊。那边让我捎句话，文贸论坛的活动一结束，叫你马上回去。
4: 要是不呢？
3: 一旦逾期，要是再有人来找你麻烦，就不会像我这么温柔了。
5: 一旦败露被捕，上面会不惜一切代价救你，想办法把你换回来。
6: 迎接活动结束以后，你来趟公司，桌上有一份文件，你取一下，帮我寄给何老板。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台记者张晓，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第五届海峡文贸论坛的闭幕式。今天呢，我们也是很荣幸的邀请到了著名的台商张先生。
8: 欢迎欢迎，那不用大家好，
9: 谢谢。这搞得真不错。
7: 还是要感谢吴局长的支持。
9: 没有没有，应该的，这是我的工作。
10: 老哥，哎，搞得不错啊。
6: 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什么时候方便我拿给你。
9: 什么礼物啊，要在这种地方送，让别人以为我吃拿卡要的，这么腐败还招不招商了？
6: 哎，我为当众受贿啊，我也不是要搞你，车上办公室都可以的。
9: 改天吧。啊，我今天还会比较忙啊。
6: 就今天，明天大家会在哪里谁也不知道了，说是不是？
9: 哎，潘总，好久不见呀。
6: 哎，小哥，今天很帅嘛，啊，还换了新皮鞋，这是要勾引我们台湾的美女企业家了，有没有？
1: 都当秘书长了，你说话还这么粗鲁？
11: 这么多年也不知道你是变笨了还是学精了，该赚的钱呢你是一分不落，但是富春山居图在海峡两岸会展，你不仅不收钱还倒贴钱，怎么搞慈善？
6: 人都是会变的嘛。啊，小哥，不要把我想得那么坏嘛，来这边也快20年了，眨眨眼也都要退休了，每天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生活这么无趣，总要找点事情骗骗自己嘛。
11: 有什么可骗的？我跟你说，你要是真睡不着，就敲敲我家的门，跟我喝一杯，然后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保准你睡得着。
6: 七哥呢？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
11: 他最近神出鬼没，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

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在做个噩梦。小的时候啊，我在老家的县城里，县里一有大案子就会公审公开枪决，一到了宣判日那天，县里就是人山人海，跟赶集一样。有一天我还在睡觉，我表哥

0: 他们拉着我就跑到了县里的刑场。我刚到那一看，一排死刑犯远远的就跪在那上面，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后来有人觉得离太远了看不见，就鼓动我们往前去，我们就一步两步越走越近。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一个男的，他身上带了一块牌子，上面写了五个字，国民党特务。我还认识他，他是我家邻居，有一阵子我怎么也不相信他会是个特务，一个天天见面，天天跟你打招呼，跟你客客气气，看到每集我先让你上厕所的人，他怎么会是个特务呢？到了要执行枪决的时候，武警刚准备开枪，突然枪卡壳了，他突然转过头问说，你怎么还不开枪？所有人都没想到他会说话。后来出来的时候啊，所有人都在说特务就是厉害，心理素质就是强，执行死刑的时候还敢说话，还敢催别人开枪。但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是害怕，因为他一直都在等死，等崩溃了。我相信要是再来一次，他肯定不会选择当特务。你不是老说吗，这个世界上只有企业家不能回头，但我觉得不是，这个世界上只有间谍特务不能回头。可是其实仔细想一想，其实谁都能回头。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海峡两岸的企业家朋友，经历了数日来的深入交流与认真对话，第五届文贸论坛在此刻即将落下帷幕。现在，让我们有请台北商会副秘书长、北丰国际福贸董事长林汉山先生。杰出代表何春晓何总，和可爱的同学们为我们一同吟唱唐诗《春晓》。

0: 说的对，这个世界上只有间谍没有办法回头。我相信，如果让那个人重新选，肯定不会选择当特务。怎么样？我刚刚没有跑掉吧？
1: 知道我们专案，怎么会跑？跑不了了。
0: 没想到你们这么快。
2: 也不想跑了。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身体累，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该留下的，逃不掉的，还折腾什么呀？你是个聪明人，做生意时做事情也是，但做人不是。无所谓了，每个人都想活成心中理想的样子。 但不是每个人都有的选的。就好像文宗树给我们测字，日子还不是要稀里糊涂的过，人生的剧本猜不透了。你觉得文宗树测得准吗？不准也无所谓了，准了又能怎么样？还不是要跑到这边，住你隔壁，当你的邻居。年纪轻轻跑到这边。
3: 也不知道要待多少年了，搞到现在留也留不住，回也回不去。也是，就算你猜对了，你还是得回来，除非你自首。现在自首也迟了，
0: 想回头，什么时候都不迟。
3: 我这样的小人物，就算不迟，也改变不了什么。 什么都没做，其实也做了很多。你征的那些地，做的那些准备，储备的那些材料，你一直都没有动。还有，你为文貌论坛做的，永远都会被记住。间谍需要的是冷血冷静，你不是一个合格的间谍。
0: 那我是什么？
3: 你是我邻居。
0: 我在楼下等你，一会儿你坐我车，你放心，没有人知道，毕竟也是秘书长了，给我点面子。

0: 谢大家的支持了啊，感谢。
1: 感谢吗？
2: 我们先走了。
0: 感谢支持。

今天没喝酒吧？把我的车开回去，以后。

活着的时候啊，就好好活，到要死那天再想死以后的事情。做手术吧，长了不好的东西割掉就好了。要实在不想做，就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多买点漂亮的衣服。妈的，你说这是不是命啊？认识我第一天就讹我的钱，到现在一直给你花钱，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说话。

0: 吴局长，林总的那个女助理送来的，还有林总的一句话，说兄弟一场，谢谢您这20年来对他的帮忙和照顾，不敢忘了。20年来，还是这么抠。
1: 感谢我，就拿这么几瓶假酒，
2: 你让老肖去安排顿饭吧。 我就不参加了，你们去陪一下就行了。
3: 肖主任今天没有来，电话也联系不上。
2: 没来？他没跟我请假呀。

0: 长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
1: 哎呀，那艾德克村，你得懂虾米呀？
2: 他动机派了，他得修了。哎。
1: 来物啊，来物，多久可以修好？哎，
3: 急什么？慢慢修吧。你不也等着涨潮吗？一点半给你修好可以吧？
1: 我去厦门涨什么潮？哎，
3: 不去金门了，不去台中了。

0: 你是尹？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你们干什么呀？咱们是自己人呢。
2: 我们跟你不是自己人。哎呦，
1: 这误会！
0: 我是七爷的人，我给你们国安干了好几年了呀。
3: 七爷是谁？
1: 马七呀。
0: 马七早就不是国安的人了。啊！
1: 白正。
4: 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近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地把嫦娥3号月球探测器发射升空。嫦娥3号探测器成功地首次实现月球软着陆和月面勘测巡视，可以说为我国的探月工程掀开了一页新的篇章。

0: 办公室里头，办公室。
1: 哎！松点，松点，松点，松点，
2: 死稳点，
1: 同志，同志，死稳点，死稳点。

0: 谢谢。你觉得林开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你们肯定觉得他是个坏人，是个该死的人。其实他到最后也不想这样，他没得选，他也没办法了。
1: 你要是冷，咱们就回去吧。

0: 从我认识林看山的第一天起，他做过的所有的事情，
1: 都在这个本子里了。

0: 马契，你搞清楚他在想什么了？
1: 我给你讲个故事，你听听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岸对弈，一手棋往往就要下十几年，连看山可以买过来，那我们的人为什么不可以游过去呢？十年才开花，十年才结一果，李凤阁失灵以后，军情局就想找个替代者，那还有谁比马契更合适啊？他浑身反骨，身上的处分数都数不过来，满腹牢骚，不守规矩，一直想当忙，但偏偏只能当盾。市局那么多蛋壳，只有他的身上处处是缝隙。我要是楚云家，我肯定也打他主意。所以未雨绸缪，从90年代就开始勾搭，在大陆，在香港，杨世文都是那个最敬业的掮客。
0: 你觉得马契是有意的，包括他在隔壁门框上留下痕迹。
1: 为什么要往岭南站？因为要招童明壮。为什么要过时要辞职？因为他要找到合适的契机跳槽。他为什么要当情报贩子？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走出去，他才能摸到两岸的情报往来。为什么在跟台北拉拉扯扯？那是因为他在讨价还价。他为什么要跟温东树混在一起？那是因为要知根知底。他要打开一条新的通道，替军情局走经费，这样才可以积攒信任。他为什么要找曹廖边？因为老贾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对外运输情报，他需要一个专业人士来帮他修改参数。为什么不抓老贾，只封了温宗树的情报，还留着这个人？因为要给台湾治病治恶病，要给他们喂药喂饭。为什么老魏一直要把这个人攥在手里？因为不能给二处，只能让他走马契的这条通道。为什么要找金池中，找陆志飞？因为要加工情报，要交通，要控制节奏。就算不找他们两个，他们或早或晚都会出问题。是马契想的人，有头脑，有经验，有办法。如果他真的想跑，不管是境外还是台湾，桥梁或者是朱印甲一定会给他最完美的撤离渠道和方案，一定会比现在的更谨慎更方便。那他为什么要束手就擒？他走进审讯室的时候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他甚至比在外面还要更轻松，因为他知道这个手铐就是一张保险单，只有这样台北才会更加信任他。
0: 看守所会是一个楼梯，踩上去就能见到军情局的高层。老魏为什么不说？因为要保密，一个字也不能说。
1: 但是省厅一定知道，吴局一定也知道，他退休以后老魏肯定也知道。
0: 现在你也知道了。你干什么？
1: 今天日子这么特殊，不该庆祝一下？
0: 家里没酒了，我去给你买。

0: 单位总加班，
1: 食堂关门的也晚，所以才能给你搞一碗手擀面，不用像原来省草料瓶的时候一样只能用方便面代替了。
2: 一吃就是老五的手艺，还是那么咸。
1: 够不够？要不再给你打一碗。
2: 不吃了，太咸了。有酒吗？高粱酒最好，实在不行米酒也可以。润润嗓子，咱们接着聊。

0: 你们不会这点权限都没有吧？
1: 你要不去申请一下？
2: 我凭什么申请？
1: 去吧，
2: 要玩是吧？我陪你。
0: 一看就不是提前商量好的，把他支走，你想跟我说什么？这是你们削弱叛徒的新方式吧？给烟不给火，这么缺德，一定是宝山发明。
3: 你要真是叛徒，我连一根烟都不给你。要不是老吴临退休前把底牌转给我，要不是知道你在背黑锅，你以为我会理你？
4: 这电视是用我的奖金买的吗？
5: 是啊。
4: 我知道过两天商场有优惠打折，这能退吗？
5: 您说好拿出钱来买奖品的。
2: 是不是买早了？
4: 是不是？
6: 代客重拳出击，缓解七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
7: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8: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0: 一看就不是提前商量好的。把他支走，你想跟我说什么？如果是演双簧，你们不怕浪费时间，我也会是个好观众。
1: 说实话，要是前几天呢，我还真有点着急。虽然我尽量不让你看出来，但是今天不一样。我现在是一点都不着急。 该归的案，所有人都跑不掉；该办的事也都会办成。我呢，就按部就班收集证据，该转移法院转移法院，该走流程走流程，慢慢来。
0: 话里有话，你在激我。
1: 你知道上了审讯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吗？我记得当初。 审草了评的时候，我很急，因为我想赢，我想漂漂亮亮的赢一次。现在不一样了，虽然我还是很想赢，但是没有那么着急，因为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也知道怎么双赢。
0: 从来只有胜负，怎么个双赢法？说来听听。
1: 有些话是没有办法说出口的。 就像你有委屈，也说不出来。这两天我为什么没有来？不预审，因为我在当编剧。我编了一个故事，假如这个故事是真的，它也一定是真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俩才能心平气和地坐在这里，说一些不用多说一个字，互相就能听懂的话。
0: 看你这么自信，这一定是一个反转很大的故事吧？我刚进国安的时候，所有人都怀疑我，只有你相信我。你还到我家跟我说了一句话，你说当国安就是受委屈的。那个时候我不懂，我以为受委屈就是被误解、被诬陷。
1: 挨一些不该挨的骂，不是的，那些都太小了。
0: 那是你受的还不够。
1: 我老婆都怀疑我的时候，只有你相信我。这些年，我一直都在怀疑你。抱歉。

0: 别道歉，一个聪明的公安干警，不要和一个死不悔改的阶下囚说对不起。这么多年，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我恨你，费那么大劲把我带上道，自己却半路叛逃。我恨你，明明是我最敬重的师傅。
1: 最后却变成我要调查的敌人。一边恨，一边还能想起我教的东西，对细节的把握，对人性的洞察，对风险的预判，学得通记得好，所以才没有栽过跟头。很多人都恨你，你所有的亲戚，你的家人，包括给你献过血的同事。 人人都耳熟知，没有人在乎你以前有多风光，立过多少功。只要你进了这个预审室，你就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到被判刑、被关押、被人遗忘了，你也永远是叛徒。你心里所有都清楚，但是你还是能把每一步都走到极致。
0: 故事编得是不错，但是审讯不看文采，得看证据。有一些证据永远拿不出来。七哥，辛苦了。隐秘的角落。
2: 从我第一天上班起，我们每天这么辛辛苦苦的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那么点工资，为了名节，为了能穿上警服的虚荣心。想通这一点，一点也不辛苦。 当年有一个人从大陆跑到外面，一待就是几十年。他离开的时候，和你刚来时一样年轻。变成老头了也不能回来，身体也不好。有人就问他，要是万一你死在这儿，变成骨灰才能回去，怎么办？他说没有关系，因为没有办法。
0: 我们干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哭，也只能捂着嘴。这就是我们的宿命。
2: 我就想跟你干，跟他你退休。我已经退休了，你也不要妄自菲薄。 以后二十块的靠你呢。之前你从我手里买的那些情报啊，要把它们连起来看。用你的脑子去分析，别只看点、看线。情报不重要，思路最重要。5年、10年，去推测对手的长远计划。哪怕单一的情报被推翻了，也能知道他们的脑子是怎么想的。钻进脑子里，才是最高级的情报。 最好的矛，是一把手术刀，能开路。我记住了。你的眼力已经足够了，但是路还很长。干这行，看得清是本事，扛得住才是根本。也许不久的将来，咱们还会再见。等我戴罪立功，刑满释放。
0: 咱们的买卖还要继续啊！你知道吗？认识你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崇拜你。等一会儿酒来了，我一定敬你一杯。
2: 敬酒令你不怕呀？

0: 检查我早就写好了，一杯酒，一个处分，换一个秘密和一个默契。值。
1: 师傅，你的快递

这几年，军情局一直让我在军民滥用机场附近征地建厂。实际上，他们是在修一条地下通道，可以通过机场的跑道下面。万一哪天打仗，他们会在通道里埋炸药，把机场跑道炸掉，瘫痪机场。

0: 他到现在都不知道哪个是我真正的名字。以前有一回，我跟他带着吕迅堂在外地，赶上慧眼卡升级，酒店房间的电视上会显示我的名字。但是他以为于丽霞也是假的，他跟我说，从第一天见面起，他就知道景兰这个名字是假的。但是无所谓，因为开始的时候是不在乎。 到了后来，也就不在乎。他说：“人生嘛，不就是你骗我，我骗你？要是能够骗一辈子，那已经是好的了。就怕相互之间连骗都懒得骗。明天他就要开始化疗了。”
1: 他可能不想让你看到他变丑的样子。你知道吗？我每次遇到过不去的事情、心烦意乱的时候，我都能梦见他。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我只是觉得有些痛苦。 我愿意和他去分享去承担，他为什么不能？
2: 你已经给他争取到了出路。秋天是被林看山裹挟的，协助破案有立功表现，可以不被刑事处罚，还给他找了最好的医生。
3: 你已经做了你能做的一切。

0: 稍等。应甲兄，
1: 没打扰你吧？
0: 来不就是为了打扰的吗？要不然大老远跑一趟，也不会为了叙旧啊。有事吗？
1: 大陆在搞行动啊，一个接着一个，很热闹。我在那边埋的人都被拔完了，有个叫林看山的，你应该有印象，是不是？
2: 那个商会副秘书长吗？怎么了？他也被拔掉了？
0: 那太可惜了。
1: 可不是啊。

0: 小羊羔刚刚长大，就变羊排了。可惜他的档案啊，那是共产党最需要得到的东西。他们真厉害啊！想要什么就能拿到什么，拿不到就让你去偷。
1: 你是不是最近血压不好啊？而且经常会偏头痛。哎呀，血压下不去，睡不好。这还能出现幻觉？
0: 你什么时候被他们拉下水的？裤子湿了，脚上有泥，但是别人看不见。有的时候我在想啊，假如不是我。 如果没有我，假以时日，等你当上局长，整个军情局都要姓共了。

0: 现在是检局长，我回来之前不要碰我的东西。宁家兄，你肠胃不好，别吃不了兜着走。哦，对了，我并不是被拉下水的。
1: 什么了不起啊？

0: 明早连人带手续一块转到省厅去。
1: 好，把门打开，我看看他。

0: 这新规定，看老井爷，你就放到鞭子上闻闻味儿吧。哼，
1: 这是你们羞辱叛徒的新方式吧？给烟不给火这么缺德，一定是宝山发明的。
0: 你要真是叛徒，我连一根烟都不给你。给叛徒的只有手铐。要不是老吴临退休前把底牌转给我，要不是知道你在背黑锅，你以为我会理你？啊？
2: 怎么样，被自己人怀疑，被自己人误解，做嫌疑人的滋味很不好受吧？我没把自己当人，当棋子就好了。老吴说了，战略棋子，你们捏着我顾楚河，到了汉界，干点有成就感的事情，抵消掉就好了。
3: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燕青干，海陆一下。 水润长效，身体累，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圆眼，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堤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海陆。老吴说了。
4: 上面要的不是一城一池，要的是战略价值和深远影响。
5: 当年的首长也是这么说的，你们的台词都一样啊。
6: 进来，
5: 厅长，
7: 来了。
5: 厅长好。

0: 照片上瘦很多啊！哦，吃了隔夜饭，这两天也拉肚子。说说你的计划吧。蒋在真出事以后，我们在台湾的这条腿断了，必须接上，很艰难，但值得。这个计划时间会很长，即便从现在开始，可能需要十几年的时间，才能让军情局相信这条新腿。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人。
1: 当叛徒，一个为父骂名、遭人唾弃，也许永世不能翻身的叛徒。像战争年代的先辈那样，甘当无名英雄，不容易。
2: 舍己为人，冒险犯难，受气不教，有苦不说。
1: 我的计划不只是他刚刚说的这些，接替蒋在真只是其中一步。你的使命。 要更高。假以时日，要摸清台海境外的情报网，看看到底是哪些势力在其中插手。选你来当这条腿，你怎么想？
2: 我是他招来的。上班的第一天，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当国安，就是要受委屈。”我没问题。
3: 好，这里的人都知道，老吴退休那天喝醉了，都以为是他绷了半辈子的弦终于松了。只有我知道，他是因为你，他说把你放出去当猫是他这一辈子最险的一步棋，如履薄冰。他怕你出事儿，怕你出问题，他每天都怕电话响。
2: 要想听见你的信儿，又怕听到你的信儿。老吴让我带给你一句话：保护好自己。他宁可要一个失败的人物，也不要一个英雄的同事。二处不能再有一个老赖。你们都习惯叫他老赖，我习惯叫他三哥。我到处理的第二年，跟着三哥去盯。
3: 乔梁的上
2: 校，那个会说方言的外国特务。三哥为了把我从对方的视线里摘出来，披着我的外套，往反方向溜达了八里地。
3: 负伤了吗？回来吊着一只胳膊，痛得嘴都在哆嗦，还说没什么事儿。
2: 那天晚上我在医院陪他，他疼得睡不着。 跟我扯闲篇，说咱们这一行，大多数人都是钝，得稳。但是你不一样，你天生就该是个矛，就得要扎得深，哪怕自己折了，也要把口子撕开。我总是会想起他说的这些话。我这根矛要是没当好，对不起他替我挨的钉子。
3: 之前一直跟我闹这样刀矛。
2: 现在当了，怕不怕？都是人，怎么可能不怕？我妈去世那年我在国外，这边接到短信，那边还得和那帮老外勾肩搭背，给他们讲段子，陪他们嘻嘻哈哈。我话那天等我赶回来，夜里我一个人对着窗外，也在问自己，值吗？ 你说呢？等到了第二天，太阳一出来，该干的活还是得干，哪有那么多答案？没有什么值不值，路都是自己选的，选的时候就知道，看不到头的独木桥，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走到头，才配得上三哥他们腾出来的地方，才对得起你，把我从一堆档案中拎出来。
3: 一直让我到现在，后面这段路不好过，不容易。你自己要有心理准备，
2: 也不能准备太多，硬着头皮往下走吧。
3: 倒是你要帮我做的善后的事情，多准备准备吧。上面让我说明情况，金池中那伙人你搞得那么复杂。 怎么解释？要不你自己来写。

0: 很简单呀，西市老贾情报中的参数只有曹老平搞得定。至于金志忠和小璐，出了狱到处找门路，我不收他们，难道眼看着他们去给台湾干呀？哎，曹老平是真的立功了，我也没撒谎，他真的是在给我们服务。你把情况摸清楚，免除处罚肯定是要给他的。
1: 要的给你差评。
0: 我也不是什么都没干呀，义务劳动，免费替你培训新人，你不给培训费也就算了，还不领情啊？喂，
2: 有人盯着你，自己人。
0: 那就看他有没有本事抓住我了。
2: 欧洲、美洲，世界各地的眼睛都在关注欢愉，都想搞欢愉的技术情报，外面有的卖。 但很多是假的，老贾提供的是真的。只要把参数稍作修改，就可以以假乱真。
1: 真羊头，参加狗肉。郑桂平会百分之百的相信你。
0: 我去到台湾，面对面见到他，消息在传回这里，一直盯着我的二处，动手抓我，逻辑闭环。假以时日，等我刑满释放。
1: 我就可以彻底打进台湾，成为你们需要的那条腿。到时候就有一个新身份了，重返海外情报舞台，咳嗽一声就能影响局势。这么厉害，你还不祝贺我？不出你所料，奉郑桂平之命，程老员最近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知道我们抓了你，很伤心。
3: 戏就是要做足，故事得讲圆，不然你指望谁能在戏台下面掉眼泪啊？台前幕后花了这么大力气，对面这些看戏的行家的确不好伺候。明天就转到省厅了，很快就会下到看守所。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年的牢会白做？
0: 从解放前到现在，那么多埋在台北的人，很多人甚至连名字都不能有。他们有没有想过，这些年的日子有没有白过？都没白过，一天、一分、一秒都不会白过。因为再黑的路总得有人走，再脏的骂名也总要有人背。 只要终点有亮光，就都没有白过。

0: 具体被捕的人数还在统计。大陆这次求实行动力度很大，包括好几个县里的点也被拔掉了。林看山就是联系不上，他负责机场旁边那块地，恐怕也会出问题的。
1: 不要老是说这些虚的，有没有数字告诉我？马契呢？有没有办法把他减刑啊？他妈的，好不容易有一个顾顺章，怎么到处都是钱撞飞啊？
0: 已经在想办法了，会尽力营救。

这是安怎了？非得我亲自过来，你才肯讲。近日，国家安全机关开展秋实行动，重拳出击，破获数十起台湾间谍窃密案件，抓获一批台湾间谍及运用人员，打掉多个台湾情治部门针对祖国大。

0: 建的间谍情报网络。同时，国家安全机关开展涉台反分裂、反间谍斗争，粉碎任何台独分裂同盟，坚决反制一切以外谋独、以台制华行径，坚决打击各类渗透窃密破坏活动。
1: 台北的这个教授呢，在节目上说，
2: 大陆的老百姓吃不起茶叶蛋，成为网络的焦点。
1: 为了增加收视率，
3: 吃不起
1: 嘉宾
2: 是节目当中看的观众是白痴。综艺类节目固然是以搞笑取胜，但是这种认知也反映出两岸在交流上需要更加的深化。不知道今天晚上电视台的工作餐有没有茶叶蛋呢？
3: 茶叶蛋网购。
4: 老魏，这电视是用我的奖金买的吗？
5: 是啊。
4: 我知道过两天商场有优惠打折，这能退吗？
5: 您说好拿出钱来买奖品的，不能耍赖啊。
4: 我不是耍赖，先退了再买回来，这中间差好几百块钱呢。
6: 干什么的？往哪出呢？全中国写上了。
4: 恶不恶心？
7: 是不是买早了？
4: 是不是？
3: 是
8: 是
3: 是是是是是
4: 祝贺，祝贺。

0: 好像一次也没穿过，你看，它不合身，老扣子都扣不上。
1: 我的也一样，发之前刚好，现在穿起来光当光的。
0: 我是不好看了？
1: 没什么变化，跟我第一次在教室见到你一样。
0: 你怎么瘦了那么多啊？你看，白头发也那么多，盖着。
1: 要迟到了。
0: 我从来不迟到。
1: 你要是再不走，你就真迟到了。
0: 走吧。

0: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近日表决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法律对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十一个领域的国家安全任务进行了明确，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新华社授权全文播发这部法律。新国家安全法共七章，对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与职责、国家安全制度、
1: 我知道
0: 国家安全保障、
1: 什么时候出发、
0: 公民组织的权利和义务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1: 好，

0: 要不是高层斡旋，你这一辈子会在牢里烂掉。回去好好养老，不要惦记我们这小地方，希望这辈子都不要再见面。
1: 会再见的，很快。
0: 小伙儿。

0: 喂，
1: 这是张卡片。老公，
2: 嗯，
1: 这照片里的人怎么这么像你啊？
2: 我看看，嗯，还真是我。晨晨，你去查一下，看是谁在恶作剧。
3: 好嘞。
4: 那个照片到底是谁塞进花里的？他的目的是什么？而且他明明就是新办的网球会员卡，他为什么说他打了好几个月了？
5: 我觉得这只是个误会吧。你想啊，他那么爱我，不可能骗我呢。
4: 好一条娇妻语录啊。
5: 我是四宝，我总觉得那么不安呢。
4: 啊，你不要不安。可能是我们想多了吧。这毕竟迪丽人也是通过了你们家层层考验才能娶到你的。
5: 对。
1: 有问题，你刚刚是不是说刘白跟你讲猎人的手机和手表的数据对不上啊？
4: 他每天跟你说他去晨跑，应该是去了别的地方。
1: 那他到底能去哪儿呢？
4: 咱们就凭一张照片这么查，万一被老弟发现了，即便没有事儿，

0: 就凭这张照片，查！哎呀，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胡冰川天的人。
1: 看到张涛，我才反应过来，这狄丽人是找了人替跑，他的手表戴在张涛的手上，所以才出现手表和手机数据不一致的情况。
2: 看来是狄丽人反侦查意识挺强啊！
0: 啊，阿姨，狄总在吗？有份文件特别着急，必须今晚签字，但是给他发微信找不到人。
2: 老公，这一刻你在我心里面是全江州第一帅。
1: 注意风向，提前调整飞行高度。

0: 您没事吧？嫂子感冒了吗？
1: 不是感冒，我老公这两天用了一款精油，让我过敏。
0: 真是巧了，温小姐。你用的是同款。
1: 毕竟做的是美妆，大家经常要尝试新品。
2: 老婆，都说到了，我们去打个招呼吧。
1: 等会儿，我有个朋友也想学直升机，咱们加个好友吧。

0: 你好，翁小姐，
1: 我刷到过你的账号 ，Lucky 美人鱼粉丝很多嘛？
0: 分享生活而已，
1: 确实没什么营养。
2: 原来翁小姐是研究营养学的呀，连账号有没有营养都能看得出来。
1: 小时候靠爸爸，长大了靠老公，大家没见过就觉得新鲜呗。
3: 怎么了？
2: 翁月，难怪他对你敌意那么大，破案了。
4: 假以时日，等我刑满释放，到时候就有一个新身份了，重返海外情报舞台，咳嗽一声就能影响局势。这么厉害，你还不祝贺我？
5: 今晚电视剧《交锋》迎来大结局，马契多年的长线布局终于迎来突破性进展。
6: 蒋在真出事以后，我们在台湾的这条腿断了，必须接上，很艰难，但值得。这个计划时间会很长，即便从现在开始，可能需要十几年的时间，才能让军情局相信这条新腿。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人当叛徒，一个雷锋骂名、遭人唾弃，也许永世不能翻身的叛徒。
7: 像战争年代的先辈那样，甘当无名英雄，不容易。
8: 我没问题。
5: 当初马契毅然接下这项艰巨任务，此后数年他褪去国安侦察员的身份，改头换面伪装成情报贩子，只为靠近目标郑桂平。
9: 马先生，你给我的印象好像瘦了一点，不大一样哎。
4: 从我上班的第一天，我老板就告诉我说，能见面就不要打电话，因为与人交流是要看到对方眼睛的，同样一句话面对面说出来一定不一样。
9: 嗯，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我也相信我的判断。怎么样，钱怎么给？虚拟币吗？
4: 从台北到大陆的地下钱庄不是一直都很畅通吗？老样子吧，我从来不信任这种虚拟货币，像个骗子。有了钱呢，我就买房，全世界买，看见那些砖头瓦片我才踏实。
9: 听说环宇十号今年要升天呢，你那边有多少消息啊？
10: 大的小的我都要过，

0: 在能力获得郑桂平的信任后，国安安排马契连同相关情报人员一同被捕入狱，以此进一步巩固马契的卧底身份，博取郑桂平更深的信赖。
1: 具体被捕的人数还在统计，大陆这次囚尸行动力度很大，包括好几个县里的点也被拔掉了，林看山就是联系不上，他负责机场旁边那块地恐怕也会出问题的。
2: 不要老是说这些虚的，有没有数字告诉我马契呢？有没有办法把他减刑啊？他妈的，好不容易有一个顾顺章，怎么到处都是钱壮飞啊？
0: 蛰伏多年，马契按计划顺利出狱，为守护国家安全，他仍将继续行走在这条危机四伏的道路上。更多精彩剧集，敬请锁定每晚19:30东方卫视黄金剧场。

0: 也怪我拖累了你，让你小小年纪就要事事想得万般周全。
1: 妈，你别说这种话。那我小时候你也没觉得我拖累过你啊。我们彼此谁都不是谁的负担。
0: 兰兰，你实话告诉妈妈，你是喜欢小卓的对不对？喜欢你就去追。兰兰，你记住，你现在长大了，妈妈呢也慢慢的好起来了，我们两个都要一步一步向前走。

0: 抱歉啊，吵到你了。
1: 你有没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
0: 不用，千万别。我不是那个意思啊。你带阿姨再去卧室参观参观。
2: 你呀，也不能什么事都让小卓一个人做。这又是开车又是做饭的，你简直是把人家当保姆了。
1: 那他比较擅长做家务吗？他愿意做就让他做呗。
2: 那你要记得早点给人家名分。
1: 妈，

0: 我在这儿呢，看着我。
1: 他就是该死！
0: 妈，
1: 凭什么我家母女能在国外享福？
0: 妈，你冷静一点。
1: 凭什么我们却要东躲西藏的替他活？

0: 你放开我！为什么？干什么？凭什么？凭什么？让他去死！
1: 阿姨，阿姨，
0: 为什么他们能相逢？
1: 没事的，没事的，我和兰兰都在呢，一切都会变好的。啊！
0: 小虫，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小虫，都怪我，我不应该缠着兰兰要回家的，都怪我。
2: 没事，没事，
0: 没关系，我和兰兰都在呢，不会再有人伤害你们的，一切都会慢慢变好的，啊。
1: 你很疼吗？
0: 没事，没事。

0: 对不起，为什么道歉？该道歉的人是我，你第一次跟温姐发生矛盾的时候，我就应该及时介入的，是我迟疑了，对不起。你就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为什么我这么恨温姐？
1: 为什么我妈会这样？为什么？那是你的过去。你想说的时候就说。你有权利一直不说。我等得起。而且我想了解的，不是那些让你痛苦的秘密。我想了解的是完整的你。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承担什么？
2: 现在的你，对我来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本来是卓元，明天可能肿得像个猪头。妈，你怎么还不休息啊？兰兰，妈妈刚才差点做错事了，对吧？
3: 没事，妈，都过去了，不是你的错，过不去的。有些事就像疤，看着好了，但里头还烂着。妈妈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我也看错了人。小卓，
4: 阿姨，您说。
3: 阿姨是个病人，脑子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可是我现在有一句话，我非常清楚，而且我一定要跟你说。我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能够像现在这样一直清醒的护着兰兰。我这辈子最后的心愿。
4: 就是想亲眼看到兰兰能够找到一个能把她一直捧在手心里的人。阿姨，您放心，只要天兰需要，只要我卓元有能力，我一定会一直陪在天兰身边的。我会做那个让她感到安全的人。天兰，这是我的承诺。 对你，也是对阿姨，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不是做丈夫的机会，是给我一个能够践行这些承诺的机会。对不起，我现在有点乱，我需要点时间。
3: 那你们先聊着，我先回去了。兰兰，妈知道你担心什么。妈只是病了，并不是傻了。人的下意识的反应是装不了的。你看我把她打伤了，她第一反应是先稳住我，怕我伤着自己。 而且他看你的眼神，
5: 妈，你有没有想过，人是会变的，就像舒明海。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人要看本质，而且我这不是给卓宇安机会，我是要给自己的女儿一个幸福的机会。妈妈是想在我还清醒的时候，能够亲眼看到有一个人能代替我，保护你。 给你幸福，我真的很害怕，我怕我以后再也不能替你看着了。
1: 妈，你好好的，我们都好好的，我一定会努力幸福给你看。

0: 哎，雨安。
1: 这次叫你过来，是有十分重要的事要跟你确认。
2: 雨安，在这之前，我有事要先和你说。我跟王源沟通过，我们一致认为，各自局限在相同的环境里，思维会变得老套，所以我们两个人应当在海外轮岗。
1: 你是想说，你跟王岩调换工作岗位，你回国，他出国？
2: 是。
1: 你回国了还会出国吗？你不会。而且现在是你们两个人来对我进行通知。
3: 雨安，既然卓远科技以后的重心是在国内，那么研发团队肯定也是以国内为主。
2: 既能把控研发方向，又能管理团队，我想我更适合国内的工作。况且我们两个是合伙人，我想我们有权利制定更合适的战略。
1: 你也说了，是合伙人。那么卓远科技的真正决策者是谁啊？王岩，你先回避一下，我跟卷有事要好好聊一聊。

0: 玄，我是很认真的在跟你讨论这件事情。留在国内并非出自我的私心，还是更适合公司未来发展的策略。
1: 文锦，有些事情是红线，不该碰，绝对不能碰。你做过什么，你心里很清楚。把你发去国外，是公司的业务决策，也是我作为朋友对你最后的提醒。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您回家啦。
2: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3: 将设赛场禁入名单，中国乒协发声抵制畸形饭圈。辱骂、挑衅、极端球迷越界行为从网络蔓延至赛场，禁入制度能否把饭圈利器挡在赛场之外？俄罗斯一鼠疫研究机构员工感染不明原因肺炎死亡，世卫组织要求信息共享，美国表示强烈关注。这场突然的鼠疫疑云究竟因何而起？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我是于飞。
0: 进入关键时刻，据彭博社报道，欧盟正在考虑限制中国混合动力汽车进入欧盟市场，以期缩小贸易逆差。今天，欧盟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访问北京，预计将会和中方就相关贸易问题展开讨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也表达了对此访的期待。
2: 作为原则，我们希望欧方能够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推动中欧的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我们认为这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0: 又一中企海外收购案被叫停。当地时间7号，德国联邦政府在内阁会议后决定禁止中远集团收购德国汉堡物流公司康拉德·齐佩尔80%的股份。康拉德·齐佩尔公司总部位于汉堡，是德国历史最悠久的货运代理企业，主要是从事集装箱多式联运业务。德国经济部的发言人表示，该收购将会加深所谓依赖性，危及德国和欧盟供应链的韧性。近年来，欧盟持续强化中国国有企业在物流和运输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审查。此前，中远集团试图收购汉堡港部分股权，就遭受了多重阻力。百万豪车的刹车踏板竟然能够被踩断。今天，一段汽车自媒体发布的视频让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冲上了热搜。画面显示，三台全新的尊界 V800 在拍摄方进行的紧急制动试验当中，连续多次重刹后，先后出现了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尊界是江淮汽车和华为携手打造的汽车品牌，受该消息的影响，今天江淮汽车 A 股股价罕见跌停，市值缩水约62亿元。江淮汽车方面稍晚些对媒体表示，正在就事件进行调查并展开测试，后续将作出官方说明。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结果今天公布，瑞典学院将今年的这一奖项颁给了现年76岁的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以表彰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创作。这些作品以一种充满玩味的方式与古典传统展开对话，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安妮·卡森的代表作包括了《丈夫的美人》《红的自传》等，曾经获得了古根海姆奖、 T.S. 艾略特诗歌奖等多个文学诗歌奖项。
1: 进入焦点对话，体育饭圈乱象最近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今天，国家体育总局通过中国体育报业下设的龙潭湖之声发声，亚运会乒乓球赛场上

0: 极端粉丝激起的饭圈风波并未随着赛事落幕而消散，反而延续到了 WTT 赛事，并且向赛场外扩散。畸形饭圈文化侵蚀体育领域，消解体育精神，扰乱社会秩序，已经引发全社会普遍反感和强烈公愤。昨天，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声明称，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的辱骂、造谣与人身攻击行为持续升级，从网络蔓延至赛场内外。协会已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下一步，协会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两则声明直指亚运会乒乓球赛场以及 WTT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期间发生的极端球迷越界行为，这让不少热爱乒乓球和支持中国乒乓球队的人们感到痛心。
1: 一段网络视频显示，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期间，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在男单决赛后遭遇极端球迷辱骂和挑衅。事情起因要追溯到本届亚运会的男团决赛，国乒2-3不敌日本队，终结了亚运8连冠，也是近32年来首次在团体赛上输给日本。不少球迷归咎于主教练王浩的排兵布阵，派出19岁小将出任二单直面日本对手，而非实力更强的林诗栋。随后，林诗栋在男单决赛上夺冠，让争议进一步发酵，并演变成线下围堵。网暴行为还蔓延至王浩妻子的社交媒体账号，其中不乏极端言论，甚至涉及人身攻击。本月6号，在北京举行的 WTT 赛事场馆外，王浩再次遭遇球迷当面挑衅，最终选择录像取证并报警处理。除教练王浩外，部分运动员同样受到不同程度干扰。林诗栋在亚运会期间虽夺得3枚金牌，但从夺冠到颁奖全程表情严肃，原因之一据称是看台上有针对他及其教练的阴阳怪气言论。
0: 相关话题，我们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古松。古松你好，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乒协啊，都在声明当中批评了这种畸形饭圈，并且给极端球迷亮了红牌，包括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权，并且考虑呢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您怎么看啊？这样一个整治的力度和它所释放的信号？
2: 可以说，在乒乓球这项运动当中，这项制度或者叫整治的力度应该是空前的。核心的信号我觉得非常的明确，就是我们看到的制度化加法律的刚性治理。可以热爱足球，可以热爱体育，可以热爱乒乓球，大家都可以去热爱，但热爱有边界，把该比赛的竞技还给赛场，这是我们看到的体育竞技的本质。同时，应该这种热爱守住自己的这种边界。你可以有你热爱的运动员，你可以有你支持的项目，但同时不应该去拉踩或者贬损、辱骂或者攻击对方，对球员也好，对整个的比赛项目造成一定的公共秩序或者赛事的这种干扰，本质上来说已经触犯了我们看到的相应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要明确的有一点，竞技归赛场，热爱有边界，同时应该让我们这种违法行为有红线，这种红线是大家不能踩的。你可以热爱，但不应该以爱的名义去伤害体育。可以说，这样的行为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第一次了，本质上来说伤害的不只是哪一项运动或者说哪一个运动员，伤害的是体育精神。体育精神更多的一个作用，一方面是让大家变得更快、更高、更强，同时最本质的应该是让大家更团结，而不是通过这样的行为能消解我们的体育精神，触犯我们的法律。所以说，我觉得这次的力度应该是非常之大的。
0: 好，谢谢古松的解读。那其实呢，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并非是中国乒协首创，在世界足球圈啊，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应对极端球迷的进入规则。
1: 早在1989年，英国就对足球流氓亮出黄牌，当年推行的足球观众法引入了限制令，要求有暴力前科的球迷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以外地区观看比赛需要向警方报道。这一制度在1999年得到强化。当年通过的足球犯罪与骚乱法正式设立了国际足球禁止令，专门用于阻止有前科的足球流氓出国观赛。在实际操作中，英国警方和法院会持续更新这份限制足球流氓观赛的黑名单。截至2025年6月1号，英国共有2439份足球禁止令生效，是2012-2013赛季以来的最高值。不止英国，在欧洲足球赛场以及世界杯、欧洲杯等重大赛事上，禁入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常规操作。在国内，中国职业足球治理也早有实践，扰乱赛场被行政拘留者可依法责令其禁止进入同类体育场馆观赛。赛区俱乐部联动对看台不当行为直接处罚球队， 限制涉事观众入场，用实体处罚替代口头劝导。比如去年10月中超第29轮成都蓉城队主场比赛期间，两名极端球迷对河南队外援阿奇姆彭做出侮辱性动作、辱骂等行为，严重扰乱赛事秩序，被依法行政拘留，并且在12个月内不得进入体育场馆观看同类比赛。今年年初，中国足协还表示将研究制定球迷工作规范，建立球迷黑名单制度，切实净化赛场环境。
0: 好，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请出古松。古松，刚才我们讲了，在足球圈子里面，这个进入的规则其实已经在很多国家有多年的实践，有一套成熟思路了。那您看，在乒乓球整治饭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中吸取一些经验？
2: 我觉得的确是，至少说有两方面的经验我们是可以汲取的。首先有一点叫分级处置。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我们看到这种扰乱赛场秩序的行为，其实不是一刀切的，它可能有一些是现场轻微的这种挑逗啊，我觉得有一些辱骂这样的行为，可以通过现场规劝的行为予以规避或者能够及时的制止。另外还有一些可能上升到更严重的暴力冲突，或者说引流到网上进行人肉开合或者网络暴力攻击这样的行为，可能就比较严重。所以说针对不同的情形，我们应该设置一个分层的处置。这种分级针对不同的行为设置的进入的期限可能不同，方式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处罚措施也不尽相同，这是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其实这种进入赛场的这种制度呢，我觉得不是说目的，归根到底的是完善我们的制度化管理的一个流程，形成一个程序上的闭环。比如说现场如何取证，如果发生纠纷该如何处置，后续如果产生争议的时候该如何去界定，有一个申诉的标准。所以说归根到底有两点，一个是针对不同的情形拿出具体的一个措施，另外针对整个全环节的流程形成一个闭环的，从取证到处罚到申诉的完全流程的一个整体的处置状态，把它并且形成一个规范化和制度化，变成一个长效机制。
0: 你刚才讲到这个流程的闭环哈，我也看到有人建议说，除了要把这些极端的球迷纳入到赛场进入的管理模式以外，还应该要压实赛区的这个主体责任，也就是说要把赛场的秩序也纳入到赛事考核这里面。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2: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因为以往在出现这种情形的时候，大家能够感受到其实都是事后处置，这种处置难免就显得有一点亡羊补牢，为时晚矣。但同时呢，我们应该看到如何能够把这种事前处置啊，事后处置变成事前防范，就非常的有必要。那么可能有的人会说很难，那其实呢，真正操作起来，我觉得有一些路径是可以具体执行的。比如说通过现场主办方的这种摸排，针对重点人群予以重点的关注，这个关注是打引号的。如果说以前形成了累犯，或者在我们的进入名单制度当中是已经列入到黑名单，这样的人员是不能进入场地的。同时呢，在比赛或者竞技比赛发生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行为，该如何能够有效及时的规范和制止，这是一方面。同时引发舆情的时候该如何进行舆情的引导和规制，这也变得非常有必要。那所以说归根到底是一种理念上的转变，不是说处置方式或者应对方式的转变，是如何能够防患未然，这才是非常有必要的一点，也是非常必要。并且在这一点上，大家能够感觉到这种路径只有开始去探索，开始去摸索，才能够逐渐的形成一种制度化，同时服务于我们的法律化，变得更加的正当，变得更加的顺畅。
0: 好，谢谢古松。不仅是乒乓球啊，近些年来呢，饭圈乱象已经冲击到了多个体育领域。赛场内围堵追拍、过度应援，网络上制造谣言、煽动对立，一系列行为脱离理性的轨道，不仅干扰赛事的正常秩序，也在毒化互联网生态。
1: 8月7号，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公示亚运会名单后，个别自媒体及网友通过恶意拉踩、攻击等手段，对入选运动员及教练员发表不当言论，不仅严重干扰国家体操队正常训练和备战秩序，还对相关人员工作、生活和家庭造成实际困扰。8月11号，中国体操协会发表声明，抵制饭圈乱象，并启动相关维权程序，依法收集、固定侵权证据，对涉事账号及相关组织和人员追究法律责任。今年4月，公安部网安局通报，徐某创建跳水饭圈微信群，拉业内人士及粉丝入群，多次在群内对跳水运动员全红婵发表侮辱性言论，造成恶劣影响。公安机关对徐某依法作出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的处罚，并对群内其他相关行为人员依法作出处理。跳水运动员陈玉熙也表示，自己曾遭受多年网暴， 甚至在某次单人决赛前一晚，他还收到陌生人发来的短信，上面有他所有的身份信息，
3: 包括身份证号，包括电话。我害怕，然后第一时间反应了

0: 对。
1: 而近年来，包括游泳运动员潘展乐、网球运动员郑钦文、中国羽毛球队关博等都陆续解散了粉丝群，坚决抵制饭圈文化。
2: 饭圈的乱象对于竞技体育的侵蚀由来已久，治理的举措呢，也不只是赛场进入名单这一项。中央网信办开展的整治体育饭圈行为的专项行动，重点打击组织人肉搜索、故意泄露个人隐私信息、实施拉踩引战、互撕谩骂等突出问题。而公安机关也持续严厉打击饭圈群体实施的刷量控评、偷拍跟拍、买卖隐私信息等等违法犯罪行为。不过高压之下，饭圈乱象仍然屡禁不止，部分的原因就在于饭圈背后存在难以铲除的利益链条。比如说粉丝拉踩互撕，它可以带来持续的热度，那么社交平台代言的品牌，甚至部分运动员身后的商业团队都能够从中获利。而售卖运动员的身份信息、航班、酒店信息到盗拍等等业务，也都已经形成了一条黑色的产业链。此外，我国对于行政拘留、刑事处罚有严格的法定门槛，从取证到跨部门协同，再到最终的执行，链条很长，任何一个环节断裂都可能会使得治理落空。好，我们继续讨论，要请出古松。古松，这一段我们要讨论是怎么治理，但首先我们要解决一个认知问题。我们在讲饭圈的乱象，可是有一些极端的球迷，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属于饭圈，是需要被治理的对象，甚至会说，难道喜欢运动员不行吗？我对教练或者是运动员提意见或者批评，为什么要被罚呢？您如何来理性的，我给我们分析一下理性的观赛和饭圈的行为怎么来界定？
3: 我觉得小雪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在网上非常的普遍，很多人都打着以爱的名义去行伤害，到最后说我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人运动员。我觉得本质上来说是什么？遵法、守法、依法，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法律划定的红线，制度来守的就是底线。这中间大家能够看到有一点核心的标准，就在于你是否侵害了他人的权益，是否影响了正常的比赛的秩序。而这个比赛的秩序不只是你可能正在观赛的这一场，可能是接下来的一个系列，或者对他形成的直接或者间接的这种影响，这是最核心的。我觉得大家其实有热爱的项目、热爱的运动员非常正常，当然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误解，尤其有一些不理智的粉丝会觉得，那我正常的这种批评和建议，我提出一些技战术的这种分析啊、讨论，是不是也触犯了？我觉得不是，这是一个疏堵结合的两面。首先有一点，理性正常的表达，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不就是体育评论吗？这个不违法，合法的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同时，如果你打着热爱体育、热爱某一个运动员的方式去侵害运动员的权益，影响了比赛的这种秩序，那就已经违法了。所以两者本质上是不同的，一者是理性的，另外一者是非理性的。同时这种非理性带来的是严重的伤害。我们经常说中国在向体育强国迈进，体育强国强的不只是体育竞技的成绩，更多的其实体现的是每一个热爱体育的中国人的整体的素质，这个体育文化精神也包含我们与每个人当中。所以说饭圈文化的毒害就在于不只是对竞技体育的伤害，对运动员的伤害，对整个体育精神的消解，同时对体育运动的发展都形成了严重的阻碍。
2: 所以回到法理的这个常识，一对标这个标准就不难去判断了。更何况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好，下个层次我们要讨论的是怎么治。要说此前其实整治饭圈相关部门也封过号啊，也处罚过人啊等等，但是乱象仍然是屡禁不止，难度究竟在哪？
3: 我觉得确实很难。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是线上线下两方面。线上的角度来说，其实大家都是匿名发言，甚至有一些暗语，有一些隐晦的语言，讲究的是一种默契程度。通过我们日常的网信监管，有的时候很容易就能规避掉，这是一方面。同时呢，线上还会转移到线下。那么线下呢，往往是跟线上不见得完全能够对上号。线上你封禁了一个账号之后，换一个马甲可以重新登录，就以为是另一个 IP 另一个人了。那么线下如何去对准，也形成了一点。同时呢，在取证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说这种秩序性的维护，包括说比赛进入名单制度该如何落实，这种成本也非常高，所以就导致我们在具体的落地的角度来说，执行的角度来说比较难管。但不是说不能管，我觉得这接下来也是考验我们的一个智慧和治理的一个思路。
2: 所以聊到这里，我们就要补充一个背景。在今年的七月份发布的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里面就明确，要加强体育饭圈乱象整治，优化饭圈治理跨部门协同联动的机制。那您再分析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协同联动？当治理进一步的迈向了制度化的约束，能否真正就把饭圈的戾气挡在赛场？

0: 场之外。
1: 我觉得可以极大程度地压缩饭圈文化的这种生存空间。首先有一点，刚才提到了多部门之间的协同，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它不只是体育一家的事情，涉及到我们看到有体育、有网信、有公安、有文旅相应的一些部门。比如说体育的角度来说，有体育的主办方的赛事，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如何能够把这种事后处置变成事前的防范，这是有必要的。另外有一点，从线上的治理的角度来说，如何净化网络的体育讨论空间，让大家有一个清朗的讨论的环境，能够避免这种网络滋生的乱象，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还有一点执行，那公安可能不管是针对线上线下，要有一定的更强大的执行力度。一旦发现，尤其是在线下的情况下，如何及时的去规避，如何及时的去制止和相应的处罚，能够落实到底，守住法律的红线。另外还有一点，文旅部门，其实我们看到多部门之间到最后其实是一个协同的，文旅部门更多的应该落实是擦亮一张体育的名片，而这张体育的名片是多家部门共同守护，所以说归根到底，系统的组合拳才能够极大有效地去规避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同时能够把我们看到的进入赛场的这种制度，包括制度加法律化的刚性治理，发挥到最大的效能。
0: 谢谢古松的分析，线上线下齐抓共管，最关键的是要斩断背后黑产的链条，体育才能够回归它本来的体育精神。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俄罗斯艺术艺研究机构的员工感染不明原因肺炎死亡，世卫组织要求信息共享，美国表示强烈关注，这场突然的鼠疫疑云究竟因何而起？
2: 新康泰克重拳出击，缓解七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
3: 接下来进入到全球眼。近日，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名鼠疫研究机构的员工死亡事件引发全球范围内关注。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昨天发布通告称，事发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截至10月7号，超过90%的密切接触者已完成医学观察，未发现与传染病相关的健康异常。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均未发现任何危险病原微生物。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证实，该机构在开展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并未发生过事故。在过去的10天里，该研究所工作人员当中无传染病发病报告。虽然俄罗斯官方通报称死者为不明病因肺炎，但连日来呢，这名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工作人员的死亡，在网络间的持续引发了鼠疫的猜测。接下来我们也来回顾一下事情的经过。
4: 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死者是一名28岁的女研究员，名叫西皮洛娃。9月29日，因出现严重呼吸系统感染症状，被送往当地的谢列霍夫区医院治疗，病情很快转重。大约在10月1日深夜至2日凌晨死亡。有关这起事件的正式消息，直到10月2日才首次公开。谢列霍夫区方面首先通报称，谢列霍夫区医院住院部自10月1日起进入隔离状态，暂停患者入院和出院，医院实验室工作也已全面暂停。当地新闻媒体则称，相关病例可能是肺鼠疫。根据媒体报道，随后伊尔库茨克州政府召开了卫生防疫委员会特别会议。主管卫生防疫工作的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局长、俄罗斯国家首席卫生医师波波娃飞赴当地参加会议。随后，伊尔库茨克州长表示，所有已经确认的接触者均已被纳入医学观察，所有接触者均未出现任何发病迹象，实验室检测结果也均为阴性。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官方始终没有提及鼠疫这两个字，但围绕西皮洛娃的感染，俄罗斯网络上有不少说法。第一种，也是流传最广的一种，是他在实验室里打碎了装有鼠疫病原体的试管。第二种说法是，他可能曾处理来自外贝加尔边疆区的感染动物或相关生物材料，并在这一过程中受到感染。第三种说法称，他在发病前曾前往布里亚特，甚至有人进一步把目的地指向靠近俄蒙边境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区。第四种说法则称，西皮洛娃此前曾前往泰国，可能是在旅行期间感染，但目前没有任何一种说法得到官方证实。
3: 好，相关的话题我们在上海演播室邀请到了上海交通大学耶鲁大学卫生政策联合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赵大海。赵主任您好。刚才我们看俄方的通

0: 报啊，其实这个我觉得大家传的这么邪乎呢，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里面讲的叫不明病因的这个肺炎。您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先给我们解释解释，就是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啊？我们这个通报里看到的，它官方的表述是不明病因肺炎。
1: 确实呢，像出现不明原因的肺炎呢，有很多情况可能都会出现。比如说，在抽取这个检测样本的时机不太合适。比如说，在患者出现症状之后，他这个比较快速的服用了抗生素啊这类这个药品，那抗生素呢可能就破坏了原先的病原，导致呢。比较难以来检测。另外呢，可能也确实是有一些比较少见的病原体，那在用常规的试剂盒去检测的时候呢，比较难以检测出病原体。再比如说，在这个抽取样本的质量不是很高，比如说从呼吸道来抽取一些这个检测样本的时候，它的这个抽取的质量或者手法不是很合格，因此呢，有很多种原因呢，都有可能会导致，这个比较难以来判定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检测的这个出现症状的、出现疾病的只有一个这个患者，可能在整个的这个目前的情况看下来呢，是确实他们比较难以来判断具体是哪一种
0: 对。
1: 病原体。
0: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不明，包括有限的信息哈，所以可能这个网络上传播的这个故事版本有很多。其中传的，刚才我们片子里也讲了，就是说这个做实验的时候一不小心把试管打破了，感染了这个鼠疫啊。您觉得这种故事它的发生的概率可能性有多大？
1: 首先，这个发生的概率非常小，应该是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这个实验室呢是隶属于俄罗斯联邦的，像中国的说法就是国家级的实验室，而且是专门是做鼠疫或者霍乱等这种烈性传染病的研究机构，他们都具备了完整的操作的流程。包括一旦出现类似于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呢，也已经有了完备的应急应对的方案，因此这种情况呢应该是不太会出现的。另外呢，俄罗斯的官方呢也没有提到是这种方式导致的所谓的鼠疫
0: 鼠疫，
1: 的发生啊，
0: 对，
1: 因此这种这个说法呢应该是不太站得住脚
0: 成立的。
1: 啊。
0: 好，谢谢赵主任的解读啊。那么，针对这个俄罗斯这次不明病因肺炎事件呢，周边国家也开始做出反应了。我们看到10月6号，蒙古国卫生部通报称，根据快速风险评估，这起事件对蒙古国造成的潜在风险水平为低。目前对俄主要口岸仍正常运行，已向俄罗斯相关研究所发函，要求提供正式信息。同一天，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称，中俄双方在包括鼠疫在内的传染病防控领域保持密切交流合作。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也开始公布其掌握的信息。昨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发表声明表示，自媒体最初报道以来，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积极跟进这一事件。外界之所以迅速把这起事件和肺鼠疫联系起来呢，一是因为西皮洛娃供职于鼠疫防控研究机构，二是因为西皮洛娃生前曾出现过严重的呼吸系统感染症状，符合肺鼠疫发病的症状。
2: So this suspected pneumonic plague case in Russia has come to people's attention because a laboratory worker who works in a plague research center in eastern Russia has died from what the Russian authorities say is a mystery respiratory infection.
3: 公开信息显示，肺鼠疫是由鼠疫叶尔森菌引起的烈性呼吸道传染病，属甲类传染病，以严重呼吸系统感染症状为主，如剧烈咳嗽、胸痛等，其潜伏期通常为1到3天，病情进展迅猛，如果未及时治疗，病死率超过50%。
2: With pneumonic plague, it can be spread by coughing. Since the infection's in your lungs, if you cough, you can spread it to another person. But that doesn't travel very far.
3: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南西伯利亚至蒙古西部本来就存在长期鼠疫自然疫源地，其中阿尔泰、图瓦、布里亚特以及蒙古西部等地的旱獭极其跳蚤，长期构成鼠疫自然宿主和传播媒介体系。 此外，事发地伊尔库茨克州谢列霍夫以及附近地区的相关反应进一步加剧了外界猜测。在西皮洛娃病逝当天晚间，与伊尔库茨克州隔着贝加尔湖的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其政府首脑声明中将死者称作死于鼠疫的女性，随后相关措辞被修改为可能死于鼠疫。声明原本想通报这名女子生前并未到过布里亚特，打消当地居民的疑虑，但这次改动反而进一步引发网民猜测。三日上午，伊尔库茨克州贝加尔斯克市政府一度建议居民不要前往临近的谢列霍夫，不过这条贴文很快又被删除。与此同时，谢列霍夫当地的支柱企业伊尔库茨克铝厂负责人宣布，作为预防，工厂将实施口罩制度。
4: 好，我们继续来讨论这节的讨论呢，我们还会连线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崔教授，我们注意到现在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呢，它不仅是停留在公共卫生层面，也得加入国际局势的判断。那现在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俄罗斯国内当前是存在有多种压力的啊。从您的观察来看，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一波流行病的疫情，会对俄罗斯造成哪些冲击？
5: 显然啊，如果在这个时候啊，俄罗斯境内出现了这个新的鼠疫疫情的话，那显然对于现在要在正面啊应对乌克兰的问题，同时面对西方和北约巨大的战略压力，而且现在国内的经济和财政状况呢不是太好的情况下，那我觉得对俄罗斯方面的这个政策的投入，包括它的财政啊，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仅仅从防疫的角度来看呢，你知道伊尔库茨克州呢，尽管是俄罗斯在东西伯利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它的人口呢相对稀少啊，77万平方公里，只有200多万人口，所以如果防控得当的话，我想从疫情本身来说啊，对俄罗斯啊它的影响是有限的，只要俄方呢确保啊不形成所谓的国际传播，也就是在它距离它100多公里的蒙古国境内，如果不引发新的疫情的话，我想来说呢，这个影响是可控的。当然现在来看呢，主要的问题呢是来自于外交层面。我们现在看到西方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对俄罗斯施加压力，而且我们知道这个鼠疫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在西方历史上是有过深刻的这个痛苦记忆的。因为此前欧洲历史上曾经四位黑死病啊，主要就是由鼠疫引起。同时呢，这个现在西方一些舆论呢也正在把这次疑似鼠疫事件呢和前苏联以及俄罗斯此前的一些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联系起来，所以这样一种啊借疫情搞政治化传播，然后来形成某种叙事，对俄罗斯形成新的外交和政治压力，我觉得这个是俄方啊可能今后要面对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好的，主持人。
4: 好，了解了背景，我们再回到事件本身，要问到赵主任。赵主任，目前来看，俄罗斯官方发出的这个通告并没有打消外界对于疫情的担忧，那世卫组织则是表示没有掌握完整的情况，没有办法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在您看来，这是否也反映了我们在面对公卫事件的时候，在全球合作以及信息共享上的一些问题？要破除公众的这种疫情的担忧，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1: 首先这个问题呢，也是在国际卫生条例下一个长期存在的挑战。对于世界卫生组织而言呢，他希望的是这个相关的国家发生这个疫情的国家呢，尽快的实时的将掌握的所有的信息来提交给世界卫生组织，然后呢他进行一个全球的及时的风险研判。但对于各个相关国家而言呢，他希望的是在充分的进行比如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的检测、反复的核验信息之后再提交给世界卫生组织。因此呢，这两个方面呢确实存在的一些这个不太吻合的一些地方。如果想打消公众的这个恐慌或者疑虑呢，最主要的渠道还是政府要及时的发布经过核验的信息，而且要陆续分阶段的来这个将整个的传染病或者疫情的进展来进行发布。第二个呢，就是要充分的利用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多边的平台，相关的国家跟世界卫生组织来开展技术信息资源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只有信息更透明，相关的信息的发布更及时，那公众的疑虑才会逐步的被打消。
4: 好，稍后我们继续讨论。那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俄罗斯方面不断试图为事件降温之际，美国方面也在持续介入这一话题。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表示，美方不认为俄罗斯一名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于疑似鼠疫事件与生物武器有关，并称自己当天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此前，特朗普分别在5日和6日回应时表示，俄罗斯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美国愿意就此提供援助。他还说要就这起疑似鼠疫事件与普京通话。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先后两次公开表态。一开始，卢比奥在5日表示，美方正在密切关注此事，并称没必要对此感到惊慌。不过到了6日，卢比奥的画风明显转变。
6: I think it's incumbent upon Russia to obviously share more information with the world. That's what they should do. That's what we hope they will do. And the more we can learn about what happened, then the better all of us can be in a position of responding.
3: 卢比奥两次表态的措辞变化被外界解读为美方试图向俄方施压。华尔街日报7日报道称，美国务院已向俄方发出机密外交照会，要求莫斯科提供相关事件的细节以及随后实施的多项隔离措施的信息。有美国官员透露，俄罗斯向美方提供的信息寥寥无几，令外界担心传染病可能在俄罗斯境内甚至境外蔓延。
4: 好，我们继续和两位来讨论。首先要问到崔教授，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要向俄罗斯提供援助，而国务卿卢比奥则是敦促俄方要给个交代，可以说是一唱一和。那围绕这场舆情，美国政府高层多次表态，单纯是出于对公共卫生方面的关心吗？
5: 我们看到美方现在这一连串的表态啊，看上去软硬兼施，但实际上软话里面呢也是带着刺儿。我们听这个特朗普总统说啊，这个他不认为啊这个事件呢会和这个生物武器有关，但是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会让大家去联想到啊这个事情是不是和生化武器相关。包括卢比奥不断的强调啊，这个俄罗斯有义务要提供相关信息。实际上他没有说出来的话呢，就是俄罗斯呢并没有尽到他叫国际卫生组织包括其他相关机构提供信息的责任。我想这样一个目的呢是，我们知道尽管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以来啊，美国摆出了一副要和俄罗斯缓和关系的姿态，但是这个缓和关系呢并不是要放弃和俄罗斯的长期的竞争和博弈。实际上利用任何一次啊俄罗斯方面出现的事件或者说问题，然后来放大它的影响和效应，然后借此呢把它作为一个筹码来向俄罗斯施加压力。我想这是美国啊想要积极的利用这次公共卫生事件，在对俄战略包括在对俄关系上达到一个所谓主动权的啊这样一个目的。好的，主持人。
4: 好，我们再问到演播室的赵主任。赵主任，其实对于这个话题的讨论，最后我想把这个问题的收口小一点。那现在对于这次的死亡事件呢，俄罗斯官方他没有给出一个病情的明确的说法。考虑到中俄之间人员往来是日益频密，那么从个人防护的角度，您觉得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对此加以防范吗？
1: 首先是，目前国内的老百姓呢，没必要做相关的防护或者说是防范。原因呢是，中国政府呢，我们长时间以来，将鼠疫呢列为一号病，也就是这个不仅是甲类的这个传染病，而且是排名在重视程度上排名第一的一个传染病。因此呢，我们在各边境、各海陆空的口岸，在长期以来一直做常规的鼠疫的检测工作。目前呢，各口岸、各相关的这个机构呢，都没有任何的鼠疫的相关的信息的报道，也没有相关的报告。因此呢，我们国内目前是这个安全的，不存在鼠疫的潜在的，就是临时的潜在的风险。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俄罗斯政府确实也没有披露，或者说它整个的现在的密接者依然是都是这个没有感染过，至少没有证据证明他的密接者也感染过。因此呢，我们中国政府暂时呢也没有相关的这个加强疫情防控的要求。但是呢，对于如果要有短期要去俄罗斯相关区域去旅行的一些公众的话，可能还是要这个稍微注意一些，比如说不要接触相关的啮齿类的动物。但是如果出现高烧和剧烈的咳嗽等情况呢，及时就医，及时的来通报相关的旅行史。
4: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详细解读。
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9: 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角度。天津晴转多云，14到26度。南京晴，13到26度。苏州晴转多云，15到25度。重庆多云，20到28度。香港多云转晴，23到28度。上海9号多云到阴，局部短时小雨，19到26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绿宝魔术漆，把喜欢的自然搬进日常，换一种肌理，就能换一种心情。选择你想要的，绿宝魔术漆，每一面都美。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绿宝魔术漆，把喜欢的自然搬进日常。换一种肌理，就能换一种心情。选择你想要的，立邦魔术漆，每一面都美。

0: 大家好，我是梦想改造家设计师冯卫墨。2026对我来说很特殊，从业这么多年，我从未想过设计会卡在一间房这个问题上，而且为了这一间房，委托人一家那是吵得不可开交。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他们的故事。
1: 我，嗨，大家好，我叫李佳云，今年26岁，我马上就要出嫁了，还有6个月。
2: 在离开我从小长到大的家之前，我放了几个摄像头，希望记录下日常生活，留作纪念。可万万没想到，拍到了这样的画面。
3: 好，这干嘛这么干？这
4: 个
3: 家里还有
4: 他，
3: 这是我女儿。
4: 我不是我女儿。啊，我得有个花。
3: 你是宝贝，你女儿呀。
4: 知道错
3: 吗？这个观点上，你跟我是不一致的。
4: 既要又要，不可能的。
3: 大的房间，这是我要留的。
1: 现在。为了我的房间留还是不留，我们爸妈一直在吵架。我的天哪，已经变成世界难题了。
5: 能不能吃到了，我留啥房间了？
3: 他偶尔还是要回来的呀。
4: 如果以为呢，阿拉都留下这个房间两倍不就好了吗？
3: 这还是他的家吧，这又有他的家的感觉呀。
1: 哎，怎么办怎么办，快帮我想想办法。
2: 我们家位于高层楼顶，拥有着无敌的风景。自打3岁起，我就住进了这套68平两室一厅的房子里。
1: 这就是我住了20多年的房间。这是我的2只猫，这是我的妈妈，我妈。
6: 哎，
1: 家里的开心果，性格大大咧咧。这是我的爸爸。你在干嘛？
4: 到那回去吃了卤蛇汤。
1: 耶。
2: 父亲自己也曾经开过日式料理，他就是个顶级厨神。
1: 这是我的奶奶，奶奶
2: 现在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追剧啦。这套房子陪我走了20多年，已经装满了我的热爱。可是这套充满美好回忆的房子，偏偏有个头痛的硬伤。
3: 我们家的房子除了里面一个房间几面墙是直的，其他的都是有角的。
5: 搿只五星宽是老怪的，使用率是现在下降。
3: 搿面墙是掐了海啊，歪着个脑袋看着电视，被结果侪勿适应。
2: 厨房是爸爸每天的主战场，但狭窄的空间总是限制了厨神的发挥。

0: 看着他一顿饭坐下来疲惫的样子，我也很是心痛啊。我们家客厅更是奇葩，因为采光被厨房挡住了，不开灯完全一片黑。
1: 老婆，我这手机忘记了带了，侬帮我拿到显影看来了，阿姨。不开灯啥么子也看不出。好，寻着了，来得来得来得。
0: 虽然这个房子户型很奇葩，但是爸爸当初还是二话不说就买下了它。
1: 因为当时光呢，阿拉阿妹先买的，买了我楼下头。那么随后呢，因为我有个老娘嘛，那么想当时光照顾几台便当店，就买了高头了。阿拉娘平常大部分辰光侪跟阿妹蹲了一道的，那么后头休息天，大家一起聚聚，后头大家一道吃顿饭啊，觉着种家庭氛围，浓的种家庭氛围对我讲感受老好，我是搿种想法，对伐？
2: 哎。
1: 夜里要吃啥？
2: 侬要点菜啊？
1: 啊，
2: 侬要点菜嘛？我点个排骨烧蛋。
1: 你夜里侬要吃啥？
3: 吃米线。
1: 吃米线了。
4: 大力出米。
1: 啊，对，给最贵的点。哎。哎，妹妹啊，夜里回来侬吃啥？卤松汤。好呀。
0: 我的父亲在我心目中不只是一个好爸爸，他还是个好老公、好儿子、好哥哥。我们喜欢他烧的一手好菜，可以满足全家人的胃。
5: 大婶来啦！大婶来啦！
6: 来啦！哦，烫烫烫烫烫烫烫！
5: 哦，辛苦
7: 辛苦！
6: 哎呀，吃啊！你
1: 在哪能你的？
7: 我以后天天回来吃饭。
1: 哎，你闲着啊？那你锅不能老公了，兄弟们。
8: 哎，五套五套。
1: 所以这两年过得好，还是装开心的机
9: 会。我们养了这盆花，连盆带花不应该端走了，这个心理实际上
8: 肯定有啊。
1: 婚礼高头，我看到人家，我自个就眼流眼泪似的，我就受不了。我想想，哎呦，阿拉侬家辰光哪能，肯定有各种伤感的情绪。
0: 最近我家仿佛进了战区，天天五雷轰顶。
1: 正好搿趟呢，就是讲整个大楼啊，就是正好是一道顶消脱来重修，那么搿趟修了蛮好的。
0: 我想，我这个问题摆出的房子也应该重新装修装修一番了，让我的父母住得更舒适一点。可谁也没有想到，满怀期待的改造，竟因为父母要不要留我的房间发生了分歧。
1: 因为我设计公司寻了交交关家，所以有辰光房间呢啊到了角落头啊，有辰光厕所间呢帮我移位移位到阳台高头，钢筋要弄个两室嘛，实际上是面积老小，也不开阔。我也希望囡恩能够有间房间，因为但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嘛，吃饭都要得吃，困觉回去困了啊，基本是不影响。
10: 我想用这个床给他
1: 主卧，我本来是让那两夫妻两人等嘛。
10: 那个地方就是单单属于他，不是混用的。
11: 你知道俺俩两人过的谁用的？
10: 可是这个孩子也是我们主要的呀，回来这个地方也是他的家。我也是女儿嘛，我当时到这面来，离家很远。
12: 我呢是从东北回沪的知青子女，然后不是能够很爽气的能回家或者怎么样，这种感觉，我觉得到我女儿的话，我希望她能很回来，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知道这是她的家，对，就是有这种感觉。
0: 其实我爸爸很宝贝我的，爸爸这辈子围绕着我奶奶、妈妈、姑姑一家人过，一直没有为自己考虑过，所以我明白他也想有个
13: 属于
0: 自己大一点的空间。我和我的老公商量好了，把我们的婚房选在了离家只有两条马路的地方，这样既能拥有自己的小家，也能随时回来陪伴父母。但是妈妈的话也很有道理，我也希望能考虑到她的想法。
14: 20年哦，
15: 你三岁左右，现在都几岁了？
16: 他也长大了，到时候也结婚了，
15: 会回来，也离家很近，但是还是觉得他离开这个家了。
16: 所以说，我就想要有一个他专属的地方，就告诉你，这还是你的家。
3: 从内心来讲，我还是很不舍得的。这里有我20多年生活的痕迹，这里我可以完全躺平，当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我不想他们因为装修这件事再吵架了。我决定干一件大事，偷偷报名梦想改造家，让爸妈住得更舒心，我也还更放心。这是我作为女儿出嫁前最大的心愿。
13: 在2020年飞檐走壁的家里面，我为业主打造了1平方米的百宝箱，厨房里的武器库，飞檐走壁的攀岩墙，还有隐藏的迷你健身房。因为这个特殊的改造案例，节目组这次又给了我这一个更奇葩户型的改造，能不能顺利进行呢？让我们去现场探访一下。他们楼在那个地方，我们坐电梯上到顶楼，就是改造的房子。
1: 哎，
13: 你好，
1: 冯老师啊，冯老师你好，你好，
13: 你好，我是梦想改造家设计师冯维墨。
1: 哎，冯老师你好，冯老师，我帮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太太。
13: 哎，你好，你好，哎、
1: 这个是我女儿。
13: Hello， 你好。
1: 然后这个是我女婿，他们呢也可能11月份要结婚，正好再趁这个机会呢把这个房子也改造一下。
13: 那是你们这些人都在一起吗？在房间里？
1: 常住是我和我太太两个人。
13: 你跟太太常住。
1: 对，接下来我把你带你参观一下房子。
13: 好，房子面积68平米是吧？
1: 对。
13: 啊，这个属于客厅
1: 。
13: 哦，这客厅有点暗了。
1: 有点是呀，我们这个房型怪、然后呢，这边因为是靠走廊嘛，也没窗户。
13: 你的厅基本上这个光照
1: 一点都没有，
13: 一点基本没有，
1: 就靠一点点的反光进来。门关了之后是非常非常暗的，那么几乎是白天一直要开着这个灯的。冯老师，这个厨房呢也是我隔出来的，光线暗嘛，所以特卫室做的是通透的一门玻璃。
13: 这个空间够用吗？对你来说
1: 不够用。首先一点就是小家电没地方放。
13: 啊，对，我看到了，你这上面还有这些小家电啊。
1: 我有的时候就是开一个灶啊，这个是可以测的嘛。那么可以放点东西，有时候配菜啊什么可以放在上面。里面呢，是因为我们这边的局限嘛，所以呢，我当时是把水斗放在那边的。
13: 你这边开火，然后那边还要那个洗，然后这边还有个台阶，其实对你们
1: 容易就是
13: 对你们挺危险的。
1: 是烧菜的时候，如果举个例子，我洗个锅子，拿个锅，我老婆正好是菜，帮我拿过来，就是我们两个容易碰撞，就像这种状态，就是
13: 这非常挤，
1: 手上根本不能拿东西，现在走这样走就是很挤，
13: 主要还是太小了，太局促了，就有点施展不开啊。你看我们两个在这一起的话，你只能一个人待了这地方。
1: 对，那个厕所呢，现在有几个问题，一个呢是我洗澡的时候，这个门啊关起来，这个水还是往外在渗。然后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厕所对着厨房呢，有时会串味。
13: 是，
1: 一个在烧饭，一个在上厕所啊，就是很不方便，那卫生也不好。家里东西特别多，包括墙上能挂的都挂上去了。
13: 对，我看你是收集了很多这个小物件啊，看出来都是你的生活的记忆了。啊，这还有你的小猫的这个。
1: 小猫的一个是喂食器，那边是它的厕所。这个房间呢是我女儿的房间。
6: 奶奶有时候也会上来陪我一起睡在这里。
7: 这个厨门
6: 它就是三角形，放不了多少衣服，然后下面也有我很多爱好嘛，比如说我喜欢写书法，我都是要出去写，我这里面完全没有办法施展开来。
10: 我有一点补充，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贴瓷砖呢？是因为这地方漏水很严重，现在只要一下雨，我这个位置会滴水。
13: 那你所有朝南面这个所有的窗都漏水，下雨都会往里灌，
10: 对吧？这就是我们的主卧了，也就是我们家的这个卧室。然后这个卧室呢，现在有好几个问题。窗台，我的窗台漏水。我家有买尿布，成人尿布，是我为了接漏水的。因为它的水会从这个边上渗出来，一滩一滩的，毛巾都吸不了。有的时候水大的时候，我会把它铺在地板上，让它就这样吸水。我只能用这种办法来处理我这个漏水的问题。
13: 哎呦，你这个下雨黄梅天，你们就太痛苦了，
10: 是啊，非常痛苦，真的非常痛苦。
13: 那你们未来我们做好以后，你们是想怎么使用呢？
1: 因为我本来就是爱好做菜嘛，能够有一个中岛，操作起来更加方便一点。
13: 那你们平时吃饭会所有人都在一起吃吗？一个时间？
1: 还有我妹妹跟我妹夫。
13: 都会上来吃。
17: 对，就是会把这个拉开来，然后7个人围在一起。
1: 因为我女儿出嫁呢，在我的概念当中嘛， 能够有一个移动的或者床，或者是像我类似的卡床一样，就放个床铺就可以了。那么有时候我女儿不来住的时候，我妈妈也可以住住，是这样状态。跟我爱人也有不同意见，因为呢，她呢是回沪知青，她也从小离开她爸妈的嘛，嫁给我的，所以呢，这对她的情感来说，她希望就是给女儿留间房，这是我的感受。
10: 几句话给我讲，哎呀，我的天！她当时跟我沟通的，我们两个设想是只要给她一张床就行了。但是这个想法呢，我接受不了。就像他说的，我想能有一块地方是专属于孩子的，因为我的经历很早离家，然后这种感觉我很深。我就想能我的女儿呢，能在她的娘家有她属于她自己的一个地方，那个是专门属于她的，就是这个我有执念，我有这个执念在。
13: 我能感受到你的那种期待啊。
10: 这个事情我一说，我就会比较激动。
13: 那你未来你出嫁以后你回你也不会经常回来吧？会吗？
18: 我会
13: 会经常回来，
18: 我会的，反正离得很近
13: 啊，离得很近。
18: 对，
1: 他的希望其实就在马路对面，普陀大道对面，就两个红绿灯，很近很近，
13: 十分钟步行，
1: 十分钟
13: 那太方便了。你这
10: 我还是想有他的地方。
18: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还是想要有一个猫猫的空间，也想放在里面，因为我回来的话，我的猫肯定也会跟着我一起回来，然后还有我的一些爱好啊，设备啊，然后我是喜欢做烘焙的嘛，我也希望那个有个烤箱，就方便我弄弄啊，玩玩啊，这样子。
13: 曾经作为大厨的爸爸享有一展身手的空间，而妈妈希望不仅仅给女儿保留一张床，更希望要保留一间房。但是呢，这个房子主要有三大问题。第一，它是单面采光，光线被墙体所阻隔，空间非常暗。第二，空间里面有很多折角，空间是不规整的，那人待在这样的空间里是不舒服的。第三个，墙体渗水非常严重，这一点一定要解决。
19: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20: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上微博进入梦想改造家话题页，发布你心中的梦想之家，分享家的改造故事。
1: 这户型谁设计的？太差了，
2: 开始骂人了啊。
3: 我觉得有点像一个鸡腿，
4: 像个海马，
5: 蛮像在信号枪的一个感觉，
6: 像一只鸟。
3: 只有一个卧室吗？
4: 空间不太完整，其实不太好做这个空间。
7: 异形非常多，
5: 可能变成一些多功能的房间来做了。
1: 这个房子首先是房型奇葩，而且最难的问题是家里人的意见是相互矛盾的。母亲要保留一间房，父亲不同意，女儿好像两边都支持。作为设计师，我该听谁的好呢？
5: 就放个床铺就可以了。
8: 我想能有一块地方是专专属于孩子的。
1: 说来说去，这个改造能不能顺利推进，就看这一间房的选择了。
7: 但这间房的主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3: 希望腾出更多的空间给到我的父母，让他们住得更加舒适一点，舒心一点。也是我一个小小心愿吧。
7: 在68平米异形空间这种极限的情况下，保证父母晚年的生活质量是第一位的。这是女儿跟我私下表达的最大心愿，我决定先听女儿的。

女儿牺牲自己的一间房，让这套奇葩户型仅有的单向采光面完全打开，空间立刻变得明亮了。

0: 但紧跟着问题就来了，
1: 现场我也看到了很多管子都已经非常老化了，有的都已经锈掉了，包括外面下雨排到室内，它水会慢慢往里要溢到室内的排水呀、啊，包括这个轴管这一块可能要重新梳理，
0: 而且其中几条管道贴着一根承重柱，形成了一个核心筒，这个位置让人特别头疼。
1: 户型我大概有五六个平面的布局，主要是围绕原来的卫生间打开的。一个逻辑是原来的这个核心筒就是卫生间的地方保持现场不动，另一个呢就是改动比较大，就把卫生间直接给它移到都靠墙，把这个解放出来。这两个各有利弊，这个改造是比较小，但这个改造的这个代价比较大。你们第一次看，根据这个现有的平面，你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想法？
2: 卫生间这个动线我觉得有点绕，动线可能可以再优化一下。
3: 这块区是隐私上包括一些使用上不太舒服的，
4: 整体的来讲的话，这里就是少了一个活动空间。
5: 我也觉得可以放在就是靠墙的这个位置，把这边的这个好的景观释放给更重要的一些功能区。
0: 原来在只有单向采光的情况下，如果围绕核心筒打造卫生间，墙面肯定会严重的影响采光。
1: 卫生间调整完以后，我们可以把沿窗的空间解放出来，就是让它这种进光量最大化。
0: 最终我们决定采用同层排水方案，把卫生间的功能从中间移到内侧，保留整个采光面，但承重柱无法移动。要怎么处理呢？我们考虑了三本方案。我们把父母房间保留在原来较为规整的空间，而主要的异性空间用来给父亲和全家打造舒适的餐厨、聚会和活动空间。
1: 方案一里面，它会产生一个非常长的动线，给生活造成不便，这个方案我们也排除掉。第二本方案呢，餐桌和灶台结合的不够合理，我们也把这版方案排除掉。
0: 最后一版方案，我们配合房子的单向采光面，合理安排了柜体，
1: 围绕承重柱，一面加了岛台，一面安排了餐桌，满足全家聚餐的同时，又留下了充足的储物、活动、通行空间。
0: 但是原来的各种隔断打开后，这个房子的缺点暴露得更加明显了。
1: 这个房子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是一个非常异形的空间，它有很多个角，这些角的尺度都不一样，就导致这个房子非常奇怪的形状。
0: 对于这种异形空间，我们只能以暴制暴，以易制易。
6: 这个有一个办法，有一个办法我们调了一下。
0: 用一道曲线墙面和各种异形柜体，我们划分出了几个相对规整舒适的区域。
1: 我把卫生间移到这个墙这边，然后连接到储藏间，我把这两个空间做了异形化的处理，这样我得到一个完整的一个过渡空间，一个通道，然后整个保证它的客餐厅它就不会产生很多个夹角，这样的空间是个完整的。客厅的时候通过卫生间的墙体角度的变形转换，这样我这个空间也是一个平行关系，也是一个整的，我通过这两个功能的变形就得到一个相对于完整的室内。
0: 就这样我们总算把整个平面理顺了。进门处利用柜体消化转角打造了符合功能区，右侧没有窗的墙面打造了通高的柜体作为妈妈的收纳区，同时让整体视线更加通透。沿着单向采光面利用低柜为父亲打造了厨房区和咖啡角，并围绕承重柱设计了异形岛台，不仅让空间更有序，也成为可以让一家人围坐的聚会区。卫生间在内侧，一面墙切分出规整的客厅，同时能够充分享受南向明亮的采光。主卧保留在原空间，也做了精细的空间划分。事实上，女儿放弃一间房以后，家里的主要活动空间增加了，并且明亮通透，父母用起来会非常舒心。但现场符合尺寸的时候，我最害怕的问题发生了。
1: 我知道，你这个边要到这就好了，这个边要加一个背板就好了。
7: 对呀。

0: 所以说这一块也轮上来点出来。
1: 因为图纸和现场空间的有误差，现场的条件比我图纸要小了10公分。这个小了10公分，我的客厅这个尺度会有点局促，空间压缩了10公分，就意味着我所有的尺度都要调整。背后是橱柜，橱柜我要保证600，这是不能动的。那我能调的空间就是在过道和岛台这两个尺寸上，我要做改变。过道原来做到850，现在我要变成800，我压缩5厘米。我岛台原来做的是1米5，我同样也压缩5厘米，变成1米45。这样我的过道和岛台都能保证一个合理的使用尺度，同时我又借出来10厘米，也不会影响我大的使用，大的效果。所以在尺度上我要毫厘必争，因为空间尺度不大，我要争取每一厘米都有意义。我想看看这面我能让出来多少。你到这，要到这。
2: 我们最薄嘛，先做到5公分，5公分的厚薄。
1: 做到极限了啊！围绕承重柱，我们极限的调整了各种尺度。这个转角它是都可以打开的嘛？到时候。
0: 对呀、
1: 啊。我觉得应该可以有操作面的。
2: 最多6公分。
1: 6公分啊？
0: 最好就。
1: 你这样的，你不要计算你到底几厘米，你就抬到极限，我剩下我们自己考虑。这个它的这个整个厚度。它是息息相关的，那我精益求精的靠这几厘米，它这些都能改善掉，真的就精确到厘米了，就是一两厘米可能就对它的这个尺度影响就会非常大。女儿放弃一间房之后，家里的主要活动空间增加了，而且非常通透，父母用起来会很舒心。
3: 在台风白海豚影响下，上海风长雨强，全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据不完全统计，全市累计降雨量约5亿立方米。
0: 这地方漏水很严重，现在只要一下雨，我这个位置会滴水，
1: 所有的窗都漏水。比较幸运的是，这次改造期间，小区正在进行市政美丽家园维修工程，对屋顶进行了全面翻新。我觉得这次改造完以后，在整个屋顶的这个防水已经是完美解决了。
4: 屋顶防水做好以后，接下来就是解决采光面的墙体渗水的问题。
5: 这套房子住了25年，又是在顶楼，所以耐水防潮是这次修缮的重点。在厨房和卫生间的背水面，我们使用了立邦次水林系列做防水，减少后续渗水反碱问题的反复。窗台下我们除了使用次水林系列做防水，在全屋的范围我们统一使用立邦吸力防霉耐水腻子重新找平，让基层更耐水防霉。表面搭配立邦珠峰抗污耐水原浆漆完成面层之后，日常的水质污质都会更好擦洗。
1: 这套房子主要是给中老年人在住，所以除了美观这一块，我们更关注它日常的安全问题。那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6: 那可以考虑我们这一款立邦珠峰防磕碰发泡中涂，给墙面多一层缓冲的保护，而且还可以做出不同的纹理效果。你看一下这一款，就是我们发泡中涂上墙后的效果，你可以用手摸一下。
1: 我看这个是流云纹啊，这个整个很舒展，这个肌理，很有质感。
7: 还有这个
1: 织纹这很细腻。
7: 对的，只要外面再涂一层面漆，它既多了一层保护，也非常好看。
1: 除了好看，我们室内使用了立邦珠峰气凝胶保温中涂，用了它，墙面温差小了，还能减少结露。
8: 左一点，靠左一点，靠左一点，好好好。
4: 解决大部分基础问题后，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改善采光。
1: 现在大家看到整个南面啊，原来这个最大的采光面我全部打开了，用了最大的这种窗系统，整个这个窗是连起来的，这样它和卧室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开阔的一个视野。它正好外面还有条河，是非常漂亮的景观。而这个窗你看，我选了一个超大尺度的，我就想把光进来的同时还要把视野能够做到更好。其实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是从入口进来，只有一个三角区域，这个三角区域是原来他们的客餐厅，它的光是一点进不来的。我把这空间

0: 给敞开了，外界的那个最大的窗的光，它是穿过这个空间，能够直接进到这个三角区域的。现场施工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我突然接到了业主的电话，告诉我有一个特别的消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去了解一下。
1: 我们又选了一只猫。
0: 哎呦，新成员
1: 对
0: 啊，
1: 的，
0: 家庭新成
1: 对
0: 员。
1: 的，家里本身有两只豹猫，这两只豹猫呢是玫瑰和王子，也非常听我女儿的话。她结婚的时候呢，这两个毛孩子会被她带走，然后她会再重新选一只阿比西尼亚的猫来在家里陪伴我，这样的话让我跟她更亲近一些。而且这只猫真的好漂亮
0: 哎呦，好漂亮啊！这个呢，
1: 对，是
0: 哎，它这种又是一个运动型的猫啊，
2: 对，
0: 运
1: 线
0: 动
1: 条比
0: 健
1: 较
0: 将，
1: 差，
0: 那就是有三只猫
1: 有三只猫，
0: 好了，女儿房间还没解决，家里又多了一位新成员，我这也不会说猫语啊，我得去问问专业人士，猫咪们喜欢的空间到底什么样呢？
3: 它这个品种的猫的话是比较调皮，它很喜欢跳跃，
0: 哦，
3: 然后但是它现在就在跳跃中，就在跳跃中。
0: 哎呦，这些猫好多。这个就是阿比是吧？
1: 对对，
0: 房主也想添置一只阿比，我看它的运动量特别强啊，这种跳来跳去的，
3: 非常肌肉感，
0: 好安逸，这种安全感是吧？这种一个小封闭的空间，
3: 娱乐项目可以用这些猫爬架
0: 啊，
3: 或者是猫一个互动的一个跳板啊，根据它睡觉的地方。
0: 它最爱玩的是什么类型的？
3: 猫咪最爱玩就是猫抓板。
0: 猫抓板，
3: 那猫抓板包括一些，它喜欢弹跳在就是墙壁上。
0: 就比如我有一个墙，我可以给，我想把它做得非常丰富啊，就是上上下下呀，包括还有一些通道啊，包括一些攀爬，还有一些抓的那种。
3: 因为猫咪很喜欢，爬太高处的话，它就居高临下。
0: 哦，这回来了个更活泼的小朋友，可这个空间已经够拥挤了，我只能搞一个空中跑猫场了。啊，到这个地方还有多少？15的话，猫能过，能过。你把尺寸只要把它锁定了，你就不会有问题了。像刚才那个猫，我们更多的考虑一个人性化，就是我们不能只为了它好看。这个造型的这个高度跟量下，这个我们已经压到极致的这一个尺度了。所以说，我们尽可能的把这个空间做到最大。这个猫理论来说，它可以。应该方便的钻过去啊，这就是实际做完的一个尺度，对吧？
3: 就是我们最小的一个通过空
4: 猫咪是这样子。
0: 哦，我们为猫咪在房间顶部做了穿行空间，但是现场尺寸太小了，猫到底能不能钻过去呢？我们现场测试一下。哎，来了，可以了。哎呀。可以了，哎呦哎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因为这个豹猫的体型应该比这个尺度比起来差不多大，所以说它钻过来是很快的一个速度穿过去的，所以这个尺度我就放心了，应该没有任何问题的。我觉得这个洞口啊，我们测试了大小不同的猫，它都能上来，对于这个洞口尺寸来说，上下应该非常自如的。除了小猫通道以外，我还做了一些有趣的材料实验。抓，往狠了抓！来，体验一下，来看看。没有抓痕啊，这个布面其实非常好了，这个布料没有问题的。放心了，这个可以用在家具上了。这次在材料的选择上，我也会考虑他们家有猫啊，对于这个猫的抓痕，包括跳来跳去的噪音，我也会想方法去怎么规避掉这两个问题。但这个材料我们做了一个 UV 涂层以后呢，它滑上去以后，它也没有痕迹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地面用了螨胶的工艺。那我们传统方式就是一个悬浮安装，还有就是它的龙骨式安装。大家看一眼，这是传统的方式，听一下这个声音。那我们现在是螨胶的工艺，看这弹性啊，通过对材料表面的特殊工艺和螨胶的铺贴方式， 我们可以给宠物提供一个更友好的生活环境。在这个局促的空间里面，我希望人有自己的活动动线，同时我们给猫又创造了自己专用的通道。那这个通道我是特意设置在上空，本身猫这个动物它喜欢待在高空，那它在上面跑的时候，我又把这个通道的一侧做上玻璃，这样它就可以给卫生间啊做一个补光的作用。其实我站在里面跟外面这个隐私性是有很好的保护，同时光又够用。其实委托人母亲那天流的眼泪在我心里始终挥之不去。
1: 我就想我的女儿呢有她属于她自己的一个地方，那个是专门属于她的，就是这个我有执念，我有这个执念在。
0: 是不是该给女儿在加间房出来？来来，雅娟，我问你个问题啊，如果你要是出嫁以后你家里的面积比较小，你希望你的娘家给你留一间房吗？
2: 那如果房子比较小的话，我希望他们能有更多的空间自己用。
4: 我还是希望以父母的，就他们自己的舒适度为，如果空间很小的话，我是希望能够给他们更好的居住体验感。
5: 我觉得还是希望会家里有一个我属于我的房间，然后一家人那种氛围。
0: 你要在你房子里头给他留一间房吗？
6: 那必须留啊。
0: 为什么？
6: 必须留。
0: 必须啊。为什么？
6: 留一个家，留个窝，啊，他有回来有念想，不然没有房间，那他回来的意义在哪？
7: 我觉得至少要有一间房子可能住，不可能说回来一趟住外面，对吧？
8: 不行。那你来了，你去哪？
9: 为啥来不给女儿？没有理由不给女儿留呀。
0: 女儿相当于掌上明珠一样，家里头是她的一个后盾。啊，不能受委屈，受委屈了那就回家，反正有老爸给你兜底。70平，我50平我都留，那个地儿永远是他的。
10: 在排布平面的时候，我们还是在空间中为这一间房预留了可能性。
11: 每个人装下面都一个。
0: 我觉得我最关注就是这个墙，这墙一定要牢，它的床完全是靠这个墙吃力的。
12: 这个是要薄，因为还要承重，还要牢固，因为这个还有个转的。
0: 已经做到最薄了，已经最薄了。
11: 那你
10: 做一张折叠床并不难，难在怎么让它丝滑的变成一个真正的房间。
0: 那你这个就得做700。如果做一个固定的房间，其实不是不能做，我可以做两房，但是它一定会牺牲一些公共空间的一个面积。那现在这个尺度是非常舒服的，我还是想尽量的把公共空间把它尽量打开做大，但是同时呢又给它留一个房间的可能性，所以说我做了一个可变的一个逻辑。因为这个地方我做了留了一定厚度啊，这个墙当转出去以后，这个厚度其实里面我藏了一个床，这个床是可翻折的，当这个墙体转过来以后，这个床又从这个墙体还能翻下来，这样就变成一个比较好用的正常的卧室了。同时当这个房间把它收起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公共空间，通过这一个变化能够解决掉大家所有的诉求。
10: 不过可以变形的不只是女儿的房间，
0: 这次来我要看一看我定制的一些家具，然后这些家具呢它会涉及到一些变形，因为我有点不放心，所以我要到现场亲自我要测试一下。这个要转一个要慢慢合并吗？这个比如说我核心拢在这个地方，我是这个方向，我希望转完以后还是这个方向，这个斜度你控制好，这个斜度它不是直的。
13: 它能承重多少斤人？
14: 多少斤都没事。
13: 要牢固啊，这个寿命大概能多少次啊？
14: 这个没问题，这个保个10年都没问题。这样
10: 在这个68平米的小空间中，我们还增加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
0: 在玄关的入口地方，我做了一个记忆角，当我把这面打开，那背后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储藏。那还有呢，我做了这些弧线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安全性， 因为家里有老人，我希望他们在进出的时候

0: 这些弧线能够起到保护的作用。
1: 那这个是那个小化缘的，
2: 对，这是动的
1: 啊，小化缘的。
3: 在软装摆场的时候，我在现场遇到了一位到访的阿姨，她的一些话让我对这次改造充满了信心，
4: 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我也这个户型呀，我到上面来一看，我吓了一跳，格局完全打开了，
1: 感觉好吧？
4: 好的一塌糊涂。
1: 这个这么说我开心了。
4: 像我们这间房子好多种帐篷，你们这是独一无二，整个房子零高最差的一个。
1: 我们的作用就是最差户型要把它变成最好户型。
4: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4: 这真的只有这一家哦，真的，他主人要开心死了。
3: 2026年的这个夏天，我们共同做了一道艰难的选择题。我在这一次次选择里面，看到了这一家人彼此的爱护和心意。我们也共同经历了酷暑、台风，现场所有人一起付出了艰苦的努力。都是为了能为这一家人实现他们的美好生活。
0: 好了，到目前为止，我的设计日记迎来了尾声。我和你们一样好奇，他们会不会喜欢这个设计呢？
5: 立邦魔术漆，把喜欢的自然搬进日常，换一种机理就能换一种心情，选择你想要的立邦魔术漆，每一面都美。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7: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魔术漆，每一面都美。
8: 走啦，回家啦，
9: 期待，现在真的太期待了。
10: 我一直在想象，等会进房间看看原先这么怪的房子，哦，很期待冯老师到底跟我们设计到怎么样。哇！哎呦，这个凉州味，
9: 这太不一样了，真的。
7: 立邦刷新时刻，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10: 哎呦！哇！我有个这，搁这体会不凉啊？
8: 去吧，你的新家。
9: 这是我家吗？
8: 哇，这是我画的吗？
9: 好亮啊，咱们家这个是至暗角，
8: 原来这很小的，
9: 这是阿拉底子界。
10: 对，你的凉州
9: 最偶尔最偶尔的地方就是搿块地方，我门要一直开了还搁啥路上。这是我们的照片，这好温馨，
10: 就进来是好像是眼睛一新的感觉。
8: 好大，
9: 这好大一面，就是我们的满满的回忆在这上面。嗯，我们的曾经的这些点点滴滴也都在这一面墙上了。嗯，
10: 哦，我老师都稀奇巴拉搁这来了，
9: 搁这是奇思妙想了有点啊。哦，
8: 这个高度够了。
9: 我现在觉着我眼睛的地方看了这个，我晓得应该看哪里的好了。
8: 放这里的。哦，木爬架。
10: 哦呦，搁这搁这木不如
8: 这个，我喜欢。
9: 总算又有这个木爬架了。嗯，这是你的心愿
10: 啊！我的心愿，
9: 这是你的心愿。
10: 热水机，
9: 哦，要有一个，对。
10: 然后下面一个是那个烤箱。
8: 哎，这高度也可以，
10: 蒸烤箱。
8: 好耶！
10: 最大的这个亮点好像是一个吧台，我觉得。
9: 这简直是太……哎，
10: 从来没感
9: 想到
10: 我们家能够这么大。现在我估计，现在楼上楼下我们七个人吃饭肯定是够了。哦，搿搭是真的透透，所以老早的烧饭好像搿搭是根本是。
8: 搿勿好，有搿。
10: 本来要搿个，现在两人走没问题。嗯。对吧，
9: 现在我给你随便通过这个空间，你随便怎么
8: 对
9: 操作。
10: 整个以来好像我们的房子是亮的，然后最开心的我觉得还是我们的小家伙猫。这个好像从我们门口，我没想到从门口一直能够走到里面，
8: 就有这样通进来一圈的猫的，
10: 就那个一路的能通过去。
9: 哇，这个空间环境对他们说真是太友好了，太友好了，
10: 这个，
9: 真的太友好了。以前他做菜的时候我不大喜欢配菜，地方狭小，没有施展空间，两个人就为了这个挤来挤去啊，要有争执。现在这我很高兴为他配菜，我真的很高兴为他配菜，
8: 这一片
9: 一起烹饪，一起烹饪。
10: 哦呦，冯老师，
1: 哎呦，叔叔阿姨，
10: 你好，
1: 又见面了，
9: 冯老师，冯老师，太感谢了，
10: 太感谢了。
9: 我现在就两个字啊，震撼，真的。我来还老想问一句，这是我的家吗？真的，这是我的家吗？
1: 变化很大，是不是？

0: 这个地方是玄关，这个是鞋柜，这个鞋柜其实包括消毒的、杀那个杀菌的都有啊，这边，然后下面也是，然后这个地方特意给你留了。
1: 收快递的这个空间
2: 太温馨了，
3: 太好了，
0: 快递女王啊，这个地方，
2: 对对，太好了，
0: 这儿其实很方便。然后这个地方，你看这边有一个板，这个板其实它是可变的啊，你看它是可以，
2: 原来是这样，
0: 这些就可以放一些帽子啊、围巾啊，都可以放在这啊，
2: 好贴心，
3: 这个太贴心了，这太贴心了。
0: 啊，这是入户的一个玄关了啊，还记得原来的空间吗？这个空间是特别黑的。
2: 是的，黑暗地方，我们叫最黑暗点。
0: 一点光没有，对吧？
3: 我做了一个清空灯，这个灯呢，你看它就像一个自然的一个采光的一个天光一样。
2: 对，
3: 你进来以后，这空间是非常亮的。
2: 对的，
0: 对吧？然后这个地方，你看我又做了一个变化，就是用整面的镜子，它就把你原来那个小的夹角的那种很局促的空间，把它给延伸了。
3: 我这个地方真的太震撼了，第一眼。
0: 我眼前可以说刷刷刷一亮，<笑>这个地方真的太震撼了。是，然后这边呢是家庭的记忆馆，其实非常丰富。我希望未来呢，你们会随着生活的改变，然后自己去填充啊，把你的记忆一点点填满。
3: 这个有点激动，我老师，我来先感谢一下这个，真的有点激动。这边的玄关，反正这些功能你都可以用，对，这些都能用，你自己放一些什么钥匙啊，包括一些收纳都可以放在里面。
0: OK。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点，原来这空间还是有一些面积的，是吧？
3: 对。
0: 然后因为
3: 吃饭也在这儿，
0: 对，
3: 我看电视基本上也在这里面，
0: 这个区域里面。那我们现在有一个玄关的功能。
3: 但是我更希望给你们留一个最大的一个记忆点，这个记忆点什么？我给你们展示一下啊。好，
0: 变形了啊！看，哎，哇，我天，这是这个是一个大的收纳间，
3: 对，
0: 就是你的所有的以后把一些不常用的物品都可以放在里面，然后同时我结合家庭记忆馆的背后，又给你做了一个日常的一个。
3: 收纳的一个功能，
0: 挂件啊、围巾啊这种运动的这种器械啊，都可以放在上面。因为这些都是活动的，你都可以来回啊，根据你的。原来是这样啊。然后在这个收纳间里面，你看我还给你们定制了一个可旋转的柜子。哦，
3: 这么厉害！
0: 对，因为它的进深够大，我这样旋转的话，我有很多个面，我可以放不同的东西。你看，然后这个呢，它用起来。 我又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当我们平时这个我收起来的时候，其实你不用开这个大的这个墙面啊，这个墙面你可以不用动，你只开这一个门就好了。这个是我专门给这个旋转的柜体做了一个单独的门，这样很方便。
3: 真的好方便，
0: 这都拿。还有我这边，这个地方就是你们过季的不用的这个鞋子，给你做了一个。
2: 哦，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0: 这就可以收纳嘛。
3: 目前这些的收纳空间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我有点想激动，真的有点想激动。我的天哪！
0: 还有，看这个地方，
3: 还有，
0: 就这个也是，平时回家以后啊，你的衣服，
3: 挂衣服，
0: 对，挂衣服。但是呢，因为它比较高，那我特意做了一个这个啊，它可以拉下来就好了。哦，
3: 太贴心了，方便我，方便我，这个太友好了，
0: 对，你挂完以后你就可以就收上去好了啊，这样我这个空间就用足了。
4: 我就没想到，你看这些地方现在全都是咱们的收纳空间，
0: 是啊。那我们往里走，这个延伸就到了阿姨的主场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啊，
2: 好，
0: 再来个变形。哦，藏进去了。哎，哦，这个没想到。哎，你看，这个未来就是做家务，包括你看洗衣机都在边上。
2: 是。
0: 然后还有就是你在这里面洗完衣服可以直接熨烫，我这边也给你考虑好了，看这个。
3: 对吧？这个就我们就不用再买一个单独的，
0: 对，那你也没地方收。
3: 对，
0: 这个我太喜欢了。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是变变变，真的已经是变变变。我的天！我们再往里看一看。
2: 好，
0: 那到了叔叔你的主场了，这边你施展厨艺的地方到了，这边给你做了一个超大的一个开放式的厨房，这个地方。
2: 这什么？

0: 你们冰箱在哪？
1: 对，我们冰箱在哪？
0: 隐藏式的。哦，
1: 哎呦，这是我的冰箱。Okay,
0: 对，
1: 这是我的冰箱。哦，我真没想到，我还以为它就是个橱，这还是我的冰箱。
0: 还有，看这个地方，
2: 隐藏式的已经变成
0: 好了，零食，食品柜，你们把一些食品都给放上里面。
3: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0: 其实，在这个项目里面，我们真的是精确到一厘米了，已经是算是。我们不想给你们浪费任何空间，所以说，尽可能的把收纳做足。再往里走就是我们的这个岛，对，这个岛呢，它其实是跟我们的厨房是连在一起的，它是一个开放的。那这个岛呢，它也不是简单的一个桌面，给你做了一些收纳的可能性，这些都可以藏。
1: 对，好多收纳地方。
0: 这个抽屉我们也是做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变化。哦，
1: 开了，这样的话，
0: 你可以，如果前期你只是拿这些东西的话，你可以不用抽出来，你就这么拿就好了。嗯啊。然后你要拿的话，这个也可以打开。
4: 2000，我是根本想到，屋里向好多噶许多收纳空间。
0: 这个整个你来掌管，
1: 规划。
0: 对，我把这个空间都给你留足了。
4: 这给你放擀面杖。
0: 那叔叔，我们第一次交流的时候你也提到了，你希望去平时做一些中厨啊，一些重油，对吧？那我们这个怎么去解决呢？你看，我又做了一个可能性。
2: 哦，这个是挡的，
1: 这个是。
2: 哦，这个推到底。
0: 推到底，然后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一个门这么一关，这空间是不是就封闭了这个面？
1: 哦，我们只看到了
2: 只看到了这个，
1: 所以我想说不知道还有所以然。
2: 对，对的。
0: 你这种状态，它其实可以封闭，但是它又是透明的。
4: 对。
0: 我希望叔叔在做饭的时候，一家人还是能够有一些交流的。
4: 对。
0: 那叔叔以后做完饭以后，你看。跟阿姨或者你说一下，开饭了，上菜了，这个一地怎么样？是吧？
2: 这个
1: 这太完美了，真的是太完美了，
2: 这个
1: 太完美了，
0: 是吧？
2: 这个是这样。
0: 然后你看，原来传统的灶台都是一个大面板扣在上面的嘛，
4: 对啊，
0: 我这个用一个嵌入式的，这样它整个厨房这个台面是一个最大的延伸
4: 啊。吴老师，油烟机在哪里啊？
0: 油烟机我们做了一个隐藏式的，看它在下面啊。这个地方啊，我们藏在这个柜子里面，然后下面就是一个洗碗机，
1: 我也有洗碗机了，
0: 这个是你最喜欢的。
2: 这个
0: 我们的洗碗机是一个抽拉式的，上下放的啊，这个也节省空间。然后这个台面，你看我们往这边延续的时候，我们把隐藏进行到底了，隐藏式的内嵌式电磁炉，
1: 这还有一个电磁炉，
0: 对吧？然后你正常你要是
1: 这么丰富，
0: 煮个面啊，什么煲个汤也可以用电磁炉弄啊，这个地方。
1: 想到
0: 是吧？
1: 因为好丰富，真的好丰富。老公，这个地方是你的一个许愿，是不是？
4: 对。
1: 现在完成了你的这个愿望，
4: 心愿完成了，
1: 是不是？是不是？我的天！
0: 你看这个台面，我沿窗给你一直沿通到底的。放电梯的同时，你看往这边走，又给你们留了一个喝咖啡的地方，是不是？对吧？
4: 对对对对。
0: 你看我们不是给你做了个小吧椅吗？嗯。想象一下，
4: 拿了杯
0: 咖啡。磨一杯咖啡，坐在这么好的一个景观，
4: 特别到晚上的时候，
1: 这又是你的一个许愿的想法，
4: 对，
0: 是吧？
1: 又给你实现了。
0: 当天气热的时候，叔叔烧饭啊，这个阳光特别足，那我其实给你做了一个遮阳的一个可能性，这个系统，这个地方你看，这个窗帘会慢慢降下来，但是它是透光的，嗯，但是呢，这个材料我们选了一个特殊的材料，抗油污，啊，防猫抓。哇，这个猫
2: 太好了，
0: 跳上来以后抓它也不怕，啊，它是弄不坏的。你看你在这边喝咖啡的时候，你看到这边有一个很漂亮的卡座吗？
4: 对啊，
0: 也可以坐下来了。这边呢又可以听音乐，啊，哦，这给你们留了个音乐角。
1: 我有一个浪漫的小角落，哎，
0: 然后但是你看我背后是透的，
1: 是的，是的。
0: 你的背后这个地方其实是你们的主卧室，咖啡角加这个窗。坐在这，往里面看，看你的卧室里面，
4: 对，
1: 好浪漫哦！
0: 给你们卧室做了一个小花园。
4: 跟老婆从来没讲浪漫过，现在是退休了，马上退休了，享受浪漫。
1: 我跟着你这么久，这个浪漫是冯老师给到我们的，真的冯老师给到我们的。
4: 谢谢谢谢冯老师，
1: 冯老师太改变了，真的太改变了。
0: 我在空间里面尽量给猫留了这种藏躲的可能性，嗯，你看比如音乐角的下面这个地方，嗯，你看这是餐桌，你看餐桌下面，哦，这个腿，哦，这个腿其实我也给猫咪留了一个

0: 是
1: 哦，
2: 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家的这两只猫咪，实际上我们也是帮它在家人一样的一起就生活。然后呢，冯老师呢是真的是完全融入了这种，就是宠物跟人之间的这种互动性，包括能细心的想到这些小的点，就是也是帮它当成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分子，对，一样分子去贴心的这样想了，真的是太感谢，真的太感谢了。
0: 好。然后你看这个全屋大面积的顶墙面啊，我想做的克制一些，所以我用了杏子灰把整个墙面都做了处理，然后这样整体来说更干净，也比较好搭家具。那因为这个家还有小动物嘛，就是难免墙面会有磕碰啊、污染啊，所以在这里我用了立邦珠峰抗污耐刮原浆漆，就更耐刮更好打理，这样也能帮助减少生活里的异味。平时叔叔阿姨，你们吃个饭，如果偶尔你回家，跟你老公回家，包括奶奶上楼，你的妹妹上楼，一家人聚餐，该怎么吃啊？看，给你变化一下啊、
1: 哦。这是可以转的。
3: 哦，
2: 我的天哪！
3: 哦，转个圆桌出来等于是。
2: 我这太神奇了，这真的太神奇了。
0: 哦，可以吧？
3: 可以可以
1: 可以，
2: 太神奇了，
1: 可以。
0: 七到八个人，这个我们算过，完全没问题的。那现在我有三把椅子，对不对？
3: 对，
1: 对啊，没有。
0: 我还有一个咖啡椅，我通过旋转，旋转高了，它就可以配合这个高把，我把它降下来，就可以作为餐桌的一个餐椅。哦、现在是1、2、3、4五把，
3: 还缺两
0: 个，
1: 还缺两
2: 个，对，
0: 那两把怎么办？我给你变出来，这个岛台，它是个变形金刚啊，看。
3: 那它挂在上面，挂在上面，挂在上面。
0: 那这些椅子，你看我把它拿下来，它其实是可折叠的。
3: 嗯。哎呦，玲玲，你搿只没想到，嗲嗲。哦哦，
1: 这是个小
0: 厉害。非常省地方。
2: 我太厉害了，真是太厉害了。
0: 好吧，这样一家人够了吧？
2: 够，太厉害了。我现在，冯老师，我脑子里面都有那种场景出现在我脑子里了吗？就是一家人坐在这个地方吃饭，包括您说的在厨房里进行料理，那个场景都已经能够闪现了，真的太厉害了。我固有印象，这是我们家的洗手间，可是我没发现我们家洗手间。
0: 回头啊，原来你的洗手间是不是在这个中间？
2: 对对。
0: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光进不来，你的景观都被遮住了。那我们把洗手间平移到靠墙这个地方。
2: 这也能是这样？
1: 洗手间。
0: 外面它这个墙体，它还有一个你们未来可以放一些你们的展示，对吧？这个整个它的一个墙面它并没有通顶，我为什么做玻璃？
1: 上面是玻璃，
0: 你卫生间就有采光了。我们进来看一下，你正常卫生间如果我们移到里面，它是一个黑的，
2: 我竟然还是一个亮的卫生间。
0: 对呀，是一个相当于一个亮的了，有光进来的。你看那个淋浴房，我特意给你们俩做了一个小凳，那个凳子其实可以让你们坐去淋浴，
2: 包括奶奶因为她年纪大了，坐的地方就很安全。对，是。
0: 其实这个为老人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2: 是。
0: 这个一个是为了采光，同时它又是猫的一个
1: 通道
3: ，
0: 它可以在上面跑来跑去，它可以从玄关一直跑到你的客厅，而且为了它们的活动的各种可能性，你看我们做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墙面。可以满足他的跳、爬、抓，
2: 太棒了，真的太棒了，
1: 太开心了。这个，
2: 还有冯老师站在咱们这个空间，我看到了这幅画，就是我们家的王子，这猫咪的画。还有呢，就是刚才进门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有王子玫瑰的小的挂件啊，
1: 拼豆啊，
2: 对，
1: 这种小的，
2: 太厉害，真太厉害了。
0: 这个场景就是我们这个客厅，你看那沙发都是一样的。
2: 对，真的太厉害了。
0: 我们希望猫和人能够非常舒适的，非常惬意的一起共居共存啊，这么一个场景。这边客厅，你看我做了一个沙发，这个沙发未来奶奶上来可以看电视，对吧？然后坐在这边看电视，你看我有做了一个可能性，
2: 是功能的，这是功能的，
0: 是吧？
1: 这可以翘起来，这感觉哦，可以躺下了，
0: 睡个觉吧。
2: 我天，它可以放到这么平。
0: 你看那王子，看你，
2: 哎呦，王子。
0: 好，接下来带你们参观一下你们的主卧。
2: 哇，这是我的房间。
1: 哇，这床好大。
2: 我家好大 的床，真的，好漂亮的景，这好大的玻璃，这是我的房间，真的太不能想象了，真的，我真的，这是我的一个愿望，这也是我一个愿望。
3: 阿拉屋里从来没困过六

0: 帮社区店的时候，导购有个建议，我觉得特别好。就爸爸妈妈平时做的比较多啊，年纪也大了，所以卧室墙面呢，我们用了特意加了一层立邦珠峰防磕碰发泡中涂。
1: 哇，好神奇！
0: 它非常有肌理，你摸摸，它是有弹性的。
1: 哇，这好神奇！
0: 你摸一摸。
2: 哦，对对对，
0: 是不是？
2: 对啊，
0: 这样它不是一个硬的一个材料。
1: 哦，真的好神奇，以前没接触过，真的没接触过啊。
0: 就是日常有些磕碰碰，它能起到保护作用。你看这个床两边设置了床头柜，但是呢，我可以把它收起来，收起来收到墙面，它是平的，这个地方我给你再垫一下，
3: 就看不见了。
0: 自己放一个小保险柜，放一些重要的首饰藏在里面。
1: 哦，冯老师，这个是我先生的一个想法，他总归也是想有一个这种私密的小保险柜能放的地方。
3: 对，
1: 没想到你都已经给他设计起来了。孟老师，你太厉害了，你真的太厉害了。
0: 你看完这个床头柜，我再给你看另一个床头柜啊，那个是一个翻折的，
1: 是，
0: 但这个床头柜你看，它是可以拉伸的，
1: 可以调节。
0: 为什么呢？叔叔，你看，给你留了一个更舒适的一个
2: 喝茶的地方，
0: 对。然后这个茶桌，你看，它是一个活动的。对，
3: 喝茶专用，
0: 可以吧？
3: 这个，
0: 然后
3: 这个
0: 地方呢，是阿姨给你留了一个化妆的一个空间。这个化妆空间其实通透的，然后这个你有化妆凳，其实移过来以后，你可以和叔叔一起对坐喝茶。
1: 在接触你们之前呢，我们有接触过几个设计公司到家里来量，然后他征求过我的意见，他问我您需不需要化妆台。我首先是觉得我家空间实在太小，我第一个想法是我抛弃了这个东西，我说我不需要，我一直说不需要。你说哪有女人不需要化妆台的呢？我这个化妆台让我有点激动，因为这是一直我舍弃的东西，你知道吗？真的。
0: 还有一个点再看，再给你编一下，比如那我们需要打理植物，那这个操作空间怎么办？
1: 端出去了，
0: 行行，端一出，不用端。
1: 哦，这又变了，
0: 哇，是吧？这个台面，
1: 这个台面没想到啊，真的没想到了。
0: 可以去种一些植物啊，操作一下，操作完以后都放在上面，有一个独立的小花园，还有自己的操作空间，同时又能结合你的小茶室，这样你这个空间就是一个多功能的。
1: 这个真是。一点都没有想象得到的这些地方，
3: 我房间那没了。
1: 你的，咱们去问问冯老师。
0: 我给你看一看你的房是怎么出现的。嗯，展示一下。
3: 哇！这是个，
1: 这么厉害！哇！
0: 进来参观一下。
3: 这是个哦，
2: 弄个房给走吧。
0: 进来参观一下。
2: 哦，这间房间大
3: 了。这个房间。
2: 哦，我都真没想到放在这里。哦，
1: 这也太厉害了。
0: 可以不？这房间。
3: 可以。
0: 这个房间，你看，我是通过一个翻折的墙面，你又有私密性了。想象一下，你们睡在这，王子和玫瑰又能从这突然钻出来，就是你这个房间，女儿房的空间，我用的比较细腻的织纹。你看它是很有质感的，然后主卧用的是比较舒展的流云纹，然后这两个颜色呢都是艾草系列，所以整体看起来它是统一的。那我们这种方式其实是非常轻盈的，然后又非常透气，又能保证你一间房的诉求，同时我又能保证你们最大化的公共区域通过一个变化。
2: 我真没想到你这个电视机藏在里面。
0: 是吧
2: OK 这个电视机藏到这里面 OK。
0: 开心，
1: 是，
2: 满意，这个绝对满意。
1: 太满意，
3: 这个，
1: 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许愿点，因为那个时候就想着孩子能回来有自己的空间，但是怎么整都弄不出这样的一个空间，太震撼，真的太震撼，不好意思，有点激动。
0: 其实
3: 开心点，每天回来住，好吧。
0: 其实我最初的想法呢，一是能够保证你有一间房，第二是也希望给你爸爸妈妈留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因为忙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3: 对，
0: 是不是？那我们这种方式，我们都有保证了呀，
2: 对，
0: 我们没有任何 任何牺牲，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0: 是的。
1: 看看叫阿拉搿能现在的房间，侬来近看，
2: 真灵光
1: 啊！老里八糟，我去没脱对勿啦？现在是黑亮呀，
2: 好
1: 在
2: 在
1: 伐？
2: 灵，
1: 侬搿只高头走走看，走走走走，那一边吃咖啡，好一边看看外头的风景。
2: 好灵，
1: 好在伐？
2: 在的，迭个是比老早好叫好了。那老早电视剧里放的对伐？搿张房间就房间多点，搿只能搿样子，搿个房子从来没看到过。没看到过，真的老了。
3: 这是个房间啊！
4: 这是个房间，它是我是这样翻下来的。
5: 很轻，非常轻，是不是轻？嗯。往上推，没事。
6: 这
5: 字已经收进去了。
2: 哦。
5: 这也很轻，这墙面数轻，这么大的体量，还有电视。
6: 哦，这就变成客厅了。
5: 我觉得奶奶都能拉得动的。
6: 对，这个真的很轻，
5: 是吧？哦。你看，就是恢复到客厅模式。然后今天。我有一个特殊的礼物送给你们，这个房子大家一起打造出来呢，你们可能不知道一些背后的故事，其实我是用书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了啊。当然我有一个寄语啊，这个我们改了房子，你们续写故事，愿每一道光都温暖你们未来的日子。
1: 哇，这太温馨了，真的太温馨了啊！
5: 因为背后的故事你们看不到，我希望用一本书的方式能让你们了解更多这个房子怎么建立起来的。最后啊，我给你们留了大量的白，未来的点点滴滴，未来的日子，你们自己去把空白填满，送给你们。
1: 哦，这是满满的，这是满满的心意，真的，这是太珍贵了。这谢谢郭老师。
5: 还有这个是立邦特别为你们家准备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礼物啊！
4: 这个好细心，
5: 是吧？还做了一个
7: 卡通照，
4: 卡通
7: 照片，
1: 嗯，这也太感谢立邦了，真的太感谢。
5: 阳光、快乐、开心、幸福。
4: 然后冯老师，我们这边也准备了两个作品，送给你。好，一个是造景筑梦，梦想成真。
8: 自主我想
4: 啊，对，自是他想的，
5: 好
4: 配合一下，
5: 好，太好了，
8: 造景筑梦嘛，嗯，你们的工作就是设计这方面的东西，所以希望你能够把景造出来，然后把别人的梦想给铸造出来，
4: 所以就是造景筑梦想成真。
5: 好，
7: 然后我跟他妈妈也准备了一份礼物给你，这个呢是一个地球仪，悬浮的，那我们呢希望你接下来的产品能够在全球各地都有你的作品能够给我们呈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是个那个音乐播放器，我们也希望你在休闲之余啊，能够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听听音乐，
5: 特别开心，特别开心，喜欢喜欢。
1: 谢谢你，谢谢你，
9: 我们一起合张影吧。
5: 然后正好我的团队也在，我们一起留一个纪念，好吧？
1: 好，耶、yeah! ！

0: 哎呦，搿只什么给加灵的，到底有加大，我下趟可以一展厨艺的。
1: 我活了半辈子了，我总算有我自己的梳妆台了。
2: 我终于可以和王子和玫瑰一起在这个空间里尽情的玩耍了。
3: 那么本次改造的费用是多少呢？广告之后为您揭晓。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立邦魔术漆，
6: 把喜欢的自然搬进日常，换一种机理就能换一种心情，选择你想要的立邦魔术漆，每一面都美。
3: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珠峰刷新家的新高度。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打开独家互动讨论社区小红书，带话题梦改同款到我家，即我在小红书搞装修双话题，晒装修成果，分享装修经验。本期项目改造费用如下：硬装含人工29万元，软装含家电13万元，共计42万元。
7: 今天的改造你心动了吗？现在你也有机会自己动手轻松改造梦想的家，打开小红书参与我们的 DIY 活动，即有机会获得精美 DIY 好物。小小改造，给自己的家来点新变化。
3: 一间40平方米的老房子，
8: 我的妈呀，妈呀，
9: 妈！
3: 一对生活在一起的母女搭子，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轨迹，总在同一个空间里互相迁就。
10: 林老师，
11: 你好，
12: 生活的一些问卷调查表。
3: 10月15日，梦想改造家。看设计师林从然如何打造同一屋檐下的两种生活。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成功举办，技能如何改变世界，照亮前程。七分之一特别策划点亮世界的青春赛场继续播出。

0: 美发项目，字面意义上精细到头发丝的比拼。上海市赛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上午，美发项目的压轴题女士长发技术火热开赛。这道考题要求选手用真人女模特的长发完成一款优雅精湛造型华丽的发型设计。代表中国参赛的是来自成都的00后姑娘李欣，她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把题目示例图上的线条和层次转化为适合眼前模特的造型。围栏外，前来观赛的美发行业从业者也在观察选手们的操作，有人留意发型分区和细节，有人比较不同工具做出的质感。
1: 中国队，这是我一直观察的，不管是从后区、从细节、从选手在做的这个过程中，啊，那我觉得真的超越了很多国家。
2: 就是他更大胆用削刀去做，做完了以后很飘逸，好多都是用剪子在剪。我感觉他这用刀子做出来以后，就是头发更灵动了。
0: 他叫田飞鸿，是上一届世赛美发项目的金牌得主。他告诉我们，世赛的美发项目比的不是花拳绣腿，而是选手们的硬实力。看似自由的造型，首先要完成有明确标准的技术任务。
3: 一共给了选手三张图片，要让选手在这三张图片里面选做的跟图片做的越像分数越高。
4: 它是练复制，复制的意思就是说任何人给我们一张图片，所以我们可以把一张图片完美的复制在真人头发上面，其他看

0: 到的面可以自由设计。
1: 四个比赛日里，这个法国姑娘总是在开赛铃声响起后最先动手，完成速度也几乎都是最快的。围栏外，她的父母也一直注视着她。为了女儿一生一次的这场比赛，他们举家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2: Suis notre fille depuis elle en apprentissage depuis qu'elle a 14 ans et elle veut faire de la compétition. Ben on l'a encouragée dans cette voie parce que c'est sa passion et on a mis tout en œuvre pour l'accompagner et qu'elle puisse aboutir à son objectif en fait.
3: Pour moi, ils ont toujours été là à toutes mes compétitions et c'est vraiment juste génial de pouvoir les avoir auprès de moi. Je les remercie du plus profond de mon cœur d'avoir été là.
1: 比赛结束，模特们带着所有选手的收官作品上台走秀，美发项目赛场瞬间成为了全场镜头的焦点。发型要接受完整的展示，正面、侧面、背面，以及模特在行走时的整体效果，
4: 还是很震撼。人都是真人，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做出来就是他的感觉也会有一些不一样。
1: 相同的考题让作品有了可以评判的标准，选手对其他角度的处理则融入了各自的风格和表达，是韩流还是法式，一眼可辨。
5: Usually you find like where you belong in the Asian region. You find a lot of high quality technical work. You find a little bit more, I would say, commercial. If you see the Afro, you see more Africa. If you see long hair, you see India. You see South America. So you can pinpoint a little bit the flavor aspect of it because of exactly your question. So yes, you can, and that makes it fun and it makes it creative.
1: 在男士真人模特的赛题中。有位选手在修面时不小心刮破了模特的脸，不得不暂停处理伤口，而后再继续比赛。作为社会与个人服务大类下的比赛项目，美发项目对选手的考验不止在技法上，更重要的是生活场景中的应用和顾客的体验。试赛评判的也不只是镜头前的完成效果，沟通、清洁、工具处理这些细节同样是专业能力的一部分。
0: 就像我们去洗头的时候，洗完头我们必须用毛巾把那个洗头池全部擦干净，没有一点水，没有头发，如果有的话就会被扣分。
6: 比如说梳子掉地上还要消毒，报告都以这种标准做，你觉得客人来到这里是不是像真正得到那种宾至如归的，就是最高境界的这种服务的这种感觉，你说您不喜欢吗？
1: 美发是一项传统技能，但试赛在赛题设置上一直都与时俱进，包容创新。这一届新增的比赛项目化学拉直，就凭借原始人变身复古绅士的考题，成为比赛期间的互联网热梗。
5: Because it's a huge population in the market. We have from Southeast Asia, we have India, we have South America, we have Africa, we have US. So you have a large portion that needs to be included in a competition. But to up the challenge, it needed to be a male figure. So that throws your mindset off a little bit, and that is actually the reason why. Inclusiveness and change of appearance and philosophy.
1: 不同地区的选手遇到的未必是自己平日里熟悉的发质，对第一次为中国模特剪发的外籍选手来说，赛场同时也是一堂关于差异的实操课。
7: I have never cut or shaved a Chinese model before, so it was a little bit, new for me. So I didn't know what to expect, but it did very, I did very good and it did go very well. So I'm really happy and relieved that it was.So easy. I expected it to be.
1: 32位选手，四个比赛日，共计128个作品，一切源于他们的匠心和灵感。也正是因为世界技能大赛这个舞台，我们才得以看见这一双双年轻的手如何创造出美。
5: It's a world skills competition, not just a skill competition. It's regarding everyone in the world, which means you also have hair textures, form, feelings, and flavors that is really picked from all different continents because we all represent certain strength, we have certain weakness.
1: 国家会展中心6.1馆， 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正在进行。赛场被设置成医院、日间照护中心、长期照护中心和家庭等不同场景。选手面对的不是抽象的操作，而是一个个有病痛、有情绪、也有具体需要的照护对象。
8: And I'm your caregiver today. My name is Su Daoming. Come from China. You can call me Star.
9: Hello, Star.
8: Right? Hello. And I'm here to support you.
9: Okay.
8: Okay. 19 minutes post.
1: 中国选手敏思达是场上为数不多的男选手，这也是中国首次在这一项目中派出男选手。从五月到九月的四个月时间里，我们记录了他走上赛场前的全过程。
10: 当时我也很纠结，其实不是纠结他行不行，是纠结我行不行。因为我们说实话带了三届女孩子出来的，但是男孩子没有经验呐。那男孩子上场不能挤一堆，总是那么挤着笑容在那儿看着病人。
11: 那他看您身上有什么独特之处，让你决定冒险开启的难度？
10: 啊，对，是的，是他的那股劲头，就是不服输的那种，我就要。
1: 四天赛程中，选手要完成12个案例，比赛首日，12道赛题全部公布。相比往届，案例增加了2个，其中2/3是新案例，赛题中的部分案例并未在训练中出现，这让敏思达倍感压力。
12: 第一天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紧张的，所以做这两个案例的时候，第一个案例是没有完成，就是没有做完，我还是告诉自己，我还有11个案例，我还可以继续的很好的去完成，还有机会去弥补。
1: 教练组在场外观察他的状态，及时调整训练重点，连夜对他进行了加练。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敏思达的状态越来越好。
8: Okay, so later I'm gonna help you to change your wound dressing on your feet. Okay.
9: My name is Da Ming from China. You can call me Star. Yes.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1: 从糖尿病患者的低血糖处置，到临终关怀，再到需要用表情和语言建立信任的照顾情境，四天高强度的赛程终于落下帷幕。敏思达和徐淑琴的双向奔赴，在这一刻有了最完美的结局。
10: 他说：“朴老师，你放心，我会战斗到最后一刻。”
12: 他一开始说他没有信心带好男选手，其实我现在可以给他证明，他是可以带好男选手的。对，然后。不好意思。
1: 世赛赛项的每一次上新，都是产业迭代发展、实体经济提质升级的时代注脚。这场汇聚全球技能人才的盛会，紧贴产业脉搏跳动，与时代发展同频。9月26日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来自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的何小曼，是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全场唯一一名参赛女选手。她要在四天总计18小时的比拼中，完成4个模块的操作和故障排查。
13: 是受电工控制与检修模块。对，要求选手对外观检查、气路整定，还有综合布线、最后的功能实验，都进行全方位的进行实操。咱中国的选手发挥的还是相对稳定的，目前来说是没有发现太多短板。
1: 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共设置车门、受电工、转向架和整车电路4个模块，选手要在不同工位之间轮换，完成检修、判断、排故和修复。真正的难点不是记住某一个答案，而是在时间压力下，从复杂系统中找到故障发生的位置，并做出正确处理。
14: 轻松嘛，也很兴奋很开心，因为比赛嘛也就是一次训练，可以说就是换了一个场地训练而已，没有什么意外的，就是熟悉的工具、熟悉的设备，跟全国大赛比起来其实是更轻松的。
15: 每一个操作层面它就会优化，结合自己的性格特点和这个能力特点，它会去优化成自己的东西，而不是机械的什么，就是天天傻练没用的。
1: 轨道车辆技术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新增赛项，也是中国轨道交通产业第一次以完整的竞赛标准走进世赛。项目在中国的首秀由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捷安高科共同打造， 全套竞赛技术规范、考核模块和操作准则均以中国轨道交通产业的实操标准、维保工艺和安全规范为核心蓝本。
16: 我们这个赛下能够进入到我们试赛的这个舞台上，其实本身就说明我们这个它是一个我们国家这个轨道交通行业啊综合实力的一种体现。
1: 对何小曼来说，这场比赛首先是一场与故障赛跑的较量，对中国轨道交通产业来说，它还承担着把生产一线的经验提炼为国际竞赛标准的任务。何为中国标准？中国标准又何以脱颖而出，登上世界大赛的舞台？
15: 那么这个标准实际上就是源自于我们中国的制造企业的真正的源自于生产场景的这个执行标准。当然中国标准它不是独立于世界标准，它是和世界标准是互相共通，同时又具有中国的特色。那应该从具体人讲，就是我们中国的标准呢更严格一些，要更高于普通的世界标准。
1: 所谓更严格，并不是另搞一套标准，而是在与世界标准互通的前提下，把中国制造在安全、工艺、效率上的要求嵌入竞赛评判标准，最终要落到选手的每一次检测、每一个判断和每一个修复动作上。
15: 我们为了这个推广这个赛项，我们搞了一系列的国际交流活动，他们来的第一句话最说的最多的就是我见过你们中车的产品，在我国家就有，中国中车的产品已经服务于100多个国家，那么它具有一个普遍性。那么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输出，实际上也是支援了当地这个产业的技能人才的培养，所以说他们很乐意加入到我们这个竞赛。
1: 王彤是一名00后工程师，从前期的竞赛仿真设备开发，到赛前培训，再到比赛现场的设施设备技术保障工作，他都参与其中。
17: 这些大大小由大到小都是我们的中国标准，我站在这个场地中，我实打实的我感觉非常的自豪，是发自内心的那种自豪。
1: 比赛结束，何小曼提前完成了最耗时的整车电路故障排查，还找出了全部7个故障，成绩尚未公布，赛场上的竞争却已经足够激烈，每一次判断、每一次操作都可能影响最后的排名。在世界技能大赛的现场，专注不只属于参赛选手，有时也来自观众。在砌筑项目的观赛区，我们注意到了这位观众，他已经原地观赛超过了半个小时，而且他的衣服也很特别。
18: 我也是参加砌筑的选手，我第一届国赛、第二届国赛，我代表我们湖北省都参加了比赛，我也是一名老选手。
1: 2020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在广州举办，此后每2年举办一届。王忠明分别获得过第一届和第二届国赛砌筑项目的优胜奖。今年的上海市赛，59岁的王忠明从湖北赶来，观看结构与建筑技术大类的比赛，他场场不落。
18: 这个模块是最难的，比较复杂，投案多，再一个切割量也多，有投案就有切割，它不是标准砖走砌的，它是要选手根据这个投石尺寸完成这个石头放样、切割、砌筑这几步流程。我观察点就第一个，就最怕它砌错，因为砌错的时候就会影响这个头外观，这个专家走评分的时候就判定你没有按头施工，这个要扣分，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其他的这个我们从外观是无法看出来的，比如说这个垂直度、平直度、角度，还有这个尺寸这方面的都有检测，零误差，超过1毫米就开始扣分的。
1: 王忠明的专业点评也吸引了同行的注意。
19: 湖北的，
18: 对，
19: 的，王家树，是，你好，也是咱们这个赛项的。
18: 哦，今天来了好多同事，山西的、浙江的、广东的。
1: 王忠明喜欢被别人称呼王老师，而且他如今确实是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指导教师。
18: 4个试赛项目，就是湖北省集训基地在我们学校。我负责的是砌筑项目。
1: 成为王老师是他从未想过的人生转折。
18: 我开始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工，就是泥瓦匠。我现在就是学校的一个知识

0: 任哲老师，别人叫王老师，我就感到非常的欣慰，非常的高兴。
1: 王老师是一个非常敬业、非常专业的一个，在我们这个圈子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老的资格比较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师傅。对。
2: 1986年，王中明在同乡的介绍下入行，成为泥瓦工。那一年他18岁，刚高中毕业。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人口比较多，土地比较少。在家里种田也不是这么现实，我们要生活下去了，只有这个学一门手艺，你才能为家庭创造一定的财富。所以农村的像我们那的一般的都是出来学泥瓦工的比较多，但泥瓦工的相对来说成本要低一点，而且上手也快一点，再一个在外面找事情也多一点，有活干。
2: 当初为了多赚钱，王中明不仅学会了砌柱，还学会了抹灰、镶贴。休息时，他还会到书店看书学理论。
0: 当时都不理解我，因为空时间工友们就是打牌。我是想把我的技艺提高一点，手艺好一点，这个请的人就要多一点，出于这个目的。这在这个好像有89年有一个比赛，我们武汉市的，我就参加这个比赛，我就拿了这个抹灰工的第二名。
2: 不断精进的手艺让王中明在业内小有名气。2016年，入行30年的他被高校邀请去当老师。
0: 我们湖北省开始设计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的项目，所以他们就要找这个技术能手来培养我们的选手，所以他们就找到我作为特殊引进的人才。我的祖祖辈辈没有一个是老师，这就是我就想我非要去当老师，因为这个称谓是比较高尚的。
2: 成为老师的10年，王中明曾指导学生荣获第44届至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湖北选拔赛的1、2、3等奖。去年在为今年世界技能大赛砌柱项目选拔选手的全国比赛中，王中明指导的选手取得了全国第16名的成绩。
0: 怎么说呢，对试赛这一块我们肯定是望尘莫及的，我们因为这要一个时间的沉淀，而且要一个团队的力量才能把它扶得走得更高更远。我们只想在这个国赛方面取得成绩比往届要好一点。
2: 在比赛现场，王中明不仅录下了选手们的表现发给学生观摩学习，还会留意各国选手们使用的工具。
0: 这个皮子杆还可以值得一拍，它这个有参考价值。先进的工艺、先进的规则，再是先进的工具带回去，把我们这个赛项尽量它这个成绩往上提一点。
2: 混凝土建筑项目是结构与建筑技术大类中的双人团队赛。王老师默默关注着场上两位中国小伙子的一举一动，自己也像学生一样，每一处细节都是收获。
0: 这是世界级的技能竞赛，就是不一样，这种氛围都比较激动嘛，眼泪汪汪的，他们就
3: 激动吧，然后就激动。
4: 反正就是经过5年训练，然后作品呈现出来，然后最后大家都展现在这里，反正感觉也特别有成就感。反正就这样，今天特别累，已经干不下去了，但是听到观众都在为我们加油吧，然后特别就是突然有劲了。对，就今天这一时刻，我觉得最后结果不管怎么样，反正尽全力了，就是不负自己了，就是。
0: 就我观察到的，好多是以家庭为单位过来的，带着小孩。我心里隐隐约约觉得，好多小孩看得非常专注，这就是一种传承，就是那个工匠精神、劳动精神。
2: 为了赶回程的火车，王中明没能等到结构与建筑技术大类所有的项目完赛，但他说，这一趟来上海值了。
0: 我会把我的技能和这种精神传承到我们团队。争取我们的选手有朝一天站在这个世赛的舞台，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2: 4天比赛，64个赛项，1.3万个种类， 近100万件设备部件。

0: 喂，东旭哥，我是佳媛，大事不好了！
1: 怎么了？
0: 依山姐她又喝醉了，你赶快过来接她吧。你打电话去依山家，请她家人过去接她。我不知道她家里电话，而且她手机也没带身上。你再找找啊！我真的找不到，东旭哥你快来吧。
1: 依山姐她一个人醉倒在路边，很危险的，会有流氓来骚扰她的。在路边？不是说在酒吧吗？到底是路边还是酒吧？
0: 就在酒吧旁边的路边。啊，好了好了，你赶快来吧！啊，快点快点，拜拜。

0: 哎，江一山，孙教授，
1: 干什么去？我刚做完手术，准备回家呀。你没有接到紧急手术通知吗？病人已经送到手术室了，马上跟我上去。
0: 可是我还有急……
1: 再磨蹭下去，手术就要晚了。我真的没有接到任何紧急手术的通知啊。
0: 那我先打个电话。
2: 你让我打个电话吗？哎呀，你要带我去！哎呀，我真的没有接到通知啊！哎，你怎么不接电话？医生呢？
3: 东旭哥，
2: 医生在哪儿？
3: 他喝醉了，身体不舒服，去厕所了。你先坐。
2: 孙佳媛，看着我的眼睛。
3: 东旭哥，你别开玩笑了，你明知道我看你会不好意思的。
2: 孙佳媛，把脚拿开，看着我的眼睛，我没在跟你开玩笑。医生真的在厕所吗？不在，我走了。
3: 哎，东旭哥，等等，医生您马上就来了。
2: 他不在是吗？是谁叫我来的？是你还是他？
4: 千万不要告诉东旭是我叫他来的，否则他是不会跟我谈的。
3: 是我。
2: 孙佳媛，你到底有多幼稚啊？你以为把我骗来，我就会跟你约会吗？你之前做的那些事，我也不想说了。你对你自己人生不负责任，我管不着。你现在居然利用医生来骗我。
3: 东旭哥，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的，医生姐来了你就知道了。

0: 再给我30分钟。你还想干嘛？你觉得我还会相信医生会来吗？
1: 10分钟，10分钟就好。
0: 你跟女孩子，非让我说出最难听的话吗？
1: 我知道你爱依山尽，我……
0: 你知道我爱依山，为什么还要这个样子？知道我有女朋友，还这么不知羞耻吗？

你说吧，你有什么话就说吧。今天把你所有的话都说完，我不要再见到你了。不说吗？别怪我没有给你机会。从今以后，我不会再接你的电话，不会再和你见面，在医院碰到，就当是陌生人吧。

0: 我真的在事前根本都没有接到任何紧急手术的通知，直到做完手术我才知道，原来我是被他抓壮丁了。 佳媛，对不起，事情真的是这样，我不是故意不来的。我知道，这些你在短信里都说过了。你生气了？是不是东旭他对你发火了？是，他发了很大的脾气。是因为没看见我吗？
1: 是生你的气，是生我的气。为什么？他不是因为我放他鸽子，所以才对你发火的吗？
0: 我没有跟他说是你约他出来的。你不是跟我说了吗？如果他知道是你故意安排的，绝对不会和你好好谈。所以，你自己一个人全扛了。他以为是我想见他。 所以才拿你当幌子骗他出来的。你放心，我去跟东旭解释，东旭这个人很善良的。如果他知道是他误会了你，他一定会来向你道歉的。你不用解释了，就这样就可以了。
1: 那不行，怎么能让你背黑锅呢？
0: 你和东旭的感情闹成这样，我会于心不安的。现在东旭哥已经很难受了。 我不想因为我的原因让他更加自责。再说，他反正就很讨厌我，只不过现在会更多一点而已。只要他不难过就可以了。
1: 佳媛，我没想到你对东旭的感情竟然有这么深。那是因为你的眼里只有东旭哥，
0: 就像东旭哥的眼里只有你一样。
1: 在恋人的世界里是没有别人的存在的。昨天他听说你喝醉了，不到半个小时就过来了。见我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你在哪里。依山姐，东旭哥他真的很爱你，你一定要好好对他，好好哄哄他，不要再让他难过了。我也想哄他，我也想和他好好在一起，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0: 他突然就变成了这样，就算是两个家庭差距太大，但也不至于会这样啊！依山姐，我求你不要再说了，我调工作就是因为不想再见到他，我不想听到他的声音，我不想听到关于他任何的事情，你知道吗？我对他的感情就像虫牙一样，长在那里痛，我拼命拔出来了。 以为会不痛，可是痛还在哪里，怎么可能不痛？对不起，
1: 我真是太丢人了，居然在你面前哭，真是太长敌人威风了。
0: 对不起，
1: 佳媛，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变得那么自私。
0: 全不考虑你的感受，我想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再说。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谈恋爱，所以才会这么手忙脚乱。东旭不要我了，我感觉整个世界都乱了。我想拼命的找一个人来救我。我知道，所以我才来撮合你们，你们要赶紧好啊。
1: 放心，我以后不在你面前提他了。
0: 依山姐，我这一篇已经翻过去了。现在最难过的应该是东旭哥，他比你纠结，所以你不要因为自己的那些好奇心就去逼问他，你一定要给他时间，好好对他。

0: 新产品设计会搞得很好嘛，思路清晰，条理分明，又牢牢地把握住市场的需求。这次设计会啊，提前了一个月准备，说是因为今年市场严峻，所以啊，要严阵以待。一斌是从什么时候有这么大干劲儿的？我还以为啊，他把小家庭的生活看得比公司更重要呢。 他从来不加班，也不出差，还时不时的跟我说：“事业是为了家庭，不能本末倒置。”现在总算他意识到工作的重要性，
1: 这是好事儿，说明啊，他骨子里面向您的一面也慢慢显现出来了。
0: 嗯，结婚都3年了，总算他从小家庭的生活走向更广泛的空间了。对了。
1: 我怎么最近没有听起你谈一鸣的情况啊？他怎么样？有在好好上学吗？他在学校里好好用功呢。
0: 你什么时候去看的他？
1: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好像最近表现不错的样子。
0: 你可要替我好好看着他。这小子鬼主意很多，你千万不要被他的表面现象所迷惑。 你要是没有时间，就找个人看着他。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即向我汇报。如果他在学校里胡来，我就把他送到农村去，吃吃苦，让他锻炼锻炼。

0: 喂，啊，请问是经管学院吗？我想问一下三年级学生江一鸣的情况。吸气，吐气。嗯，
1: 对，这个节奏再来一遍，开始。燕子去。
0: 吸气。
1: 吐气。

0: 再吸气，吐气，连续吐气，怎么样？有感觉了吗？好，那就记住这个感觉，再来一遍，开始。
1: 燕子去了，
0: 你正常点。
1: 有再来的时候，
2: 老师我好痒。
1: 杨柳枯了。
3: 莫蔚集团现在都没给咱们一个准确的答复，你说是不是想让咱们知难而退、
4: 翟律师，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我们再等一等。况且这对于他们集团来说，也是个重要抉择。
5: 那你觉得会不会是李律师说了些什么呀？
4: 夏曦？应该不会吧。我觉得夏曦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况且他也表态过，对这件事情他肯定不会过问。
5: 你倒是很相信他嘛，再怎么说他也是莫蔚集团的媳妇，如果不闻不问的话也未免太不近人情了。
4: 翟律师，法律是讲究证据的，现在根本就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参与过这件事情，所以我选择相信他。
3: 请进。
6: 高律师，咖啡。
4: 谢谢。
6: 翟律师，
3: 谢谢。
5: 周燕啊，你先别走，我那边有一些文件，你先帮我整理一下。
6: 好。
4: 翟律师，如果你还是怀疑夏曦的话，你可以打电话给江一斌，听听他怎么说。
5: 好啊，那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他，顺便你们两个人也听听。

0: 你好，翟倩啊，我正有事找你，你就来电话了。
1: 是啊，法律顾问的事情，集团考虑的怎么样了？
0: 啊，这样吧，明天你来公司一趟，我们面聊。
2: 你是不是跟你老婆都串通好了呀？
0: 我做的决定呢，我老婆已经知道了。我们夫妻之间是没有任何秘密的。
1: 那就恭喜你了，你跟你老婆之间感情这么好。那我确定一下明天的日程再告诉你。
0: 好。哦，对了，上次你不是让我帮你介绍男朋友吗？人选我已经定好了。改天你们有时间，我约你们见见面。
1: 好，我知道了，这件事见面再说吧。
0: 好的。
3: 现在大家都皆大欢喜了，亏你还怀疑夏曦呢。

0: 请进。
1: 李律师，下午要去出庭，喝杯茶吧。
0: 谢谢。很香啊，是野菊花吧？
1: 我记得你以前最喜欢喝菊花茶了，说是因为你爸爸喜欢泡，所以常年把菊花茶当水喝。你爸爸去世之后，很久没喝了吧？
0: 嗯。
1: 叔叔什么时候去世的呀？
0: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关心我爸了？
1: 我们是老同学，以前关系又那么好，不去祭拜一下叔叔，总有点说不过去嘛。叔叔葬在哪儿啊？明年清明。
0: 我之前跟你说。

0: 说的，你都忘了吗？我只是问候一下，你干嘛呀？
1: 周音，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我很不喜欢在公司谈论我的家事，不管以前是怎么样，我希望你现在可以做到公私分明，工作是工作，家庭是家庭，我不希望这两者能混淆在一起。
0: 夏曦。

0: 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吗？对不起，无可奉告。周隐，你想留在这里工作，我尊重你的选择。只是我希望，你不要对我家里的事情总是旁敲侧击，也不要随意对任何人谈论我的家事。家庭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会不惜一切的去捍卫他。如果你下一次再像今天这么触碰我的底线，对不起，我们连朋友都做不了了。
1: 对不起啊，我以后不会了。那不打扰你了，我先出去了。

0: 听过呀，那不就是和工匠兵有关系吗？
1: 哎，
2: 我也听说了，
1: 好像还是什么总经理的关系。
0: 什么关系？
1: 我也不清楚啊，只知道本来已经有人等着来上班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临时被换掉了。
3: 下班了？
4: 下班了。
3: 那个等着上班的人现在找到工作了吗？
4: 哦，还没有吧？现在的工作可不好找。

0: 您先坐吧。叔叔，您是有什么事儿让我们坐吧？
1: 我今天是特意来向你道别的。我想我就坐到今天，明天开始我就不来了。
0: 为什么？你是在我这工作的不愉快吗？
1: 不不不不不，在这工作可以算是我漫长的工作史上排名第一的。
0: 那您为什么？是不是觉得薪水不够高？我可以随时加的。
1: 与工资无关，是因为我在南方有一个好朋友突然生病了，他有一个经营了十几年的家具厂，颇具规模的，他希望我过去帮他的忙。哦，
0: 家具厂，那您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吗？
1: 我以前可是木工啊，所以这方面的事我很熟悉的。他打了好多电话来给我。
0: 我实在推不掉。您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虽然很替您高兴，不过我还是觉得挺突然的。哎，
1: 是，这个木工活我还是挺喜欢的，能够整天跟木头相处，那也算是我最好的归宿了。啊，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呢？就这两天。哦，科长那边已经找好了候补的人选了。
0: 经验呐什么的都没有问题，我想我走了以后，他能够立即就接上了。这么快？哎，这
1: 段时间非常感谢你。哎，你说哪里话？应该是我谢谢您。总经理，往后呢，我希望你就像现在这样。 有个好家庭，当个好丈夫，永远幸福快乐。你别嫌我啰嗦啊！你现在正值黄金时期，除了追求事业之外，最好趁早生个孩子。到底家庭对所有人来说，那才是最重要的嘛，不是吗？那我告辞了。那我送你。
0: 不客气。

0: 哎，帮我把这个款式拿一件中号的过来。嗯，
1: 好的。哎，江总你好。啊，
0: 刘文副走了。
1: 啊，刚走，他今天已经辞职了。
0: 这么快？本来我还有东西要送给他呢。
1: 他说要去南方，就着急回家收拾东西去了。啊，哎，江总，
0: 嗯，
1: 这好像是他留下来的东西。

0: 这是从哪儿发现的？
1: 这是在他之前用过的柜子里发现的。
0: 他是刚走的，对吗？
1: 对，大概有十来分钟吧。

喂，是我是我是李国良。哦，是是是，老板。哦，可以是吧？好，好，好，好。明天。好，好，好，我明天就去你店里边上班。啊，您放心，放心，没问题，我一定准时到。啊，哎，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孙佳媛，今天我要跟你谈一谈。本来吧，你已经长那么大了，你妈我呢是不应该私下偷看你的东西。可是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啊，那么多年我辛辛苦苦省吃俭用的送你到美国去读书，那是为什么？那是为了要培养一个淑女。 一个嫁入豪门的淑女，可是你知道你干了什么？你现在当护士。我知道，你从小就很听你妈的话，你妈说什么你听什么。可是为什么从美国回来你就不听了呢？这里面肯定有缘，所以你妈我今天呢找找这个原因。我告诉你，你别怪我。

我喜欢你，喜欢到整个森林的老虎都化成黄油。冬雪哥哥，我。

0: 你这是干什么？这句话应该我来问你吧。你看了我不是无视，就是转身就走。我到底做了什么，让你这么回避跟我面对面？我刚做完手术，很累了，我要回家。昨天，我让家园假装我喝醉了把你叫出来，就是为了试探你。如果你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
1: 你怎么可能这么快的时间内就赶到？这不就是证明你还担心我、记挂我吗？是你叫佳媛来的？
0: 是。本来我想借昨天的机会，好好跟你谈一谈，没想到被教授逮住，做了一个紧急手术。 所以佳媛才会一个人在那儿待着，连佳媛都能看得出来，对我还有感情。他说，在你的眼里，只看得到我一个人，多许我也感觉得到。 自从你知道我真实身份之后，整个人都变得很古怪。我以为只要顺着你，耐心等待，总有一天你会告诉我真相。可是我耐心等待换来的结果却是，你告诉我对我已经没有感情，换成是你能够接受。
1: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我能做的，我也都做了。如果带给你伤害，真的很抱歉。我不要你的抱歉，我要的只是一句你的实话。杜旭，我知道你还爱着我。
2: 如果你不爱我，你不会想知道我到底喝没喝醉。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和好吧。江一山，你想多了。你们分手过吗？刚分手的时候，被情人叫过去一两次，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是出于基本的礼貌，才出面照顾，并没有要复合的意思。我真的很累了，我先走了。

0: 老杨，老杨，老杨，嗯，老杨，嗯，你那个房子啊，下个月起我就不租了，你赶紧找新的租客吧。
1: 什么？怎么回事？哎，
2: 都租了这么多年了，怎么
0: 突然不租了？
2: 我要搬家了，以后就不住在这地儿。
1: 恭喜你，老李。没这么受刺激吧？搬家也要恭喜啊？装糊涂了是吧？啊？是不是东西要结婚了？
2: 东西结婚，我替你高兴啊！哎呦，
1: 你是不是要换间大房子？我老婆在西边就有。

0: 一套三居室，够你家里住的。怎么样，便宜的租给你啊？
1: 你想象力太丰富了。哦，我搬家就是东旭要结婚了。
0: 什么我想象力丰富啊？我都看见东旭的女朋友来过好几次，我都看见了。
1: 不是为这事儿，你别瞎猜了。总之呢，你赶紧找新的租客，我这个星期就可以把房子腾出来给你了。
0: 你是想搬到末位集团附近吗？
1: 哎，
0: 是是是是，这儿离公司虽说不远，但是高峰期的时候是挺堵车的。
1: 我不是要搬到某个集团附近，我已经辞职了。
0: 什么？你老糊涂啊！这么好的工作给辞了你？
1: 不是，因为，哎呀，这事儿跟你说不清楚的。总之呢，你赶紧抓紧时间去找新的租客啊！我这一两天就可以把房子收拾出来还给你了，好吧？
0: 可
1: 啊，哦对了，如果有人来找我的话，你就说我搬家了，你不知道啊？
0: 可是你为什么那么着急，说搬就搬呢？是不是出事了？需要我帮忙吗？
1: 没事，没事，你别瞎猜啊！赶紧啊！

0: 你没事吧？
1: 喂，你怎么回事？走路不看人啊！
0: 啊，不好意思，我们有时候急救，比较急，没有注意，对不起。
1: 真是的。
0: 啊，阿姨，扶着我。

0: 阿姨，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需要检查一下。哦，不用了，不用了，谢谢啊，谢谢。啊，
1: 不客气，不客气。那我先走了。啊，
0: 谢谢，谢谢。
1: 小心一点。啊。哇，长得那么帅，还那么有教养。要是家里有钱就更好了。
2: 你好，你好，
3: 我想麻烦问一下，这里有没有一个叫李东旭医生的？
2: 有啊，不过他好像出去吃饭去了。哦，那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今天好像不回来，他下午在医科大学有个会议要参加的。
3: 是吗？
2: 对。
3: 那么不巧啊！啊，哎，那个孙家园护士在吗？
2: 嗯，你稍等一下，我帮你查一下吧。
3: 好。
2: 他今天上班的。
3: 行，那你帮我叫他一下。
2: 他不在这边上班，他被调到重症病房去上班去了。
3: 什么？重症病房啊？
2: 对。哎呦，哎，
3: 对了，那个孙家浩医生呢？主任，
2: 他回家吃饭去了。
3: 回家了？
2: 对，他每天都回家吃饭的。
4: 臭小子，我就要问问他怎么当哥哥的。你怎么来了？
0: 我去你们医院找你，他们说你下班了，我就要了地址，想过来看看你。啊，
4: 快快进！来，你先坐，我去给你倒杯茶去。嗯。
3: 哎，别，我不喝了，来来坐，找个有事儿跟你说。坐下吧。哦，你在家就吃这个？家里的饭最香嘛。这也能算家里的饭啊？
4: 虽然是个泡面，但我这不是在家里吃吗？这也算是家里的了。
3: 哎，您吃了吗？要不要给您去泡一碗？
0: 不不不，我从来不吃这个东西。江豪啊。 我今天既然来找你了，可能有些话呢不太好听，但你也得听着，好吗？
4: 你说。

0: 你说你是怎么当哥哥的？家园去美国是学音乐吧？现在突然成了护士了。他做那么疯狂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劝他？更关键的是，你为什么不打电话告诉我们呢？
1: 这个家园都20几岁的人了，这在美国呢，亲生父母也不能干涉这成年子女的事情，更何况我只是他哥哥。
0: 这更没有权利去管他了。哎，行了行了，别跟我说美国的事情，那美国的事情我管不了。
1: 李东旭，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吧？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啊！家园已经承认说他喜欢他了。
0: 原来家园喜欢的是他呀？
1: 你知道他是吗？
0: 是这样的，我知道家园是有喜欢的人，但我不知道是李东旭。
1: 可是这个李东旭，据我所知，好像是有女朋友的人。
0: 什么意思啊？那我们家家园又是单相思啊？依我看啊，你呀，就还是让家园去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
1: 我不想让我们家家园上当受骗。
0: 不会的，这李东旭啊，人品端正，您就放心吧。
1: 哎，行了行了，你别再听那个李东旭说什么好话了。 我告诉你说，你这当哥哥的一定要替我好好的管管他。
0: 行。哎，
1: 还有这泡面不能再吃了。你说你在美国也是学医的，基本常识你都不知道啊？一包泡面一个月排毒。
0: 你说，你一个男孩子一个人住在外面也是不知道照顾自己的。行了行了，冰箱里面有什么东西，我去给你做去。
1: 妈妈，
0: 我帮你一起吧。
1: 你刚才跟我说什么？我说帮你一起。
0: 不是，我说你叫我什么？妈妈。
2: 这是张卡片。
3: 这照片里的人怎么这么像你啊？我看看，还真是我。晨晨，你去查一下，看是谁在恶作剧。
4: 好嘞。
3: 那个照片到底是谁塞进花里的？他的目的是什么？而且他明明就是新办的网球会员卡，他为什么说他打了好几个月了？
4: 我觉得这只是个误会吧。你想啊。
3: 他那么爱我，我怎么骗我呢？好，一条娇妻语录啊！何志思宝，我总觉得那么不安呢。啊，你不要不安！可能是我们想多了吧。这毕竟敌立人也是通过了你们家层层考验，才能娶到你的。
4: 对。
2: 有问题，你刚刚是不是说刘白跟你讲，猎人的手机和手表的数据对不上啊？他每天跟你说他去晨跑，应该是去了别的地方。那他到底能去哪儿呢？
5: 咱们就凭一张照片这么查，万一被老弟发现了，即便没有事儿，也会破坏你们的感情。
2: 嗯，你说的对，就凭这张照片，查。
6: 根本就不认识什么湖边穿天的人。
7: 看到张涛，我才反应过来，这狄丽人是找了人替跑。他的手表戴在张涛的手上，所以才出现手表和手据数据不一致的情况。
6: 看来是狄丽人反侦查意识挺强啊！啊，阿姨，狄总在吗？有份文件特别着急，必须今晚签字，但是给他发微信找不到人。
7: 老公，这一刻你在我心里面是全江州第一帅。
6: 注意风向，提前调整飞行高度。

0: 您没事吧？嫂子感冒了吗？
1: 不是感冒，我老公这两天用了一款精油让我过敏。真是巧了，温小姐，用的是同款，
0: 毕竟做的是美妆。

0: 大家经常要尝试新品。
1: 老婆，董叔到了，我们去打个招呼吧。
2: 等会儿，我有个朋友也想学直升机，咱们加个好友吧。
3: 你说，一个男孩子一个人住在外面，也是不知道照顾自己。行了行了，冰箱里面有什么东西，我去给你做去。
4: 妈妈，我帮你一起吧。
5: 不，你刚才跟我说什么？
4: 我说帮你一起。
5: 不是，我说你叫我什么？
4: 妈妈。是这样的，你看，你今天特意过来跟我说妹妹佳媛的事情，我能看得出来，在你心里啊，你也是真心把我当做一家人了。其实您不知道，我从小就梦想，希望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生活里。

0: 行行行，你大伯子哟！我操你个！大叔，啊？哎，你怎么来了？你是来找刘万富的？
1: 对啊，他在家吗？你以为刘万富一直住这儿吗？对啊，难道不是吗？他在我们公司留的地址就是这个呀，
0: 地址没错啊，不过他不住这儿，他不经常回家，所以啊，他那个通信地址留在我这个小卖部。哎呦，您不知道，我都快成为他御用的收信人了。
1: 那他住哪儿啊？这，
2: 如果有人来找我的话，你就说我搬家了，你不知道。
0: 他就住这个附近，现在已经搬家了。
1: 搬家了啊！什么时候搬的家？
0: 昨天搬的。昨天那个搬家公司的车还从我这个小卖部前面路过呢。
1: 他今天刚从我们公司辞职，这不过才几个小时的时间，怎么可能昨天搬的家呢？
0: 这个我怎么知道呢？这个我也不可能知道人家家里那么多事情啊。哎呀，小伙子，你现在已经不是他的老板了，这你管人家那么多事干什么呢？他爱搬走就搬走，他什么时候搬走，那都是他自己的生活嘛。
1: 我并不是想干涉他的生活，我是有东西想要交给他。
0: 我真的没法帮你了，他人已经走了，他已经不可能回来了。如果你以后有缘分的话，遇到他，你再把东西去给他。还有，以后啊，你也别到我这儿来再打听的消息了啊！
1: 哎。

0: 昨天那个搬家公司的车还从我这个小卖部前面路过呢。
1: 我翻遍了护士站所有的抽屉，才找到这张表。有了地址，应该能找到人吧？

0: 啊，您好，麻烦您问一下，住在这家的住户是叫刘万富吗？
1: 刘万富啊，他是前面那家小杂货铺的老板，住在这儿的姓李叫李国良，住在这里都快4年了。
0: 麻烦您再重复一遍，住在这里的住户叫
1: 李国良，以前是他女儿住，后来他女儿搬走了，现在他和他儿子住在这儿。
0: 谢谢。

0: 我明明是去刑事问罪的，怎么会给他打扫房间呢？他还叫我妈妈，哦，不是他疯了，就是我疯了。行了行了，冰箱里面有什么东西，我去给你做去。
1: 妈妈，我帮你一起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他跟我又没有血缘关系，又不是我亲生的，干嘛叫我妈妈？是，真是疯了。
1: 来，你先找点钱。谢谢叔叔。
2: 没事。哎，对了，
1: 东西，哎，等一下啊。啊，这些啊，都是咱们小区房屋中介的租屋信息，拿回去给你爸爸自己挑。
2: 租屋信息？我爸要这些信息干嘛？
1: 你爸爸呢，要租房子，搬离现在住的地方。
3: 啊，吃饭了，吃饭了。好。哎，
4: 刘叔要把这个给你。
3: 哦。爸，之前我要你搬家，你总是说这里是姐姐的房子。
4: 我们想过来住，突然搬走，他会生气。怎么现在决定要搬了？其实啊，我也蛮喜欢这个房子的。你看，又有院子，又有树。我们搬到这儿来以后，运气也不错，债务都还清了。你跟你姐姐也有很好的发展。嗯。可是她终究是太小了。你看到现在，你连个自己的房间都没有，是吧？
5: 所以我在想，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找个有空调的，啊。好，那就搬吧。我们找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住起来也比较宽敞。嗯，还有，既然要搬呢，我看啊，以后我们就分开来住吧。你和小山在医院附近找一个房子，这样你们上班也比较方便，是不是？我呢，我就找一个小套间就行了。
4: 啊，爸，嗯，就这样的。你知道你爸爸年纪大了，现在越来越怕吵。再说了，我已经伺候你伺候了20多年了，现在也应该交棒，找个别人来伺候你了，对不对？
5: 我不会和小山结婚了。
4: 怎么了？哦，上回吵架到现在还没好啊？
5: 哎呀，冬旭，你是男人，就让让他嘛。年轻人吵几句嘴那是正常的，不要动不动就提分手。

0: 我已经想好了，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我没有办法爱他一辈子。为什么？他有什么不好？爸，你就别问了吧。
1: 我是你爸爸，怎么能不问呢？啊？哦，难怪我看你最近憔悴了不少，原来不是因为工作，是因为跟小山吵架了。
0: 有什么话别憋在心里边，是不是因为小山他嫌弃我们，觉得我们家里面条件不行？没关系，我去告诉他，我有医保，我不会成为你们的负担的啊！
1: 不是他的问题，是我。
0: 你？
1: 我不能接受他了。
0: 你说真的假的你？你怎么可能是那种？
1: 轻易变心的人，
0: 男女之间的感情本来就很复杂，很可能因为一件小事情，就会发现对方不是可以陪你一辈子的。
1: 不管怎么说，我都不相信我儿子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一定有其他的原因，是不是？
0: 爸，你知道的我。
1: 并不是全部的我，我知道的你，也并不是全部的你。你就别再问了吧。不能和自己心爱的人结合是很痛苦的，小山会很伤心吧？
0: 每个人都很伤心。 但必须面对现实啊。

0: 这都是什么？你们，我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细节，细节，细节！重来。
1: 江总，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回去思考一下，明天再开会。
0: 不可以！所有人留下来加班。没有进展之前，谁都不可以走。谁都不许回家。我陪着你们。

0: 喂，
1: 一斌，你还在忙吗？对，我还在加班。你别等我了，先睡吧。
0: 我找了你一整天，你忙得连回个信息的时间都没有吗？
1: 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会很忙吗？好了，不说了，挂了。

0: 她叫李国良，以前是她女儿住，后来她女儿搬走了，现在她和她儿子住在这儿。
1: 看到了吧？
2: 往后呢？我希望你就像现在这样，有个好家庭，当个好丈夫，永远幸福快乐。

0: 喂，一斌，你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没有看到你。
1: 我4点钟才回来的，看到你睡得很香，就没有吵醒你。我自己去书房里睡了一会儿，后来公司有事，我就出来了。
0: 那你怎么不把我叫醒呢？我很担心你啊。
1: 你担心我了吗？你担心我什么？
0: 哦，我看你最近工作太忙了，担心你的身体啊。
1: 夏曦，我。
0: 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呀？是有什么事吗？
1: 没什么，我只是想叫你一下名字而已。公司忙起来了，我不跟你说了。
0: 嗯，那你忙吧。

0: 怎么还看报呢？几点了？你怎么不上班去啊？
1: 去，现在就去。
0: 哎哎，
2: 怎么了？
0: 怎么回事？你得罪张天浩了？
2: 怎么突然这么问啊？
0: 你看，他不叫你去喝酒了吧？每天你不到六点准时回家，你是得罪他了是吗？
2: 我呢，现在不比从前了，体力不行也喝不动了。再说现在公司的业务呢，主要是江一斌在打理。江天浩要是什么饭局呢，肯定是带上一斌，上阵父子兵嘛。
0: 哎，这样会不会影响你在公司的地位啊？时间长了就让你靠边站。
2: 我轻松一点有什么不好的？这公司又不是我开的，我就拿了这么一点点工资，干嘛那么操心？
0: 你怎么那么幼稚啊？哦，你在公司整天没事干，时间长了他肯定解聘你。他是做生意赚钱的，你以为他开养老院啊？
2: 哎呀，你这一大早就问这问那的，干什么？我换衣服去了。
0: 哎，佳媛啊，不是你要出门也不跟我说一声是吗？
3: 妈，我现在要去上班，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啊。
0: 哎，我问你，那工作你打算干多久？
3: 妈，我很喜欢那份工作，只要医院不开除我，我就会一直干下去。
0: 你是喜欢那工作吗？你根本就是喜欢。
4: 这感情就像是一团火，你说这正炽热的燃烧着呢，没有人给它添柴加料，慢慢的也就灭了。
3: 喜欢什么？
0: 你们根本喜欢跟我作对。
3: 好了好了，妈，我先上班了啊，拜拜。

0: 天。冬旭哥他真的很爱你，你一定要好好对他，好好哄哄他，不要再让他难过了。
1: 既然还爱着我，为什么还要这么折磨我？

0: 我那个我要那个茶树菇那个什么套餐，茶树菇套餐是吧？
1: 啊，对，
2: 加一，
3: 加一啊！
2: 啊，好嘞。
0: 来，
1: 米莎。
0: 那个我们正在点外卖，你要吃什么呀？
1: 我们有外卖单，要不点了一起的？
3: 我什么都不吃。
4: 我点个炒面皮吧。
1: 炒面皮啊，好嘞。

0: 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不出去见面，要不就当着大家的面把话说清楚。
1: 不好意思，我炒面皮不要了，我忘记和人有约了。
2: 哦，不要了是吧？好的好的。
3: 你们还有没有其他需要的？先我点了啊。
4: 点吧点吧。
3: 够了是吧？
5: 快点，
3: 我点了。

0: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想听你说。该说的我都说完了。不，你压根儿就没有跟我说实话。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什么理由我都能接受，我唯独不能接受的就是你变心了。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 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李同学，你不要再装了，你明明还爱着我。看来你还不够了解我。好，我反复再三的想，如果非要符合逻辑的话，你跟我分手只有两种理由：第一，你得了绝症，怕拖累我。
1: 你觉得这是拍电视剧吗？
0: 第二，你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但这绝对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你不要再侮辱我的智商好吗？李冬旭，你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我都已经说了，只是你不相信而已。
1: 我要你说实话。我说的这些都是实话。如果了解我的人就会相信，你不相信，那就证明你根本就不了解我。所以，你觉得我会喜欢一个完全不了解我的人吗？好，就算是我不了解，那你现在就把全部的事情告诉我，让我去了解你啊。之前有遗漏的。 不清楚的，你通通都告诉我，还有你的家庭、成长环境、你家里有没有什么兄弟姐妹，
0: 够了！
1: 你无话可说了吧？所以，你之前告诉我的一切，全部都是借口。我一定要找出你跟我分手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0: 你为什么要这么执着啊？
2: 因为我爱你，而且我也知道，你也一样爱着我。
3: 把窗户开开吧，好闷。
4: 可是外面雾霾很严重。
5: 如果我会死，那是因为我的病，不是因为雾霾。我自己来。

0: 作为一个演员呢，要大量研读剧本，所以你今天就要读这些，并且用心揣摩。
1: 读剧本啊，老师，
2: 我觉得上次那个丹田发音我还不够好，要不咱们再多练练发音吧。
0: 今天的这个电影剧本呢，叫《泰坦尼克号》，里面有一段情节就是 Jack 和 Rose 在甲板上的一吻。我本来今天想跟你模拟这段戏，但是你说要发音训练，所以我……
2: 老师，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这剧本，读剧本好，来吧。
0: 那好吧，你站那儿去。这样，你呢？现在假装。你面前是一片很浪漫很美的大海，而我就是你心爱的人 Rose， 站在这儿，张开双臂，你呢就要过来抱住我，然后亲我，懂了吗？
2: 哦，懂了。
0: 把眼睛闭上。
2: 啊，
0: 闭上眼睛，你要用心揣摩一下 Jack 此时的心情。
2: 哦，
0: 好了吗？
2: 嗯，好了，
0: 预备，开始。
2: 掉海里了！你玩我？
0: 你走过来的姿势像一只大笨熊。我可不想被一只狗熊拥抱。
2: 那也是你的问题，你是我老师，你得教我吧。
0: 好吧，好吧，好吧。那我当 Jack， 你当 Rose， 行了吧？
2: 等一下，不准再玩我了。
0: 不信我，报门练习去啊。
2: 我来，我来。

0: 干嘛呢？老师，这是你的初吻吧？想太多。你正面回答我吧。我有事儿，先走了啊，自己练。
1: 笨蛋，死到临头了还不知道呢。吃饭了。嗯。嗯。每天都是这些，看着都想吐。
2: 不是，哎，我想吃烧烤，你去给我买十个鸡翅吧，十个烤羊肉串，多加点辣椒，行不？
1: 你现在生病了，不能吃烧烤，要不我明天问问医生，如果医生同意，我马上就给你买，好不好啊？
2: 嗯，好啊，你去问吧。
1: 啊，
2: 那你赶快吃饭。
1: 等你问完回来，我就可能已经不在了。
2: 你也很清楚啊，我是个得癌症的人啊，我随时都可能死掉的。我现在也就是过一天算一天，也许就在你去买烧烤。

0: 考的路上，我就已经死了。也许这是我们这辈子见的最后一面。
1: 啊，好了好了，你不要说了，我现在就去给你买烧烤。
2: 你好，我要十个鸡翅膀，十个肉串，多加点辣椒，谢谢。
3: 好的。
2: 师傅，我在外面等，烤好了叫我。
3: 好的。
4: 孙佳远。
2: 我是给病人买东西的，不知道你在这儿。
4: 过来坐吧。
2: 不用了，我还是到外面等吧。
4: 我叫你过来坐。

0: 医生都告诉我，那天我骂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我解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是医生要你这么做的？不管怎么说，我确实骗了你。那天，对不起，我对你太过分了。
1: 东旭哥，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你明明那么喜欢一山姐，为什么要和她分手啊？
0: 谁说我喜欢一山啊？我们的感情已经结束了。
1: 你要是不喜欢一山姐，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痛苦的喝酒啊？
0: 谁说一个人喝酒痛苦了？
1: 东旭哥，你不要骗我了。 你不要我的时候，我也是一个人这样喝酒的。我知道这样一个人喝酒是有多痛苦、多委屈。这种我有感受过的，我为什么要忍受那么多痛苦啊？因为我知道你爱一山姐，一山姐也爱你，你们是最适合的一对。 东旭哥，不管一山姐做了什么错事，你都原谅她吧，不要让你们两个再继续痛苦下去了，也不要让我白流那么多眼泪。你们结婚吧。
0: 佳远，我跟你说吧，我可以跟全世界的女人结婚，就是不能跟江一山结婚。
1: 为什么？
0: 因为不可以，所以不可以。
1: 东旭哥，你不要再喝了。 东旭哥，你不要喝了，你不要喝了。

0: 一斌，你回来了，我还担心你今天又要加班到很晚，我又得一个人睡呢。
1: 去帮我放洗澡水吧。
0: 好，我马上就去。

0: 你怎么还没有脱外套呀？
1: 老婆，你还记得我的那个救命恩人刘安富吗？
0: 当然记得了，一直没有机会见到他。你不是说他辞职了吗？我想去好好的感谢感谢他。
1: 今天我们公司的人事部门在收集资料的时候，

0: 哎呀，这段啊，小伙子们都被物流公司给招走了。说是包裹报仓，快递挣得多。我看您倒是挺有诚意来做这份工作的，所以呀，给你个机会。
1: 谢谢老板娘。
0: 那行，就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你先试干一个星期，干得好再付你工资。
1: 好的，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0: 要不你先熟悉一下附近的街道和小区。
1: 哦，
0: 好吧。
1: 那倒不用了，这一带我很熟的，我可以马上就上工。
0: 行，那好。
1: 好。

0: 哎，你看，这个李大夫就是这样握着那个孙家园的手，两个人还喝了交杯酒呢。哎，
1: 东旭学长平常很沉默，怎么一谈恋爱还有这样一面啊？哎，
2: 那小护士挺漂亮的，来了不到半年，这东旭身藏不露啊，下手那么快。
0: 嗯，
3: 这可都怪江大夫。
4: 好好的，干嘛非得给李大夫介绍女朋友啊？弄得我们的粉丝的心都碎。
1: 医生，难怪你最近老找东旭，原来是给他介绍女朋友。我也担着呢，什么时候也给我介绍个白衣小美女？
4: 你在说什么呢？你什么女朋友？什么白衣小美女？乱七八糟的！你最近是不是看大脑回路图看多了？
1: 你们看看。
4: 啊，江大夫介绍对象就这么以貌取人。哎，那个上次给东旭送饭的那个小护士，叫孙家园，他不是跟你挺要好的吗？孙家园怎么了？哎呀，
1: 学长，就不要再隐瞒了，他们都看见了。
4: 那个孙家园跟李大夫谈恋爱，不就是你介绍的吗？
1: 对呀，
3: 谈恋爱？
4: 啊，
3: 是啊，我和小陈昨天还看见他们一起吃饭了呢。嗯，
5: 吃一顿饭又能代表什么呀？
6: 喝着是吃饭呢。
5: 看看，这么深情款款的互相对望着啊，之前还喝了交杯酒，这不是谈恋爱是什么？
6: 昨天我喝醉了，说了很多醉话，这些话你别让医生知道。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说和依山姐交往没有结果啊？
5: 就因为他欺骗你吗？可是他都那么真诚地跟你道歉，你为什么就不原谅他？有些事情不是表面上看的那样子。
6: 那是什么样子？
5: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你就别再追问了。我们之间的谈话，别让医生知道。你能答应我吗？
6: 放心，我绝对不会和他说一个字的。

0: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你就别再追问了。我们之间的谈话，别让医生知道，你能答应我吗？
1: 嗯。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和他说一个字的。
0: 谢谢你。
1: 嗯。

0: 你们在干什么？啊，我正要去癌症病房，刚好遇到佳媛，顺便问她病人的情况。等一下，病人叫什么名字？
1: 叫白雪。
0: 白雪，我跟冬旭是一个科室的，你觉得我会不知道他的病人叫什么吗？
2: 依珊姐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0: 那是什么样子啊？依珊，你冷静一点，你看你现在什么样子？我什么样子？李冬旭，你莫名其妙的跟我分手，又莫名其妙的找了一堆理由，你现在莫名其妙的跟佳媛在一起来骗我，如果你换成是我，你能冷静吗？我只是想得到你的一句真心话，难道有这么难吗？
1: 佳媛，你先走吧。不许走！依珊，
2: 你在干什么？没关系，只是咖啡洒了而已。
1: 冬旭哥，你不是还要去看病人吗？还不去吗？我先走了。
0: 对不起，佳媛，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

0: 法控制我的情绪，我觉得我都快变成神经病了。
1: 医生姐，你不要这样说自己。
0: 我听到同事说你们昨天在一起，我就控制不住自己想要过来问你，结果我一过来就看到你们两个，所以我……
1: 依珊姐，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不要误会了，你也不要听医院里的那些八卦。我昨天就是给病人买东西，碰巧遇到东旭哥，不是事先约好的。
0: 那刚才呢？
1: 刚才也没说什么，就是随便聊聊。
0: 你和东旭之间的关系，什么时候可以到了随便聊聊的地步了？我刚才还看到他帮你看饮料，你们之间的关系比我想象的要近很多。
1: 他帮我看饮料是向我道歉，你忘了吗？上次东旭哥以为我假借你的名义约他出去，结果大骂了我一顿，他今天是过来跟我道歉的。
0: 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不可以跟我直说呢？
1: 他是怕你尴尬。你想想看，如果他当着你的面承认是骂错了我，那不就间接的承认他知道你的那些小把戏了吗？医生姐，我还有事先走了。

0: 翟小姐，不好意思，江总不在公司。
1: 他不在公司吗？
0: 嗯。
1: 可是他跟我约好2点钟见面的，他没告诉我有什么变故啊。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0: 这我不清楚。哦。
1: 那好，那我现在这等他一会儿吧。
0: 好的。

0: 哎，这户口本上怎么就只有你一个人呢？哎，你看我这脑袋，你本来就是一个人嘛。对不起，对不起啊。
1: 怪不得那么新呢，
0: 这是你上个月刚办的呀。因为搬家，不小心弄丢了。不过弄丢了也好，省得你看到你爸爸、你妈妈那一页，心里会难受。放心吧，我会代替你父母好好照顾、好好爱你的。

我不想说的事情，没想到你居然会这样骗我，而且是从一开始就骗我。

0: 一斌哥，
1: 哎，你怎么到我们律师事务所来了？咱俩不是约好了在你公司谈事儿吗？我是刚从你公司回来，而且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你怎么都不接啊？
2: 你给我打过电话吗？
1: 对啊，打了好多了。哎，行了，别愣着了，走，要不然咱们上去可谈合同，还是再另外找一个地方谈。
2: 合同？
1: 对呀，你忘了？
2: 哦。我把正事给忘了，对不起啊，翟倩，我今天有点事情，咱们改天再谈合同好不好？
1: 有事儿？那你来我们律师事务所干嘛呀？
2: 我也没什么事。
1: 不是你。

0: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需不需要我帮忙啊？啊，没有没有，佳倩，今天我公司有点事，咱们改天再约吧。哎，
1: 等一下，那咱们的晚饭怎么办呀？啊，
0: 晚饭？
1: 对呀，你不是说过今天吃晚饭的时候给我介绍个男朋友呢？所以才下午约了，谈事儿，顺便一起吃个晚饭。啊，
0: 对不起，我还真是给忘了。晚饭咱们早就订好了，就别再改了，咱。 咱们餐厅见好吗？
1: 好啊，你没什么事儿吧？
0: 啊，我没什么事。
1: 哎，明哥。

0: 这个是法院提供的手机通讯录的状况，看得出来是被告联系原告向告诉人索求金额。
1: 等法院那边提供了银行账户资金往来，这件事情就差不多了。
0: 哎，佳倩，你不是约了莫伟集团的人谈合同的事儿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哦。
1: 夏曦，你也在这儿啊？顺便问一下，你们夫妻最近感情怎么样？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哦，没什么意思。刚才我去莫蔚谈合同，结果被放鸽子了。我以为他们是临时改变主意了，可是我刚才碰巧在楼下看见一斌了。什么？江总在楼下？那你干嘛不请他上来坐一坐呢？
1: 我请他上来坐了，可是他整个人好像恍恍惚惚的，明明自己在楼下，然后又说什么公司有事儿，就跑回去了。
0: 那或许他们公司确实有紧急事情要他去处理啊。
1: 夏曦，一斌他没有跟你联系吗？怎么了？我就是感觉他整个人怪怪的，他一向很守约的，这可不是他的错。啊。 不过也没关系，反正晚上我们有个饭局，我可以自己问他。

夏曦的爸爸为了救我，他是因为他根本就知道我是谁。叔叔从一开始就知道我跟夏曦结婚了。

夏曦她应该完全都不知道她爸爸的状况。从结婚了之后，就跟叔叔断绝了关系，再也没有往来过。所以她是为了隐瞒她的家庭关系，连户口本也换新的。

0: 对不起，刚才佳媛的事情是我误会了，我已经跟她道过歉了，也请你别放在心上。
1: 你要这样到什么时候？自从你跟我分手之后，我就变成今天你看到的这个样子，脾气暴躁，无理取闹。因为我翻来覆去，我都想不通，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这是你一定要跟我分手。
2: 在我们的关系中，是你先欺骗了我。你想不通为什么我要跟你分手，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好好的过。

0: 而江以山突然会有了父母，而且还是莫沃集团的千金，我讨厌这种欺骗。那你告诉我，我到底要怎么做？我要怎么做才能够让你消气？你告诉我，我都可以做到，我都愿意去做。还是你在担心我父母没有办法接受你？这个你想太多了，别的家里的情况我可能不太了解。 但是对于我家里的情况，我真的是太了解了。我之前有跟你说过我嫂子的事情。我嫂子她是个孤儿，最开始我们家人也死活不同意，但因为经过我哥的不懈努力，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现在也一样过得很幸福。现在我家有了我哥开的这盏绿灯，我父母早就已经看开了。更何况。 你不仅不是一个孤儿，你还是一个医生。他们肯定不会反对的。
1: 你之所以可以这么轻松地说出这些话，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像我和我爸这样生活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和立场，你不要这么以自我为中心来替我决定我和我家人的生活，好吗？
0: 我这么做都是因为我太爱你。我不愿意让你走出我的世界，让你走出我的生活。对我来说。
1: 爱情不是一切，我有我要守护的东西。那要不我从我家里搬出来，或者是我跟我父母断绝关系。
0: 就算是那样，你还是江家的人啊！你一辈子不回去，一辈子不去见你的父母，你都还是他们的女儿啊！
1: 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我到底要怎么样嘛？
0: 爱情会随着情况不同而有所改变。
1: 以前有你在身边，我很开心。但现在我决定要一个人。生活教会我不会因为缺少爱情就死掉。但是我现在真的是快死掉了，因为我不能没有你，我真的不能跟你分开。冬旭，我求求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就最后一次，可以吗？
0: 结束了，真的结束了。

0: 下班了，哎，啊，对了，辞掉停车场的轻松工作，送外卖的感觉如何啊？哎，嗯，
1: 还行啊，还行。看你这个样子，不轻松。哎，
0: 话虽如此啊，嗯，
1: 让我心里边踏实，累不累那不重要，
0: 踏实，踏实还那么精神不振的样子啊，啊，哎。
1: 哎，老刘，嗯，我问你，嗯，你说这年轻人在一块好好的，说分手就分手了，这是为什么？你什么时候关心起年轻人来了啊？东旭分手了？嗯，本来都已经谈婚论嫁了，突然之间就说要分手，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0: 是东旭提出。 要跟那个女医

0: 生分手吗？
1: 嗯，
2: 我就想不明白了。
3: 啊，哎，不过这也没什么。
0: 我姐姐有个女儿啊，
1: 嗯，
0: 也是跟一个谈了很久的男朋友分手了。
1: 为什么？
3: 劈腿啊！那个男的又交了一个女的。
0: 哎呦，根本就是人渣，人渣耍流氓。
1: 可是我们家东旭不是那种人呐。我看得出来，东旭是真的喜欢那个女医生的。
0: 不过说不是劈腿，哎，那是不是这个女的嫌你们家条件不够好，不愿意照顾你啊？啊？

0: 不好意思了，今天晚上要让你单独吃饭。不过你可别误会，我跟一斌我们两个可不是约会去。
1: 我知道，祝你相亲顺利，找到一个好男友。

0: 哎，想什么呢？心不在焉的啊？怎么样？事情解决怎么样？还行吧。解决的挺好的，你干嘛魂不守舍的？啊？你这个大媒人也尽尽职责，来，看看我今天穿的怎么样？嗯，漂亮吗？不错。 那你猜猜我今天戴的那耳环，想啥没有？噔噔噔噔，答案揭晓！一斌，你到底是怎么了嘛？老是这样，是不是事情发生的很严重啊？没有没有，挺好的。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进来。我帮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在美国的同学陈阳，他是目前为止我觉得最有才华的导演。
3: 你好。
1: 你好，他就认识我这么一个导演，所以呢没得甄选啊。
2: 啊，这是翟倩，我之前跟你说过的，从美国回来的那个律师。哦。
0: 嗯，对了，你们俩都在美国留过学，我觉得应该有很多共同语言吧？啊，你说我在美国的时候，怎么就没有遇上像翟小姐这么漂亮的女留学生呢？时运不济呀！你别这么说嘛，别拿我开玩笑了。
2: 听，一斌说你们两个从小关系就很要好，家里是世交。
0: 对啊，一斌哥啊，从小就保护我，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呢。 而且我跟他的妹妹啊，就是同学，又是闺蜜，没事啊，我就去他们家住着。小的时候啊，我们三个可是铁三角呢。啊，那像翟小姐这么好的条件，怎么没有男朋友呢？因为我想嫁的那个人，他根本就不喜欢我，所以在那之后，我也尝试谈过几次恋爱。 但是每当感情要变深的时候，就都以失败告终。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接，所以你别介意。
1: 不介意，不介意。
0: 但是这些一斌哥都习惯了，是不是啊，一斌哥？
1: 大媒人，你宣传宣传我嘛。要不咱们先吃饭吧，啊。 像点菜这种技术活呢，就。

0: 啊，还是你俩吃吧，我先走了。哎，
1: 别，你别走啊！你走了多破坏气氛啊！
2: 就是啊。
0: 可是我这个电灯泡在这儿，气氛不就更恶劣了吗？陈阳呢，挺幽默的，你帮我照顾一下钱啊。
1: 哎，别，我突然想起来，我那个律师事务所还有点事儿，要不然咱们赶紧。
2: 哦，对，我剧组那边还有点事儿，让我去处理一下啊。能认识翟小姐，很荣幸啊。那走吧。
1: 走吧。

0: 陈阳，你送一下翟倩。
1: 啊，好的。
2: 哦，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陈导演，幸会啊。
1: 啊，幸会，幸会。
2: 那我先走了，拜拜。
1: 拜拜。

0: 哎，你没搞错吧？这个妞根本就不适合我。怎么就不适合你了？你俩一个搞艺术的，一个做律师的，感情遇到理性，那不挺完美吗？
1: 哎，千万别啊！还什么完美呢？没准是一场灾难。
0: 我跟你说啊，这饭都没吃就闪人了，你得负全责啊！
1: 大不了请你吃饭呗。
2: 走，你买单啊！一斌啊，你今儿怎么了？来的路上一句话也不说，到了这儿以后你是光喝不吃啊？说吧，出什么事儿了？
1: 陈阳，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本来就根本不是能做出这种事情的人，可是事实就摆在你面前。
2: 这个社会不都这样吗？你看着一个个的，像小白兔似的，
1: 特正经，特温柔，可背地里完全不知这么一回事儿啊！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已经想尽一切办法去相信他有苦衷，可是无论从哪个角度去分析，他根本就站不住脚。
2: 被信任的人背叛了，
1: 知人知面不知心呐，背后很有可能给你遇到。就像我吧，刚帮了一朋友，他说什么？他背地里说我烂，咱们俩说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2: 被人背叛了，那是常态，每天都会发生，每个人都会遇到，凭什么你就不能遇到呢？
1: 可是这不是普通的背叛。
2: 背叛就是背叛，没有什么普通不普通的。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兄弟，人心难测呀。哎，不是，咱俩说了半天，咱说的是谁呀？说吧。
1: 能让你这么反常的，是你老婆吧？你怎么知道的？江
2: 一斌，咱俩认识多少年了？啊，我自认为对你的了解至少95%。
1: 能让你这么郁闷，除了你老婆还能有谁？可是我自认为对她的了解也超过95%。
2: 现在我觉得连95%都不到。我认识的江一斌，是个有能力的人，他遇到困难会选择迎难而上，而不是像你现在这样，啊，郁闷着喝着闷酒。你这个样子啊，结婚前我见过一次，因为你老婆是李夏曦，那也是我第一次见你这个样子。 我觉得啊，夫妻之道最重要的是坦白。两个人既然已经成为夫妻了，应该无话不说，遇到困难共同面对，共同去解决。你这样一个人胡思乱想的，只会增加误会。
1: 可是夏曦跟别的女人不一样，
2: 再不一样，她也是一个女人。

0: 一斌，对不起，吵醒你了。你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昨天酒喝的有点累，回来之后看你睡在书房里，就没有吵醒你，自己回到房里睡了。
1: 和翟倩聊得怎么样？还好吧。
0: 一直聊得很晚吗？后来又跟陈阳去喝了点酒。陈导演怎么样？最近好吗？怎么了？我现在去上班了。
1: 一斌，是公司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
0: 你每天早出晚归，跟你打电话也不接，发短信也不回，昨天晚上回来也不管我在哪儿，就直接睡了。是发生什么事了吗？你别想太多了，最近公司实在是太忙了，搞得我有点混乱。
1: 如果你心里有什么事，就应该坦白。夫妻之间最忌讳的就是不坦诚。你只有说出来，
0: 我才能帮你分担，跟你共同面对。我很赞成你的说法，夫妻之前最忌讳的就是不坦诚。所以你有任何事情，一定不要隐瞒我。我能做到的要远比你想象的多得多。

0: 哥，你帮帮我，帮我去找我男朋友。
1: 一山，哥现在都自顾不暇了，你自己想办法吧。
0: 哥，你帮帮我，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他根本都不听我的。
1: 你当初排除万难跟嫂子在一起，你应该很能理解我现在的心情。一山，你想没想过，他真的是因为咱们家的原因才跟你分手的吗？ 他不会是借口吧？不可能，
0: 我觉得他的情况跟嫂子的很像。嫂子以前跟我说过，她说她跟你结婚，让她觉得压力很大。你身为当事人，你现在又有幸福美满的婚姻，如果你去跟他说的话，一定非常有说服力的。

0: 你就跟他说，说只要两个人相爱，环境差异根本算不了什么。
1: 依山，哥真的没有时间，真的是管不了你的事，你自己想办法。
0: 哎哥，我不能再等，再等我们就真的分手了。
1: 依山，我没时间了。
0: 哎哥。
2: 在我29岁的生命中，第一次感到了这种心动的感觉。
3: 来，这个
2: 普玉，别闹了，我在给你示范台词呢。
4: 老师，我念的不好吗？
2: 你念的挺好的呀，但是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要改掉你爱笑的毛病。
4: 我在江一鸣面前啊，就可以表现冷冰冰的。
2: 那是因为你有任务吧？别调皮了，我们继续来啊。
4: 哎，爷，我都饿了，等一会儿再练好不好？
3: 那一会儿。
2: 真受不了你，那行吧，嗯，我们20分钟以后再继续。
4: 好，谢谢老师。
2: 嗯，好，拜拜。
5: 普玉，
4: 哥，你来了，来。
6: 我妹妹普玉，哦，孙大志，也是我们一位新的学员，在这里学习表演，跟你一起哦。啊，
4: 你好，你好。哎，
7: 你好，你好。
4: 吃个薯片吧。
6: 行吧，反正这位老师呢特别好，特别专业，教出了很多人。以后呢，你们俩就在这好好学，好不好？
4: 嗯，知道。
6: 互相关照一下。嗯，
7: 好的，以后咱们就一块儿努力啊，加油。
4: 行。嗯。

0: 喂，老公啊，今天我5点结束，我们一起吃晚饭吧。
1: 我今天很忙，恐怕来不及了。
0: 那我一会儿下班了，去你公司找你。等我们一起吃完晚饭，我自己回家。
1: 我今天预约了客户。啊，
0: 你最近的应酬是不是太多了点啊？
1: 那怎么办？工作不就是这样的吗？
0: 会到很晚吗？
1: 现在还说不准，我还有事要做，我先挂了。

0: 伟哥，你想通了？哼，我都快被你磨死了。如果我不答应帮你的话，是不是你会一直磨我呀？
1: 太好了，哥，我爱死你了。
0: 他姓什么？
1: 姓李。
0: 要是姓李，我们江家是不是跟着姓李的有仇啊？你把他电话号码发给我吧。
1: 遵命，等会儿啊。

0: 喂，请问哪位？
1: 你好，我是江一斌，
2: 也就是江一山的哥哥，他应该跟你说起过
0: 我。我知道。
1: 今晚有时间吗？我们见见面吧。
0: 对不起，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我和一山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比较好，也希望你能谅解。
1: 今晚7点，就在医院旁边的咖啡厅。你换班的时候出来一下，我不会耽误你太多的时间。我会一直等你过来的。好，不见不散。

0: 都快7点了，冬雪怎么还在这里呀？她是不打算去见我哥了吗？孙教授，我已经连续上了2天的夜班了，我今天是早班，马上就下班了。
1: 你几点上班？7点。现在几点？
0: 7点还差5分。
1: 那就是没有下班了，江一山。 你在医院的每一秒都属于患者，我不希望你用这么宝贵的时间去干一些无聊的事情。
0: 我没，
1: 跟我查房去，把耽误的补回来。
0: 哎，不行，我今天真的有别的事情。
1: 为什么我每次找你的时候，你总是有事情呢？
0: 我还想问呢，为什么我每次有事的时候都会碰上你？
1: 公子，
0: 哎，不行，我真的有事儿，有急事儿。
1: 不行是吧？ 我刚才看李东旭好像在那儿，我找他去。
0: 哎，别，我还是去吧，别麻烦人家了。

0: 我出去接个电话，马上就回来。马上。哥，你那边谈的怎么样了？
1: 江一山，你交的什么男朋友啊？人不来不说，连电话也不打一个。
0: 没来。
1: 你是不是眼光有问题呢？
2: 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无理的人，说分手就分手。
1: 女朋友的哥哥来了，他也不过来见一面。
0: 哥，你再等等，我这边还有点事儿，我待会儿就过来。
1: 我还等？不过说一善，你是不是应该有点原则呢？就像这种男朋友，你跟他分手就算了呗。
0: 哥，你再等等，他可能现在还在忙，你也知道，干我们医生这一行的工作，他经常……
1: 江一山，
2: 重不重视你这样就能看出来了。
1: 他如果重视你的话，你就算在月球上，他都能找个电话打给你。我走了。
0: 哎，别，哥，你别走，拜托你了。我能不能跟他和好，就真的靠你了。
3: 江一山，患者在等着你呢。
0: 你就让我说一句，最后一句。
3: 请你让我看出你作为一个医生的素养，好吗？
4: 这个张卡片，老公，
3: 嗯，
4: 这照片里的人怎么这么像你啊？
3: 我看看，嗯，还真是我。晨晨，你去查一下，看是谁在恶作剧。
5: 好嘞。
6: 那个照片到底是谁塞进花里的？他的目的是什么？而且他明明就是新办的网球会员卡，他为什么说他打了好几个月了？
7: 我觉得这只是个误会吧。你想啊，他那么爱我，不可能骗我呢。呵呵呗。
6: 好一条娇妻语录啊，
7: 我是自保。我总觉得那么不安呢。
6: 啊，你不要不安。可能是我们想多了吧。这毕竟迪丽人也是通过了你们家层层考验才能娶到你的。
7: 对。
4: 有问题。你刚刚是不是说刘白跟你讲丽人的手机和手表的数据对不上啊？
8: 他每天跟你说他去晨跑，应该是去了别的地方。
4: 那他到底能？

0: 你去哪儿呢？咱们就凭一张照片这么查，万一被老迪发现了，即便没有事儿，也会破坏你们的感情。
1: 你说的对，就凭这张照片，查。哎呀，
2: 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湖滨川天的人。
3: 看到张涛，我才反应过来，这迪丽人是找了人替跑。他的手表戴在张涛的手上，所以才出现手表和手机数据不一致的情况。看来这迪丽人反侦查意识挺强啊。
4: 阿姨，狄总在吗？有份文件特别着急，必须今晚签字，但是给他发微信找不到人。
1: 老公，这一刻你在我心里面是全江州第一帅。
4: 注意风向，提前调整飞行高度。

0: 您没事吧？嫂子感冒了吗？不是感冒，我老公这两天用了一款精油让我过敏。真是巧了，温小姐，你用的是同款。
1: 毕竟做的是美妆，大家经常要尝试新品。
2: 老婆，董叔到了，我们去打个招呼吧。
0: 等会儿，我有个朋友也想学这生机，咱们加个好友吧。
3: 你好，请问一下，找外科的李医生怎么着？
4: 李大夫刚才还在这儿呢，现在可能回医生休息室了。
3: 医生休息室在哪儿？

0: 冬旭啊，你今天晚上有事儿，跟我换夜班啊？行吧，哎，可以，来，再见。
1: 你好，
2: 你好，
0: 外科的李大夫在吗？
1: 真不巧，他刚跟我换了夜班，已经走了。你哪位？
3: 啊，谢谢。好了，我下班了，你好好照顾自己，明天见。
4: 嗯，希望明天还能再见到你。
3: 你不要说傻话了，明天我还给你买烧烤，好不好？我走了，拜拜。

0: 医生姐，
1: 喂，江源，你有没有看到东旭？他有没有过来找你？
0: 东旭哥怎么会来找我啊？你们是不是又发生什么事儿了？本来今天晚上我哥约了他在医院附近的咖啡厅见面的，可是东旭他根本就没有去咖啡厅见我哥。我回到休息室也不见他人，郑大夫跟我说他临时有事换班走了，我打他电话也找不到他，他也不接。
1: 怎么会这样啊？东旭哥会不会是换班就是去见你哥哥，只不过没找对地方，所以两个人没有碰到面啊？
0: 有可能。那我再找找，我先不跟你说了。

0: 哥，找到了吗？跟你说你偏不信，他怎么可能走错呢？而且就算他走错了，他也可以打个电话吧。电话他不打，他又不接，这不明摆着躲着我吗？走，跟我回去。
1: 哥，你再等等，也许他真的。

0: 你有什么事耽误了呢？
1: 江一山，哥，一山，这种男人不值得你这样，放弃了，放弃才能重新开始。他以前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只是最近他像中了邪一样。你说，他会不会真的是中了邪？
2: 才会要跟我分手的，一山，你是中邪了吧？你是个医生，怎么能说这种违背科学的话呢？你看他把你折腾成什么样子！一山，我告诉你，别说他不同意跟你在一起，就算他同意，我也坚决不同意。走，
0: 我不走，我在这儿等他。

本来今天晚上我哥约了他在医院附近的咖啡厅见面呢，可是东叔他根本就没有去咖啡厅见我哥，我回到休息室也不见他人，郑大夫跟我说他临时有事换班走了。

0: 喂，佳媛，怎么了？
1: 喂，依山姐，你快过来，我找到冬旭哥了，他一个人在车站淋雨呢。
0: 真的？在哪个车站？我马上就过来。

0: 佳媛，我没有在跟踪你，我只是刚好路过这里。啊，我刚只是在雨中散步，没想到雨越下越大。你不要再骗我了，我知道你是为了躲避一山姐。钟旭哥，你到底怎么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一山姐啊？能够遇到一个自己爱的人。 而这个人也刚好爱你，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为什么你要放弃这样的幸福啊？麻烦你送我回去吧。不要，我已经给一山姐打电话了，她在来的路上，让她送你。你干嘛打电话给她？她找你很着急，而且我觉得你不应该躲她。
1: 我不想见她。
0: 那你就打车自己回去呗。我临时出来的，没有带上钱包。那就等一山姐来载你。
1: 那我还是自己走过去好了。
0: 哎，东旭哥。

旭哥，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一山也误会我了。我到底要怎么做，他才会放弃我？罗旭哥，你能不能先把手松开啊？我感觉我心跳都要跳出来了。

0: 这个人脑子也笨，情商低，也不知道怎么劝你和依山姐和好。但是就在刚刚，我好像明白你拒绝依山姐的原因了。就像我见到你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一样，依山姐的家庭也给你带来很大的压力吧。可是东旭哥，虽然依山姐的家里很有钱，可是你也很优秀啊，哪一点配不上她？退一万步来讲，就算他的家人对你有偏见，可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被他的父母骂几句又能怎么样呢？难道会比失去心爱的人更痛苦吗？当初我知道自己和你的差距很大，可是我还是和你告白了，做了那么多丢人现眼的事情，你不都看在眼里了吗？难道是我孙家园没皮没脸吗？不，我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幸福，可以放弃所谓的尊严。东旭哥，你不会连我都不如吧？
1: 我掏心掏肺地说了这么多，东旭哥一定会醒悟过来去找依山姐和好的。电视剧都是这么演的，应该错不了。
2: 所以依山的想法跟你一样对吧？他认定我是因为自卑才打退堂鼓，所以不管我怎么拒绝他，他只会越缠越紧。
0: 难道不是这样吗？也许你和依山姐分手还有什么不想让别人知道的原因，可是不管怎么样，你总要给依山姐一个理由吧，不然的话任何人都不会甘心的。
2: 难道非要我跟别人结婚他才会甘心吗？
0: 结婚？
2: 佳媛，你可以和我结婚吗？

0: 两个人都手机关机啊！依山，好话歹话我都跟你说尽了，我对这个姓李的一点好感都没有，你就不能不再跟他纠缠了吗？
1: 哥，说实话，在得知自己女朋友佳静不错之后，他不是高兴，反而是躲开的人。这个世界上还有吗？这不是证明我男朋友的人品不错吗？
0: 所以他越是这样，我越不会放手。
2: 依山，你不觉得他对咱们佳静这件事情过于介意了吗？

0: 搞不好他是因为知道你的心态，才跟你玩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呢。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说，嫂子当初跟你在一起也是欲擒故纵。
1: 江一山，
0: 哥，你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啊？我只是回你上一句，又不是说真的。
1: 到底是真的假的？当事人最清楚了。
0: 你怎么了？你是不是跟嫂子之间出了什么问题？ 江一山，我现在在说你的事情，你当时为什么要跟人撒谎呢？你是对自己不自信，还是对别人不自信？你拿人当猴耍呢你？所以啊，他无论怎么生气，无论怎么拒绝我，我都不在意。我知道，这全都是因为我的错。哥，你现在能够理解我了吧？那你以后不要再对他有任何偏见了，可以吗？

0: 哎，阿野，怎么淋成这个样子啊？也不会撑一把伞。你怎么把白袍也穿回来了？
1: 这是什么？谁的？
0: 我原本想在雨里走一走，没想到雨下的这么大，刚好有个同事过来，就把这个借给我了。哎呀，
1: 你们这些年轻人！ 竟会拿自己的身体健康搞一些虚无缥缈的浪漫。亏你还是医生呢，都不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是，真是。来，赶快去洗个澡。去呀。怎么了，
0: 爸？我怎么感觉你矮好多啊？
1: 有吗？有啊。我印象中，你好高的。人年纪大了，多少会缩一点儿。你当我原来就这么矮啊？我年轻时候比你还高呢。快去洗澡啊！

0: 总算啊，晚上有人陪我在一起了。对了，怎么最近你跟一斌不大会去吃饭、看电影了呢？
1: 他最近很忙。哦，
0: 你是不是觉得有点不习惯？
1: 没有，他忙他的，我忙我的，我不想因为我干扰他的节奏。
0: 哎，女人有事业啊，就会被尊重，不像我，哎，结完婚以后，完全没有追求了，只知道老公跟孩子，最后，他们嫌我无趣。
1: 怎么会呢，妈？要不是您在家里打理家事，做坚强的后盾，我们哪能安心的去忙事业呢？
0: 可是我也觉得自己无趣啊。别人吧都羡慕我，哎呦，太有钱了，可以随便花，刷卡是刷刷刷刷刷。可是你知道吗？我这一辈子，除了能刷卡以外，我还能做什么呀？哎，这钱呢是个好东西，可是就赶不走我内心的寂寞和空虚。哎，
1: 妈，你要是有什么心事，可以跟我说。我帮你分析分析。
0: 跟你说，
1: 一斌，你说你今天有事，原来是和依山出去。
0: 哎呀，依山啊，哎，你有时间缠着你哥哥，干嘛没时间相亲啊？哎呀，你也是，你看你陪着这个疯丫头疯什么呢？
2: 妈，我有点累了，我先回去休息了。
0: 哎呀，这就是被我当做宇宙中心的孩子们，都这么嫌弃我。

0: 一斌，一山他到底怎么了？没什么，你们俩一副残兵败将的表情，肯定有什么事。你跟我说，我帮你们出出主意。你要知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吗？
1: 李夏曦，你这人怎么那么反复无常呢？你以前不是跟我说不想听一山的事情吗？现在怎么又关心起来了呢？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
0: 我只是看你脸色不好，所以问问你，你怎么这么拿话呛我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没什么了吗？可是你还是要继续问下去。我如果不呛你的话，你是不是还要继续问呢？
1: 一斌，你怎么了？
0: 我怎么了？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就很奇怪吗？你难道就没有事情瞒着我吗？你所有事情都跟我说了吗？
1: 一斌，我什么事情没有跟你说呀？
0: 你应该问你自己啊！你爸爸妈妈是怎么去世的？你跟我说过吗？你好像很多事情都没有跟我说过吧？
1: 一斌，
0: 你为什么跟我结婚？你是因为爱我才跟我结婚的吗？我从来没有听你亲口说过呀！
1: 我不跟你说，你就不知道吗？我一直以为你是最了解我的。
0: 我了解你吗，一斌？我感觉你在生我的气，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哪里做错了，要不然你告诉我好吗？我没生你气啊。
1: 那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然后还关机？是不是公司出了什么事情？
0: 对啊，公司是出了一些事情，但是我不想跟你说。你现在能理解我的心情了吗？ 因为你从来都是这么回答我的，我可以去洗澡了吧？
1: 结婚3年了，一斌第一次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他到底怎么了？

0: 佳媛，你可以和我结婚吗？东旭哥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感觉就像一个自暴自弃的人。东旭哥，你明明那么悲伤，为什么一定要和依珊姐分手呢？到底有什么理由啊？
1: 医生，对不起。
0: 昨天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就走了？因为我没必要去见你哥哥，我们已经分手了。可再怎么说，人家都已经来了，你这样弄得我很难堪。我很累了，我不想再跟你纠缠下去，甚至都不想再多看你一眼，明白吗？
1: 我真的知道错了，你知道吗？我多么希望那些穿越剧是真的，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回到三年前，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你，让我们的开始没有任何错误。
0: 东旭，我求求你，求你原谅我，
1: 只要你原谅我，我做什么都可以。
0: 如果三年前你把真相告诉我，我就不会和你开始。
1: 东旭，
0: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觉得这么纠缠还有意义吗？

0: 哎，您好，哎，对不起啊，我能不能用一下你们的内部电话？啊，可以啊，请问你找哪位？
1: 一位这个江一山大夫。哦，
2: 外科的是吗？哎，对对对。啊，你稍等一下。
1: 好，谢谢。
3: 这应该是肿瘤吧？再放大一点看看。
1: 好的。
3: 喂，你好，找哪位？我想请问这个江医生大夫在吗？江医生啊，江医生现在不在，请问你是？我是他一个朋友的父亲。爸，你干嘛？爸，你来找医生干什么？我都已经和他分手了。
1: 你们为什么要分手？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我对他没有感觉了。没感觉了？我真不明白，这么好一个女孩子，你为什么要跟她分手？我想来想去，只能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是不是因为你要跟我住在一块，她不答应，所以你们就闹崩了？
3: 爸，你想多了，不是这样的。
1: 要不是因为我的关系。 那你就让我跟他见上一面呢？哎，
3: 爸，你这是干什么？我和医山的事情不需要你管。
1: 是，我从前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所以我没资格管你的事。但就是因为这样的我，这次我非管不可。冬旭，我不能再成为你的绊脚石了。
3: 爸，我真的不是因为你才和医山分手的，我可以向你发誓。
1: 我不相信，除非我听到他亲口跟我这么说。
3: 你就先回去嘛！
1: 我不回去，我要找医山。如果他也跟我说这件事跟我没有关系，我就答应你，从此我再也不插手这件事，好吧？哎，你先回去了，我就坐这儿等，我等你们下班，行吧？
4: 哎，
5: 医生，那个你怎么还在这儿？
4: 那我应该在哪儿啊？
5: 不是刚才冬旭他爸爸找你？
4: 冬旭他爸找我？
5: 啊，冬旭听到了以后马上就冲出去了，比刘翔跑得还快。你们发生什么事情吗？哎，
1: 我是来找医生的，你为什么不让我见医生呢？
5: 你先回去，我再跟你说。师傅开车。
1: 哎，你。

0: 就是因为叔叔反对我们，你才要跟我分手的，对吗？跟你分手，是不爱你了，跟我爸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刚才什么都看见了，你别再骗我了。叔叔一定是因为我撒谎，他才不喜欢我的，对吗？他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以后肯定是要跟你住在一起，所以。 他也不想找一个家境这么悬殊的儿媳妇进门，给他家造成压力。你又这么孝顺，你肯定不会违背你爸的心愿。
1: 江一山，不是你想的那样。
0: 我一直在想，你到底是什么事情？你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分手？我想了千万种理由，然后又一条一条的否定掉。 整个人都快疯掉了。现在，我终于不用再猜测了，我终于知道原因了。
1: 不管什么原因，只要你能接受分手这个事实就好。
0: 分手吗？

0: 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理由，我更不会放弃。冬雪，我要去见你爸，我要去你家，我跪下来求他，我请求他的原谅都可以，或者是写保证书也可以。他原谅我了，我再回去跟我爸妈说，可以吗？你疯了吗？我没疯。
1: 我做什么都可以。如果你要跟我分手，我才真的会疯的。别再来打扰我爸了。这件事情真的跟我爸一点关系都没有。江医生，跟我分手吧。
0: 我不。
1: 我求你了。
0: 你就当我脸皮厚好了。任何方法，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不会放弃。

0: 其实我很羡慕你，如果老天爷再给我一次生命的话，我也一定要尝试一下你这样的爱情。
1: 你没有爱过吗？
0: 我从来没像你这样毫无保留的爱过。我的感情都是这样，对方走一步我再走一步，生怕比对方多走了一步而受到伤害。早知道我的生命会停留在20多岁，当初就应该轰轰烈烈的爱一次，把这么多爱留下来，死了可就用不到了。
1: 你心中如果有希望的话，我相信你的病情一定会好转的。
0: 你不用安慰我了，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但是你不一样，还有很多个明天，你要抓住眼前的幸福，去抓住自己的爱情，免得给自己留下遗憾。

0: 江总，翟倩翟律师来访，找您谈谈法律代表的事。
1: 哦，让他进来吧。坐。
2: 哎，江总，我说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啊。
1: 别冷嘲热讽了，直奔主题吧。
2: 你知道吗？我今天来的路上可是提心吊胆的，我生怕你跟上次似的忘了咱俩今天的约会了。
1: 你那天小题大做的矫情劲儿怎么还没改啊？不就是上次放你一次鸽子吗？至于那么明枪暗箭的酸我吗？行了。今天我好好补偿你一下，这总算可以了吧？
2: 真的？那好啊，那今天晚上你请我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咱俩去 KTV happy 一下。
1: 别，你千万别误会，我可是个有家是有老婆的人，不方便出去 happy。
2: 不是我说，都三年了，都三年了，你还把他当宝贝似的呀？
1: 夏曦可是我放弃了梦想才追到手的，我当然要疼她一辈子。
2: 行，那你记着啊，秀恩爱死得快。
3: 你交给他们打印一下，就写在这里。哎，夏曦。
4: 啊，陈露，
3: 是来找总经理的吧？
4: 嗯，不是的，我来找董事长。爸，真不好意思，这么突然的来找你。我知道你也很忙，

0: 来打扰您的，可是最近我真的很担心。
1: 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嘛。
0: 我想问问您，公司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
1: 怎么了？
0: 最近一斌他变化很大，每天都回来很晚，我给他打电话他也经常不接，回来之后没跟我聊两句就显得很不耐烦。我在想，他是不是在公司遇到了什么事啊？
1: 公司最近是遇到了一些麻烦。
0: 是吗？
1: 我现在正把公司的重担啊，慢慢的交给一斌管理。他负责的越多呢，压力就越大。夏曦啊，你想一想，经营一家公司是可不容易的事啊，啊。我呢还可以到外面去喝喝酒、洗洗脚，减轻一下压力。可一斌呢，他不喜欢这些，所以啊，他那些压力啊就自然而然的转移到你身上。你可要体谅他呀。
0: 哦，那公司到底出了什么事啊？我能帮得上忙吗？
1: 这个不能告诉你啊。
0: 困难吗？
1: 公司再小的事情也是大事，再大的事情也是小事。事情呢，随时随刻都有发生，我们呢也随时随刻的加以补救，这就是企业高管的工作。你既然选择了做一名企业家的妻子，你就要应该理解你老公的工作，承担他的压力。
0: 爸爸说的对，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些。
1: 你们结婚都三年了吧？嗯，也该冷却下来了。一个成天黏在老婆身边的男人，不会有什么大作为。像我们这样立志把事业做大的男人，要想顾全家庭，那是比较困难的。你呢，要多配合一斌，不要让一斌来迁就你。你明白吗？
0: 我知道了，爸。
2: 你看这第十一条我不太理解。如果咱们出现第三方公司的话，那代理费怎么算？
3: 我看看。爸，
1: 月清，你怎么会在这里？
2: 哦，我找一斌就是来谈一下合作合同的事。
3: 小西，你怎么来了？
1: 是我叫他来的，让他陪我一起去吃止痛饭。本来打算也叫你一起去，你这儿有客人。那就算了。
3: 你来之前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你要说你来吃午饭的话，我就把中午的时间给你空出来了。
0: 嗯，是爸爸想给你一个惊喜。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你。
2: 啊，是啊，你来是为了谈私事儿，我来就是为了谈公事儿。江伯伯，我没想到你还单独会带儿媳妇出来吃饭的。
1: 那当然了，我这都是托我儿媳妇的福啊，我这儿媳妇哪里去找啊？我时不时的还得要巴结巴结她，是吧，夏曦？
0: 爸，您说到哪儿去了？
3: 老婆，既然爸要请你吃午饭，那你就好好的宰他一顿。
1: 夏曦啊，要不我们两个人去吃吧？
3: 爸，
0: 嗯，
3: 夏曦喜欢吃芝士扇贝。你要给他多点点啊。

0: 什么事儿？老公，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就直接钻到书房啦？你不是去过我公司了吗？知道我最近很忙。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自己忙自己的吧。
1: 我知道你最近很忙，只不过我觉得你最近跟以前很不一样。 是我哪里做的不好，让你觉得不满了吗？
0: 你觉得我会有什么不满吗？你做过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吗？说话呀！你做过什么？

0: 什么事情能让我这么生气？自己知道吗？
1: 我只是觉得，你现在跟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带刺，我不明白为什么，到底怎么了？
0: 那是你自己太敏感了吧？要不然就是你做贼心虚。
1: 我做什么贼呀？你能不能坦诚地告诉我？
0: 坦诚告诉你？你做到百分之百的跟别人坦诚了吗？你要求别人坦诚，是不是太自私了呢？
1: 一斌，
2: 小希啊，你想一想，经营一家公司是可不容易的事啊！啊，我呢还可以到外面去喝喝酒、洗洗脚，减轻一下压力。可一斌呢，他不喜欢这些，所以啊，他那些压力啊，就自然而然的转移到你身上。你可要体谅他呀。夏曦啊，你既然选择了做一名企业家的妻子，你就要理解你老公的工作，承担他的压力。

你不用安慰我了，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但是你不一样，还有很多个明天，你要抓住眼前的幸福，去抓住自己的爱情，免得给自己留下遗憾。

0: 爸，您找我有什么事？以前我认为你很有本事，原来也不怎么样嘛。
1: 爸，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当领导的，却让底下看出了你的心事，你还能做什么大事？我曾经告诉过你，无论你自己心里有什么事情，都要不露声色。爸。
0: 我心里能有什么事情啊？你不要瞒着我了。过去我认为你是朵少有的白兰花，现在看来，你只不过就是个普通的男人。爸，您到底想要说什么呀？我现在实在看不下你最近的所作所为呀，所以找你过来谈谈。俗话说，三年痛七年呀。你现在结婚已经三年了，到了倦怠期呀。 也不足为奇。即便你厌倦了自己的妻子，可是也不能表现得那么明显啊。如果你怕跟翟倩动了心，那么就让翟。

0: 先不要负责公司的法律事务。如果你怕对翟倩旧情复发，那么就让沙溪呀离开事务所。妻子和情人成天面对面的，迟早会出事的。
1: 爸，你想他哪儿去了？我和翟倩怎么可能呢？而且翟倩负责我们公司的法律工作，是夏曦同意了的。
0: 那我怎么没有听夏曦说呢？
1: 夏曦可不是一个什么事情都会说出来的女人。
0: 听你这话的意思，你对夏曦很不满啊？你跟夏曦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突然间的跟她就保持了距离？如果不是因为翟倩，那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吗？
2: 别的女人吗？
1: 爸，夫妻之间不只是因为外遇才会有问题的。
0: 听你这话，你跟夏曦确实有问题啊。
1: 是，不过现在我不想说这些事情，我需要一段时间思考。
0: 那好吧，具体什么问题，你想办法解决。不过要告诉你，稳住后花园，不要给家里和公司添麻烦。
1: 爸，对不起。
3: 哎呦，我们家的白衣天使，今天怎么那么早啊？啊，
4: 妈，嗯，我把工作辞了。
3: 哟，那多好啊，早就该辞了。
5: 妈，谢谢你这么爱我，谢谢你还没死。
3: 哎呦，闺女，你怎么了？你别吓唬我啊！我告诉你，你要谢谢妈，你就赶快给妈相亲去。
4: 妈，我都说了我不要去相亲了。
3: 你说你。单位辞了，李东旭又不喜欢你，你不相亲你干嘛？
4: 你怎么知道李东旭这个名字啊？我从来都没有跟你说过。
6: 妈，你是不是翻我房间了？
3: 哎呀，你这闺女，那你是我女儿，我进你房间不是正常的吗？再说了，你看你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你的房间不就是妈的殖民地吗？对吗？
6: 那以后就由您这个宗祖国替我这个殖民地去相亲吧。
3: 哎呦，你听你说的这什么话啊？哎，妈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不都是为你好啊？你想想看，你妈这辈子是遭了多少罪，受了多少气，才给你总结出这些大道理？你不知道你妈这辈子是怎么过的？
6: 我知道啊，您这一辈子过得可幸福了。您想想看，您在最美好的年华嫁给自己最爱的人，然后幸福的过了大半辈子，您这样的生活有多少人羡慕啊？
3: 打住！你妈这辈子是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只要爱情不要面包。
6: 妈，您当时真的要了面包不要爱情的话，那您现在才会后悔呢。您年轻的时候就是太轻而易举的跟我爸在一起了，所以才会身在福中不知福，天天就知道抱怨。您知道现在有多少人为了能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付出一切吗？您这样的生活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堂。
3: 闺女啊，你现在是韩剧的欧巴看的太多了吧，脑都被洗过了。我告诉你啊，你再那么傻，老妈就把你赶出去啊。
6: 就算你把我赶出去，我也不会再相亲了。

0: 喂，冬雪哥。冬雪哥，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想求你帮我一件很可耻的事。你可以不用答应我，但请你听我讲完再考虑。
0: 如果你是要我伤害依珊姐的话，我是不会做的。和你们两个感情有关的事情你也不要说了。
1: 确实跟依珊有关，
0: 那你就不要说了。
1: 你能跟我结婚吗？我不是一时冲动，我已经想了很久了，必须和依珊分手。唯一让她死心的方式只有和别人结婚。我记得你说过，如果我没有女朋友的话就给你一次机会。我知道现在说这种话真的很对不起你，但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每个女孩都希望对方向自己求婚的时候是充满爱意的，但我却在这种时候开口，真的很对不起你。但是我是真的逼不得已才做出这个不情之请。如果你很为难，拒绝我也没有关系。
0: 冬雪哥，我不觉得自己委屈，我只是觉得你和依珊姐那么相爱。
1: 依珊是我不能爱的人。在我决定和他分手的那一天起，我就必须停止去爱他。
0: 所以你就硬生生地收回自己满腔的爱。冬雪哥，你

0: 到底是为了谁这样做？为了我和一山之间的所有人，他的家人，我的家人，还有我自己。为了你自己？如果你愿意嫁给我，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对不起，我不能骗你说，因为你我才和依山分手。却又得自私的让你充当我和依山分手的原因。现在我虽然不爱你，但我会努力的去爱你。我不会让你后悔跟我结婚的。我会尽我所能的，好好爱你。
1: 志哥，我对你的爱从来都没有变过。一想到能嫁给你，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嫁给你，我都觉得自己会幸福的晕过去。可是这样对你和对依山姐，是不是太残忍了？
0: 相信我，这是最好的方式。这样才会让所有人的伤害降到最低。 我不是一个全世界只有爱情的人，依山这样子继续跟我纠缠下去，只会越伤越重。佳媛，帮帮我！如果你还爱我的话，就请你嫁给我吧。现在的我真的很需要你。

0: 哎，老公，你回来了。你回来的正好，我刚把汤炖好。我今天在市场上买了一些黄芪，既补身又营养。来，尝尝老婆的手艺。
1: 我在外面吃过了，现在没胃口，你煲的汤自己喝吧。

0: 这两天每天加班这么晚，一定很累吧？来泡个脚，我在里面放了一些藏红花，可以消除疲劳的。等一会儿泡完脚，我再帮你按个摩。来，
1: 不用，我不要按脚，我去泡个澡之后，到书房去查些资料。
0: 那我等你一起睡吧。我买了两个新的决明子枕头，睡起来会踏实些。
1: 你这是在讨好我吗？你在讨好一个一直以来你都不屑一顾的丈夫是吗？啊！
0: 我以前都一直享受你对我的好，却没能付出些什么。
1: 你觉得这就是付出了吗？弄点中药泡泡脚就是付出了是吗？李夏曦，我告诉你，付出是要建立在对方需要的基础上。就像你以前需要我的爱和温暖，所以我就竭尽全力的对你好。 可是现在你所做的，我都不需要。
0: 那，你需要什么呢？
1: 李夏曦，你跟我一起生活3年了，我需要什么你都不知道吗？
0: 一斌。

0: 不好意思，熨烫机坏了，我刚才问楼下的阿姨借了一下，所以刚刚才熨好。我帮你搭了刚买的白衬衫，还有黑西装，应该还不错，穿上吧。
1: 你很爱做主是不是？为什么我会按照你的意思穿呢？衣服是我来穿，我知道什么更合适我。

0: 佳媛，你怎么突然带我到这家医院来做体检？你不是已经辞掉这家医院的工作了吗？
1: 哪有突然啊，爸，您都50多岁了，是时候该注意身体健康，多做做检查了。再说了，我是学护理专业的，如果连爸妈的身体都照顾不好的话，会被人笑话的。
0: 还是女儿想得周到。哎，那干嘛不把你妈一块叫来呢？
1: 我妈不是在生我气吗？我下次带她过来。
0: 啊，我明白了，看来爸爸在女儿心目当中还是排第一位的。
1: 爸，你怎么还和孩子一样啊？哎呀，快走了，我们快去做检查，在这边。啊。

0: 东旭哥，等一下可以到医院大厅来吗？
1: 不知道刚才抽了我一大罐的血。
2: 哎，爸，这边走。
0: 东旭哥，好巧啊，你也在这儿。这是我爸爸，我带他来体检的。这是东旭哥，我以前的同事。
3: 啊，爸，叔叔你好，我叫李东旭，是这家医院的外科医生。
1: 啊，哎，你好，你好。
3: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 哦，不用了，刚才家园已经带我检查完了，等着明天拿报告呢。哦，那个。
0: 那咱们就回家吧，爸啊。东旭哥，我们走了啊，再见。
3: 好。叔叔再见。
0: 走吧走吧，爸啊，走吧啊。
3: 好，拜拜。
4: 爸
1: 啊，
4: 你觉得刚才那个人怎么样啊？
1: 刚才他
4: 哦，
1: 爸敢说不怎么样吗？我女儿都已经暗恋他3年了。
4: 爸，你都猜出来了呀。
1: 啊，哎，佳媛眼光不错啊，啊，长得一点都不像医生，特别像那个电影明星，我一看到他就想起爸爸年轻的那个时候，难怪女儿会暗恋他。
4: 现在已经不是暗恋了。
1: 不是暗恋？那你们开始恋爱了？
4: 也不是。
1: 这不是暗恋又不是恋爱，那两者之间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4: 爸，我有件事要求你，你一定要答应我啊。
1: 佳媛，不会是你们搞一夜情怀上孩子了吧？
4: 啊，
1: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把他生下来吧。
4: 哎呀，爸，你在想什么呀？
5: 答应我，不要把人生浪费在怨恨人这种事情上。仅有一次的人生，满怀着爱去活着，还不够。
6: 对我笑呢？
5: 我是因为相信你才等待着。我
0: 好了好了，
5: 等你。
0: 这段你辛苦了。嗯，这个呢是你的新老师赵老师，以后负责你的台。

0: 台词。
1: 啊？
0: 过来打个招呼呀。
1: 辛老师。
2: 啊，老师好。
3: 你好。
1: 那你？
0: 好好学习吧，我走了。
1: 啊？不，你怎么说走就走啊？
0: 因为我课程结束了呀，而且我还要出趟远门。怎么？我还要跟你汇报。
1: 不是，那你还回来吗？起码留个电话吧。
0: 我跟你很熟吗？
1: 这，
4: 哎，江一鸣，你干什么呢？我们要上课了。
1: 你自己上吧。陈老师。

0: 你怎么来了？一起去吃个饭吧。 每次来这家餐厅，我们都会坐在这个位置。最近工作忙，没怎么陪你，也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没生我气吧？怎么会呢？我也是一忙起来就什么都忘了的人。你之前不是还一直埋怨我太忙了吗？那如果以后我一直这么忙，你还会高兴吗？
1: 这说明我老公把重心放在事业上了呀。虽然我心里有点小小的失落，但是只要一想到你是为了事业、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而努力奋斗，我就不可以这么小气了。用爸爸的话来说，我要有一个做企业家妻子的觉悟。

0: 你觉得这个杯子怎么样？什么怎么样？是不是什么东西装进去都看得一清二楚啊？
1: 当然了，它是玻璃杯吗？
0: 我在你面前就像这个玻璃杯一样透明。我们俩从认识到现在已经三年时间了，我把我的一切都向你敞开心扉。
1: 所以你跟我谈什么信任，这些都是基础。对，在这一点上，你确实做得很好。一斌，谢谢你给我这么多年的安全感。
0: 作为丈夫，给自己妻子安全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夏曦，你知道吗？
1: 作为一个妻子，有的时候也需要给自己的丈夫一些安全感。
0: 一斌，我最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吗？我在你的面前就是个玻璃杯，而你在我面前却是易拉罐。你的里面装了多少水？到底有没有装水？我能够感受得到。 可是，到底装的是什么样的水，我根本不知道。有的时候想一想，挺可笑的。我们就在根本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液体的情况下，竟然大胆地把它喝下去。
1: 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0: 小希。

你以前跟我说过，你有一些根本不想跟我说、永远不想跟我说的事。我想知道，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把那些所谓的永远不想让我知道的事情告诉我？

我绝对不会说的。我希望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为什么？那些事是不能跟你分享的回忆。 所以，请你不要再问了，你不会理解的，绝对不会。是不能分享的，还是根本就不要和我分享？两个都有。

0: 你自己回去吧。你现在就回公司了吗？
1: 你自己回去吧。

0: 不用紧张。
1: 跟我结婚的事情，你是认真的吗？
0: 当然是认真的。
1: 如果你只是想一扇件死心的话，我可以帮你的，你不用真的跟我结婚，把自己搭进去。
0: 我承认是利用你跟一山分手，但是也是真心要跟你结婚的。
1: 你是不是要跟我假结婚？等一山姐死心之后，你再随便找一个理由跟我离婚啊？
0: 不会有离婚这件事情发生。我说过，我不会让你后悔跟我结婚的，我会尽我所能的去爱你。你会这么问，是不是不愿意帮我了？
1: 如果我不愿意的话，我就不会带我爸来看你了。
0: 他觉得我还行吗？
1: 恐怕这个世界上觉得你不行的父母还没有出生吧。
0: 既然都见过你爸爸了，那我们找个时间也见见我爸爸吧。
1: 东旭哥，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们的关系还可以改变。
0: 我不后悔，我是为了不后悔才这么做的。
1: 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女的都可以吗？只要不是依山姐。东旭哥，你只是在自暴自弃罢了。
0: 我没有自暴自弃，我是在守护所有人的幸福。我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出自于我的真心，我是在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当然从今以后也会对你负责。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因为相爱而结婚，我爸妈就不是，但他们的感情很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能互相体谅，互相包容，牵手一起度过。自从我妈离开后，我爸也没有再娶了。
1: 你觉得我们结婚之后也会这样吗？
0: 爱情确实很美好，但是在生活中建立的这种情感可以更稳固更持久。
1: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爱情，可是你和依山姐明明那么相爱，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啊？
0: 从小到大我就知道爱情是生活的

0: 爱情和生活面前，我选择了生活。也许这种说法对你来说很不浪漫，也很残忍。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这些话背后真正的意义。在你有了比爱情更值得守护的东西时，你就会明白，
1: 为什么你选择的是我。
0: 我知道我自己做出这个决定很自私，我是在利用你对我的感情，对你的未来进行绑架。面对这样的我，你却什么都不说，总是为我考虑，为我付出。我觉得我再也遇不到像你这样珍惜我的人了。

0: 你跟依山分手就是为了他？爸，他就是孙佳媛，你就叫他佳媛嘛。
1: 佳媛，我不要叫。你昨天才领了一个叫张三的回来，今天又领个叫李四的，明天是不是要领一个叫王二麻子的回来见我？你怎么做事这么没有责任心呢？
2: 爸，别这样嘛。佳媛现在在这里。
0: 你说这些话，让他多下不了台啊！他不高兴，他可以回家呀。叔叔，我现在特别理解您的心情。佳媛，我不是冲你啊，我是在教训东旭。你这个人怎么说变就变呢？啊？哦。
3: 你们是不是联合起来演戏给我看的？啊？是不是串通好来骗我？
0: 我们没有演戏，我们是真的要结婚。啊？真的。哎，丫头，你有没有想清楚啊？你真的要嫁给这个人啊？
3: 嗯，我想清楚了，我要嫁给东旭哥。
0: 他这么朝三暮四的，你不怕哪一天突然说要跟你分手，又领一个姑娘回来见我？
3: 东旭哥他不是这样的人，我相信他，也请您相信他，请您相信我们两个做的决定。希望你也能同意这门婚事。

0: 你怎么会来这里啊？
1: 我是来找叔叔的。
0: 以山，以山，
1: 叔叔，
2: 以山。

0: 我等等就回来。哎呦，你看看，搞得乌烟瘴气，真是！大白天让人堵上门来了，这要让邻居看见，那像什么话？没见过这么不靠谱的事儿。
1: 叔叔，您别生气，这事儿来太突然了，我们来之前也没跟您打个招呼。
0: 让您不开心，对不起了。我知道了，这就是人家说的劈腿。
1: 劈腿？
0: 嗯，你就是所谓的小三儿。
1: 我小三儿？
0: 准小三儿。冬旭明明跟易山在一起，你是后来介入的，你就是他们感情的介入者。
1: 不，这事儿不是这样，叔叔，这事儿真不……
0: 还不是。
2: 冬旭明明跟易山好好的，怎么突然之间要跟你结婚了啊？哎，你这是抢了人家的男朋友，你知不知道？啊，你做了这种事情，居然还好意思做到这儿来？哎，
0: 丫头，年纪轻轻的要知道羞耻啊！你之前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就告诫过你，冬旭是有女朋友的人，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啊，要好自为之啊！
2: 可是你看看你，你现在居然还登门入室了，哎呀！哎，我告诉你啊，我可不会承认你的，你趁早走吧。
1: 叔叔，也许现在你不理解我，但是我相信以后你会明白我的。
2: 还有以后，以后你再这么厚颜无耻的上我这儿来，我就拿了扫帚把你给扫出去。
1: 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我根本就不让你进这个门了。真是，
2: 得了得了，你现在就走吧。走走走走走走。
1: 不是，冬旭哥让我来这儿陪你。
2: 陪？再这么陪下去，我脑溢血都给你陪出来了。走吧走吧走吧，快走快走。
1: 那我走了。
2: 走吧。哎，哎哎，你的包你的包。不见。别再来了。 哎。

0: 怎么回事？孙家园怎么会在你家？是我带他来见爸爸的。
1: 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带他见你爸？他算什么？他凭什么过来啊？他
0: 现在是我女朋友，带女朋友见爸爸很正常的。
1: 他什么时候变成你女朋友了？这个时候了，你别开玩笑好不好？

0: 怎么回事？孙家园怎么会在你家？啊？是我带他来见爸爸的。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带他见你爸？他算什么？他凭什么过来啊？他现在是我女朋友，但女朋友见爸爸很正常。他什么时候变成你女朋友了？这个时候了，你别开玩笑好不好？是我想跟他在一起的。
1: 李冬旭，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0: 我一直在跟你表达我的想法，说我们之间分手了，我们之间结束了，对你的感情也结束了。你不相信？你现在看到了？我只想和我心意相通，能让我轻松的人在一起。

0: 我想要的只是内心的平静。
1: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内心平静的话，这还叫爱情吗？
0: 对我来说，这种平静比什么都重要。我之前跟你说过，在我的生命当中，爱情不是全部，有比爱情更重要的东西。现在我已经找到了。
1: 你和家园，你和家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太荒唐了，这根本就不可能。你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对他产生感情呢？
0: 突然开始的。
1: 突然？
0: 我是在知道你的谎言那一瞬间变心的。在那之前就对家园有好感了。
1: 你一言决然的要跟我分手，这都是我说谎自作自受的结果。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让你回心转意？从你跟我说分手的那一刻开始，我每一分每一秒，我每一次睁眼闭眼，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该有多好。
0: 可我每天都在想，如果我从来没有跟你在一起过，那该有多好。我每一分每一秒，每一次睁眼闭眼，都在后悔啊。这就是我的真心话。现在开始，我和你是无关的人。
1: 我，这不是你，我了解你，这根本就不是你的想法。
0: 你觉得我不想跟你分手，这是你的错觉。从我一开始提出，就没有改变过。

0: 家人呢？被我赶走了。爸，被今天状况吓到了吧？
1: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的啊？你是不是鬼迷心窍了？没错，男女之间的感情是有可能生变的。可是你跟依山之间这么不清不楚的分手，然后转个身要跟另外一个女人结婚了，你怎么能这么草率啊？就这样决定你自己的未来了？我告诉你，你这么做不但是对依山不负责任。
0: 对那个要跟你结婚的人，同样是不负责任。
1: 现在闪婚的人那么多，那照你这样说，那些人都不负责任喽？而且你也知道，我跟佳媛认识那么久，她喜欢我三年，我跟她结婚，这样不算草率吧？可是结婚是要一辈子走到底的，你一定要想清楚啊！
0: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你跟妈不是也是一辈子吗？哎，
1: 不对不对，我怎么感觉到你是看上了佳媛她的家世背景，你才跟她在一起的？你是不是嫌弃依山是个孤儿啊？爸，依山她……嗯。
0: 爸，你知道我不是那种人，我跟依山真的不合适，你要相信我。
1: 可是你这么突然跟他分手，依山无父无母的，他心里有多难挨呀？冬旭，结婚呢，还是要找一个 能够让自己感到幸福的人，啊，否则一辈子这么长，你怎么熬得过？

0: 就是因为我想要幸福，我才做这个决定的。我真搞不懂你怎么想的。你之前不是很喜欢依山吗？我看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你挺幸福的。反倒是你跟他闹别扭以后，我看你就没那么幸福了。幸福是要看长远的，短暂的幸福是不行的。
1: 爸，你放心，我跟佳媛结婚，一定会比跟依山结婚来的幸福。
2: 哼，
1: 我就不知道那个小丫头有什么好，把你迷成这个样子。
0: 你别再对佳媛有这么大的敌意了，她很好的。
1: 你之后会明白。我不会明白的，我也不想明白。

0: 要找一个善于调查的人。对，而且还得是个口风紧的人。这件事情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1: 你要说口风紧，找你老婆多合适啊！啊，你们是一家人，无论发生任何事情，你们的利益是连庄的。
0: 那我要是能找我老婆的话，我还用得着你去帮我找人吗？而且你是知道的，我跟夏曦的关系最近有些紧张。不会吧？
1: 你该不会是要调查夏曦吧？嗯，他有外遇了。你别瞎猜啊，
0: 夏曦怎么可能有外遇呢？他没外遇，你调查他干嘛呀？哎，怎么一让你调查，你就想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不，
1: 那是出了什么事儿吗？
0: 夏曦有个弟弟，我想调查一下他的情况。
1: 他有个弟弟？
0: 而且我怀疑，还有好多事情我都不知道。既然这样，那就由我亲自出马，帮你问问。
1: 真的？那太感谢你了。
0: 咱俩谁跟谁呀？啊。

一斌最近对我的态度，肯定和这句话有关。他知道了什么？回来的时间越来越晚了。

0: 医生，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哭呢？外头这么冷，别着凉了，走。
1: 装什么可怜？你就算在这变成石头人，他也看不见你，没人可怜你的。跟我回去。
0: 你怎么这么跟医生说话？
1: 跟我回家。
0: 哥，我跟他分手了。
1: 分手好啊，江医生，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 如果他因为一句谎言就跟你分手的话，那说明他爱你爱得不够深。
0: 真的是这样吗？
1: 当然是这样了。最起码他爱你，没有你爱他爱得深。如果他爱你的话，就算他再怎么生气，再怎么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他都不会选择放弃。
0: 真的是这样。
1: 跟我回家。

0: 徐姐，你先看看这个吧。这什么？一鸣啊，他现在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在话剧社，他已经到一家影视公司签约做了演员，也就是说，他不是把演戏当成一个业余的爱好，而是当成一个正经的职业去经营了。哦，这些东西哪来的啊？是不是江天浩派人跟踪拍摄的？ 那这些资料他看过没有啊？没有，董事长现在还不知道。但是，一鸣现在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董事长。
1: 不，陈露，千万不能告诉董事长。你知道他爸要是知道了这个家，哦呦，就会闹腾死了。
0: 徐姐，你就没有为一鸣的将来考虑过吗？
1: 我就是为一鸣考虑啊！你想啊，万一这件事让他爸爸知道了，这父子俩肯定会大闹起来。哎呦，我们家一鸣是个倔强的孩子，说不定他就离家出走了。我是这样看的，一鸣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他将来是要继承公司的，他应该好好的去学习经营管理，而不是去做什么演员。
0: 你以为我要一鸣当演员吗？ 可是我们家一鸣告诉我，他对什么经营管理，哎呦，一点都不感兴趣，一进公司就头痛啊！想支持儿子的梦想，总没错吧？嗯，
1: 作为妈妈，更不应该孩子想干什么就无条件的去答应他。作为妈妈，应该站在儿子的角度，为他的将来考虑，好好的学习经营管理，将来继承公司对一鸣来讲。 那是一条康庄大道，就算他现在不愿意，他将来也能够理解。如果他去做一个演员，他如果演不出来呢，他一辈子都会埋怨你。
0: 陈露，你什么意思啊？你在教我怎么当妈妈吗？啊？你别忘了，你只是一个董事长的秘书，一鸣是我的孩子，我愿意怎么管就怎么管。
1: 对不起。 可能我说话不中听了。本来董事长让我去调查这件事情，我只需要向他汇报就好了。我现在只是想，在向董事长汇报之前，先把这件事情告诉您，是希望您能够劝说一鸣，没有想到您还是一味的去纵容、包庇他。
0: 既然这样，我只能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董事长了。啊，不，陈露，先不用啊，你给我2个月时间，哦，不够，3个月啊，那就1个月，我保证好好的说服一鸣 ，OK？
1: 对不起，徐姐。

0: 大支书，你不是江天浩的小儿子江一鸣吗？啊，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我有个好朋友的女朋友的男朋友的好朋友是我的朋友，
0: 所以我就来这参观一下。大支书，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哦，
0: 你我这是你的衣服吗？平时看你都西装革履的。
1: 穿成这样好奇怪啊！我呀，我那平时出来办点事儿呢，穿着西服不方便吧，所以我就……啊，我不跟你说了，我2点钟还有一堂课呢啊！哎，大支书，下午2点钟是台词课，你怎么知道2点钟是台词课的？
0: 我。
2: 啊！哈哈哈哈哈！哎，帅哥，看出来喽！
0: 上课去。叔，原来你的梦想是当演员啊！太让人意外了。

0: 你们俩，咱们俩这情况算不算殊途同归？叔，你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以前我一直觉得你跟我爸一样，是那种无聊的中年男人，可是没想到你这么有追求。哎，我也是不久前想通的，我这辈子啊。 都是为了别人活着，现在总算能为自己做点事情。嗯，哎，不过你当演员的事情要是被你爸知道了，他非打死你不可。你难道就一直对他这么隐瞒下去啊？
1: 叔，你能不提这个吗？哎，你也是背着阿姨辞职的吧？
0: 要是他知道了，那你也得完蛋呀！是啊，我会被他扔进锅里，扒光毛，熬成汤的。哎，咱们俩今天见面的事和影视公司签约的事，绝对绝对要保密，一直到我们成为真正的演员。 一直到我们出道，一直到我们成功，我们要让所有人刮目相看。电话，电话！你爸怎么快就追过来了？
2: 我妈，她指使我。
0: 哎，嘘，不要提起我。
3: 妈，儿子，出事儿了！啊，
4: 陈露，他知道了你跟影视公司签约的事儿，准备告诉你爸呢。
3: 什么？不是吧？我
5: 这种程度的话，恢复速度算快了吧？
6: 嗯，你这高龄患者来讲，确实算快。

0: 江医生，你干什么？
1: 对不起，可以了吧？江医生最近怎么了？是不是吃火药了？他是不是失恋了？肯定被男人甩了。

0: 你好，请问孙家园在吗？
1: 家园吗？他已经辞职了。
0: 辞职？这丫头，嘴上说希望我跟东旭和好，背地里就自己去追求东旭，一定是怕我揍他，他才辞职的。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掘地三尺要把你挖出来。
2: 阿姨，金管系真的不适合我，那些东西学的让我头疼，而且你的同学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也不希望变成那种虚伪的人，对不对？阿姨，你从小看我长大，你也希望我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真实的人，对不对？阿姨，我身边最好的朋友就是学表演的。
3: 是吗？我怎么没见到你身边有这么好的朋友啊？
2: 他是学表演的嘛，当然去拍戏了，怎么会天天围着我转？阿姨，他是我见过最有真性情的人，完全不会因为我的家世、我的长相对我一丁点的客气。你看，这就是演戏的人的好处啊，起码他真实。哦，
3: 上了几堂表演课，讲话的技巧有进步了。
2: 阿姨，我就知道你懂我。
3: 这些话呢，你一字不改的讲给你爸爸听吧。哎
2: 呦，阿姨，你就在我爸面前撒个谎。

0: 好吗？你就说我每天按时上课，一切后果我自己承担。
1: 你爸爸你还不了解啊？你这点小把戏在他面前早就被拆穿了。
0: 我知道我爸很可怕，可是我就是不想成为他的工具，我要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事业。
1: 好吧，既然你这么有主见，那我不劝你了。
0: 阿姨，你别着急走啊，你走，坐呀，阿姨，坐呀，走。阿姨，从上中学开始，我只要一闯祸，每次都是你替我收拾残局，每次一出事，我第一个见到就是你。我觉得你比我妈对我还好，你就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吧，就到这个学期末，我保证是最后一次。
1: 在这件事情上，我跟你爸爸董事长的看法是一样的。
0: 阿姨，如果这次被我爸知道了，我所有的努力，所有的理想都成泡沫了。哎，阿姨，我爸是不是给你奖金了？他给你多少？
1: 我怎么会是为了奖金呢？我是为了你的将来好。
0: 阿姨，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你就帮我保守一次秘密嘛。这，等我以后有了作品，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1: 我不要你的报答。
0: 我每个星期都请你吃饭。阿姨，我知道好多好吃的店子，我每个星期带你去一个，我保证你一年吃不重样的。
1: 我不用你收买我。
0: 阿姨，那我从今天开始不乱花零花钱了，我把我所有的零花钱攒起来送你出国旅行。
1: 你要是嫌你爸爸知道的太晚的话，那你就这么做吧。是的人呢？
0: 没有。阿姨，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如果一个人喜欢上一种感觉，会不会一辈子都喜欢同一种感觉呀？
1: 一鸣啊，阿姨最近没有看到你交新的女朋友，是不是有喜欢的女孩子了？
0: 阿姨，那个，我爸派你调查我的那个人，你可以帮我联系一下吗？
1: 你想干嘛呀？
0: 没有，当我没说。
1: 又动什么歪脑筋？
0: 阿姨，如果你帮我保密的话，我就告诉你我在想什么。
1: 这事儿你想都别想了。
0: 阿姨，阿姨，阿姨。我知道你从小就对我好，一直很关心我，像妈妈一样照顾我，什么事都为我着想，把我当儿子一样看。所以这次不管你愿不愿意帮我，我希望你能做我干妈。

0: 喂，
1: 妈，搞定了。
0: 真的？哎呦，那么长时间，我还以为失败了呢。
1: 喂，你儿子我是专业演员好吗？没有一个人不被我的演技所打动。
0: 那你告诉妈，真的是他答应100%的保密？
1: 当然。
0: 哎，儿子，你是怎么打动他的？之前我怎么说他都不答应。
1: 这我就不能告诉你了，告诉你我还怎么混饭吃。
2: 妈，你就给你儿子
1: 留一点神秘感吧，反正这事我已经搞定了，你放心吧。
0: 行行行，瞧你这得意样。
3: 你有什么不能跟妈妈说的？你说这家里大大小小所有的事情啊，哪件事情不是你妈做主啊？快说，
4: 还是等爸爸回来再说吧。
3: 哎呦，你看你这孩子，你不知道你妈是个急脾气啊。
5: 啊
3: 啊，来了。哎，那你看你爸回来了。

0: 来了，现在可以说了吧？哎呦，你快点儿！哎呀，
1: 干嘛呢？
0: 你女儿说有事儿要跟我们商量，赶紧赶紧坐着坐着。
1: 啊？什么事情？嗯，
0: 可以说了吧？嗯。
2: 爸，妈，谢谢你们养育了我二
3: 多年。
1: 哟，
0: 怎么突然说这个？
2: 你们把我养这么大，一定很辛苦。和你们生活了这么多年，每一天我都能感受到你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1: 哎呦，是让你这么一说，倒让我们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哎呀，其实我们呢，也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够好啊。但不管怎么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做父母的呢，对孩子永远是最无私的。我们会永远爱你，关心你的啊。
2: 正是你们这么关心和爱护我，才让我有了去爱别人的能力。
0: 孙佳远，不拐弯抹角好吗？直奔主题。
2: 爸妈，我已经有了想要结婚的对象。哦，
0: 结婚？你有结婚对象了？
2: 这个人你也认识啊，就是我暗恋了三年的李东旭。
0: 等等等等，你让我捋一下啊。李东旭，你暗恋的那个，他不是拒绝你了吗？
2: 是，之前我是暗恋了东旭哥三年，可是前两天他突然向我求婚，我就答应了。
0: 你答应了？你那么轻易的就答应了？
2: 妈，东旭哥一会儿要过来，来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让他这么难看啊？
0: 我告诉你啊，我不借。
2: 妈，你
0: 我什么我？你说我怎么生了你那么一个头脑简单的闺女啊？啊，她能给你什么？你答应了，我不答应。
2: 妈，东旭哥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0: 他想来就来啊？这谁的家？这我的家。孙佳远。结婚是大事吧，见父母也是大事。哦，你说你想结婚了，人就领来了，你什么意思？强迫我们答应是吧？你把我们当什么？当父母吗？你尊重过我们吗？哦，说得好听，不要让我给他难堪。我告诉你，不可能。
2: 妈，我这么做是怕你们不愿意，所以才……啊，
0: 所以你就这样了，所以你胆子就那么大。
1: 哎，好了，停，你们都别说了啊。听我这个一家之主说几句好吗？
0: 你说。
1: 哎，不是爸爸说你啊，这件事情做的确实有些过分。
0: 那当然。
1: 对啊，你干嘛不尊重一下你妈妈的意见呢？你妈妈可是一直都是通情达理的啊，只要你幸福，她肯定支持你。你想想，你小时候做了那么多糊涂的事情，只要你跟他沟通了，他哪件事情不答应你啊？啊！我告诉你啊，在这个家，最爱你、最疼你的，就属你妈妈了。你这样对你妈妈，爸爸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0: 妈，对不起啊，这件事情我做得太过分了，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1: 给。夏曦的爸爸呢叫李国良，在一家小餐厅送外卖。他有一个弟弟叫李东旭，是个医生。
2: 李东旭啊，
1: 李东旭。
2: 有没有他照片？快快！哎，
1: 很巧的是，他和你的妹妹同一个医院，同一个科室。
2: 是他，一山的男朋友，竟然。

0: 爸妈，这是李东旭。哎呀，你好，你好，叔叔阿姨好。哎，来来来，快请坐，来，快坐。啊，叔叔阿姨，我叫李东旭，也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今天就带了礼物来。哎呀，你看，你来了就来了嘛，带什么礼物呢？太客气了。哎，别客气，快坐啊。
1: 妈，这是东旭哥。

0: 别看见帅哥，眼睛就直勾勾的，多不好意思啊！李东旭，是吧？嗯。既然今天你进了我的家门，坐在这儿，阿姨有几句话就直说了，好吗？嗯。我知道我们家家园暗恋你三年。 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就答应跟他结婚。妈，你说什么呢？我们家这闺女，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我更了解她。她就是想一出是一出，今天这样，明天那样，说变就变。所以说她说的话你千万不能相信。再说了，你看你条件那么好，我们家家业也配不上你。
1: 阿姨今天在这里跟你说一句话，从明天开始，我保证我的女儿不会再纠缠你。阿姨，不是这样的，佳媛她没有纠缠我，是我主动跟她求婚的。我觉得我跟她在一起，一定会过得很幸福的。
0: 李东旭。
2: 我想我表达的意思，你是没听懂。我的意思啊，停。啊，那个初次见面啊，这话不宜聊得太多。你们先回去吧。哎，我的意思啊，这以前家人跟我说过，说东西那家医院随时会打电话来找他回医院做手术的。啊，东旭，谢谢你这么远过来看我，我们真的很高兴。 今天时间不早了，您还是先回去吧。欢迎你以后经常来我们家玩啊。

0: 东旭哥，对不起啊，我妈这个人就是这样，嘴上特别不饶人。
1: 没关系，我能理解，你妈对你的期望太高了，觉得我不够好，配不上你。
0: 你生气了呀？
1: 没有啊，我能理解她，她真的很疼你，生怕你受到一点委屈。
0: 没关系，反正我爸已经答应了，我妈她坚持不了多久的，只要我和我爸一起联起手来攻陷她，一定没有问题的。
1: 如果你妈答应了，我们就马上结婚。
0: 知道了。我回去和我爸好好商量商量，一定有。

0: 好什么好啊！你怎么就答应了？凭什么答应啊？
1: 我觉得李东旭挺好的，一表人才，人又帅，又是个外科医生，你凭什么嫌弃他？
0: 一表人才是吧？你说这人长得帅就能成为结婚的条件啊？那行，你年轻时候也挺帅的吧？那我幸福了吗？
1: 是是是，是我这张脸对不起你，让你受苦了一辈子。
0: 对。 我这一辈子的幸福呢，已经无法挽救了。但是我的女儿不可能重蹈我的覆辙。

0: 爸妈，我回来了。
1: 站住！从现在开始，这件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走。

0: 你要是没什么话跟我说的话，我就想睡了。
1: 你睡得着吗？
0: 睡得着。
1: 我告诉你，我要不是你妈，我才懒得说呢。当年你外婆说什么都不让我嫁给你爸，我就是不愿意。结果我嫁了，现在怎么样？就成你妈我现在这个样子了。
0: 妈，我觉得我们现在过得挺好的，就是你太爱攀比了。
1: 我能不攀比吗？我跟着你锦绣阿姨，啊，她吃好的、用好的、穿好的、住好的，我能不比吗？你妈我是没有希望了，所以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你只要嫁了一个有钱人，不仅仅你妈能扬眉吐气，你能过得好，你的孩子也能过得好。
0: 妈，你想得太远了。我在医院当护士的时候，照顾过一个病人，25岁就得癌症去世了。你知道他临死前跟我说什么吗？他说他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没有勇敢的爱一个人，也没有勇敢的接受一个人的爱。所以他要告诉我说，要勇敢的抓住爱情，把握幸福。这也是我决定和东旭哥结婚的原因。
1: 你以为你妈没有年轻过？你妈没有梦想？你刚才说的这些话，你妈年轻的时候都说过，那又怎么样？我告诉你，我现在后悔了。她生病那是她的命，生活里很多东西都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
0: 是啊，我一直在争取啊，我一直在争取属于自己的幸福啊。
1: 我刚才跟你说半天，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是吗？
0: 我听懂了，我不是一直在争取。
1: 打住！我告诉你，你跟东旭的婚事，我说什么都不会同意，你就死了这条心。
0: 妈，我求求你了，
1: 我给你一个晚上的时间，你好好的给我想一想。

0: 干嘛这么着急找我来啊？想让我陪你喝酒啊？不行，我要值晚班，喝不了酒。
1: 一山，最近怎么样？那姓李的小子还不理你吗？

0: 哥，我一直觉得东旭不是真心要跟我分手，但是不知道怎么了，这次他好像是下定决心要跟我分手。为了让我死心，他还假装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1: 那他是在知道我是你亲哥哥之后才决定跟你分手的吗？

0: 那他是在知道我是你亲哥哥之后，才决定和你分手的吗？那他现在是跟他爸爸一起生活的吗？
1: 哥，你是想跟冬旭还有他爸见面吗？是想要帮我说服他们吗？
0: 玉山，哥问你，你就真的那么喜欢李冬旭吗？ 我能回想起最幸福的日子，就是跟他在一起。是那种只有和你爱的人在一起，才能拥有的幸福。跟他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每一个瞬间，我都不想错过。我觉得我以后再也不会有那么爱的人了。 当初我说谎，是因为我想找一个不看重我的家庭环境，就是单纯喜欢我的人。但是没想到，最终我自己的谎言害了我自己，让我失去了一个我那么爱的人。冬旭说的对。
1: 是我的贪心害了我，我现在好难过。
0: 依山，当初就不应该说谎。
1: 如果他是真心爱我的话，为什么不能理解我？
0: 可是爱情的基础就是信任的，哥。
1: 该怎么办，
0: 依山？对不起啊。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啊？
1: 哥哥没有办法帮你，害得你那么痛苦，害得你那么难过。
0: 真正能帮到我的，是冬旭。 是他不愿，哥，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明明那么简单的事情要弄得那么复杂？当恋人之间撒了一个谎，就要被判死刑吗？我真的好。

0: 我现在才知道，我当时真的很伤心。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他为什么要那么对我？
1: 依山。

难怪你那么不愿意到医院去，是因为你怕见到自己的弟弟，谎言被拆穿。小希啊，你为什么要这么作茧自缚呢？

0: 妈，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想好了吗？我想好了，我要和东旭哥结婚。
1: 我也想好了，钱是我的吧？钱包给你。
0: 妈，什么意思啊？你赶快起来收拾收拾，搬出去。
1: 你这是要赶我走啊？
0: 哎，你不是长大了吗？翅膀硬了吗？你不是要去追求你的幸福生活吗？从现在开始，你想干嘛干嘛，我不管了。哦，对了，你自己花钱买的那些东西，你可以带走，但是我花钱给你买的东西，通通留下。好，那我明天就去结婚登记，你也不可以管我。你威胁我是吗？行，孙佳远，你给我听好了啊！ 只要你敢出去，只要你敢去结婚登记，我告诉你，你从今往后不要想再进我的家门。
1: 好，我走。

0: 什么都买，什么都有，你看还有盒马呢。真的，你不买你就错过了。你要吗？
1: 这什么多少钱？
2: 疯了吧，这孩子！
3: 你说多少就多少。
0: 哎，你说多少就多少，我们成交好不好？
2: 傻吧！我这缺心眼的女儿卖给你，肯定便宜的，你还不要。见见
4: 喂，你好，请问找哪位？
2: 我，佳媛妈妈。
4: 哦，伯母你好，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吗？
2: 你到我们家旁边有个大卖场，那有个广场，你过来一下。
4: 什么意思？
2: 你过来就知道了。
0: 给你，欢迎下次再来，再见。
5: 哇，今天赚了100、200、300、400、450，哦，490，还差10块钱就500块钱了，好满足啊！
4: 孙佳媛。
6: 东旭哥，你怎么来了？是我妈让你来的。
4: 你被赶出来了？
6: 没有，我妈怎么舍得赶我出来啊？她就是生气了，吓唬吓唬我。等她消气了以后就没事了，你不用担心的。
4: 我很自私吧？

0: 你这样说啊？为了和医生彻底分手，才跟你说要结婚的。你没必要为我牺牲到这种地步。如果你现在后悔的话，可以立刻取消，你就回去跟你妈说你想通了，不嫁我了。
1: 东旭哥，我不后悔。我既然答应了要嫁给你，就一定会嫁给你的。而且，我觉得摆地摊挺好玩的。你看，我今天赚了很多钱呢。

0: 我们一起卖吧。你确定？别小看我，我很厉害哦。啊，欢迎来看看，真可爱哦，很可爱的。很可爱哦，
1: 东旭哥，
0: 看一下，很可爱的。
1: 东旭哥，不是这样的。
0: 看我，再换路过的不要错过啦！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啦！我们这里什么都有，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
1: 买了就算你赚到了，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走过路过的不要错过。

0: 郝江燕，郝江燕，我告诉你啊，我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已经辞掉了末尾集团副总经理职位，现在呢成了无业游民，但是我绝不后悔。家园现在也没工作了，他的条件呢是零，所以你别要求太多了。
1: 孙大志。 请你把刚才的话重复一遍。你说，你这两天西装革履的，早出晚归的，你去哪儿去了你？
0: 去了该去的地方，做了该做的事。
1: 什么是你该去的地方啊？什么是你该做的事？你说你去干什么了？你真想知道啊？是。这是秘密。
0: 你说什么？我现在是个自由人，一个自由人的自由被曝光了，那还有什么自由啊？
2: 突然你就成了无业游民，你还自由人？你有脸说啊你？你告诉我，你拿退休金了吗？他们给了你多少退休金？给了。
0: 那给了你多少？你是不是全花了？你快说说说说！哎呀，我是那么不负责任的人吗？再怎么说，我也是家园的爸爸。看到了吧？嗯。
1: 家园结婚的钱我已经准备好了，个十百千万二十万，你拿二十万去干什么了？
0: 我给自己买礼物了呀。
1: 你花了二十万啊！你疯了吗你？你脑子还清醒吗？你给我看看啊，这不是两万，这是二十万！哎呀，
0: 这个你就不用知道了吧？
1: 我是你老婆吧？啊，在家里突然少了二十万，我不用问吗？哎呀，
0: 这些年我辛辛苦苦赚的每一分钱都如数的交给你了，啊，我为这个家里付出了那么多，现在连用尽的钱的权利都没有吗？孙大志。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啊，你已经年过半百了，你突然成了无业游民，然后你还莫名其妙的花掉了二十万。哦，
1: 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有女人了你？啊，
0: 有女人？哎呦，有女人，我要是有女人，能逃得过你的法眼？

0: 再说了，我敢吗？别胡思乱想了啊！现在咱们该想的是家园的婚事。
1: 婚事你还知道啊？啊！你现在突然就成了无业游民了？你说，谁愿意娶一个无业游民的女儿呢？
0: 哎，对了，这下你说到点子上了啊！我现在没工作，家园也没工作了，我们这个家彻彻底底的成了无薪阶级了。哎，你说哪个有钱人愿意娶一个无业游民的女儿？你说该怎么办？
1: 孙大师，你是疯了是吧？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你会毁了家园的一辈子的。
0: 家园的幸福不已经出现了？
1: 在哪出现啊？
0: 李东旭，我跟你说，李东旭现在虽然没钱，但是他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医生。你要是现在还阻止他们往来的话，那今后真的就剩下那些阿猫阿狗的屌丝去追家园了。
1: 孙大师，你，
0: 我告诉你啊，李东旭现在就是咱们面前的一颗宝石，错过了这个机会，你就满地的去找小石头。
2: 太巧了，人家刚从斯里兰卡弄来的红茶，来尝尝。来走。哦，怎么了你？
3: 锦绣，你怎么这么对我啊？
2: 什么事啊？
3: 我们家大志辞职了，你怎么一个字都不跟我说啊？
2: 大志辞职？为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3: 你不知道啊？这么多年我怎么对你的，帮你这帮你那，你怎么就同意天浩把我们家大志扫地出门？不，
2: 天浩什么都没跟我说呀。
3: 啊，你真的不知道？
2: 对呀，天浩一个字都没提。哎
3: 呦，太可怕了吧，我们家大志跟他那么多年的朋友，他说不要就不要了，这什么人啊，太冷酷了。
2: 对，太残忍了。哦，江燕，你现在明白吧？我整个大半辈子跟这个冷血动物生活在一起，哦，有多惨呐！江廷浩，江廷浩，孙大志离开公司那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知道吗？今天江燕来找我兴师问罪的样子，我多没面子。
4: 江燕知道了吗？
2: 当然知道。你以为你们这些男人能瞒得过去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4: 我要是告诉你，你能阻止大志辞职吗？
2: 也许可能。他是我二十多年好朋友的老公，我当然会尽能力去说服他。
4: 你什么都阻止不了。你以为我就没有劝过他吗？大志辞职是铁了心的。我答应过他，不会告诉江燕的。你跟江燕是这种关系，我当然也不能告诉你了。
2: 那你不会稍微透露一点？
4: 我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
2: 因为我是你老婆。
4: 大志还是我朋友呢。
2: 你的意思是说他比我重要？
4: 你不要胡搅蛮缠。你问的这些问题又把你自己掉进去了。大志辞职是公司的事情，我是个公私分明的人。公司的事情，我为什么非要向你汇报呢？
2: 反正我明白，你的意思是说，你的朋友比你的老婆重要。
4: 你跟江燕都一样，永远不知道男人的辛苦，只会无理取闹。
2: 你给我闭嘴！
4: 你说什么？
2: 我是说，我不想听你这些话。这二十多年来，你老是说我无理取闹，不体谅。江天浩，我今天正式的通知你，我要跟你绝交。
4: 绝交？夫妻之间该说离婚吧。

0: 爸。
1: 哎，别！你可千万别这么叫我，我承受不起。
2: 爸，你别这样嘛。
0: 我会等到您同意之后，我再叫您爸爸的。暂时我就还叫您叔叔吧。今天我们来是有几样东西要给您。最近天气热了，我给您买了两件汗衫，还有防晒霜。您只要出门前提前20分钟抹就可以了，很方便的。这个
1: 你的东西我用不着，你拿回去吧。
2: 爸，你这样不好吧？家园特地去买礼物来送你。
1: 别人送的我收，他的东西我不要。
2: 就算是陌生人送你东西，也该说声谢谢吧。而且家园是你未来的儿媳妇，你应该认真看待这件事情，不然以后我们一家三口怎么好好相处啊？
0: 叔叔，可能我现在还不如其他的女孩子，可是只要您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照顾您和东旭哥的。

0: 我帮你脱外套。
1: 嗯，不要。
0: 一斌，我想跟你谈谈。
1: 谈。谈呢？
0: 我已经问过爸爸了，公司最近没有发生什么事。你到底对我有什么不满？直接跟我说好不好？我们一起想办法把它解决了，好吗？
1: 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有烦心事吗？你还问什么呀？
0: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到底怎么了？
1: 那我就告诉你，我为依山的事情心烦，这样可以了吗？
0: 依山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跟你有什么关系？李小七，你就没有兄弟姐妹吗？你不是有个弟弟吗？如果你弟弟有什么烦心事，你不会难受吗？还是你根本就不拿他死活当回事儿？你不是要问吗？你不是要谈吗？谈呢？
0: 如果是这方面的事情，你对我发火，我可以等你消气。
1: 那如果不是呢？
0: 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
1: 那就用你的话来回答你。我不想告诉你。

0: 怎么办？
1: 我们这个家彻彻底底的成了无心计。

你说哪个有钱人愿意娶一个无业游民的女人？你说该怎么办？吕东旭现在虽然没钱，但是他是个很有前途的医生。

0: 哎，你别说啊，你们这医院装修的挺漂亮的，很高档，很大气。
1: 阿姨，你是来这里做检查的吗？
0: 啊，没，我没做检查。其实我就是想来看一看我未来的女婿的工作环境。哎，你说人跟人之间的这个缘分真是说不清楚啊。你看我们家家园在美国，你在中国，那么远，哎，到最后还是走到一块儿了，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啊？你看，你不仅跟我们家家园有缘分，你跟我也有缘分，你记得吗？有次我到医院来，哦，刚进大门，一个人推着车，嘣就撞了我一下，你过来了，还扶着我，给我穿鞋，你还记得吗？
1: 啊，阿姨，那是你啊。我没有认出来，对不起。
0: 你看这是缘分吧，这就叫做缘分天注定。我怎么反对不是也没用吗？
1: 阿姨，那你的意思是？
0: 我都说了那么多了，我的意思你……东旭啊，不过我有句话是一定要说的，以后你必须好好的对我们家家园，不能辜负他，要不然阿姨绝不饶你。
1: 阿姨，你放心，家园嫁给我，我一定会尽我所能的让她幸福的。

0: 这是什么？4天3夜的丽江度假之旅，公司之前给员工的福利。出去散散心吧。
1: 医院那么忙，我哪有时间啊？想办法请假呢。以现在的心情，应该出去走走。我要是走了，可能就真的挽回不了了。
0: 放弃他吧，他现在已经有其他的女人，你何必留恋呢？
1: 我们之间的第三者也是因为思想上不同才会出现问题的。我甚至都觉得那是假的，他是骗我的。哥，你能不能让嫂子帮帮我？她也是出身贫困的孤儿，她是过来人，她一定有办法说服东旭的。
0: 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
0: 总之。
2: 千万不能把你嫂子卷进来，即使你跟你嫂子见面，都不能提这个事情。
3: 啊，这面镜子真漂亮。对呀，那个小熊是我自己粘上去的。
4: 姐姐，这个能便宜点吗？
5: 已经很便宜了，其实我都舍不得卖的。
3: 你稍微便宜点，我们就买嘛。
2: 对不起，我们收摊了，不卖了。
3: 不好意思啊。
2: 我才刚摆出来，怎么就收摊了？不用卖了。
3: 为什么？你妈妈已经允许你回家了。怎么可能啊！我妈把我赶出来，就是为了让我过苦日子，让我忘记你。
2: 她不忍心看你过苦日子，答应我们在一起了。
3: 真的？她同意我们两个在一起了。
2: 嗯，你妈真的很善良，答应我们结婚。

0: 你妈，我想辞的心情都有了。我辛辛苦苦的投资了20几年的计划，就毁于一旦了。
1: 妈，你别这样。冬旭哥他说你特别善良，他特别感谢你。
0: 走到这一步，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你说我千算万算的。 我怎么也没算到，你会喜欢一个穷小子。妈是想你嫁一个好的人家，那这一辈子就不用愁了。我真的是很担心，我现在给你做的这个决定，你以后要受苦的。
1: 妈，不会，我现在过得很幸福，我感觉全世界的幸福都包裹着我呢。哎呀，
0: 傻闺女。 这以后的路还长着呢，等你当了妈，你就理解我现在的心情了。你知不知道，妈妈只能给你安排到这一步，以后的日子啊，只能靠你自己了。你说吧，这女人最累的是什么？就是一辈子什么都靠自己，这是最累的。哎，闺女啊，说到底。
2: 还是你妈不争气，到最后啊，也没能给你最好的生活。妈，你别这样说。你答应我和冬旭哥的婚事，对我来说，已经给了我全世界最好的礼物，最难得的幸福。
3: 这是什么？黄丽，给我这个干什么？
4: 家园的父母已经同意我们的婚事了，你找个良辰吉时，我和家园就去登记。
3: 登记？这么快呀？哎，你跟这个孙家园才交往多久？
4: 我们现在开同学会，都快变成了幼稚园，我也想赶紧结婚，早点安定下来。
3: 你确定你要这么做吗？啊！哎，你这个决定会伤害到另外一个人的。爸，我已经决定好了，你就别再提那个人了吧。
4: 好，就算我不提好了，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你们两个不需要再多观察一段时间。
3: 你也不是不了解我，在我的人生当中，没有复选题，只有一个答案。 人生一辈子那么短，我决定的事情，就不会再犹豫不决了。哎呀，看你平常挺温顺的，犯几句来跟你姐姐一个样。哦，对了，爸，我正想跟您商量，你应该很想念姐姐吧？要不就趁着我这次结婚，通知姐姐回来，顺便让你看看。
4: 不行不行，
3: 为什么？
4: 美国来回的机票多贵呀，你就别折腾他了。可是，弟弟结婚不告诉姐姐，他这样多伤心啊！而且他以前老跟我说，希望我们同一天结婚，这样多热闹啊！不是说一定要一起参加一个形式上的庆典，那才叫一家人。家人就是要彼此谅解，为对方设想，让对方过得更好，那才叫一家人。 心念书吧。

0: 佳燕，这些礼物都是送给你的。这么多年来，你是我最好的姐妹，你对我特别好，是我对不住你。不管怎么样，在你女儿佳燕结婚之前，我应该保住大致的位置。这。
1: 会不会影响你女儿佳媛的婚姻啊？如果不行的话，我认佳媛做干女儿，将来有一天佳媛结婚了，在婚礼上也有点面子，你说呢？啊？
2: 哎呀，你看我这脑子，
1: 我都忘了通知你了，我们这佳媛订婚了。
2: 是吗？订婚了，跟谁呀？
1: 这死丫头在外面随便找了个外科医生。
2: 医生，那听起来很不错啊。哎呀，
1: 很一般的，但是你知道吗？他就告诉我说，长得特别特别帅。那我问他了，我帅有什么用啊？能当饭吃吗？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那不是一般的帅，是像贝克汉姆那样的帅。你说气不气人？
2: 真的？
1: 他有没有帅成韩国的那个李明浩？
2: 我一开始就是那么问他的，
1: 我也不相信啊。 结果佳媛把他带回来了，你知道吗？他一进门，我们家那个门哗一打开，哎呦，哎呦，我就不跟你说我的感觉了，我就这么跟你说，他那样的，只要在他们医院里面，那些小护士一看见，肯定喷鼻血。
2: 这么厉害啊？
1: 那他难道比我们家一鸣还帅？那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的。
2: 一鸣就是个娃娃脸，那个孩子，成熟稳重，有气质，关键是有家教。佳媛还说了，以前在学校那是高材生，在医院领导喜欢啊。最关键的是，马上要提拔他成为最年轻的主任医生。哦，
1: 这么说，他比我们家的医生还厉害。
2: 哎，对了，他跟医生好像是一个医院的，
1: 要不这样，你去问问医生。
3: 你就说，
4: 佳媛是不是找了你们医院最年轻、最帅的医生？他肯定知道是谁。原来是这样啊！哎呦，你们家佳媛真是厉害。哟，
3: 大名媛徐女士，交际贵来了。
5: 哎，妈，你回来了。
3: 一鸣，坐。跟老妈传句话，你告诉江董事长。
5: 我已经跟他绝交了，不想跟他搭话。哦，那个，
6: 一鸣，你也告诉他，夫妻之间没有绝交，只有离婚。
7: 一鸣，你告诉他，离婚就离婚，有什么大不了？妈，那个，一鸣，
5: 你跟他说，那
7: 不好意思啊，江董事长，打断一下，我呢，不负责帮您传话，因为本人现在呢。
5: 已经是徐锦绣女士的保镖司机加代理律师，所以您已经跟我绝缘了。<笑>那好啊，那你就跟我的钱绝缘吧。俗话说，金钱诚可贵，老妈嫁更高，父皇不给钱，自有母后掏腰包，对吧，妈妈？
8: 当然了，宝贝，你呀就是我的暖宝宝。嗯，随便的给你刷刷刷刷刷。
5: 一山，你回来的正好，来过来，你把我的话传给那位徐锦绣女士，就说我把她的信用卡全部冻结了，我看她怎么给她那暖宝宝掏腰包。
8: 蒋天浩，你敢？
5: 徐锦绣，你不是说不跟我说话吗？
8: 一山，你评评理啊！
9: 妈，你们自己玩吧，我很累了，不想参加你们两个人的对战游戏了。
1: 哎呀，你一天到晚总说累累累的，要知道这样的话，我就不该送你到医学院念书。
2: 就是啊，早知道这样，就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嫁出去了。
8: 恭喜两位啊，在我的身上，江董事长和徐明媛终于达成了统一战线。
1: 哎，一山。 麻烦你监事，
8: 嗯，
1: 佳燕的女儿佳媛比你小，对吧？
8: 对啊。
1: 听说她结婚了。
8: 佳媛结婚？
1: 嗯，而且是跟你们医院最帅的那个医生，说比我们家一鸣还帅。
8: 怎么可能比我帅？
1: 就是，怎么可能比一鸣帅呢？

0: 洞穴。
1: 中午有空一起吃个饭吧。
0: 好啊。
2: 李洞穴，你要跟孙家园结婚，在开什么玩笑？
3: 我和他一个愿娶一个愿嫁，他家里人也同意了，看好日子我们就去领证。
2: 那你爸呢？他同意了吗？
3: 我喜欢他就会同意。

0: 冬旭，你找我有什么事啊？怎么了？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吗？没有，就是想跟你见见面。不过觉得我们现在私底下见面也没什么问题了，就像上次一样，你和老公遇见我，我们也可以装作不认识。
1: 上次的事，我没有要责怪你的意思。他对你还好吗？嗯，他对我很好，而且他是个很优秀的人。
0: 其实这些我都知道，只是想听你亲口再说一遍。

0: 就像上次一样，你和老公遇见我，我们也可以假装不认识。
1: 上次的事，
0: 我没有要责怪你的意思。他对你还好吗？
1: 他对我很好，而且他是个很优秀的人。
0: 其实这些我都知道，只是想听你亲口再说一遍。正因为他很好，你害怕失去他，所以才没把真相说出来吧。
1: 其实这三年，我一直很想坦白，可是他一直很相信我，他的家人也很信赖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0: 可是，这世界上不存在的秘密，你应该在被他们发现之前说出来吧。
1: 我还没有准备好。
0: 要不然你们赶紧生个小孩吧，到时候就算被发现了，看在孩子的份上，你们的家庭还是有可能维系下去的。最好跟妈一样生个双胞胎。
1: 冬旭，你怎么突然不怪我了？
0: 那时候我还年轻，理智上理解你的选择，心里却没有办法接受。现在我经历了许多事情，知道的其中最艰难的其实是你。我选择了逃避，放弃了你。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是我的错，害得我们一家人不能团聚。现在是你最艰难的时候，你就不用担心我们了。我一个人会好好照顾爸爸的。以前你为了我们家吃了不少的苦。 现在该轮到我付出了。无论如何，你要跟现在一样过得很幸福。记得早点生孩子吧。

0: 叔叔，叔叔，
1: 没有人，门也没锁。
2: 要不然，你们赶紧生个小孩吧，到时候就算被发现了，看在孩子的份上，你们的家庭还是有可能维系下去的。

0: 结婚了还得租房子，而且是和爸爸挤在一起，真是委屈你了。
1: 能跟爸爸住在一起多开心啊。哎呀，东旭哥，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0: 都说了，女人结婚啊是第二次投胎，你嫁给我之后反而降低了你的生活水平，我是真的很过意不去。
1: 东旭哥，你不要这样说，我一想到能和你结婚，我现在每天醒来都是笑着的，现在每天幸福指数爆表，我觉得我这是要长命百岁的节奏。哎，
0: 你还真傻。好了，吃饭去吧。嗯。

0: 东旭哥，怎么了？
1: 医生找我。
0: 医生，姐现在一定很难过，你赶快去安慰安慰她吧。我刚好也想一个人逛逛街，我先走了，我们电话联系，拜拜。

0: 你见到我爸了吗？他有跟你说什么吗？
1: 你就那么怕让我见到你爸？
0: 我是不想让你打扰他。
1: 别撒谎了，我什么都知道了。你为什么不惜一切代价要跟我分手？

0: 为了让我死心，你去跟佳媛结婚。为什么见到我哥的第一眼你就认识他？之后你就像活见鬼一样回避。就是因为他，李夏曦，我的大嫂，你的孪生姐姐。
1: 这张照片哪里来的？从你家里的相册看到，听到你和佳媛要结婚。 我本来想去找你爸做最后的努力，我一直以为是叔叔不愿意接受我，没想到看到这个之后我才知道，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找任何人。
0: 以山，
1: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红口白牙的说活着的父亲死了，在同一个城市的地里失去了联系。
0: 你就是为了帮这样一个抛弃你们的女人隐瞒真相，才非要跟我分手的，对吗？
1: 夏曦不是这种人，她不是为了嫁进你家才说谎的。只是事情演变到最后，她收不回口了。你不是也一样吗？用孤儿的身份跟我交朋友，但后来没机会坦白，你也不是存心要隐瞒呢。
0: 还真是托你姐姐的福，你现在终于理解我了，知道我有不得已的苦衷了。
1: 你知道我为了这个事情，我自责了多久吗？我整个人都快疯掉了。
2: 一山，
0: 再说了，我是准备在结婚之前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你的。可是你姐呢？嫁进我们家都三年了，
1: 她准备带着这张假面具一直到天荒地老吗？
2: 因为你爸是莫问集团的董事长，钱都不算过错。但如果我姐坦白了呢？你爸会怎么说？他会让你哥跟我姐结婚吗？
0: 所以他就可以把我、把我哥、把我父母全部蒙在鼓里做冤大头吗？依
1: 山，你冷静听我说。夏曦这件事情确实做错了，但事情都过去了，他现在跟你哥不是很幸福吗？我们不能为了我们自己去破坏他们的幸福啊！
0: 幸福。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一样也很幸福。
1: 为什么为了他的幸福，可以来破坏我们的幸福？你的心里只有你姐姐，没有我，甚至都没有你自己。
2: 你不要去想我姐，你想想你哥，你的父母，他们如果知道真相的话，一定会很难过。没必要为了我们两个人，让所有人都变得不幸。
0: 那你就甘愿让我一个人承受失恋的痛苦，那你去娶一个毫无感情的孙佳媛吗？
2: 爱情在生活中，也许只有一次，但它并不是全部。
0: 为什么你姐姐就可以为了感情，不顾一切不要家人？为什么你就做不到？
2: 就因为姐姐这么做了，我才更不能做。她是我姐，我必须保护她。
0: 就算你说的再好。
2: 你也掩盖不了他欺诈婚姻的黑底，你可以保护他，可是他李夏曦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别指望我会保密。依
1: 山，
2: 当时夏曦的情况很复杂，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我把全部都告诉你。
0: 想听我不想听。依
2: 山，我求你了，我求你好不好？
0: 我们在一起三年。
1: 你从来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还真是拜你姐姐所赐。我竟然看到李东旭低三下四的模样。
2: 你听我解释完，你就会理解夏曦的。
0: 我是一个刚刚被甩的失恋女人，你要我去理解一个被老公爱、被弟弟疼的幸福女人吗？我办不到。
2: 以山。

0: 你看样子就知道了吧，
1: 江总，他是谁呀？
0: 他是我老婆呀。
2: 小姐，谢谢你把一斌送到这里，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了。
0: 咪咪，下一次没有他碍手碍脚的时候，你再送我吧，啊？谁让你来的？怎么那么多事儿？
1: 江总，那我就先上去了。
0: 你不是来接我的吗？怎么不走啊？
3: 医生，医生，
4: 哟，李大夫，你是在等我吗？之前你每次看到我都装作不认识我，现在你亲自特地过来跟我打招呼，弄得我都不习惯了。哦，我明白了，你应该是怕我出卖了你那个可怕的姐姐吧？你怎么不亲自给她打个电话问一问？她可能现在已经露宿街头了吧？
3: 医生，我了解你，我知道你不是这种人，你不会做出这么草率的事情。我找你是想跟你谈一谈，请你听我解释。
4: 那你等着吧，我也需要时间来思考，来慢慢理出头绪。你当初不就是这么对我说的吗？

0: 看来你已经知道我和佳媛的关系了。嗯，是那个丫头告诉你的吧？嗯。我今天约你过来呢，并不想因为哥哥的身份来干预我妹妹的婚事，也不想让医院其他的同志知道我和佳媛的关系。这件事情佳媛特别提醒过。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这件事情呢，不是佳媛告诉我的，所以呢也希望你不要对她有什么误会。我是偶然才知道你和江一山的关系的。既然事情已经到这一步了，你确定你已经处理好感情上的纠葛了吗？因为我不希望这件事造成你和江一山在工作上有什么失误。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1: 不瞒你说。
0: 我已经委托我同学打听，想换一间医院工作了。这，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吧。本市的其他医院条件，恐怕不如我们这家医院。如果我留下来，就会影响到江一山的心情，所以我必须走，这是基本的礼貌。
2: 不回，老实点！进，站住！找死啊你！
3: 我是律师李夏曦，我看你刚才的行为，怀疑你涉嫌绑架。
2: 我和我女朋友闹纠纷，你搞那耗子多管闲事啊！
3: 那这样，你先下车。如果你是她的男朋友，我向你道歉；如果不是，我立刻报警。
2: 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不还钱，我收拾你。

周岩，快下车。周岩，你没事吧？走，跟我上办公室。

0: 忍着点儿，忍着点儿。他们是高利贷吧？你怎么知道？小的时候我也见过这样的人。
1: 你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我爸爸借了高利贷去炒股票，结果越赔越多，一气之下就生病住院了，就更还不出钱了。这些人知道我在律所上班，就找到了我。你欠他们多少钱？10万，可他们要我们还15万。
2: 是第一个电话吗？
3: 小希，你千万不要因为我惹上这些麻烦。
2: 听着，我是华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李夏曦，受我当事人周嫣的委托，想跟你交涉一些事情。请把你的账号发给我，24小时之内，你将会收到10万元的欠款，
3: 还有5万的利息。
2: 利息我们会按照银行的最高利息支付给你。如果你想要的更多，就是放高利贷，我们一定会报警。 另外，刚才的这段通话我已经录音了。如果我们还了钱之后，你还要继续找我当事人的麻烦，那我一定会把你告到监狱去。我的胜诉率是100%，你不信的话可以到网上去查。如果你认可我的条件，就把你的账号发给我。你别担心了，钱我会先帮你还上。等你有钱了再还给我。
3: 夏曦，谢谢你。什么都别说了，谁让你是我唯一的朋友呢？再说了，这样的事情我也经历过。看着妈妈被逼得喘不过来气的时候，我总想着，要是有一个人能借我一笔钱就好了。我不能让我的悲剧在你身上重演。
2: 好了，别难过了。

0: 不好意思啊，突然把你叫过来，但是我有一些话想跟你聊一聊。没事儿，叔叔，你愿意跟我聊天，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嗯，其实呢，我并不愿意干涉儿子的婚姻，但是之前听东旭说他跟江小姐分手是因为你的关系，我是一个传统观念很重的人，心里自然是不赞成。 所以那天发了脾气，很抱歉。没
1: 事，叔叔。现在，东旭一定要娶你。听说你父母也同意你们的婚事了。嗯。
0: 毕竟日子是你们两个自己去过，所以呢，我想，我还是会高高兴兴的去参加你们的婚礼，给你们祝福。
2: 叔，你什么意思？你是接受我们的婚姻了吗？谢谢叔叔。
0: 你先别谢我，我丑话说在前面。叔叔这一辈子过得很失败，没有能力为你们准备一套房子。
2: 没关系，叔叔，我们租房子结。

0: 现在裸婚很流行的，
1: 话是不错，但是你父母那边也同意吗？
0: 我妈之前本来说要给我们买房子的，可是东旭哥坚决。

0: 玉山从小吃苦长大，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看上我们家董旭的。我们家里的情况你很清楚，就是这样，对你没有任何的隐瞒。我担心你会将来吃不了这种苦。
1: 叔叔，就像你说的那样，我从小在物质上没有吃过亏，所以物质对我来说不是那么重要，我更看重的反而是精神上的快乐。我觉得这一辈子我只要跟东旭哥在一起，就算再苦也是幸福的。
0: 傻丫头，
1: 叔叔，那我现在是不是能喊一声您爸了？叔叔。
0: 你这个叔叔要喊到什么时候啊？
1: 谢谢爸，谢谢爸。

0: 冬旭，你瘦了，有吗？别再掩饰了，我知道你也很痛苦，掩盖得了对我的感情，但你掩盖不了你看我的眼神。与其我们两个现在都那么受折磨，那么痛苦，为什么不坦白出来？
1: 然后我们再结婚。
0: 医生，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1: 不，
0: 你知道我哥有多爱你姐吗？连我妈都说她是个老婆迷。就算我哥知道你姐对她撒了谎，她也不会离婚的。只要我哥坚持，我们家人一定会妥协的。
1: 就算你们全家原谅了夏曦，但如果谎言被拆穿了，
0: 他个性这么好强，失去了自尊，就没有脸继续跟你们生活下去了。
1: 可这本来就是他做错事了，难道他一点担当都没有吗？
0: 依山，很多事情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到时候为了我，他一定会假装幸福的继续跟你哥生活下去。但我怎么可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过这种日子啊？
1: 一辈子没有自尊心，受尽折磨，
0: 所以你就宁愿你自己受折磨，宁愿我受折磨，跟你姐姐相比，我就那么微不足道吗？你知道吗？如果没有夏曦， 就没有今天的我，也没有你爱的李冬旭。

医科大学是他跟我读完的，当时我们两个都收到录取通知书，他跑去快餐店锻炼一夏天的盘子，晚上还找时间替人补习，每天睡不到5小时，这样才赚足一个人的学费。 他背着我，撕掉自己的录取通知书，偷偷的到学校帮我报到，自己却复读1年。他不让我打工，影响学业，自己却边赚钱边读书，每个月还给我生活费，就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姐姐。 应该照顾我，其实只不过早我3分钟出生而已。

0: 谢谢。嗯，他们现在还找你麻烦吗？他们被你吓住了，现在全都消失了。谢谢你。等我一有钱，就马上还给你。没关系，我不急着用。夏曦，其实我都知道了，你是不是结婚的时候？ 瞒着他们说你是个孤儿，我曾试探地问起过叔叔和东旭，看你那么惊慌，我心里也就明白个八九分了。你放心，你的事儿我以前没跟别人说过，以后也不会说的。你以前那么防着我，确实让我心里挺不好受的。
1: 周岩，对不起啊，不是因为你借给我钱我才说这些的，是因为现在的你让我觉得你还是那个跟我以前要好的夏曦。你在家已经很累了，在律所你就卸下心防，相信我吧。
0: 对不起。
1: 怎么了？
0: 周岩，你能不能陪我出去坐坐？
2: 和你分手，并不是轻易做出的决定。我曾经见过夏曦一面，想要把我们的事情告诉她，问她愿不愿意为了我们说出真相。那她怎么说？可是后来我想到我爸，我就说不出口。我爸年纪这么大，除了一对儿女，什么都没有。他还觉得
3: 夏曦在国外留学，我不可能让她知道她亲生女儿抛弃她。你为什么能够想到所有人？为什么就是想不到我？
2: 我想过，我想过不顾一切的跟你在一起。但之后呢？我们两家人因为我们的任性而受到伤害，这样我们真的能够幸福吗？ 虽然从今以后我们就要变成陌生人，但我拜托你，就算是为了你哥的幸福，放过夏曦吧。如果你不能坚守这个秘密，也请你告诉我，我不想让他一个人独自去承受。

0: 我也不知道一斌怎么就这么变心了。让我难过的是，不是因为他的改变，而是我不可以堂堂正正地问他，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因为我害怕，他是知道我爸爸的事情才会变成这样。
1: 也许像他说的那样。

0: 到了婚姻的倦怠期。
1: 一斌他不会这样的。
0: 夏曦，这个秘密你瞒不了一辈子的。要不然你跟他坦白吧，如果他依然爱着你，只是因为这件事情在生气的话，那他听了你的解释，他一定会原谅你的。
1: 我怕我跟他说出来，我所拥有的幸福就破灭了。
0: 可是，现在这种日子你过得下去吗？
2: 你知道夏曦的爸爸有多可怜吗？他每一次见到我的时候都会发抖，生怕我会看出他跟夏曦的关系来。60多岁的老人，每天生活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还有他弟弟，为了不拆穿他姐姐的谎言，竟然忍痛割爱的跟我妹妹分手。这样的两个人，即使是被夏曦给抛弃了，他还是在尽心尽力地保护着她。可是夏曦呢？她为了跟我结婚，她竟然抛弃了这么两个对她那么好的人。你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可怕呢？
3: 我虽然跟你老婆不是很熟啊，但是我觉得夏曦不是那种爱慕虚荣要削尖了脑袋嫁入豪门的人。你想啊，她嫁到你们家花了你们什么钱了？我觉得她是爱你才会向你隐瞒这些事儿的。
2: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就算这样，她结婚之后总会跟我说吧。就算是新婚的时候不好说，那一年之后、两年之后，完全可以说出来。可是3年过去了，他只字未提。你说我掏心掏肺的对他，怎么换不回他一句真话呢？
3: 你现在会因为这些事生气，证明你心里还是放不下夏曦。哎，我觉得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啊，不是跟老婆置气，你应该想办法帮他隐瞒这些事儿。你想啊，这件事儿让你父母全知道了，肯定逼着你们两个离婚，到时候你怎么留得住夏曦啊？你现在啊，赶紧回家，跟老婆呢把这件事儿挑明了，你们得商量商量对策。
2: 可是你不了解夏曦这个人，她自尊心超级的强，如果让她知道我发现她的秘密了，她肯定会离开我的。所以我已经旁敲侧击的暗示她很多次了，可是她还是无动于衷。你说我没有办法说出来，他又不愿意说，搞得我现在脾气越来越臭，而且对他越来越没耐心。
3: 兄弟，你也是学过电影的人，你怎么就不会导演自己的生活呢？啊，你这旁敲侧击怎么能行呢？哎，你应该创造出一个桥段，等情景、情绪全都到位了，他自然而然会说出口的嘛。嗯，
2: 喂，
0: 一斌你好，我是周嫣。
2: 啊，周嫣，你是李律师的同事？
0: 夏曦和我现在在莲花酒吧，他喝多了，可能要请你来接他。
2: 小心，
1: 我自己会走。
2: 李夏曦，你怎么了？
1: 我喝醉了，你看不出来吗？
2: 你喝成这样，让我爸妈看见怎么办？多不好啊！
1: 你怎么这么自私啊？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我也有我的情绪。就因为我是你们江家的媳妇儿，我就要把我的喜怒哀乐都埋在心里吗？就因为你是江家的儿子，你就可以每天喝到3更半夜才回家吗？为什么？凭什么呀？
2: 你喝多了，睡觉吧。

0: 你现在对我什么都不满意，就是因为你已经不爱我了，是不是？
1: 你真喝醉了，快睡觉吧。
0: 我就是因为喝醉了才敢这么跟你说的。我对你好，你不满意；我喝醉酒，你不满意；我现在要跟你促膝长谈，你怎么都不满意？你也绝我了，是不是？你是不是也绝我？
1: 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0: 你别敷衍我了。你是觉得我是因为你们家有钱才嫁给你的吗？你就是这么想的，对吧？我告诉你，我要是没有嫁给你，我李夏曦会过得怎么也好，我的生活会变得很贫瘠。但是我嫁给你以后，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李夏曦了，我已经变成了没有自己的李夏曦了。
2: 虽然跟你老婆不是很熟啊，但是我觉得夏曦不是那种爱慕虚荣要削尖了脑袋嫁入豪门的人。你想啊，她嫁到你们家花了你们什么钱了？我觉得她是爱你才会向你隐瞒这些事儿的。

我有话要跟你说，我们好像从来都没有晚上来过这里。原来这里这么漂亮，可惜以后没有机会了。在一起的时候，总觉得有很多时间可以去做很多事情，现在才知道，原来结束。 就是一瞬间的事，一瞬间，什么都没有了，一瞬间，什么都不可能了。

0: 我们好像从来都没有晚上来过这里。原来这里这么漂亮，可惜以后没有机会了。在一起的时候，总觉得有很多时间可以去做很多事情。现在才知道，原来结束就是一瞬间的事。一瞬间。 什么都没有了，一瞬间，什么都不可能了。
1: 医生，
0: 听说你跟佳云要结婚了，我现在什么都知道了，你也要结婚吗？当初你是为了跟。

0: 你为了让我彻底死心，才跟他结婚的，对吗？你说的对，很多事情都是一瞬间决定的。我准备和佳媛结婚，也是这样子的。既然做了决定，我就要做到。那你想清楚了吗？这是你的一生，你为了让我彻底死心。 你要陪到你一辈子的幸福，我的一生，难道不能由我自己来选择吗？你怎么可以一个人来承受两个人的痛苦？你为什么自私的连我的那一份也拿走？我连一个人偷偷的去想你，偷偷为你痛苦的权利你也要拿走？
1: 从小，我就是一个在生活面前不得不舍弃一点什么的人。
0: 我知道放手是件多不容易的事情。既然我注定要承受这种痛苦，那就把你的痛苦也让我一起承受好了。 冬旭，我真的没有办法恨你，我也没有办法送你去跟另一个人结婚。依
2: 山，
0: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我现在只能接受你对我做的选择。我决定了。
1: 放手。我一直在逼你说出这句话，但我没有想到，这句话多么让人……
0: 你放心吧，你姐姐那边所有的事情。

0: 叔叔，哎，江总，还真的是你啊！哎，我以为我看错了呢。哎，你怎么回来了呢？是有什么事情要办吗？
1: 哦，对对对对，我前两天刚从家具厂回来，这家餐馆是我一个朋友开的。
0: 好，进来坐坐。您认识做生意的朋友还真的不少。
2: 我到这附近来办点事儿，没想到碰到您，真是太巧了。我请您吃个饭吧。哎，
3: 我看你今天胃口很好啊，年轻就是好。
0: 我刚才饿了，昨天晚上喝了一肚子的酒，一粒米都未进。
3: 怎么只喝酒不吃饭呢？夫人都不管你吗？嗯。

0: 最近公司里面发生了很大的事情，现在特别烦。发生什么事啊？
1: 公司里面有一个人犯了我无法容忍的错误，而且是一个我非常信任的人，一个我任何事情都可以托付给他的人。
0: 这样子，难怪我看你脸色很难看了。这个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正在想，怎么样去处置他。那这个人有没有说什么？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总应该有个解释吧？他还不知道，是我先发现的，所以我现在有一种被人背叛了的感觉。我知道，我知道，那种被人背叛的感觉很难受的。
2: 你想开一点，人在做天在看，凡事都会有报应的。
3: 叔叔，你以前曾经跟我说过，大多数人都是在拿自己的尺子去衡量别人，仅仅以自己的能力和所知，是无法看到别人的内心的，是吗？
1: 你还记得这句话？
2: 你说那个人是不是有我无法理解的苦衷呢？既然这个人是
1: 你很信任的人，那自己应该也很清楚了。可是他还是选择了背叛你。那么我想，他应该有一些说不出来的苦衷吧。
2: 所以，叔叔，您认为我应该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对吧？
1: 你是很想原谅这个人，是不是？ 我想应该也是。你如果不想原谅他的话，早就把他开除了，何必自寻烦恼呢？你之所以耿耿于怀，是因为你心里面放不下这个人，对你来说一定很重要。如果已经重要到能够影响到你的生活了，那为什么不给他一次机会呢？这也等于是给你自己一次机会呀。你想，如果你这么做的话，即使到最后不得不开除他，至少你心里面也没有遗憾呢。

0: 一山间，好巧啊，在这里碰到你。
1: 是啊，是好巧。
0: 我还有事先走了。
1: 看到我就想跑，是怕我揍你吗？
0: 我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1: 你难道不知道东旭他根本就不爱你吗？
0: 我知道。
1: 那你知道东旭为了跟你结婚是为了让我死心吗？
0: 知道。
1: 你明知道他是在利用你，对你没有任何感情可言的情况下，那你为什么还答应嫁给他？你是脑子坏掉了吗？你以为凭你现在这副什么都接受的样子，你就可以得到幸福吗？你最近是韩剧看多了吧？
0: 依山姐，你说的都对，可是幸不幸福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一想到每天都可以看到东旭哥的脸，每天都可以和他在一起，我就觉得自己很幸福。
1: 如果东旭选择了别的女人，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我也会把爱他的这颗心一直坚持下去。我对爱情的决心和坚定也绝对不会比你差。但东旭选择了你。

0: 医生姐，我所以，我放弃。我能看得出来，你是真心爱他，也能明白你答应嫁给他是下定了怎样的决心。你宁愿委屈自己，也要守护住他。这一点，我输了。
1: 医生姐，既然我是注定要离席的那个人，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到虚伪的祝福你们。你们要是无法幸福的生活下去，真的就浪费了我曾经痛苦流下的眼泪。
0: 医生姐，
1: 你和他现在可能还没有什么感情，但你千万不要放弃。 东旭是一个很好的人，你和他一样，你们都善于为对方着想。我相信东旭会因为你的善良，会因为你对他深刻无悔的爱，而爱上你的。答应我，好好的照顾东旭。
2: 珊姐，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东旭哥的。
1: 谢谢你，对自己好一点。

0: 亲家公，亲家母，谢谢啊，谢谢赏光。
1: 哎呦，你太客气了，
0: 谢谢谢谢。嗯嗯，哎，来吃菜吃菜
1: 啊，
0: 来来来来
1: 吃这个。
0: 哎，
2: 我听说东旭的姐姐在国外留学是吧？
0: 哎，对，她在美国纽约读法律，好像是什么国际法，
2: 国际法。
0: 哎，
2: 哎呦，真不错，这脑子特别灵吧？她什么时候回国呢？
0: 哦，是这样的，他们俩的婚事决定的比较匆促一点，他姐姐最近学业比较忙，他想一次就把这个博士学位拿到了啊，所以呢一时半会儿可能回不来。
3: 那弟弟结婚总是要回来的吧？
0: 哎，女孩子长大了迟早是别人家的，何必浪费这个机票钱呢？
3: 不是，你这话我听着怎么那么不舒服啊？这女儿就算是结婚了，这爹妈永远都是爹妈，这女儿永远是女儿，怎么就成了别人的了呢？
0: 哦，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她姐姐的状况是这样子的，她打算毕了业以后呢，就定居在美国了。啊，我这个做爸爸的呢，只好在心里边遥遥的祝福她了。哎，吃菜吃菜，来来来。
3: 东旭爸爸，
0: 哎，
3: 那个虽然这两个孩子吧结婚挺仓促的，但是我这当妈的该说的我就说了啊。
0: 喂，应该的应该的。哎，亲家母，哎，您有什么话尽管说。哎，我只要办得到的绝对不会让家园受委屈的。
3: 那是那是。按我们这边的规矩啊，双方决定结婚之前男方是要下聘礼的，这聘礼你们准备好了吧？

0: 啊，是这样的，亲家母，在我们家那个地方啊，乡下地方，我们那儿是不讲究这些形式的，啊，反正结婚嘛，就是两个人一块过日子嘛，啊，穿着着的，用得上的，带着一起搬过来就好了。当初我跟冬旭他妈妈结婚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哎，
1: 对对对，都什么年代了，我们不讲究那些破规矩。 冬旭爸爸，你放心，我们啊一定会好好配合你的习惯。哎呦，
2: 那
3: 谢谢你，谢谢姐姐。
2: 妈，你快吃菜，多吃点啊。那婚礼的酒店呢？
0: 酒店有。
2: 那是不是六星级的酒店？
4: 啊，妈，我们已经订好酒店了。
2: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呢？在哪儿啊？
4: 就在冬旭哥医院旁边那家酒店。
2: 几星的？
5: 星级不重要，好吃最重要，对吧？好吃才重要。
6: 哎，不是，这结婚是大事情，不可以这样随随便便的，这是听我的啊。
5: 妈，
6: 这是我们的婚礼，我们自己决定。
5: 你自己决定是吧？不可以的，我跟你说，这件事情必须是我做主。
7: 伯母，
5: 虽然现在的条件没有办法让家园办一个盛大的婚礼，但我向你保证，在生活上，我们会慢慢的从没有变成有，我不会让他吃苦的。
7: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年轻人啊！靠自己的实力实现自己的梦想，你说这人一生下来什么都有了，那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你说是吧？是啊。哎呀，说来惭愧啊，都是我这个做爸爸的不争气，没有能够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让您见笑了。
5: 哎，你可不能这样想啊！你看你多好，现在还有工作呢，自食其力的。那像我。
8: 我现在在家吃闲饭呢，是个无业游民。您开玩笑了。哎呦，
5: 亲家公，你真是通情达理。
8: 我敬你，
5: 我敬你，
8: 我敬你，我敬你。
5: 哎，亲家母，哎，
8: 哇，好漂亮啊！
6: 你是故意说出来让我高兴的吧？
8: 是真的很好看。冬旭哥，没想到你的眼光这么好，我都吓了一跳呢。

0: 怎么了？
1: 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0: 不相信的话，要不要咬咬看，看是不是在做梦啊？
1: 讨厌了，谁会咬结婚戒指啊？
0: 那就乖乖坐好，让我给你戴上。

0: 这戒指，我不会让你戴一辈子的。你以后会跟我离婚啊？刚刚不是和爸妈说过了吗？我们要慢慢的从没有变成有。虽然目前我对你只是感激，不是爱情，但我会努力的去爱你的。这次结婚没有办法满足你的愿望，但以后。
1: 我一定会把你心里的婚礼还给你的。
2: 对于我来说，我的愿望已经实现了。我接下来的愿望是爱上爱我的人。
3: 总经理，下周二要去香港和百货公司签约，香港分公司已经安排好行程，是2天1夜，机票和酒店都已经办妥。
4: 好，都有谁去啊？啊，就您和董事长两个人。啊，知道了，辛苦了。如果已经重要到能够影响到你的生活了，那我有什么不给他一次机会呢？这也等于是给你自己一次机会呀。你想，如果你这么做的话，即使到最后不得不开除他，至少你心里面也没有遗憾的。

0: 帮我查一下，孙副总女儿结婚是哪一天？就在后天。好，那就把我们香港的行程提前到后天。
1: 衣服，哎，起！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我们家这个女儿啊，嫁出去呢，现在你看，家园多争气啊，唰的一下就结婚了。唰的一下，他就把他妈的梦想给撕破了。
1: 哎呦，哎，我发现你这个人挺逗的啊，家园结婚是他嫁人，跟你的幻想有什么关系？
0: 跟我没关系。你一个无业游民，我就不说你了。 我的女儿，我辛辛苦苦培养了多少年，一心想让她嫁入豪门，现在找一个穷医生，要房没房要车没车要什么没什么，就能结婚的房子又破又小，能住人吗？哎呀，
2: 妈，哪有你说那么惨？我现在高兴得很呢。哼，
0: 一个大傻，一个小傻，你俩接着唱你俩的傻子进行曲吧。
3: 哎，妈！哎，
2: 别过去，千万别过去。现在你过去，你越是劝他，他越是来气，啊，甭理他。
4: 爸，我是不是做的太过分了？
2: 没有啊，我觉得也挺好的。结婚呢是自己的终身大事啊，您要是觉得自己是幸福的，那就勇敢坚定地走下去。 这个呢，是爸爸的退休金，啊，我用你的名字给你开了个户头，这个就算是你的私房钱啊，以后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不要跟东旭说了，拿着。
4: 谢谢爸。
2: 是不是觉得爸爸比东旭还帅？
5: 竟然还要倒贴！完了，被我妈听到了。别理他，别理他。妈，爸爸，哎，咱们是不是及时操练？哎，
6: 好嘞，走。
5: 没了吧？啊，爸，明天结婚后，我和佳媛就直接去度蜜月了。啊。
6: 你就先去我们的新房子那边睡吧。我才不去呢，那边是你们小两口的新婚房啊。我一个老头先去那边住，那算什么？哼，真是，我就住在这边。这个房子还有几天才到期，我就跟刘万富说一声，延个几天他也不会赶我走的。啊，
7: 爸，
6: 没事儿，我在这边住几天也不会什么事儿，是吧？
7: 哎呦。
6: 来，这个拿着，度蜜月时候拿去用。你上次不是已经补贴我们的租金了吗？你自己留着吧。不是给你的，这是我给家园的。你想人家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嫁了我们家来，我们什么也没给人家，所以度蜜月的时候，该花的就花，不要省，知道吗？别老让人家受委屈。
7: 你自己还够用吗？我用不到什么钱的，再说这里边也没多少钱。钱虽然是有限的，但是如果你能够发挥你的智慧，就能够让这个有限的金钱带给家园无限的快乐，知道吧？哎，看这儿，嘿嘿，哎，赶紧睡了吧，明儿还有的忙呢。哎呀！
8: 哎，我这一想到从明天开始就我一个人睡这张床，再也不。

0: 不用听你打呼的声音。哎呀，我就畅快呀。哎，早点睡了。
1: 过去，过去。
2: 干嘛？
1: 过去，过去，过去。
2: 你干什么你？
1: 你过去点了。
2: 哎，你干什么你？你干嘛不睡你自己铺？你跑来跟我挤什么呀？
1: 过去点了。
2: 哎。
1: 今天是我们父子俩最后一天一起睡觉了，最后一夜。
2: 什么最后一夜？哎，你肉麻不肉麻？像娘们似的。你见我没法睡呀？
1: 怎么没办法睡啊？小时候不是就这样睡吗？
2: 那是小时候。你明天就要结婚了，你去抱你的新娘子，去抱我干什么？
1: 哦，我不管，不管，不管，不，我不管。
2: 哎。

0: 长大以后，我们就没有一起睡觉了。都已经忘记小时候一起睡觉是什么感觉。小时候你最烦了，每天晚上睡觉还要我讲故事。
1: 爸，那你现在讲一个嘛？哎，
0: 别得寸进尺啊！
1: 讲一个嘛！
0: 哎呀，啰嗦，睡觉了，睡觉了。
1: 讲一个，你不讲我不让你睡。
0: 哎，好，好了，好好好好。
1: 哎，那就讲一个《西游记》好了。好，《西游记》我喜欢。嗯，
0: 哎，想一想。
1: 话说什么啊？
2: 师徒四人来到了通天河畔。哎呀，今天好，今天好，你怎么回事啊？我们最好的朋友的女儿结婚，居然你不参加，你怎么可以这么无情呢？
3: 难道我不想去吗？啊，我为了这件事还发了半天脾气呢。
4: 妈，这次香港旗舰店之旅对我和我爸都特别重要，所以我跟我爸已经商量好了，等我们回来之后到孙叔叔家登门拜访。
3: 行行行，你们办的都是正事，好了吧？
5: 你呀，包个大红包，给大志和建儿他们送过去，跟他们说声对不起。哎，对了，还有你，你把这身衣裳换了吧，你跟人亲娘抢风头去啊？你说你穿这身衣裳一点儿他都不着调。
3: 蒋天浩，我跟你已经绝交了，我穿什么做什么你管不着。
2: 你说你简直是无理取闹，跟人家摆什么阔呀！哼。小希，你今天跟妈妈一起去参加婚礼吧。你想，咱们家跟孙叔叔家关系那么好，人家女儿结婚，我跟我爸都去不了，这是不是有点太过意不去了？你要跟妈妈一起去的话，那显得咱们家人多一点，还好看一些。
6: 那好吧，我一会儿去完律师事务所就过去。好吧。Hello，
7: 哎，谢谢光临，谢谢光临，好好，哎，里面请。没有，王总，哎，你好，你好，哎，王总，今天一定要多喝点酒啊。没请，没请啊。
8: 你好。
7: 哎，好，谢谢，谢谢，约请，约请，约请。
8: 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8: 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啊！哎呦，好漂亮啊！这姐真漂亮，哎，
9: 我买的家具喜欢吗？
8: 嗯，
9: 特别喜欢，
8: 不错啊。
7: 哎，你好，你好，来来来，
8: 那女士真是长挺帅的，早就跟你说过了吧？哎，
9: 那我先进去，
8: 哎，
9: 快快请进去，
8: 多谢啊，多谢你啊。

0: 东旭，这是我的婚礼，快点回去。
1: 李叔叔，
2: 哎，
1: 你是新郎官吧？
2: 哎呀，开什么玩笑，新郎来这儿呢。
1: 像你是新郎官一样，恭喜恭喜恭喜！
2: 谢谢谢谢谢谢，
1: 恭喜恭喜恭喜！
2: 快点转身呐！
0: 你说什么？哎。
3: 爸，哎，胸花歪了。

0: 哎，
1: 你终于来了！啊，
2: 哎呀，我老刚老李，
1: 老梁，哎呀，
3: 刘叔叔，
1: 恭喜恭喜，
3: 酒后多时了，
1: 就这辈儿精神啊！
2: 是吗？
1: 恭喜刘叔叔，
2: 谢谢。
1: 大嫂没一块来？
2: 在后面，坐后面啊！
1: 好，
2: 好，好，好，
1: 前前前前，
2: 我先进去了啊！

0: 宝贝儿，出去注意安全啊！到了跟你打电话啊。
1: 妈，你放

0: 大，我们只是去周边旅行，又不是上火星啊。
1: 是是，知道知道。
2: 冯旭啊，出去之后啊，还是要好好休息啊，把这两天缺的觉给补回来。
3: 嗯，爸妈，你们也好好休息啊。
4: 冯旭，你是我们科室最细心的医生了，你会照顾好我妹妹的，对吧？
3: 你们大家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1: 冬旭，交给你了啊！
0: 哎呦，宝贝儿，
2: 怎么了？
0: 没有了。
3: 我过去一下。
2: 啊，
1: 嗯，好。
3: 爸，你脚越来越不方便了，我们去度蜜月，你就去新家住吧。
2: 别啰嗦了，你们快去吧。
0: 爸，我们回来会给你带礼物的。
2: 嗨，别记挂着我，你们自己开心的玩啊！快去快去。
3: 爸，那我们先走了。
0: 再见。
3: 拜拜。
2: 哎呀，哎，好了好了，快去快去，啊，嗯。

这是我的婚礼，快点回去。爸，落荒而逃的姐姐，见到爸爸不敢相认的女儿，我为什么要撒这个谎？为什么？ 李夏曦，你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0: 哎呀，哦，徐姐，还有什么事儿吗？啊，没什么事儿，你下去吧。哎，
1: 干妈，你送我妈回来了。
0: 你叫谁干妈？
1: 你居然认她干妈？啊，
0: 不是，妈，你听我解释。
1: 这你的意思还是她的意思？ 肯定是你的意思，对不对？一鸣是我的乖儿子，你是什么身份？凭什么当他干妈？

0: 对啊，这个事实就是这样喽。
1: 哦，你的意思是说，认她做干妈只是权宜之计，为了收买她，不让她把你进影视公司的事告诉你爸？
2: 当然了，要谁搭理她呀？妈，你想想，你儿子随随便便喊了一声干妈，就把我爸的心腹策反过来替我保密了，可见你儿子的魅力有多大啊！以后当了明星，观众缘一定不错。你是不是觉得很骄傲啊？
1: 哼，我这么帅的乖儿子，认他做干妈，这个陈露真是占便宜了。
2: 哎呦，妈，干妈干妈，前面不是还有个干字吗？意思就是，他跟我的亲妈站在一起以后，就变成了一坨干巴巴的萝卜干。
1: 哼，谁要跟他站在一起啊？
3: 报告，我要去厕所。
1: 喂，一斌啊。
4: 妈，我和爸在香港一切都很顺利，你放心吧。你们那边婚礼顺利吗？怎么样，夏曦去了吗？
5: 哎，他去是去了，可是啊，到了婚宴现场没多久就走了。

0: 鸡去了吗？
1: 哎，他确实去了，可是啊，到了婚宴现场没多久就走了，说事务所有好多的事儿。
2: 你说说，他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吗？把我一个人撂在了现场。
0: 妈，对不起。你放心，我回去会说夏曦的。不过，等他回家之后，您就别再说他了，好吗？
2: 行行行，知道了。你妈有那么不懂事儿吗？真是的。好，你跟你爸在那儿就安心工作了啊。
0: 好，谢谢妈。我调整了我和我爸去香港出差的时间，目的就是为了给他制造机会，让他去参加他弟弟的婚礼。
3: 你是想等夏曦见到他的爸爸和弟弟了以后，内心受到触动，亲口向你坦白。这也是你给夏曦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是吧？
0: 我这也算是给我们俩的婚姻留一次机会。啊，
3: 如果到时候你老婆去了，依然没有向你坦白，怎么办？
0: 这夏曦就算再坏，也不可能坏到那个地步。

0: 江一山医生，孙教授，
1: 请问你吃午饭了吗？哦，准确的说，我应该问你是吃早饭了吗？
0: 我吃早饭了吗？
1: 请把你的头颅下垂45度，然后活动你的眼球，锁定你最喜爱的食物，再牵动你的右手肌腱，拿起筷子，把它放到你的嘴里，最后牵动你的咀嚼肌，把它送下肚。
2: 伺候步骤均同上，明白了吗？我没胃口。请你不要忘记了，1个小时以后你就要进入我的手术室。军人上战场之前要填满子弹，那医生上手术之前更要填满肚子。你不吃饭，你的血糖就会降低，你拿手术刀的手就会发抖。我不希望你在我的手术中出现任何 bug。我不会。哎，保持这个嘴型，不要动。
3: 15分钟之内，把这里所有的东西全部吃光。这样你的体能才会在手术的时候达到最佳状态。上帝创造世界只不过用了7天，所以我希望你也积极一点，明白了吗？我爸把所有的私房钱都给我了，说你太瘦了。
0: 让我带你吃点好的，是吗？那我要黑椒牛柳，再有一个纸包鲈鱼，谢谢。我要一份酸辣土豆丝，还有红烧猪蹄，谢谢。东旭哥，你喜欢吃猪蹄啊？
3: 这是点给你吃的，人家不是说女人吃这个可以美容吗？
0: 谢谢东旭哥，那你喜欢吃什么？
3: 我小时候家里穷，吃惯了土豆丝，来到了这种餐厅，也就喜欢吃酸辣土豆丝了。
0: 那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吃的家常菜啊？
3: 哦，韭菜鸡蛋馅的饺子还不错。
0: 还有呢？
3: 还有。
4: 等一下。

0: 还有刚出炉的馒头，热腾腾的小米粥。嗯，怎么感觉我们好像在相亲啊？
1: 东旭哥，谢谢你给我了解你的机会。
0: 佳远，我们现在已经是夫妻了，你应该用妻子的态度来对待我，别再说那些话了。我脑子笨。
2: 你要说什么，我可能会一下忘记，所以我都记在小本子上了。你放心，我一定把这些菜都学会，然后做给你吃。这样算是妻子的态度吗？嗯。哎呀，你就别哭了，一会儿把眼睛哭瞎了，等女儿回来，你都看不见她。快点。
3: 都怪你，我糊里糊涂的就把女儿给嫁了。我这越想越觉得这个心里不舒服。你想想看啊，
2: 东旭家里条件那么差，女儿又那么喜欢他，以后肯定要遭罪。哎呀，这只是你的感觉啊，他可没觉得遭罪啊，他还觉得挺幸福的呢。
1: 那是他傻，我告诉你啊。 他傻，咱们可不能跟着他傻。女儿嫁的不好，咱们以后啊，你一定要补贴补贴他们家那个小家。哎，我告诉你啊，你不能再待在家里了，你也得出去工作挣钱，多补贴补贴他们那个小家，女儿才不会遭罪。
3: 公司是回不去了，我告诉你啊，做做小生意，你总是可以的吧？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
1: 我觉得东旭这个人挺有前途的，没你说的那么差。电话，我电话呢？是在这儿吧？
3: 哎呦，
1: 佳媛来电话了。
3: 佳媛，
1: 喂，闺女啊，那怎么样啊？你们都好吗？顺利吗？啊？
4: 妈，我们已经顺利到达了，而且东旭哥还带我去吃了大餐呢。哟，
1: 看你说的那么夸张。
5: 女儿，我是爸爸。
1: 啊，爸，哎，你们吃饭了吗？
4: 啊，吃了吃了。哎，我们都挺好的。嗯，
1: 你不说没事吗？你干嘛现在难过了？
4: 我都没事，我都装的没事。
1: 喂，佳媛啊，
4: 爸爸妈妈都挺好的，都挺好的，就是。
1: 你爸，我想你了，闺女。
4: 别让女儿听出来我们在哭。
1: 女儿啊，你在外面放心吧啊。爸妈，你们别哭，我在这里很好，东旭哥对我很好，你们就放心吧啊。
4: 哎呀，爸爸妈妈没哭。
1: 拜拜。
4: 你放心吧啊。
1: 嗯，放心。
4: 挂了。
3: 你看。 女儿打电话回来了，现在你该放心了吧？
1: 你不是放心吗？啊，那你刚才干嘛抢我电话啊？
3: 我当然要抢电话了，她是我亲生女儿。
1: 你装吧，你装吧，我告诉你，你这辈子你就装吧你。
3: 装什么？我就没装，我那是真情流露。
1: 还真情流露呢。

0: 这个是为你准备的，哎，真是，哎，哎，哎，赶早不如赶巧，饭菜马上就好了啊！坐一会儿，马上吃饭了啊！
1: 你小子不安分的度蜜月，打电话给我干什么？
0: 打来关心你啊，你一个人过得还习惯吗？今天一整天都挺愉快的，直到你打电话来骚扰我。
1: 你搬去新房子那边住了吗？
0: 我老胳膊老腿了，搬什么搬呢？
2: 等你们回来再说吧。
0: 行了行了，你好好度你的蜜月吧，你，挂了。

0: 这个房间挺好的，墙也很白，家具也很新，床也挺大的。
1: 嗯。要喝点红酒吗？
0: 东旭哥，我累了，想早点休息。
1: 哦，好吧，那就先睡吧。你要干嘛？
0: 我去外面沙发上睡。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会打呼噜，我还会磨牙，而且累的话会更严重。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今天又累了一天，所以我肯定会吵到你睡不着的。
1: 就因为这个原因就要分床睡啊？我们可是合法夫妻哦。
0: 东旭哥，我可是女生，我不想第一天就给你留下这样的印象。我先睡了，好困啊。
1: 要不同一个床，一人睡一边；要不我去外面套间睡，你选一个吧。

0: 要放弃，良心有木有你的良心都掉走。
1: 晨曦，你来了。
2: 我的好姐妹，你终于过来了。
1: 医生，不是，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啊？你一个女汉子突然哭着打电话给我，都快吓死我了，你知不知道？
2: 我今天就是找你过来玩。今天这么好的日子，就适合唱歌、跳舞 ，happy 狂欢。
1: 不是这么好的日子，什么日子呀？
2: 今天。是我男朋友结婚的日子，可是新娘不是我。我的请帖是你的喜帖。
1: 好了好了，医生，别哭了别哭了。不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是刚跟他分手没多久吗？他怎么就结婚了？我告诉你，他肯定是跟你好着的时候，在外边劈着好几个腿。这些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2: 都怪你。
1: 怪我？关我什么事儿啊？
2: 就是你的事儿。
1: 我，
2: 翟倩，这个大笨蛋，你为什么要把我哥拱手让给人家？8年的时间，抗战都胜利了，你怎么就抓不住我哥的心呢？你要是跟我哥结婚的话，董勋就可以和我在一起了。
1: 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我跟你哥结婚，你就能跟董勋在一起？什么意思？医生，你把
2: 喝酒喝，今天你背我喝，干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少喝点少喝点。不是，医生，你先把话说清楚了，你该说的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0: 连针。
1: 哎呀，疼的。

0: 妈，您找我？夏曦啊，你到底什么事啊？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昨天因为临时有事，所以没来得及跟您打招呼，不好意思。下次啊，再碰到任何事情，提前跟我说一声，知道吧？哦，对了，今天晚上呢，你爸爸和一斌会早点回来，你下班以后也快点回来，家里人一起吃个晚饭啊。
1: 我知道了。很惊讶吧？其实你上次约我，是想跟我说你结婚的事，对吗？当时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全家都会来参加我的婚礼，也没有想到家园的爸爸之前是在莫卫集团上班，还跟你婆家关系这么好。 我们以后得小心一点了，免得给你添麻烦。
0: 冬旭，你曾经记得想要通知我你的婚事，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1: 原本是想要告诉你的，但我后来想了一想，如果你知道了，不管我怎么阻止，你都会偷偷来参加，所以就选择不说了，免得让你有多的牵挂。 不告诉你，不代表我的心里没有你。
0: 我知道，我没有怪你，我只怪我自己。
1: 你看吧，我就知道你。

0: 参加完我的婚礼之后，会这样自责，所以我更不想说了。可是不管怎么样，我误打误撞去了你的婚礼，看见你和爸爸笑得那么开心，也算是上天给我最后的眷顾吧。冬旭，恭喜你，祝你新婚快乐。你也真是很大胆啊，待在现场就是不走。
1: 要是被你家人发现了，你日子还怎么过啊？啊，对了，你把新家安在哪里？在我们原来住的附近，我们和爸爸一起住。房子是租的吧？喜欢就买下来。
0: 这个是妈妈生前给我们开的户头，我在里面存了一些钱。啊，你放心，都是我自己挣的，这些钱应该足够首付。夏曦，我现在也是个可以赚钱的医生了。我知道，可是做姐姐的怎么能对弟弟的事情不闻不问呢？我说过，你不要操心我的事，你自己过得好就好了。
2: 我过得挺好的。那就好。这几年，姐姐这么照顾我，也算是尽到了你的一份心意。你就拿回去吧，下次别再拿出来，否则就不要见面了。怎么，弟弟结婚除了存折，还有没有其他想问的？
0: 对，说说你的新娘吧，一个愿意跟你裸婚的女孩，她一定很爱你。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谈了多久的朋友？
2: 佳媛她很善良，对爸爸也很好。我们认识了4年吧。
0: 找结婚对象，就应该找知根知底的人，以后才不会有风险。
2: 虽然我跟她认识了这么多年。
0: 但是我跟他还不熟。不过，你跟姐夫不也一样？一边生活，一边了解对方，不是也挺好的吗？对，我们挺好的。
2: 夏曦，你怎么了？没什么，我跟你姐夫结婚3年多了。
0: 也算是老夫老妻，虽然有时候也会吵吵架，但是别的夫妻不也是这样的吗？可是，我感觉你在掩饰什么。我只是有些小惆怅。
2: 夏曦，如果你现在坦白真相。 也不会太晚啊，爸爸他有没有问过我为什么没有来参加你的婚礼？他以为你在国外，不要我告诉你，怕浪费机票钱。你离开之后，爸爸改变了很多。
0: 要不你见爸爸一面吧。见到爸爸，还得去撒谎。与其这样，不如不见了。他很想你。 你别忘了，我是一个狠心的女儿。

0: 东旭，你先回去吧，还要度蜜月呢。嗯，那我先走了。东旭。
1: 一定要幸福。

0: 喂，
1: 佳媛啊，你们在哪儿啊？在干什么？
0: 我们现在在游乐场啊。
1: 游乐场啊？哎，那怎么那么安静啊？
0: 好恐怖呀，好恐怖！妈，哪里安静了？你看这么多人喊呢。哦，
1: 宝贝啊，告诉妈妈，你们打算玩什么啊？
0: 等一下。等一下，冬雪哥要带我去坐快艇，
2: 太危险了！他怎么带你玩那么危险的游戏啊？
3: 我跟你说，佳媛，你把手机马上给他，我让他好好的看着你。啊？
0: 冬雪哥，冬雪哥他在开车呢。
3: 你们在游乐场怎么会开车呢？
0: 开车进游乐场啊？妈，现在堵得很，我不跟你说了，拜拜啊，拜拜拜拜。

0: 宋佳媛，
1: 冬旭哥，你回来了。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0: 没关系，我一个人更自在。我是说，我一个人等你也很开心啊，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
1: 你都不问我去哪儿，为什么去这么久吗？
0: 不管你去哪里，肯定是有事情才去那么久的，对吧？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我怎么就感觉某些个人真不是来自同一个星球的？
2: 哎，地球人说吃晚饭的时候再回来，想不到现在就回来了，所以星球的人没准备，什么都没有。
3: 妈，哥肯定是惦记大嫂，所以这么早回来，对吧？
4: 妈，夏曦呢？
2: 啊，我给他打电话了，让他今天早点回来。
4: 啊，爸，那我先上去了。
2: 哎，
1: 婚礼怎么样了？
2: 你跟哪个星球说话？
1: 你管我问哪个星球呢？谁参加婚礼我问谁。
2: 好，人家孙大志说了，连红白喜事都不参加的人是冷酷的人，是无理的人，所以要绝交。
1: 这是谁说的话呀？简直是无理取闹啊！
2: 江天浩，你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我指名道姓了吗？
5: 哎妈，别生气了。某些人呢？是来自星星的吗？来自哼哼的，肯定听不懂我们人说话了，对吧？
1: 明明，你说谁呢？

0: 不好意思啊，蒋先生，我指名道姓了吗？
1: 你，
2: 来，一鸣，我们继续。
3: 咚。

0: 阿姨，你找我什么事儿？
1: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
1: 我打听到陈谷玉的消息了，他跟你在一个学校，是在表演系。
0: 真的？原来他跟我是一个学校的。谢谢阿姨。谢谢干妈。
1: 那天我走了以后，你妈是不是逼着你开口，你才教会我阿姨的？
0: 哎，是啊，我妈其实挺生气的。不过干妈你能理解吧？
1: 那你现在就多叫我几回干妈，以后就不用再叫了。
0: 行，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怎么了？
1: 干嘛高兴啊？
0: 干嘛你别哭啊，喝咖啡。

0: 听妈说，那天你刚到婚礼现场就走了，因为委托人出了一点事情，所以必须过去。没有别的事吗？没有。不好意思，我以后不会这样了。
1: 你刚下班回来，一定很累了吧？我去给你泡洗澡水。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坚持下去了。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吃这避孕药的？
0: 我……
1: 你心里很清楚，根本就不用去医院检查，对不对？你把我们当猴耍，是不是？
2: 一斌，这是我以前吃的，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这个了。现在不吃了，那前3年呢？如果我不发现的话，你是不是一直隐瞒下去呢？李夏曦，你这个人怎么就这么爱自作主张呢？你明明知道我想要一个孩子，而且我还怕你着急，我还一直安慰你。
0: 是我做错了，我还没有做好要做妈妈的准备，
2: 是吗？你吃着这个药还要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跟我妈去医院做检查，跟我去医院检查是吗？你演技太好了吧？你城府也太深了吧？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不骗我啊？
0: 我不想骗你的，我只是。
2: 一斌，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就一次，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啊！
1: 你还好意思求别人的原谅吗？你还有资格求我的原谅吗？趁我爸妈不知道之前，我们自己解决了吧。离婚。

0: 什么？你们家园就在附近的农家乐把蜜月给渡了？
1: 其实去哪不是一样啊？再说了，哎，冬旭对我们家家园挺好的，蜜月渡得很开心，回来就搬到新房子住了。
0: 那倒也是啊，有钱人呢有钱那个渡法，没钱的哎一样渡得很开心啊。
2: 待会儿我们要去的那个 SPA， 光做指甲就要800多。哎呀，你担心什么呀？我哎，到哪都是
0: VIP 客户，跟我去打折。是，我知道你去哪都能打折的。那当然了，我呀经常带一鸣去做 SPA
2: 的。什么？你带一鸣去啊？
0: 我们家一鸣啊，除了不能跟我一块洗澡，我哪都带去。你想啊，我们家一鸣又帅又乖巧，跟我十分合拍。讲心里话，十个一鸣，十个一山都抵不过一个一鸣。
2: 哎，你说老怪了，我也不是没有养过别人生的孩子，你说怎么就做不到你这样的如鱼得水啊？
0: 哎，怎么可能是一样呢？ 你们家家好是大致前期的孩子，我们家一鸣啊，那可是上天给我的礼物啊！哎，一晃都快20年了。想当初我第一眼见到一鸣的时候，那感觉就像触电。
2: 哎呦天哪，太夸张了吧！
0: 你不会了解这种感觉的。
3: 下着大的雨，直接把孩子扔咱们家门口了。就是啊，真是狠心的妈妈。咱别管了，咱赶紧进屋等着。哎，
4: 不行，老公，你看，你那个大外人吃了。
3: 孩子感冒生病了怎么办呢？咱们把他搬回家，再慢慢想办法好吗？
4: 哎呦，这怎么能成呢？
3: 老公，
4: 宝贝来，慢慢的啊。
3: 不好意思啊，我一谈到这些事情，我就忍不住流眼泪了。想当年，我看见一鸣的眼神，好孤单呐，好像那孩子知道他不受宠，所以就特别懂事，就像跟我一样。
2: 跟你一样。
3: 你可不知道啊！哎，结婚以后啊，天昊整天忙工作，根本就不理我。什么五一、国庆、七夕，甚至结婚纪念日都不陪我。我让他陪我，他就说我，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啊？我要忙于工作，很辛苦，那我怎么办？再说那个时候啊，一斌跟一山也上学去了，就我一个人在家。
0: 孤孤单单的，
3: 就在这时候，一鸣来了。哎呀，那小家伙出现在我面前，他那眼神告诉我，我也很孤单。
2: 我知道，所以呢，你有了个女儿，有了个儿子，还收养了一鸣。
3: 哎呦哎，幸好我又收养了一鸣，你知道吗？那一鸣多好啊，他是懂事又体贴。 不像是一冰啊，他现在跟那个天昊长得是一模一样，越来越像了。那一山啊，大大咧咧，像男孩子一样，一点都不缠人。而我们家一鸣啊，善解人意，多愁善感，老是粘着我。

0: 徐姐，徐姐，
1: 嗯，
0: 是这样的，公司啊要举行30周年庆了，按照惯例，您作为董事长的夫人啊，得上台讲讲话，勉励勉励员工。哦，演讲稿啊，我给您拟好了，您过目一下吧。
1: 啊，行行行，你放在桌子上，我累死了，等我有空的时候再看吧。
0: 哦。董事长吩咐过了，让您在一天之内把演讲稿背熟了。
1: 什么意思啊？你在命令我？
2: 这什么话啊？这是我曲锦绣的话吗？啊，我是那么有文化的人，那么有人情味儿。
0: 对不起，徐姐，可能是我写作功底有限。那您觉得怎么写妥当？我来改吧。
1: 好吧，你改改吧。
2: 最后一句话呢，应该有深情的感觉，这才是我徐锦绣的风格。怎么写呢？哦，对了，你这么写：上天注定我们的缘分，在最后最后的地方来写上。
0: 上天注定我们的缘分。
2: 对，然后记载在一步步走到今天。结尾的时候要有礼貌、含蓄，要有修养。对，拜托大家了，写上。哦 ，perfect， 完美。哼，啊，让我看看。
0: 哎，徐姐您看。
2: 大家好，我是徐锦绣。哦，一斌啊。你怎么现在回来了？你喝酒了？
3: 我有点应酬。
2: 哎呀，一斌啊，当初你爸爸冷落我的时候，也是以应酬做借口。你不是以前挺好的吗？千万别染上你爸爸这些坏毛病，啊，多留点时间陪陪夏曦呢。
3: 妈。你以前不是不喜欢我总是黏着夏曦吗？
2: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我现在啊，发现夏曦挺好的，是个完美的儿媳妇儿。再说，我还想抱孙子呢。
3: 那你就等着吧。妈，我上楼休息了。

0: 就当是上天注定的缘分，拜托大家了。哦，写得真好，就当上天注定的缘分，拜托大家了。这是上天注定的缘分，拜托大家了。一斌，
1: 干嘛？
2: 你昨天说要跟我离婚，是开玩笑的吧？
1: 你觉得我现在的所作所为，是像在开玩笑吗？对了，你自己不是律师吗？离婚协议就你写吧。
2: 你怎么能把离婚这件事情说得这么轻松呢？
1: 轻松吗？
2: 我知道我瞒着你，不要孩子是我的错。可是你一生气就说要离婚，我怎么能接受呢？
1: 不接受也得接受，我已经铁了心了。
2: 一斌，我知道你现在在气头上，所以不把你的话当真。你看这样好不好？如果你不愿意见我，我们先冷静一段时间。

0: 等你气消了，我们再谈好吗？
1: 李夏曦，你觉得我说的是气话吗？我告诉你，此刻是我认识你以来最冷静、最清醒的时候。我要跟你离婚，因为我没有跟你在一起生活的理由了。
0: 一斌，
1: 你比谁都清楚我为什么对你那么好，为什么要和你结婚。因为我觉得你正直、坚强、善良，值得用我一生去呵护。结婚三年多的时间，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去爱你，去相信你，我什么事情都不瞒着你。可你是怎么做的呢？你欺骗我，跟我说谎话，这才是真正的你吧，李夏曦，你根本就不值得我去爱。我对你的爱已经消失了，我们还有什么在一起生活的理由呢？所以离婚吧。
0: 你对我的爱消失了，我只有这一个缺点，你对我的爱就消失了。江一斌，你的爱什么时候这么脆弱了？你还是我爱的那个江一斌吗？
1: 那你呢，李夏曦？你还是我爱的那个李夏曦吗？你就仅仅有一个缺点吗？你就仅仅跟我说过一个谎言吗？以我对你的了解，绝不仅仅如此吧。
0: 一斌，我知道你现在对我失望了，所以我们更不能离婚。我不能让我们的婚姻在失望中结束。你忘了吗？我们为了结婚付出了那么多。
1: 是啊，为了和你结婚，我付出了我的梦想。你付出了什么？别再纠缠下去了，这样对我们俩都不好。
0: 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不会跟你离婚的。
1: 我必须离。

是他妈妈，因为我没有能力抚养他，请求你们收留，他出生是5月20号，就当是上天注定的缘分，拜托你们了。宝贝啊，怎么办呢？我们家已经有了一斌跟一山，只能把你送给没有孩子在家里了，好不好？啊！哦，你不愿意呀？不哭不哭，啊，不送啊！哦，乖乖乖乖。

0: 老公啊，哎，之前程璐离开过公司一段时间，后来什么时候回来的？
1: 你怎么突然间想起文哲了呀？
0: 是不是九几年，就是一鸣出事的那一年？
1: 都这么久了，我哪记得呀？
0: 哎，你说那个程璐为什么跟她老公离婚啊？她前夫是干什么？他们有没有孩子啊？
1: 这些事儿我怎么知道啊？
0: 怎么会不知道呢？他当你秘书都那么长时间了，这种私事儿你应该有所了解吧？
1: 不是，你以为我像你这么闲着呢？啊，我这是公司，不是什么咖啡馆、酒吧的，什么私生活的事儿、私人的话都往外说的。哎，你怎么想起来问陈露的事儿了？你想干什么呀？
0: 好，没什么，人家觉得那个陈露跟你当秘书那么久了，老是一个人飘着，想跟他介绍一个对象。
1: 说得好听，你是不是找机会想拉拢人家呀？
0: 哎呦，什么呀，人家是好意，被你说的像是别有用心一样的。好好，不管不管，
1: 你给我听好了啊，你在你们朋友里头怎么管闲事儿我管不着，你别把手伸到我们公司的人身上来，记住了。

0: 嗯，你们怎么过来了？啊，吃了没有？我给你们煮碗面去，好不好？
1: 爸，
2: 我们是来
1: 干嘛？
2: 我们是来接你回家的。
0: 回家？嗯，
1: 回我们的家。嗯，
2: 哦，不，你们的心意我收到了，好不好？ 这件事儿呢，我已经想过很久了。你看，我一个人在这儿住的挺好的，你们有你们的生活啊，我过去以后不方便，你们别管我啊。哎，真的，吃点面好不好？啊？啊？要不要？我就给你们煮面啊。嗯，
3: 还不错，尝尝。
2: 哎，
4: 爸走。
2: 哎。
4: 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了，由不得你。
2: 不，
4: 我这是你，我在这已经住惯了，我过去你们老人
2: 同居不是老人的，谁说我是老人的？你是老人啊，我是青春期呀，青春期更应该跟家人住。家园，收拾行李。哎，不行的，哎，你这走了，我就是绑架你啊！哎，爸，进来，这是你的拖鞋。
1: 哦。
4: 这就是我们的新家。嗯。哦，
1: 不错，你们把它弄得很有家的味道。
4: 早就要你过来了，如果今天不拉你，你还不过来呢。
5: 爸，你的房间是左边最里面那间，你要不要去看看？嗯。

0: 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2: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10月9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2: 陈吉宁主持市委季度工作会议，要求把四季度各项工作抓得更加扎实有力，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陈吉宁等与青海省果洛州党政代表团举行座谈。国庆假期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外高桥海通码头迎来四船同靠，国产汽车加速出海，
3: 小车预计大概在2500辆左右运往海外。
2: 上海加码保租房供应，符合条件的新就业青年可享补贴入住。
4: 我可能最高能拿到的补贴可能要在1700左右。
2: 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打击，造成4人死亡、19人受伤，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栋7层建筑发生部分坍塌，事故造成1人死亡，另有2人仍在搜救中。
0: 市委季度工作会议昨天下午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按照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以事不避难的勇气、攻坚克难的智慧、只争朝夕、攻坚突破，全力冲刺，把四季度各项工作抓得更加扎实有力，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
5: 陈吉宁主持会议，会上普陀区委、虹口区委、杨浦区委、奉贤区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先后发言，陈吉宁逐一做工作点评。普陀区开发数字百事能 AI 社工智能体，出台全市首个区级数字广告产业支持政策，集聚相关企业超1700家，推出 AI 加开店一件事服务模式，平均办理时限压缩60%，荣获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但在干部作风建设、安全风险防范等方面仍存不足。虹口区聚焦物业服务薄弱小区，加大工作力度，新引进航运企业148家，建设全球航贸供应链管理服务平台，推出全市首家养老护理员之家医联体向下转诊，同比增长近10倍。但在重点领域廉政建设、突出民生诉求解决等方面仍存不足。杨浦区深化打造央党建品牌，出台全市首套业委会秘书工作指引，布局建设类脑智能未来产业集聚

在赴兴岛建设具身智能实景实训场景，设立全市首个环境资源案件巡回审判点，但在深入纠治四风、提升防灾救灾能力等方面仍存不足。丰前区在全市率先探索实施离任交接清单制度，落地全国首个化妆品海关专项支持政策，推动全球前50强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超1/5部局落地。

0: 产业新一轮上海方案，牵头高质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纲要，推出营商环境 9.0 版行动方案，但在推进五个中心联动发展、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等方面仍存不足。市商务委建设信贸通平台，推动1500家有色金属企业上链。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今年以来举办国际商务活动160余场，累计吸引57万人次，做强首发上海城市 IP， 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但在统筹开放与安全、持续扩大消费等方面仍存不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推动世界技能大赛成功举办，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数字化转型。1到8月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9万人次，深化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但在持续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帮扶、维护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等方面仍存不足。陈吉宁结合国庆假期城市服务保障和运行安全情况，3季度以来经济运行、卫企服务以及公共数据归集共享等工作推进落实情况，童玉慧同志做了深入分析。陈吉宁指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好4季度冲刺攻坚、决胜收官十分重要，要拿出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把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巩固好、保持好、发展好，要一以贯之，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坚持把本地区的发展放到全市大格局中，深化细化施工图。要奋发有为，抓发展，增进对政策的理解力、执行的规范性，更加有力推动转型，对短期问题要重视，及时出招，对长期结构性问题要持续发力，加强调查研究，分析深层原因，加大改革力度，形成破解之策，更加主动服务基层，帮助及时有力的解决问题，形成条与块之间对接更深、审批更快、协同更强的工作格局。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持零容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各项工作，抓好防汛工作体系化建设各项措施落实。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出席会议并部署4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他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保持韧劲，以更实举措发力提效，巩固优势，全力冲刺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抓好市区联动和场景联动，激活消费活力，坚持预管理与服务，帮助企业抢抓人工智能转型机遇，推动信息服务业发展稳存量、拓增量。要做强做大先进制造业，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切实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市领导迟耀云、赵佳明、张维、李正、华源、陈杰、郑刚淼、张小红、卢山、张亚红、贺青、王华杰、舒庆、肖桂玉出席会议。记者施政报道。
1: 昨天下午，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委书记宁海英、州委副书记、州长桑本率领的果洛州党政代表团举行座谈。
0: 陈吉宁说，上海与青海果洛确立对口支援关系以来，在产业协作、教育、医疗、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弘扬优良传统、创新思路办法，持续深入推进医疗、教育组团式帮扶，立足两地所需，发挥各自优势，围绕高原、农牧业、生态旅游、绿色能源等深化对接，拓展合作，在新起点上共同谱写两地合作交流新篇章。宁海英表示，果洛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向优、民族团结，离不开上海的鼎力支持和帮扶，希望进一步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不断加大产业、科技、文化等领域合作交流力度，助力果洛更好激发内生动力，提升造血功能，推动对口支援和合作交流不断走深走实。市领导华源、王华杰参加座谈。记者施政报道。
2: 国庆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上海海通国际汽车码头迎来了四船同考的繁忙景象。从长江上游驶来的滚装船，装载着国产汽车，在这里通过水中。

0: 转，加速发往海外。
1: 国庆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上海外高桥海通国际汽车码头一派繁忙景象。长江上游驶来的滚装船四船同靠，一辆辆国产汽车驶下船舱，前往码头堆场。江面上还有船舶在等待靠泊。
2: 今天我们又迎来了这个一共有五条江轮，目前这些船呢，他们都是从长江上游下来进行一个水中转，小车预计大概在2500辆左右运往海外。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海通码头满负荷运转，七天共完成16艘外贸滚装船舶作业。另据统计，海通公司两港三地国庆假期累计完成41艘船舶作业，总吞吐量11.2万辆，同比增长超4%。其中外高桥港区完成装卸4.6万辆。
3: 我们主动靠前，精准服务，推行网上办理、预约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实现滚装轮到港作业零等待，离港夜放零延时。
1: 随着水中转快速补货模式的高效运转，长江上游车辆通过江轮运抵海通码头集港后，将搭乘远洋滚装船发往海外市场。记者沈春春报道。
4: 假期过后，为了满足青年人才的安居需求，普陀区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再度加码，上市了161套保租房。不仅啊，居住的品质媲美商品房，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还可以申请相应的租金补贴，享受到高性价比的宜居方案。
1: 位于桃浦智创城的161套保租房刚入市就迎来不少看房者。今年刚毕业的李一敏即将入职新公司，这里的一房让他很心动，叠加政策补贴还能减轻不少租金负担。
5: 我可能最高能拿到的补贴可能要在1700左右，10月底入职之后就可以马上的享受到。
1: 根据今年8月上海发布的新就业青年安居服务政策，符合条件的35周岁以下新就业青年租赁外环内房源，可享受不超过租赁合同网签备案价40%的补贴，最高每月2500元。
6: 首先，签约人需要在上海七大城区和浦东外环线以内的人均住房面积要低于15平。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签约人在上海正规就业。根据我们桃浦这边的房价的话，它的申请大概是在1500到2500左右的一个补贴范围。
1: 此次上市的保租房，一房价格在4000至4400元，两房价格在7000至7600元，相较周边租金价格较有优势，还配备瑜伽室、休闲室、儿童乐园等设施。
7: 这里的装修啊都是非常齐全的，基本上可以实现我们一家人带个小孩拎包入住。
1: 事实上，近期普陀区已陆续上新一批保租房项目，桃浦地区就有8个项目入市，总计2500余套房源，出租率在90%以上。据了解，后续还将有保租房陆续在长丰等板块上新。记者杨柳一报道。
0: 国庆假期期间呢，上海口岸跨境游热度持续的高涨，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80.9万人次，同比增长3.4%，日均近11.6万人次。
8: 受假期、跨境旅游、探亲访友等需求集中释放影响，上海两大国际机场邮轮口岸跨境客流持续攀升。10月1日至7日，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内地居民达58.1万人次，同比增长4.1%。与此同时，外籍旅客入境热度不减。10月1日至7日，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8.9万人次。其中，利用免签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5万人次，占总量的近60%。国庆假期恰逢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网球选手、赛事工作人员以及观赛球迷陆续抵沪，叠加旅游、商务等跨境需求，为上海口岸带来多元化的国际客流，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4: 今年国庆假期，国内文旅消费持续火热，免签政策红利充分的释放，境外游客赴华体验中国风土人情热情高涨，入境游的订单保持2位数的增长。入境游当中包含火车票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了170%，表明游客旅游目的地更为的丰富，更多境外游客的行程也从看地标转为沉浸式。
9: 国庆假期，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其中，上海。

0: 广州、成都等地均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这个国庆假期，成都以松弛包容的城市气质、大熊猫文旅 IP、 古蜀文化与市井烟火，吸引大批海外游客到访。截至10月1号至7号，四川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14.1万余人次，航班840架次，人员验放量同比增长7.8%。外国游客打卡大熊猫基地、杜甫草堂，品尝巴蜀美食，体验中医药香囊制作等特色文化项目，成为今年国庆成都旅游一道亮丽风景。今年国庆假期与即将举办的秋季广交会时间临近，广州各口岸客流始终高位运行。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10月1号至7号，该总站所辖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约40.5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500余架艘次，日均查验量5.8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客流总量创近5年国庆假期新高。
1: 据拱北海关统计，国庆假期累计验放经港珠澳大桥口岸进出境的客车16万辆次，同比增长8.8%。其中，进境客车7.9万辆次，同比增长7.6%；出境客车8.1万辆次，同比增长10.5%，均创历年的国庆同期新高。国庆假期期间呢，深港跨境往来的热度高涨，福田、黄港和罗湖等重点口岸都迎来了客流的高峰。深圳陆路口岸双向单日最高客流近100万人次，掀起了一波港人北上探亲游玩消费的热潮，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活力尽显。
2: 在深圳南山区一家海滨文化艺术街区，连日来人流如织，不少香港居民从深圳湾口岸转乘地铁而来，除了逛街吃饭、采购日用品之外，深度休闲、品质体验正成为港人消费的新风尚。
3: 宠物友善的服務啦，嘅餐廳啦、寄宿啊呢啲咧，我覺得係做得好出色。咁我今日都體驗過，佢哋有好多園區可以有室內、室外可以俾佢哋去散步啊、去社交啊，同埋啲培訓咁樣，我覺得呢方面做得好好。
2: 在買完東西之後，看一場電影，如今已成為不少香港遊客的消費新選項。這個國慶，10余部影片集中上線，覆蓋懸疑、喜劇、動作、親子動畫等多元類型。这里的影院每日排映55场，并根据客流动态加场，保障热门影片供给。
4: 就在我们总的客户占比来说呢，是占到了20%到30%的左右。
2: 传统文化体验在这个假期已成为了港人北上打卡的新亮点。国家级非遗佛山彩灯亮相深圳街区，上百尾精致鱼灯错落排布，营造出鱼灯映海的唯美中式意境。沉浸式的国风文化体验深受港澳游客青睐。
5: 我很喜欢，因为在香港很能找得到关于非遗的艺术的文化的东西，可以找得很多。
2: 文化消费持续升温，深圳各大美术馆、艺术馆、音乐厅假期的客流同样暴涨。在深圳国际美术馆，假期日均接待观众约3000人次，高品质的艺术展览吸引众多港澳同胞和国际友人专程前来观赏。从以往脱箱扫货的短途消费，到如今举家出游、观影休闲、打卡艺术展馆，港人北上的消费场景不断拓宽，消费品质持续升级，湾区文旅活力加速释放。
6: 新黄港口岸启用进入倒计时，有香港媒体报道称，新黄港口岸大楼最快下周1的清晨启用，深港两地政府会于今天公布详细的安排。
1: 香港媒体报道称，属于24小时通关的新黄港口岸最快下周1清晨启用，前一天会举行开通仪式。有消息称，也不排除会举行向旧口岸告别的仪式，详情最快今天公布。有的士行业人士表示，已收到下周1前往新口岸载客的具体通知。
7: 咁又会叫我哋呼吁啲的士啦，就喺早上嘅话咧，就尽可能咧，就可能准备多啲车喺关口嗰度咧，就接载乘客嘅。佢哋话阿湾咧就未有实际嘅时间嘅，咁佢话未公布嘅。咁但系都系阿湾喺6点几啫，应该就唔会好多嘅啫。我谂就300几百架车已经够噶啦。
1: 香港入境处在社交平台表示，已与深圳方面举行了工作会议，双方继续深入讨论，优化及落实各项通关细节，确保新旧口岸的通关服务无缝衔接，并再次检视应急安排，就客流高峰及突发系统故障等情况深入交流，统筹两地联合应变策略及指挥协调机制。

0: 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多项指标均创下了历史新高。
1: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假期七天中，有6天单日客流超过2000万人次。广州南站10月1号到发旅客达到104.9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突破100万的车站。
2: 广州南站10月1日开行动车组1590列，当天内平均54秒发这一趟车，开行密度最高的一个小时平均约40秒发这一趟车。
1: 国庆假期，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有效提升区域旅客运输能力，每日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10月5号至7号夜间至次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增开约700列。
3: 我们在常态化开行成都至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方向动卧列车的基础上，还加开前往西安、昆明等热门旅游城市夜间动卧233列。
1: 国庆假期，重点车站服务上新，国铁北京局多个车站开通快速进站厅、即刻通道，满足旅客快速检票进站需求。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宁波等地火车站在客流高峰日实行通宵开放，为乘坐夜间列车出行的旅客提供舒适的候车环境。青岛站依托智能化客运调度系统，动态监测各进站口、各趟次列车客流变化，分时段发布客流预警提示，提前预判次日大客流车次和密集到发时段，在客流高峰日精准指导旅客有序进出站。
4: 今年国庆假期之前，多条高铁新线同日开通，我国高铁运营里程新增1100多公里。新线之星网为沿线旅客提供出行便利的同时，也激发了假日消费活力。
1: 新开通线路中覆盖区域最广、运营里程最长的是京港高铁熊商段，它全长552公里，跨越3个省，把11个县带入高铁朋友圈。随着新线开通，河北衡水、山东聊城、菏泽、河南商丘成为贯通东西南北的高铁新枢纽。这个假期，沿线旅客多了一条进出北京的高铁大通道。假期最后一天，聊城西站旅客发送量创建站以来新高。
5: 原来呢，我们就去北京的话，大概它要4个多小时。现在我们出行呢，大概就需要2个多小时就可以了。对于我们这个假期出游，也更方便、更快捷了。
1: 从哈尔滨向北延伸300多公里的哈一高铁，迎来投运后首个国庆假期。伊春西站开通了直达北京、大连的高铁列车，大批旅客向北出行，让沿线北疆小镇真切感受到假日的火热气息。国庆假期，哈一高铁累计发送旅客15.3万人次，西安至安康高铁串联起关中与秦巴山水风光，游客凭高铁车票可享受沿线多家景区门票、酒店住宿减免或折扣优惠。10月2号至5号，西安东站与安康西站间每天开行7对列车，其中2对列车运行线路延长至延安，不到3个小时即可从革命老区直达秦巴腹地。假期7天，日均发送旅客2.2万人次。
4: 寒露过后啊，天气是由凉转寒，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降水稀少，以晴朗干燥的天气为主。受到昼夜升温幅度差异的影响，南北的温差普遍拉大。
0: 气象监测显示，昨天全国整体降水仍然偏少，降雨主要分布在新疆、西藏、四川、云南、海南等地。其余大部地区天气晴朗，内蒙古、河北等多地午后最小相对湿度不足30%，空气十分干燥。今明2天，中东部大部维持晴好少雨格局，西部地区降水较为频繁。近期冷空气势力偏弱，中东部大部气温整体偏高。东北南部、华北中南部以南大片区域最高气温维持25摄氏度以上，江南、华南多地可达30摄氏度以上，空气干爽舒适。受日间日照升温、夜间辐射降温影响，全国昼夜温差大幅拉大，北方多地温差可达15摄氏度，局部超20摄氏度，南方普遍超10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采用洋葱式分层穿衣法，根据气温变化灵活增减衣物。

0: 谨防冷热交替引发感冒。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栋七层建筑发生部分坍塌，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另有两人仍在搜救中。菲律宾吕宋岛南部塔阿尔火山昨晚喷发，产生的火山雨流高达4000米，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1: 我们先来关注俄乌冲突。昨天，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袭击，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袭击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
0: 基辅市长称，袭击造成4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2名伤者情况危重，已有13名伤者被送往基辅市各家医院接受住院救治，危重伤者正在接受重点医疗监护。当天稍早时，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了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目前乌电力部门正抢修受损电网，恢复供电，全面恢复尚需时间，具体时间未定。周四，一家俄罗斯科技企业表示，其位于俄罗斯西部梁赞地区的一个数据中心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中受损，导致该站点离线并起火。该公司表示，该数据中心的运营已暂停，并警告用户某些服务可能不可用。
3: 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谈判团队今天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德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的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谈判代表包括总统办公室主任、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对外情报局局长。会谈预计将会持续2天。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说，沙特战机昨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了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
0: 报道称，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多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昨天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当天说，一枚弹道导弹精准命中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1: 昨天，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栋7层的建筑发生了部分的坍塌，事故造成了1人死亡，另有2人仍在搜救中。
0: 这栋建筑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马尔泰佩区，建筑下方3层坍塌，上方4层倾斜。截至目前，救援人员已救出11人，其中包括3名儿童。伊斯坦布尔省政府确认，事故造成1人死亡，另有2人仍在搜救中。由于建筑上层随时有坍塌的风险，导致救援行动数次中断。事故发生的原因尚不明确，土耳其内政部已展开相关调查。此次倒塌发生之际，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其他地区正在进行一项城市改造计划，旨在用更安全的住房取代老旧且存在地震风险的建筑。
3: 以色列外交部长昨天表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当天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对此，英国外交大臣回应称，英方已经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0: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昨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据了解，虽然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于昨天正式关闭，但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以方允许英方在原领事馆建筑内保留一个由7名外交官组成的工作组，在受到严格限制的低限度范围内维持运转。对于上述内容，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当天说，在与以色列政府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9月8号，英国宣布对犹太人定居点实施制裁，以色列随即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并撤走在当地的外交人员。
1: 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昨天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的医

0: 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危险，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声明指出，按照目前每天获批离境的有限人员比例计算，仅仅撤离现有的2.1万名患者名单就需要长达4年时间。若加上冲突持续期间每月新增的重病和受伤人员，积压病例的转运周期将被拉长至整整8年。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指出，这一漫长的等待期无异于对数千名生命垂危的患者判处死刑。声明强调，这些数据并非简单的统计符号，而是关乎2万多名加沙民众基本生存权的紧急呼救。加沙卫生部门对以色列方面限制口岸通行、阻碍伤病员撤离的政策表示谴责，并敦促联合国机构、国际社会及个人道主义组织采取切实行动对以方施压，要求其无条件且可持续地开放相关口岸，为转运病患搭建安全的绿色通道。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本周三发布公告说，目前报告的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的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的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的预防性措施。
1: 近日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随后表示，供职于该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并在稍早前发布通告说，截至本周三，超过90%与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与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两个负责监督落实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员会均证实，该研究所在开展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患病工作人员曾针对其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在获知其发病消息后，已依据相关卫生法律，第一时间全面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根据国际医学卫生条例，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已将有关情况通报世界卫生组织。
2: 昨天，一场秋季强降雪袭击了俄罗斯远东马加丹地区，导致了部分路段交通瘫痪，城际巴士的服务也被迫中断。
1: 经过一晚的降雪，道路出现结冰，车辆小心翼翼地在冰面上行驶，有大型货车的轮胎陷入冰雪中无法动弹。由于路况恶劣，城际巴士运营商被迫暂停或延迟服务。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建议司机避免长途旅行，尤其是在穿越山口的道路上。地区官员警告说，强降雪和强风可能导致道路交通、电力供应和通信基础设施中断。根据当地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当地部分地区还将出现强降雪。
0: 菲律宾吕宋岛南部的塔阿尔火山昨天晚上的6点左右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约5分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的报告。
1: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火山喷发产生的气体和岩石碎屑混合成火山雨流，直冲天空。根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的通报，火山雨流高达4000米，喷发地西南方向的多个市镇将出现轻微火山灰沉降。目前，塔阿尔火山的警戒级别定为1级，这表明该火山处于轻度不稳定状态，并有继续喷发的可能。菲律宾位于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火山喷发和地震频发。
0: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上海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政策本月落地，产科建大卡门诊持续火爆。
4: 我们这3天的建卡量的话，可能是以往平日的2到3倍。
3: 周杰伦现身上海劳力士大师赛球场，与澳大利亚球星休伊克之子切磋交流，两名现场观众幸运加入双打环节。
5: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可蓝
6: 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34，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

0: 晚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本月起呢，上海正式落地生娃个人无自付的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政策。记者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了解到呢，从10月5号医院开诊以来，产科建大卡门诊持续的火爆，不少的孕妇特地赶在新政落地后前来建卡。
2: 上午8点多，妇产科医院杨浦院区的产科建大卡门诊已经排起队，很多孕早期的孕妇正好处于准备建卡阶段，特地等到新政落地后来医院建卡。
3: 上一次我来医院看的时候，我的主任医生跟我说，这次的话，等我建卡的话有新证，然后我发现到了医院来了之后，可以直接他可以认证，
4: 刚好赶上好时机了，就是刚好准备是国庆之后来建卡的，然后今天也刚好用上了，反正建卡花了2000多，自己只付了40多块钱。还蛮不错的。
2: 采访中，怀孕8周多的周女士告诉记者，她还在读研，新政出台后，作为未就业配偶，也可以参照女职工标准，由生育保险全额报销，让她和丈夫心定了不少。
5: 然后等于是我其实是在刷她的那种共济医保，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个确实对我来说也挺好的。
6: 就是直接帮忙预付掉的，就自己就没有多少操作了。
2: 记者从院方了解到，为配合新政落地，医院提前半个月进行信息流程改造，并宣传告知孕妈妈，尽量做到无缝衔接。
7: 这2天的建卡可以用爆棚2个字来形容。那当然可能确实是叠加了多重因素，一个呢是本身节假日，那么还有的话肯定是新政有影响的，因为确实新政之后的话，我们所有的支付因为给到大家都是零支付了，我们这3天的建卡量的话可能是以往平日的2到3倍。
2: 另外医生也提醒，并非所有孕产检相关费用全部免费，目前门诊诊查、胎心监护、 NT 筛查、大排畸彩超、糖耐等项目都已涵盖在服务包42项之内，但在服务包之外的检查项目如基因检测等仍需自费。记者许新元报道。
0: 如果说三甲医院的专科主攻的是大病难题，那么社区的专科呢，则承接着居民的日常烦忧。记者从上海市卫健委获悉，15.5期间呢，上海所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将至少建成1个专病的专科门诊，把优质的专科医疗延伸到家门口，让基层健康守护触手可及。
8: 算了啊。
2: 位于杨浦区的长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出了首批上海市中医特色专病门诊、失眠症门诊。一人一间的独立治疗室内，有的做耳穴贴压，有的在做针灸理疗。前来调理睡眠的患者里，既有社区老人，也有白领。
9: 就是入睡的时候比较困难，就是早上呢又容易早醒的那种嘛。
2: 门诊负责人倪寿辰医生曾在龙华医院、岳阳医院跟随多位名中医学习，
10: 出现很多社区安眠药滥用、误用的现象。那么我们治疗这个失眠呢，就会采用一些中医药的特殊的办法来替代安眠药的使用。
2: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不少患者状况大为改善。
11: 比方说右左鼻孔，我本来吃2片，特别是就小的2片，现在吃1片。困觉好比老早好点。
12: 我比较少，我介绍伊来个，伊讲打了5趟药，哎呦，我一讲，安眠药不吃了，伊讲好了。
2: 在中医特色专病之外，长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与杨浦区内多家三甲医院结盟，专科医联体，中西医2条赛道同步发力。
13: 原先的话，我们是都是看的全科门诊嘛，那现在我们是跟师带教的全科医生，他有专科了，那我们也会贴上相应的他。跟师的专科的他的一个方向给他挂在这里，让居民也可以知道这个医生的特长是什么，
14: 家庭医生到底是家庭在哪里，对吧？更多的是要走进我们居民的心里。那怎么样走进我们的心里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你手上有这个有一些特色的能力的。
2: 15.5期间，全市每家社区将至少打造1个特色专病门诊，24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将规划建设309个西医特色专病门诊，同步配套中医特色专病，与三甲医院形成错位互补。
15: 我们全市的家庭医生的签约的覆盖已经超过了50%，我们全市常住居民40%以上的门诊的就诊都发生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再说越来越多的居民有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感受度。
2: 记者周文运报道。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正在举行的上海劳力士大师赛。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昨天是继续的挥拍，而令球迷们心。

0: 喜的是，四届的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与西班牙名将阿尔卡拉斯也如期的飞抵上海，确定参赛。
1: 18场首轮比赛从中午起就在5片场地相继展开，前32号种子选手首轮轮空，先期抵达上海后都分散在场地积极备战。
2: 刚刚在东京夺冠的赛会2号种子阿尔卡拉斯啊，昨天晚上刚刚抵达上海，今天下午呢，他已经来到了5号球场来适应场地。那么他出现在球场之后呢，也是受到了很多的球迷的欢呼。今天晚上呢，刚刚在北京夺得中网冠军的德约科维奇也将进行他来到上海后的第一次训练。
1: 拥有7座大满贯男单冠军的西班牙星球王阿尔卡拉斯，去年因脚伤没能来上海，等了2年的球迷希望今年他在上海能延续东京的好手感。
3: 他东京刚拿完之后，然后上海的，我看他就直接过来了，然后我还蛮开心的。
4: 今年的气候也比去年好太多了，然后我觉得他们会发挥会更好一点。
1: 去年以超级黑马姿态夺冠的摩纳哥选手瓦舍罗与4号种子阿利亚西姆的训练对攻也精彩纷呈。1个半小时的训练后，两位球星尽可能地满足球迷的签名要求。
0: 正在举行的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昨天也是迎来了一场意外的惊喜。刚受获大师赛超级挚友称号的歌手周杰伦秀起了球技，与前世界网坛第一的澳大利亚球星休伊特之子切磋交流。
5: 傍晚时分，周杰伦携妻子一同来到其中网球中心17号场馆，他选择了心仪的球拍，与17岁的克鲁兹·休伊特挥拍切磋。现场两位幸运观众也有幸加入双打环节，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6: 周董首先他非常细心，他知道，让我来接几个球，培养一下手感。
5: 一场赛事的附加内容，对观众而言也是意外之喜。
7: 今天没有想到最后一场我们其实在2号馆看比赛，但是没有想到听到了好大的尖叫声，我们就说好吧出来看一看，结果是周董在这里。
8: 我其实是想来看阿卡的，然后没想到今天竟然看到周杰伦。
5: 周杰伦是继费德勒之后第2位获得上海劳力士大师赛超级挚友荣誉的嘉宾。东方卫视记者韩琼、陆毅报道。
0: 近日，徐汇警方破获了一起恶意索赔敲诈案，一名女子屡次的网购衣服，并谎称呢衣服内藏针，恶意的索赔，涉案的金额3万余元。目前，这名女子已经被依法刑拘。
1: 今年8月，徐汇警方接到一家线上服装公司报案，称有人恶意索赔，对方先网购了一件899元的鹅绒服，声称被衣服里的针扎伤，不仅获得了退款，而且获赔1000元。随后故技重施，又购买了一件699元的鹅绒服，要求公司退款并赔偿3000元。公司方面表示，出厂的每件服装都会进行金属探测，理论上不应出现漏针。就在对方在网上发文控诉时，一名公司员工发现了其中的蹊跷。
9: 手上都戴了一个类似的一个金镯子，从这个手部的特征，那我们就高度怀疑他可能是同一个人。
1: 警方调查发现，两次索赔背后的索赔人竟是同一人杨某。
10: 涉案金额是2000，达到立案标准，他这个金额肯定是已经超过了。
1: 9月2号，徐汇警方在杨某老家将其抓获。杨某交代，2年前他第一次购买了这家公司的鹅绒服，当时确实被异物划伤，并成功获得赔偿，于是产生了恶意索赔的念头。
11: 家里的随便找一个绣花针，那个老虎钳给它夹短一点点，就是红药水类的，给自己的手涂一点在上面，然后我就立马就拍个照。
1: 警方调查发现，在1年半的时间里，杨某向不知情的亲友借来账号，以同样的方法累计作案9起，涉及3个品牌，涉案资金3万余元。目前，杨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记者吴玉荣、赵一运报道。
0: 10月5号傍晚，一位无锡的游客向静安交警求助说，9岁的女儿骑共享单车脱离了家长的视线，而且呢还带走了家长的手机，导致了失联。民警迅速行动，仅用了10分钟便帮他找到了孩子。
12: 我一个小孩骑自行车经过，你们看到没有啊？
13: 我们刚过来，
12: 刚过来是吧？
13: 啊，对的。
12: 那我借你们手机打个电话可以吗？我的手机在他身上。
13: 啊，没问题。
12: 一个9岁的小女孩，
14: 9岁的小女孩，
12: 对。我本来是我骑的，他结果他要他是试骑一下，结果他跑到前面去了。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呀？我叫你等了我，你怎么不等我？
15: 原来这对父女第一次来上海游玩，女孩最近刚学会骑自行车，当时父亲扫码解锁了一辆共享单车，让女儿试骑，不料孩子一时兴奋。

0: 骑着单车顺势向前，很快脱离了家长的视线。更让父亲着急的是，自己的手机也被女儿一并带走了，无法与孩子取得联系。男子用民警的手机联系上孩子后，民警指导他细致询问了孩子所在地周边的建筑特点等关键信息，初步锁定了孩子的活动区域。随后民警带着家长沿路寻找，很快在山西北路北苏州路路口找到了女孩，全程仅用了十分钟。
1: 谢谢啊，谢谢，不好意思。哎呀，多谢你。
2: 小朋友跟紧爸爸，好吧，跟紧爸爸，
1: 到处乱跑的，
2: 小孩看住啊，当心点。
0: 警方也提醒，未满12周岁不能骑车上路，带孩子出门务必看好。
3: 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上海边检总站介绍，国庆黄金周假期期间，上海口岸跨境游热度持续高涨。10月1日至7日，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80.9万人次，同比增长3.4%，日均近11.6万人次。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6.3万人次，上海邮轮口岸查验出入境旅客4.6万人次。作为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唯一违约舞剧，江苏大剧院的舞剧《楚河汉界》亮相上海文化广场。这部作品以棋局为意象，用现代舞蹈语言解构了楚汉争霸的历史。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与上海文化广场携手呈现舞蹈演出季，于10月5日至10月25日集中呈现舞台舞蹈演出，除舞剧楚河汉界外，还有栋梁牡丹亭等将接续上演。每年秋天，不少游客会专程去嘉定安亭的上海千年古银杏园，一睹上海0001号古银杏的金色盛景。历经了一年多的改造提升，昨天公园重新开园，千年古银杏依然是园中的主角。此外，古树周边的保护区域明显扩大，同时还新增了一圈红外线保护装置。焕新开放后的上海千年古银杏园将24小时开放。寒露节气已过，杭州秋意渐浓，目前大部分桂花尚处花苞期，已经有不少市民游客前往杭州植物园和满觉陇提前寻桂。10月以来，杭州气温持续走低，昼夜温差大，有利于花苞发育。据杭州植物园专家介绍，若天气条件适宜，桂花有望于10月中旬陆续开放。国庆假期，江苏苏州国际铁路物流中心码头实行24小时轮班，昼夜不停。依托智慧港口系统实现船舶进出港，货物查验、装船转运全流程无缝衔接。苏州及周边城市的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纺织服装等货物，通过这里快速发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假期期间，码头完成装卸超1200个标箱。苏州电网首座500千伏变电站石牌变电站启动主变压器更换作业。该站位于昆山八城镇，2001年投运，是苏州最年长的500千伏枢纽变电站，也是华东电网关键节点。更换工作将于10月中旬完成。完工后，这台全新的主变压器年供电能力将达57.5亿千瓦时，相当于19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好，下面请尹红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尹红。
4: 好的，谢谢苏展。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报天下的内容。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即将会召开，解放日报推出了一系列的调查，探寻上海如何将城市优势转化为企业竞争力。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的当下，跨国公司在上海的布局也有了新的变化。记者走访发现，跨国公司的上海总部啊，不断地长出研发功能，对高端制造持续的加码，在上海形成的技术和经验正向全球输出。这些变化显示呢，上海的综合优势持续的释放，也折射出了开放带来的活力和动力。上海的总部经济啊，正在从初期的机构集聚走向研发职责、决策权限和资源配置能力的集聚。位于上海延安东路700号的港泰广场呢，是一栋建成了27年的老的商务楼。今年9月啊，港泰广场是完成了外立面、大堂、还有公共广场以及电梯等核心公共区域的更新。这是上海首个分散产权、多业主、自筹大规模资金商务楼宇更新的示范项目。解放日报今天就刊登了深度的报道，并且配发了记者的手记，说 港台广场的探索啊，为上海

0: 大量分散产权的老的商办楼宇更新打开了思路，不必等待大业主或者是开发商来收购产权，依靠小业主抱团委托物业牵头实施细水长流的筹资分散产权楼宇呢，也能够完成自我的换新。要复制这套模式啊，仍然有不少的卡点是等待我们破解。第一呢，要培育更多的可信物业；第二，在资金的层面需要配套更多的融资风险分担工具；最后呢，楼宇更新不能止于硬件的翻新，长效运营才是更新的后半篇的文章。国庆假日期间呢，上海的楼市是顺势回暖，新房、二手房的成交量同比是双双的走高，刚需首次改善需求啊，全面领跑市场，银石是迎来了稳健的开局。文汇报的报道就说，今年以来，上海楼市政策持续优化迭代，稳楼市的组合拳精准发力，沪八条新政持续的释放利好。八月国家出台系列文件以后呢，上海跟进落地细则，新政落地以后的第十批次的土拍优质地块也是高溢价的成交，叠加10月1号啊，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实施，全方位的降低了置业的门槛，压缩了置换的成本，稳定了市场的预期。密集、精准、持续的政策落地，不断地破除了投资者和购房者的观望心态，极大地增强了楼市发展的确定性。同样，这个假期啊，上海的汽车消费市场也是迎来了集中的爆发期，全新门店落地，新车集中到店上市，叠加汽车以旧换新、地方补贴和车企的限时让利等等多重的利好呢，上海的车市的人气啊是持续的攀升。新民晚报的消息啊，国庆之前，上海宣布自今年的10月1号到12月31号延续实施汽车以旧换新。改为呢，即时摇号100%的中签，覆盖所有符合条件的置换车主，彻底的是告别了抽盲盒式的强补贴的时代，让红利实打实的是落进了消费者的口袋，政策端的确定性也拉满。今年国庆车市明显的消费新趋势啊，莫过于户外青旅居、床车自驾、城市微露营需求的爆发。从拼续航、拼加速到拼能不能够在车里睡一觉、做一顿饭，这个国庆啊，车企竞争的主战场正在从参数表格转向了生活场景。那么，近期针对个人养老金的生意金再度是引发了市场的关注。据报道说，社交平台上屡现啊个人养老金开户返利的信息，在银行开立个人养老金的账户缴存资金，购买指定的保险产品返现金，甚至是形成了一条产业链。经济日报的评论就说，个人养老金啊是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第三支柱的重要制度设计，如果放任引流冲量的行为蔓延，不仅是背离了养老金融服务的初衷，也拖累了养老金融服务的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养老钱呢，事关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开户缴存只是第一步，如何将其管好、投好，在安全保值的基础之上实现稳步增值，才是关键所在。金融机构啊，应该认真地研究老百姓的切身需求，以求为导向，那进一步的丰富金融产品，同时提高投资管理的能力，让老百姓投得安心、投得满意。好的，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包天下的内容，把时间交给苏展。
1: 好的，允红。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7号的下午，上海黄埔公安淮海中路派出所的民警接到了群众的报警，说有一位老人呢在路上突然的倒地不起。两位民警第一时间赶赴了事发的地点，发现啊老人神志不清，身体的状态呢十分的虚弱，立即联系了120展开急救。
2: 师傅，你怎么样？啊，坐得起来吧？
3: 我帮你叫辆车吧。120吧，啊，
2: 要么坐起来点好吧。
4: 老人无法交流，民警当即决定联系120急救中心，为老人争取专业救治时间。
5: 我们是派出所民警，是这样的，有个人就是倒在我们辖区地上，我把那个地址说一下，要派个救护过来看一下吧。
2: 不是很清醒，我也看不出来到底是醉酒还是身体不适。
4: 很快，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

0: 警配合急救人员细致检查老人身体状况，结合老人随身携带的物品、日常用药特征以及现场症状，判断老人为注射胰岛素后引发低血糖，从而突发晕倒。
1: 这胰岛素，难道有巧克力？有巧克力，糖尿病啊，低血糖的大概。
0: 明确病因后，120急救人员立即为老人输注葡萄糖进行紧急救治，民警也及时联系上了老人家属。
1: 生了倒还好吧，生了应该没啥，最好嘛去医院那去，带伊去记录一下子。现在120是帮伊，现在就是推了支葡萄糖进去，现在行了。
0: 后续120急救人员将老人安全送往医院进行后续观察治疗。
2: 无独有偶啊，前两天在普陀区的交通西路188路口，一位年过九旬的老太太呢，独自的外出时也是不小心的摔倒在了路边，头上的鲜血直流。面对紧急赶来帮忙的民警呢，老人却连连的摆手，执意要回家休养，不肯去医院。而这一次呢，民警却没有听从老人的意见，反而用一份固执的决定挽救了老人的生命。
3: 交通西路188一个老太拐弯了，拐弯了嘛，高头高头有血。您一个住那个在地上要救护车吧，阿姨啊。他说不要救护车，他说在接幺幺零先。
0: 接报后，民警立即驱车赶赴现场。此时，白发苍苍的老人正坐在小区门口的路面上，额头有明显的创口，不断渗血。虽神志清醒，但已经无法自行站立。
4: 你今天不要叫幺幺
5: 零。要，他这个要处理下来，伤口有点大了。
4: 你
5: 去
4: 救
5: 人
4: 了噻！
5: 哎，
4: 你普通四栋到120叫了吧？
6: 没有叫一辆，
4: 那是蛮厉害的。
5: 嗯，让120来消个毒啊！
4: 等，哎，你看警察为侬好，
5: 嗯，
4: 警察为侬好，叫个120把侬来消消毒，报一报。侬个花头高头刚如果口子了，
7: 好心一点，好心一点。
0: 经了解，事发当天，老人独自出门去银行取钱，返程时因体力不支，走到小区门口不慎摔倒。面对民警送医建议，老人态度十分坚决，只想着赶紧回家。但两位民警并没有就此作罢，蹲下身轻声安抚老人的同时，也做出了专业的判断。
8: 因为老人的年纪呢已经比较大了，我们看下来老人有94岁，再加上他的这个头部啊有明显的伤创，我们担心呢他可能会有一些隐性的隐患，比如说脑淤血啊之类的，所以说我们决定要把老人送去医院。
0: 民警一边耐心劝说老人，一边联系120急救车赶赴现场，同时通过身份信息联系上老人家属，同步告知了现场的情况。当天下午，医院向民警反馈了检查结果，老人 CT 显示颅内出血，存在生命危险，医院已经立即安排留院观察治疗。原本看似不重的一跤，实则暗藏凶险。
9: 伤口什么的，现在应该讲愈合得不错，就是手和脚上面稍微晒有点乌青嘛，有点疼呢。子弹出来基本上就皮外伤，还有就是疑似脑子里面有出血，但是他整个表现呢，就是没有呕吐啊，没有什么头晕啊，那么应该讲没什么事儿。谢谢蒋警官，谢谢。
2: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0: 多元业态融入绿地空间，上海城市公园重塑城市公共空间功能，挖掘城市微文旅消费潜力。海南重拳整治红树林保护区违规商业赶海，关停7家经营场所，追责问责同步启动。交押金领材料，在家加工锂电池就能月入过万，河南警方揭穿锂电池代加工骗局。
11: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边都是这种装的这种细沙。
10: 特朗普称，美国同伊朗正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1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的早上八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我们首先来关注。